0: 底。
1: 生活就得勤找乐，
2: 有才就要秀出来。
1: 知音虽难觅，在这里不难找。
2: 老有才了，他说的就是你。
1: 小乐海明为您报时，现在是上午九点，正是上午好时光。
3: 生活有情怀，陪伴有温度。FM 九十五点三 ，AM 八四六，吉林广播电视台经济广播，老伙伴的，
4: 老伙伴的
3: 随身听。

0: 你知道吗？有一种青春叫做老有才了。
1: 小鸽子，你们想我了没有啊？你听，他们多开心呐、
0: 他们的歌声就像他们的人生一样，充满了故事。他们的舞步充满了青春的活力，每一个动作都在告诉我们，青春从未离开。他们的琴声悠扬，是青春的呼唤，跳动着，闪烁着，充满了无尽的活力与希望。他们用才艺、故事、青春活力告诉我们，年龄不是限制，只要有心，我们都可以活得精彩。老有才了，老有才了，你也可以，你也可以，你也可以。
2: 生活乐开怀，有才你就来。
3: 热爱生活，做一个阳光的老人，我要坚持到底，加油！
2: 生活乐开怀，有才你就来。
4: 欢迎收听《老有才了》。
5: 灯光老师、音响老师，准备一下啊！三、二、一，节目开始。

0: 生活乐开怀，有才咱就来。北京时间的9:02，欢迎大家准时收听我们今天的老有才了节目，我是海明。Angelina, baby, 有人好奇了，说咋就你自己啊？我的搭档哈，在路上呢，堵呢，大周一的，我跟你说，就是上班早高峰，我们这时候啊，那我们也同时提醒我们收音机前的正在开车，在这个市区里穿行的路遇早高峰的这些朋友们，大家不要着急啊，不要着急。注意行车安全，我跟你说，人呐，就是啥呢？一着急的时候，你就发现了，就容易办错事儿，是不是？哎，就容易这个出小状况，所以咱千万不能着急啊。那啥玩意儿都架不住啥，你快，对不对？你快，你就没有反应的时间，是吧？哎，你一着急，你这个心情啥的，你就容易这个做一些错的判断，做错的判断那就不行。所以就是很多这个人家专家呀哈，或者成功人士啊，就告诉大家伙，哎，得冷静，遇事不能慌，是不是？别慌啊，哎，安全第一，就是一句话，这个宣传语叫高高兴兴上班来，平平安安回家去，是不是？来关注一下天气啊！今日长春的最高气温是21度，最低气温只有8度，这是真冷啊！只有8度，我跟你说，早上起来的时候，出去的时候，你感觉到冻腿、冻手、冻手了啊！我的老伙伴们啊，所以呢，咱老伙伴要注意点啊！这个时候呢，多添一件衣物，多添一件衣物，这个可以找一点厚点的这个衣服穿上了啊！但我觉得咱老伙伴真是不错哈、啊。基本上保护的都不错，这时候是不是都已经有穿秋衣秋裤的了？有没有？有的举个手，为你们点赞啊！这时候护好胸口窝，护好脖子、脚踝，是不是？哎，护好脑袋啊！你看我这一天呢，不是感冒就是鼻炎的，就是因为穿的少。你穿的多，不就没这些事儿了吗？是不是、啊？我们老伙伴做的就非常好啊！今天最高气温只有21度啊，然后呢，这一周呢是只有今天是最低的，明天呢就24度，后天27度，26、27度啊、周四28度，周五27度，周六26度，你看到周日，哎，又下去了。就是这样的，像这个平常我们工作似的，早上周一早上都是起头稍微低一点，周二进入状态了，周三哎这个比较高涨，是周四的时候呢热情最高涨达到顶峰，周五一寻思眼瞅要放假，周六周日休双休了啊，这个热情有点减弱，周六周日的时候你看这个气温又下去了。
1: 你这啥工作状态呀？哎呀，我让领导听你闹心。
0: 大多数的就是对，大多数的这个上班的都是这样的啊，混呐。来吧，那个我们的搭档也来了，我的搭档出场了，是不是啊？
1: 闪亮登场的有点音乐呀，
0: 对不对？你不得整个那啥吗？
1: 整啥呀？
0: 得整个扇子，对，啥的。
1: 14、15、16，扇子、手绢儿。来个大秧歌啊，
0: 二人转呢，
1: 啥都行
0: 啊，二人转登场。今儿个呢跟大家说的是石机艺啊，还有一些这个其他方面的一些内容，也希望大家呢持续关注我们节目。然后呢在9:30的时候呢，大家可以通过三部热线0431-8581-5377-8581-5388和8581-5399啊来参与我们的节目的表演部分。
2: 老味道是什么？
3: 是故乡的风，是母亲的手，是刻在骨子里的吉林情。
2: 石记忆，寻味吉林老字号。
3: 石记忆，教学健康新做法。吉林经济广播，老有才了，
2: 让好味道伴您好身体。

0: 在冬季的时候，大家可以吃三种蔬菜，哎，可以帮助大家安稳的过冬。
1: 你这是提前那个啥呀？提前就给大家就定制好了。
0: 对，
1: 还没到冬天呢，11月份立冬吧。
0: 对对对对。
1: 哎呦天哪，太早了，反正也是马上就交产暖费了，
0: 主要是冷。
1: 就我家已经都交完了。
0: 嗯，这时候大家就补上了。我们老年人消化慢，所以呢，咱得提前整，是不是？
1: 代谢慢，不是消化慢了。
0: 然后呢，主要说啥呢？就是我看那条新闻的时候，我觉得，哎，这个我产生了一个疑问，就是还有五高，就是我们正常说的是三高，
1: 三高，
0: 高血脂、高血压、
1: 高血糖、
0: 高血糖。那么另外两高是啥呢？
1: 高尿酸、高体重。你说、你是不是有高尿酸呢？
0: 高尿酸、高体重现在也被这个加入到这个就是大家要特殊注意的这么这个病情当中。
1: 你有两高啊？
0: 我有两高，高尿酸和高血压。嗯，高血脂也算吧。
1: 你多高血脂多高啊？
0: 不知道，没有具体的那个。
1: 那就不高，
0: 不知道具体，但是肯定是偏高。
1: 咋的呢？一会儿我看看你那个
0: 体检报告啊。
1: 我今年血脂高了一点点。
0: 啊，
1: 高了0.02，
0: 那就不用算，0.02还算啥呀？倒是
1: 不用算，
0: 那就是
1: 高啊。
0: 吃一顿烧烤的事，
1: 肉串子。
0: 嗯，来吧，说这个天寒地冻的时间马上就到了，那么新鲜的蔬菜种类呢也在逐渐的减少，但是呢还是有一些应季的蔬菜可以帮着我们五高的人群平稳度过这样的一个这个初冬的啊时节的。
1: 大家猜的都是啥？
0: 哎，很多中老年朋友觉得冬天呢，只能吃什么白菜萝卜。其实呢，只要选对了，吃对了，不仅哈能够补充营养，还能够辅助控制指标。今天就跟大家说一说啊，这个初冬的时候必吃的三类蔬菜。哎，这可以帮助大家平稳过冬。
1: 好的，跟大家说说啊，高纤维的控糖降脂蔬菜能稳住代谢不跑偏。
0: 嗯，
1: 冬季呢人体代谢变慢了，五高人群容易出现血糖血脂的一个波动。
0: 对，
1: 而高纤维的蔬菜呢能够像缓冲垫一样延缓糖分吸收，促进脂肪代谢。这类蔬菜的代表呢就是芹菜、韭菜还有菠菜。
0: 对、
1: 哎、
0: 你说这三种蔬菜它也不是说冬季只有冬季才有的呀，平常它也有，对不对？那我们平常就吃呗。
1: 我除了菠菜之外那俩菜我都不爱吃。
0: 就是有种特殊的味道啊。你看，对，
1: 芹菜当中呢是富含膳食纤维的，能够降低血液当中胆固醇的含量，
0: 对
1: 高血脂高血压人群是特别友好的。
0: 嗯，
1: 韭菜的膳食纤维呢能够促进肠道的蠕动，预防冬季因活动减少导致的便秘，还能够增加饱腹感，帮高体重人群控制食欲。菠菜呢富含的叶酸和铁元素能改善中老年朋友冬季常见的气血不足，同时呢能够将这个低的血糖指数给它升高，不会让血糖急剧升高。
0: 嗯，然后呢这个吃这类蔬菜呢要注意，就是什么呢？少盐啊，少炒啊。比如说芹菜咱可以焯水之后给它凉拌，哎，用这个少量的生抽啊、醋啊调味儿就可以了。这个韭菜呢适合快炒，可以搭配鸡蛋呢、啊、是不是、啊、这个海鲜之类的呀。嗯，然后呢但是老年人呢就不建议大家伙儿什么吃鱿鱼啊，这种高脂肪的这种东西啊，它容易那个胆固醇这个升高。
1: 高钾呢稳压护心的蔬菜，给血管松松绑啊。跟大家说说这是什么蔬菜。冬季呢气温是比较低的，血管容易收缩，高血压的人群的血压控制难度就会增加了。
0: 对，
1: 而高钾的这个蔬菜呢能够帮助调节体内的钠和钾的平衡，促进钠的这个排出，而辅助降低血压。
0: 是，
1: 冬季呢常见的高钾的蔬菜有萝卜、莴笋还有西兰花。
0: 这个西兰花我跟你说，前两天的时候我就凉拌了一把，真好吃啊、哦、真好吃。就网上你随便一搜你就能找着那种凉拌西兰花，焯完了之后你就是拿那个正常给它掰吧了，拿热水一焯，哎，必须得焯，要不里边有菜虫啥的，有寄生的一些东西，焯一下子完了呢，哎，就是加上那些调料咵一拌，哎，老香了。
1: 有那个现成的调料，你都不用那啥，直接往里倒就行。
0: 那没有我自己拌的这个加的味道。
1: 那你
0: 有这种，
1: 那你是那你是那啥，你吃过吗？你就说没有你拌的好。
0: 西兰花的那个啥，
1: 啥都是你整的好。
0: 对。
1: 说到哪儿了？你在这
0: 白萝卜不仅钾含量高，还有丰富的维生素 C。这个白萝卜当中含有的芥子油，它可以促进我们人体的消化，缓解啊这个初冬带来的这种进补所带来的这种肠胃的负担。哎，那个莴笋当中的钾元素呢，它能够帮助扩张血管，减轻血管的压力，对高血压、合并心脏病的这个人群是很有帮助的。西兰花大家都知道了，我们每次都说西兰花就是太好了，富含的类黄酮物质，它可以增强血管弹性，弹你就 Q 弹，你的血管 Q 弹了啊，等等等那种痰，哎，它预防血管硬化。我们是到了这个年纪大，尤其是高血压的朋友，最怕的就是血管硬脆，是不是？你一脆，啪，这是容易
1: 出现问题。
0: 出现问题，所以说呢，我们建议中老年朋友啊，每天你就吃这个200到300克，就是半斤左右的这高钾的蔬菜，比如说萝卜啊，你可以做成汤，搭配一个排骨或者是豆腐，哎，能够补钾，还能够补充蛋白质。西兰花呢，焯水之后你清炒也行，或者是拌上。哎，这个冬天的时候，你初冬的时候天那么那个屋里发燥热，你就可以吃凉拌，哎，避免过度的烹饪导致这个营养的流失。
1: 嗯，
0: 还有少放油和盐，保持清淡。
1: 是的，那低嘌呤呢，能护肾减负的蔬菜，高尿酸的人群是可以放心选择的。冬季呢，很多人喜欢吃火锅，还有炖肉，高嘌呤食物摄入就增多了，容易导致尿酸的升高，引发痛风。而低嘌呤的蔬菜能够减少尿酸的生成，减轻肾脏的负担。这类蔬菜呢，都有啥呢？有白菜，有生菜，还有冬瓜。这个白菜呢，是冬季的平民蔬菜，不仅低嘌呤还富含维生素和膳食纤维，能够促进尿酸的排泄。
0: 对，
1: 生菜呢水分含量比较高，能补充冬季人体缺少的水分。
0: 哎，
1: 其清爽和口感还能够缓解油腻饮食带来的一些不适。
0: 是，
1: 那冬瓜呢是利尿消肿的，能够帮助排出体内多余的水分和尿酸，对高尿酸含量高一些合并肾病的人群是尤为适宜的。
0: 是的，那么高尿酸的人群呢，吃这些蔬菜的时候呢，要注意啥呢？注意搭配一些高嘌呤的食材，比如说这个白菜呢，可以炖豆腐。
1: 是的。
0: 哎，冬瓜呢，你可以做海米汤。既能够保证营养，又不会增加尿酸的负担。同时呢，这个烹饪方式呢，最好是纯煮、凉拌啊这样的方式，减少油炸、红烧，避免油脂过多影响尿酸代谢。
1: 是的，那冬季啊，咱们吃蔬菜关键是在于应季和适量，还有巧搭配。五高人群和中老年朋友不用追求稀有蔬菜，只要把芹菜、萝卜、白菜这些常见的蔬菜吃对方法了，就能在寒冬当中稳住身体的指标了。建议大家呢，每天摄入蔬菜总量不少于500克。涵盖以上三类的蔬菜，搭配杂粮、优质的蛋白，既能够保证营养的均衡，又能够辅助控制五高的问题，安稳度过冬季。
0: 咋样哈，咱老伙伴是不是这几类蔬菜啊，大家伙儿记住了哦，对于五高的人群是很有帮助的。
1: 是的。
0: 嗯，
1: 莴笋我比较少吃，
0: 是啊，
1: 剩下不有不爱吃的。

0: 说韭菜和那个芹菜不爱吃，
1: 特殊味道的。嗯，但是我觉得就是咋说呢，就是它特殊的味道，就说明它有特殊的功效。
0: 你说这个好像有道理哈，
1: 是不是啊？
0: 你像胡萝卜也是哈，
1: 对呀，嗯，营养含量高啊，那为啥那么多人吃呢？是不是啊？嗯，就专家论证的。另外呢，这个说到了吃，昨天我炖了一条鱼，我给你大家伙说哈，就是炖鱼啊，我也是在网上学的，这是我第三次做鱼，但是越来越好。
0: 第三次
1: 炖了一条大鲤鱼，啊，就是。嗯，我觉得这个炖鱼啊也是挺讲究的哈，然后呢放的食材呢也应该多一些，这个鱼的味道就香一些。
0: 你都放啥呢？
1: 五花肉啊，这个尖椒、香菜、葱姜蒜，是不是啊？这是这些东西。
0: 调料
1: 还有调料呢，就是还有酱啊，就是那个豆瓣酱
0: 啊
1: 啊啊，放点大豆。
0: 怪不得说好吃，因为豆瓣酱做鱼确实是行，
1: 是不是啊？
0: 对，
1: 嗯，
0: 你这回你行了，升级了这回。
1: 对呀、啊，
0: 整个乱炖，
1: 嗯，
0: 这鱼肯定整挺好吃，一听就好吃，
1: 是挺好吃的。
0: 肉片子往里一放，你也可以尝试再放点土豆条子，
1: 啊、
0: 也很好吃。
1: 是啊，
0: 嗯，
1: 哦，行，那我试试。然后呢，我就觉得这咱们这边的这个东北的特色，那一到冬天的时候哈、啊，就是到了这个季节的时候，那确实有好多好吃的东西呀、啊。
0: 嗯
1: 嗯，
0: 就是炖，
1: 就炖，香啊，
0: 就是炖。
1: 来吧，稍后的时间呢，我们跟大家分享一个这个，一个说法。
0: 说法，
1: 哎，有意思，这说法挺有意思。说啥呢？说有个人说了哈，说，未来全中国最宜居的城市，大家伙猜是哪儿？
0: 未来全中国最宜居的城市。
1: 嗯，一会儿说啊。
2: 吉林省应急管理厅吉林消防救援机动总队温馨提示，请严格遵守吉林省人民政府森林防火命令，进山入林自觉接受检查登记，不携带火源火种，不在林区草原内燃放烟花爆竹和违规用火，发现火情请立即拨打12119报警。
1: 哎呀，昨天我主要是这个看了一个视频，这视频当中这个这位哈朋友，叫反正他是一个这个做电商的，然后呢他挺有名气的，然后他就说，他说全球最宜居的城市，他认为是长春。
0: 嗯，
1: 那你说现在有很多人都说是，哎，那国外新加坡多好啊，是不是啊？或者是澳大利亚好，嗯，就是那个，或者国内呢，就是这个海南、云南啊，或者是杭州，这都是最宜居的城市啊。这是很多人啊，这个目前认为的这样的一个方式。
0: 他是长春人吗？
1: 嗯，那咱真不知道，但是他肯定是来过长春啊、哦。
0: 就来过一次就说是宜居，那好像有点那啥了。
1: 没有，那没有，他是根据啥呢？地理情况，还有这个。哎，这个气候情况啊！
0: 但是说实话啊，我在长春生活了都47、8年了、我反正是觉得长春是很适合生活的，它不是很快，而且我觉得它四季分明挺有意思的。
1: 嗯、
0: 你要说一个恒温的城市，就每年都26、7度，年年这样，我还感觉还没啥意思。
1: 嗯、
0: 那你看长春多好啊，夏天呢也死拉热的，完了冬天呢挺冷的啊。你这不说吗？说长春人能扛那个-30多度，零下30多度，冬天冷，完了下雪，然后能滑各种各样的那个，对大型的游乐设施什么的，玩雪多好啊！
1: 对对对对，
0: 而我觉得挺适合的。不知道岁数大了，再大了之后能啥样？
1: 所以说呢，听他说完了之后，我当时就有一种感悟。你说外人都说咱吉林省好，
0: 啊、
1: 是不是、啊？
0: 咱确实挺好。
1: 对呀、啊，那咱
0: 自己觉得挺好。
1: 咱吉林省的人，咱更得宣传咱吉林省。
0: 不过就我自己觉得挺好啊。
1: 所以作为我们哈、啊、这个老有才的这个节目，就是有一档是一档这个有社会担当、有社会媒体责任的，哎，这样的一档节目，也是针对我们老年朋友服务的这么一档节目。所以我们有义务，哎，为这个全国的朋友介绍我们吉林省。
0: 有很多
1: 宣传我们吉林省，
0: 哎，很多老年朋友问了，是不是文旅给你钱了？
1: 嗯，那这咱就不用他给钱，我必须得宣传
0: 自己的家，
1: 啊、好的家乡，
0: 自己的家乡嘛。
1: 对，
0: 反正是我确实是对长春很有感情。我去了其他的城市，我回到这儿，我还是觉得这儿好，真的。
1: 对呀、啊，
0: 是真事儿的。
1: 有很多老伙伴说这个，
0: 不是说那啥，
1: 是冬季的时候作为候鸟哈，上南方去生活了。那咋说呢？人家怕冷，这边怕冷，人家还是回去上那个南方去那个过冬去。但是，一旦说这个冬天过去了，就。

0: 跟候鸟似的，它又回来了。为啥说那些大雁呢？是不是什么那个鹌鹑呢，或者是什么那个什么什么词来着啊？就这些鸟，为啥
1: 词？什么
0: PT？ 为啥说这些鸟啊？这个到这个冬天的时候就往南飞了，完了夏天的时候都往咱们这边跑，得劲儿啊！是不是又回咱长春来了？是不是啊？回咱吉林来了？所以这个大美吉林，大美长春，就我跟你说。考一考大家伙儿，
1: 不是就你看这个，为啥说你这一年一年过得特别有意思？就是你每天你就看吧，那树的变化它都是不一样的，
0: 对对对对，
1: 一会儿绿了，一会儿黄了，一会儿红了，一会儿啥的，
0: 是
1: 不是？你在南方它就是绿的，没啥意思。我们这儿多好，一变化一年，哎，过去了，知道这是一年过去了，
0: 对对 对， 对，
1: 还下雪，
0: 嗯嗯，是完了那个，你给我打岔，给我打过去了，
1: 都岁数大了哈、
0: 啊，
1: 都不知道说哪儿了。
0: 对对，然后我就说哈，这个咱们这个长春这个地方，你看看，挨着辽宁，挨着黑龙江，黑龙江的口号现在这文旅口号是啥？
1: 他想挨着别人挨不上，黑龙江挨辽宁
0: 啊，是不是？
1: 黑龙江啥？
0: 天辽地宁什么那个什么叫什么那个他们的口号？
1: 我不知道啊。我没关注，
0: 你都不知道啊？
1: 啊，
0: 那吉林的黑那个宣传语呢？
1: 不知道啊，
0: 文旅
1: 不知道。
0: 白山松水
1: 啊，这是宣传语啊？
0: 啊，白山松水，
1: 他也没说这是宣传语啊，没告诉过我呀，没通知我这是宣传语。
0: 吉林最美，白山松水啊。
1: 哎呀，你这一天呢？
0: 啊、嗯，是不是这个那俩地方呢？你们知道不？知道你告诉我们一下啊。
1: 你是因为你不知道
0: 吗？我忘了，这我天天总能看出来谁说，薛炳猴说，那个，然后哦，接下来咱就听听啊，这位朋友他叫红兵，啊，华红兵，他
1: 咋说的城市？
0: 哎，咋说？为啥说全球最宜居的城市？他认为是长春
1: 呢？都是全球，你看不看？
0: 全球啊，
1: 可不是全国。
0: 对，你目标得远大点，不能仅限于
1: 来吧，开
0: 咱吉林省。
2: 不是瑞士的苏黎世，不是加拿大的温哥华，也不是美国的西雅图。我认定未来最宜居的城市是东北长春。我这么说，肯定有人说我又在那胡说。你别急着反驳我。你现在的宜居的榜单拼的是收入、房价、城建。可是你放眼未来百年，真正的宜居拼的是生态稳定性、居住安全感、生活的性价比，还有气候的容错率。温哥华靠海太近，常年潮湿多雨。苏黎世风景顶级，它却身居高原山地啊，冬季极寒漫长，生活成本高。西雅图繁华郁结的紧邻海岸线，你未来海平面不断上涨的情况下，对它来说是很大的威胁。再看看长春，优势直接碾压一众国外大城市，它是亚洲闻名的北国春城，也是全国四大园林城市的唯一的北方城市，全城覆盖率近百，百座公园散落城区，出门见力推长见景，整个城市就是一座天然的氧吧。它不临海，没有海啸风暴的影响，不靠高山，无地质灾害，地势平稳温和，气候四季分明，夏天晴凉避暑，冬天暖气充足，居住舒适度浪漫。你看国外的城市的高物价、高房租、高压力，长春的房价亲民，生活成本极低，通勤不拥堵，城市不拥挤，医疗配套完善，治安稳定，有大城市的便利，还有小城市的安逸，更没有海外城市的极端气候，没有沿海城市的天灾风险，更没有西方城市的生活内卷，安稳、生态宜居、性价比四大优势全部天花板级的存在。所以我大胆预言，随着气候逐渐变暖，那些真正靠海吃饭的城市悬了，未来的全球宜居天花板不在欧美，不在日韩，就在中国的长春。您不信您把这条视频收藏，
0: 你不信？他说你不信的话，你把这条视频收藏，一百年之后，
1: 百年之后，
0: 百年我都看不着，
1: 我都
0: 砸
1: 了。
0: 对，
1: 我哪知道说的对不对？
0: 对对对对，一百年下一个我都嘎了，是啊。
1: 下一个你这家伙，你活得挺吓人的，
0: 对不对？
1: 昨天我妈可逗了，有人上我家来那个贴那个壁布，然后他就说、你们四个人来的，然后那个大姐说这不是仨人吗？ 我说妈，哪有还有一个人？你别吓我们啊！四个人来的。
0: 但是他说的，其实你听清楚了吗？他可能有点口音哈、啊，给大家翻译一下。
1: 听清楚了，他说的全对，但是有一条可能是咱们没上别的地方去开车，咱们不知道。但是我觉得长春他也挺堵的，
0: 就是仅限于周一早晨哈、啊，然后周二就没那么好，就没这么堵了，之后就好了。
1: 没有，那你是你没上室内去啊？那室内
0: 是
1: 咋的？是咱你是在周边，周边。能好点儿，
0: 那你上别的大城市那更难、
1: 哎、室内
0: 是不是？
1: 对
0: 呀、
1: 啊，我就想他可能是别的大城市，他可能比长春还堵。咱们认为长春堵的时候，人家可能不是特别那啥的哈、
0: 哎嗯。气候上，咱这边你说不这个不靠海，你就不涉及到什么什么台风啊，这那的，是
1: 不
0: 是？
1: 潮湿。
0: 哎，你不靠这个什么大的那个，不是在高原上，
1: 咱有点灰就有点灰呗。
0: 哎，不是在高原上，你这个就海拔什么的那么高的话，你这就影响咱们那头啊，是不是血压呀、啊、啥的这个
1: 头。
0: 晕呐、啊！你上过高海拔的地方，他真晕、啊。
1: 你是不能去呀、
0: 啊？对，真晕呐、啊！啊，是不是啊？就是所以说，然后房价还亲民，哎，交通还便利，然后呢，一年四季分明啊，既有大城市的这种这个便利，哎，又有小城市的这种安逸，是不是、啊？多舒服！我一听他说完了，确实
1: 对
0: 呀，
1: 他对说的都对、啊，除了这个堵车这个我不太那啥之外，剩下我全都同意啊、哦。嗯，同意他。
0: 这你就是菜市
1: 场，我看不着，我也同意你了。
0: 我跟你说，就是菜市场啊，就是遍地都是，公园遍地都是
1: 菜市场
0: 啊，就是家门口那菜市场，便民什么什么市场啥的，那
1: 是生鲜超市，真是挺
0: 啊。所以大家伙呢，就生活非常便利。你像我上个大连哈、哦，我就说人大连吧，建设的确实繁华好啊、哦，然后那人靠海，确实是。这个气候比咱那边那稍稍好一点，就夏天的时候啊，这个湿润一些。但是你咱这么说，那我下楼我看，哎呀妈呀，想你就是想买个菜，它也没有哇！你这个像就是比如说这个都药店都没有，就感觉是缺少便利性。来吧，听一首歌曲休息一下，是不是、啊？
1: 嗯，休息一下吧。完了就开始那什么了，咱们就才艺展示了。
0: 是。
1: 世界还不错，生命之花。
0: 不听他们的。
1: 怎么爱你都不够，爱情是否依然在？能整点老伙伴啥玩意儿？你关起来了。
0: 来个那啥的，来个庞龙的。
1: 啥泉水叮咚响啥的也行啊。
0: 庞龙的，小眼睛的姑娘。哎，我今天早上看一个小眼睛的姑娘，眼睛是真挺小，但是我觉得吧，戴上眼镜可能就好很多。
1: 那他得是戴远视镜，戴近视镜更小。

0: 住吧，又想蒸，想蒸越打越好听，对着原唱快板闷，勤学苦练基本功。
1: 走过一个冬天，辛苦了这一年，烧伤的行程
2: 是我扬起的手臂，泰山是我站立的脚跟。
3: 我的才艺我来秀，有才就要秀出来，进入才艺展示时间，

0: 9:33，欢迎大家继续锁定调频95.3中波846，我们的老友才了节目，周一到周四的上午9点到10点，准时问候大家。
1: 接下来的时间，我们来迎进打进热线的朋友，我们来迎进打进8581-5388的朋友，
0: 是我们的刘伟大姐，你好。
1: 您好，
2: 二位老师，上午好。
1: 上午好，刘伟大姐。
2: 又是第一个。
1: 可不是咋的，第一个。
0: 嗯，
1: 第一名。
0: 第一名。
2: 我今天唱一首草原歌曲。
1: 好。
2: 下马酒之歌。
0: 好的。
1: 开唱。
2: 都不愿意听我唱吧，放伴奏我就清唱。
1: 对。
0: 好。
1: 确实是清唱好听。
0: 嗯、对。
1: 开唱。
2: 电话还行是吧？
0: 行，信号不错。嗯。
2: 好的。
0: 清晰。
2: 嗯。

0: 谢二位老师，唱完了。
1: 哎，我觉得行哈，就是清唱的，就是大家伙听得非常清晰，然后你自己可以掌握一下这个节奏，嗯，游刃有余，是不是？嗯，
0: 不用追赶这个伴奏。
1: 对了啊，你不着急呀、啊？要不你跟着伴奏，伴奏是有节奏的。完了，他要是那种比较急的那个伴奏呢，你还跟不上点儿，你就容易唱乱了，是不是、啊？这多好啊，自己。想一想词儿啥的还能，嗯，
0: 对，
1: 嗯，好嘞，拜拜了，六位大姐，
0: 好，再见。
1: 下一位是打进5377的朋友，你好，
2: 郭大哥，你好，
3: 美女乐乐，上午好，
2: 上午好，
3: 组合报道，
2: 哎呀，太好了，
1: 组合真是优秀，
3: 点赞，也给后面三个人都点赞，
2: 嗯，
3: 主要给你们俩搭档点赞啊，
2: 谢谢，
3: 黄金搭档。
1: 是啊，现在都升级了，我俩都黑钻了吧？估计
2: 黑钻
3: 不黑钻，你俩是金钻，
2: 是真黑呀、啊！
1: 黑，
3: 我俩开始唱，我要陪你到白头。
2: 好、
1: 哦，好，
2: 开唱，
3: 好，有请豆姐。
4: 好，开唱啊！

0: 一辈子都不松开你的手多好，
1: 还得是金枝组合呀，这金枝组合你知道，
0: 你看人起的名金，你整个黑钻，
1: 那我们整个啥
0: 黑钻
1: 金钻组合，你郭大哥说咱俩是金钻，
0: 那也比你的黑钻强，
1: 行，那你他俩也是金钻
2: 哈哈哈哈。

0: 拜拜，郭大哥，豆姐。
1: 嗯，我已经摁出去了。好，下一位，下一位是8810的
0: 老林大哥。
1: 老林大哥，你好。
0: 你好。
2: 海明、小乐两位老师，上午好。
0: 上
1: 午好。
0: 这个信号行啊，这个。
2: 给刘伟大姐和郭兄弟和豆大姐点赞。
0: 好，谢谢。你还没等出音呢，人就给你点赞了。刚才人家那个郭大哥也说了，给你点赞了。后面的
2: 我听着了，
0: 听着了，
2: 还给我点赞呢。他不知道我在他后边。
0: 嗯，所以他说唱的。那你今天整点啥呀？
2: 来个九妹。
0: 嗯，开始吧，九个好妹妹。
2: 要是那个催顺的了，我再赠送一个。
0: 行，那你祝贺你顺的啊。
1: 又赠送了。
0: 赠送一个。
1: 来，开
0: 整。
1: 我们老林大哥有才华，都挺有才。
2: 有答应没有？
0: 挺好。

0: 掌声送给我们的老林大哥。该说不说啊，你这个电话的信号是真不错。
1: 这是换地方了，这是啊。
2: 啊啊！我找着窍门了，
1: 找着窍门，你看看啥都得
0: 再研究。
1: 没事，
2: 接着下一位吧。
0: 咋的了呢？我还寻思说呢，你这个唢呐呀，唢呐的这个声调好像不太对，就是是不是该换那个芯儿了？电话
2: 啊，那在那个大小
0: 啊，在大小，
2: 后边有人没有？
0: 有人，嗯，
2: 有人，赶紧去下一位吧。
0: 行，拜拜吧。
2: 我给后边一个点赞啊。
0: 嗯，给你也点赞。
1: 都给后面的点赞，你看看。
0: 我想跟，其实我想跟林大哥说啥呢？说林大哥，你这个上了年纪了啊。林大哥现在多大年纪？是不是也得70多了？
1: 没有，60多岁。
0: 60多岁哈，嗯，你就发现吹唢呐这个事儿吧，其实它是挺费气的。然后咱上了年纪了啊，这个尤其是早晨的时候，这个也不建议大家伙啊，就是吹唢呐，他是憋那个很，是不是啊？
1: 他应该没事
0: 儿嘛，
1: 应该没
0: 啊，心脑血管啊，这个要注意啊。咱可以说偶尔的哎吹一把，是不是过把瘾啥的？这时候咱可以玩一些舒缓的东西了啊，舒缓的。
1: 舒啥缓？你就愿玩这个，非让人玩舒缓。
3: 嗯，以后他说塔吊。
0: 塔吊。
1: 上来就来塔吊了，你看看，给你上活了。
0: 嗯，小赵吧，是不是小赵？
1: 你好，
3: 是的。哎，你好，主持人，上午好。
1: 上午好。
0: 嗯，
1: 今天唱啥歌？
3: 今天给前面的歌友都点赞啊。
0: 嗯，小赵，你是在哪儿工作呀？
3: 就是给何小妹唱一首《妈妈的吻》。
1: 嗯，
0: 来吧。
3: 嗯，好，
1: 开唱。
3: 有请何小妹。
0: 有请何小妹。

0: 好，谢谢，
1: 谢谢。
2: 头一次听合唱这个妈妈的吻哈，这挺有意思。
3: 是啊，
2: 嗯，给您二位点赞啊。
0: 哎，好，谢谢。
2: 哎，好嘞，拜拜，
3: 拜拜，
2: 拜拜，
3: 再见。
2: 哎，小赵，小赵哥玩塔吊去了，这回。

0: 他一说塔吊，我就寻思好奇，我想问问他是哪儿工作的啊？一般你说塔吊这个
1: 工程呗，
0: 对
1: 呀、
0: 啊，工程或者是
1: 或者啥
0: 机场什么塔台哈、啊，那叫塔台机场的。
1: 你这一天呢，我发现你今天好像挺迷糊啊。
0: 不迷糊、
1: 啊、你咋整的，你
0: 一点不
1: 迷
0: 糊
1: 呢？你咋不迷糊？你这一天我感觉好像从早上开始你就有点
0: 兴奋。那是兴奋，那是迷糊吗？
1: 我感觉好像是迷糊，就是说的好像就是很乱。你不觉得你很乱吗？今天
0: 不乱，
1: 一点不乱，
0: 不乱。
1: 那我听着你说话挺乱，完还比比划划的。平时那手上没那么多动作，大家是没看着。你看着的话，你在他旁边都容易挨打，这急了个拉的。
0: 对，这就是直播的一个状态啊，兴奋的状态，是不是？
1: 你手兴奋啥呀？你自己在那儿比比划划，手都坏了还比划呢？
0: 那你看那视频直播的，
1: 雾渣渣的，
0: 雾渣渣的呀。
1: 那你现在人家
0: 着把火的，
1: 人家也看不着你，你在那捂着个啥呢？
0: 看不着我得
1: 有，我就怕你捂着到我呀，太吓人了。没看我离你巴掌远吗？
0: 看不着咋的？看不着我也不能那个啥，放松我自己。
1: 你把不手不捂着就放松了，你
0: 激动吗？
1: 我说你迷糊吧，激动，有激动必须得捂着手。
0: 对，
1: 你干啥呀？张家啥？
0: 找个歌。
1: 找个歌啊？
0: 啊，
1: 唱歌啊？
0: 是
1: 啊，
0: 但今天咱俩没给大家表演节目啊。
1: 那唱个歌呗，你唱这个歌，人我是都不会唱，一个都不会。
0: 我也不会。
1: 甘心情愿呢？父亲弟的。
0: 莫文蔚的你会啥？
1: 莫文蔚的大多数吧都会，但是有的能唱的差不多，有的唱不好。
0: 你这咋这么能吹呢？
1: 我不咋吹，也没起灰呀。
0: 是昨天中华姐打扫了，要不这屋里灰挺大。
1: 全起灰了。
0: 收拾了啊，来咱们听一个歌。我看哈，我俩给大家唱一个。
1: 如果没有你是啥歌啊？爱情我也会，还有什么？一口一口是啥玩意儿？吃啥呀？
0: 你不说你都会？
1: 那有这真是突然什么间，完了还有啥呀？阴天在不开灯的房间，外面这世界吧？
0: 外面的世界在哪儿呢？我这眼神也看不着啊，这儿呢。
1: 外面的世界，
0: 来吧。
1: 外面的世界，我要出去。
0: 家里待不下。
1: 说对，既然在家待的时间太长了。

0: 哎呀，挺静。我就最近比较愿意听莫文蔚的歌，因为听完了之后比较静。
1: 你鼓鼓掌。
0: 嗯，就是啊，就是世界外面很喧嚣，但是你一听啊他的歌曲的时候，你感觉哦，整个人呢都变静悄悄了。
1: 你看我说你不一样了吗？
0: 嗯
1: 嗯，
0: 是不是？好了，北京时间的9:59，我们今天节目到这里就要结束了。
1: 欢迎朋友们在明天的9:00的时候继续来关注我们的节目。
0: 我是海明，
1: 我是小乐，明天见吧。
0: 明天见。最后呢，送给大家一首歌曲《爱我的请举手》，这歌叫《爱我的请举手》啊，老伙伴们，爱我的请举手，在你家举一下吧，我就能看着。
1: 你别整得吓人。

0: 生活有情怀，陪伴有温度。 FM 九十五点三 AM 八四六，吉林广播电视台经济广播，老伙伴的
1: 老伙伴的
0: 随身听，
1: 随身听，随身听。
2: 悠悠华夏五千载，风雨沧桑，
3: 煌煌文明藏一位续命良方。
2: 自景岳立派开温补先河，固本补虚之法，如擎天之柱立千秋，变阴阳而治本源，成大道而传万代。
3: 气为帅，血为母，阴为根，阳为魂，气血定脏腑兴衰。
2: 景岳全书曰：阴阳气血亏，百病丛生寿命短；阴阳气血足，精满神旺寿命长。
3: 八百家三甲医院临床实证，用医道匠心铸就国字一号方。
2: 它书写了中医界的奇迹，

0: 意发展新篇章，首开阴阳气血，四虚同补之先河。
1: 他就是国企雷允上，新中国药物史上编号001，第二代原研药，国家专利补虚方。
0: 国家专利补虚方，80公斤药材只生产一盒药，每一粒都是一斤3-3钱，原生中药材浓缩的精华，每吃一粒药，相当于10克虫草补精、20克黄芪补气、50克当归补血和100克枸杞补肾的功效。
1: 阴阳气血同时补，古稀七旬，腿脚稳健如壮年，精神矍铄。
0: 阴阳气血同时补，年至80，能吃能睡消化旺，底气十足生如钟。
1: 阴阳气血同时补，首登9旬，不咳不喘腰不弯，耳聪目明无病灾。
0: 阴阳气血同时补，七宜百岁，思维敏捷记忆强，不痴不呆寿命长。
1: 国家专利补虚方，上市3载，50万患者重获新生。补虚就是补福气，补虚就是补寿命。让我们紧随孙志刚主任的脚步，共同揭秘四虚同补之奥秘，同享
2: 福无边，
3: 荣耀
2: 寿无疆，
3: 天无下日，身强体健，百岁滔天。
0: 为了响应15五全民医疗保障规划，让百姓就医有保障，从7月1日起，国家专利补虚方正式被纳入到医保内用药。
1: 农村朋友可凭农村合作医疗证直接购买，城市朋友可凭职工医保或居民医保直接购买，报上名的朋友凭医保本均可享受最低65%、最高80%的医保报销。
0: 国字一号国家专利补虚方咨询报名电话：400-690-1677，400-690-1677。
4: 补虚就是补福气，补虚就是补寿命。个调理身体延年益寿的好法子，只求往后多福多寿，喜事不断，你都能在福禄寿喜栏目中收获满满，都能增福增禄增寿喜。下面有请拥有30多年中医临床经验的副主任医师孙志刚孙老师。
5: 主持人好，全国的听众朋友们大家好啊，欢迎您每天同一时间准时收听福禄寿喜健康专题节目，我是大家的老朋友孙志刚老师。最近呢，我接触到很多刚刚加入我们福禄寿喜大家庭的新朋友，大家伙就跟我反映啊，说治病求医这条道走得太艰难太寒心了。你像不少人嘴上说的天花乱坠啊，说的头头是道，患者满怀希望跑过去，最后半点疗效都没有。哎呀，其实这样的情况啊，我也见得多了。我打心底里边啊，真是心疼这些个患者。我这个人性格比较直啊，咱有啥说啥，我就讲句实话。其实现在很多人呢，空有那些高文凭、高学历，最后就剩下是一张纸儿，啊，你上临床他不会看病，他不会辨证，更解决不了患者的病痛。我老孙呢也始终认准一个理儿，你当大夫就得有实打实给病人看病的真本事，啊，你不能光耍嘴皮子，光摆花架子，啊，你看我呀年龄也大了啊，但是行医的初心从来没有改变过。我深耕中医几十年，一直坚守中医的本源，就是要恪守我们补虚派、补四虚的准则。

大家伙要知道，这套方法呀，是补虚派创始人张景岳老祖他创办的，而且经历数百年的沉淀和十六代医者传承下来的治病精髓。那很多患者来找我看诊的时候啊，总会问我，孙主任，为啥我这些年这药没少吃，钱没少花，可是我的病却没治好啊？我告诉大家伙啊，就是因为你一直在做救火的事儿啊，只想着灭火救火了，根本就没想着没合计你体内为什么会着火。有多少人呢，哎，一听自己血压高了，血糖高了，第一时间就吃上降压药，吃上降糖药，对吧？可是我想问大家呀，你高血压高血糖的问题，你吃降压药降糖药你解决没有？又有多少人关节疼了啊，就想着怎么止疼？那我问你，你真的阻止关节变形了吗？还有那些个心梗脑梗的患者啊，都想着以最快的速度把这个梗塞呀、把这个淤堵啊，哎，给它通开。可是你躲过了二犯三犯吗？都没有吧？我说的是事实吧？因为你用的这些方法啊，我只能叫它对症或者叫救火。那咱说，为什么你的指标总不稳定啊？为什么你的慢性病总反复，总断不了根儿呢？在中医看来呀，就是你体内出现了四虚，导致气血阴阳的平衡被彻底打乱了。所以大家伙记住，气呢，它是主管我们全身动力的，血呢是主管我们全身濡养的，阳是主管我们全身温煦的，阴呢是主管我们全身滋润的。那我们人体能够好好的运转，我们的五脏六腑能够正常的工作，全靠这四样东西，而且它们之间呢还得平衡，还得协调。但凡有一样说亏了、虚了，那我们全身的机能啊就乱了，啊，各种小毛病、各种老慢病自然就找上门来啊。所以这叫啥呀？叫虚生百病。当我们体内这种亏空常年累月啊，不及时的能够把它补上来，就会从一开始的体虚衰弱，然后慢慢发展成虚久衰竭，最后怎么样啊？气散血枯，阴阳离绝啊！阴阳离绝就是说生命走到尽头了。所以我一直不断的每天在这块啊苦口婆心的告诉大家伙啊，趁早补四虚就是续命，趁早补四虚就是延寿。所以收音机前的听众朋友，不管你是心脑血管的问题啊，三高的问题，老胃病的问题，或者是什么老慢支气管炎的问题，要想让疾病这个彻底的康复，永不复发，那大家听我一句劝，咱们尽快用上国家专利补虚方。你一次补虚啊，终身受益。他选用的是300年雌雄同体的人形手物，真正实现了我们阴阳气血四虚同补，小病轻症15天，大病重病呢90天。那现在啊，咱们农民朋友啊，农村的朋友可以凭着这个新农合医疗本，城里的朋友呢可以凭借着职工医保本或者居民医保本，你直接就能购买。但是每天每个地区只有20个医保的报销的名额，但凡报上名的，您就可以享受到最低65%、最高80%的医保报销的政策啊！所以大家想花小钱儿，哎，使用上临床最好的药的，咱们的听众朋友啊，一定要抓住这次机会，赶紧拨打场外报名电话400-690-1677报名。那说到了虚症啊，很多人会想说，为什么一定要四虚同补呢？我单补气血或者是单补阴阳不行吗？大家记住我的话啊，孤阳不生，孤阴不长，气为血之帅，血为气之母啊，阴阳化生气血，

气血呢又归于阴阳，所以啊，大家千万千万不能单一的补，一定要四虚同补，特别是那些一体多病的啊，老慢病的，久治不愈的这样的大病重病的患者。咱今天要举个病例，今天要说说脑萎缩这个病。很多人都觉得呀，说脑萎缩治不了啊，是不可逆的。但是今天我老孙呢，明确地告诉大家伙，你在发病的初期，你要是四虚同补的话，就能够延缓阻止脑萎缩它发展，这是没有任何问题的啊。因为这个病呢，从发病的初期啊，你看它是一点一点加重，到最后晚期了。其实呢，它就是我们阴阳气血一个不断亏虚的这样一个过程。你比如说在这个脑萎缩的早期，为什么很多人哎经常感觉头晕迷惑、脑袋胀啊，或者是精神萎靡不振，整天的嗜睡犯困啊，记事也特别困难，干点活总感觉乏力，早上起来脑袋昏昏沉沉的。大家千万不要以为说这是单纯的脑供血不足，不是啊，很多人根本就不在意。这个时候啊，如果你放任不管它，80%到90%的人最终会发展成阿尔茨海默症。因为出现这些个症状就说明你已经气虚了。气是干嘛的呢？不是输送营养的动力吗？我们人体20%的气血阴阳都需要依托气的这个推动作用来供给我们大脑养分的，剩下那80%是给那个五脏的。可是我们的脑袋长在我们身体最高的地方，一旦说这个人气虚了，这个推动力不足了，那气血阴阳就送不到我们头顶上。你就像在农村，农村朋友可能用那个水泵啊浇过地啊，这个水泵如果说它马力不够啊，那高处的这个庄稼地儿一定得先旱死，是不是啊？同样的道理，那我们体内气虚了，出现脑供血不足了，其实这就是脑萎缩最先最早发出的一个预警信号。气虚拖久了，必然会出现血虚的问题。因为气能生血呀，气能行血呀，你长期气虚，既造不出新鲜的血液，更推不动周身的血脉，这样我们大脑就会出现持续的缺血缺氧啊，各类症状呢当然就会直接加重了。所以很多人这个时候会发生什么问题啊，哎，变得转头就忘事儿，刚说过的话立马就记不清了，眼神呆滞无光啊，面色蜡黄没血色，整夜入睡很困难，就算睡着了也是老做梦，对不对啊？而且血流迟缓之后呢，还会堵塞我们脑部的经络。所以这个时候你看很多患者呀，会出现什么症状呢？经常感觉脑瓜皮发麻啊，手脚僵硬麻木，走道呢脚底没根儿啊，不灵活，抬腿抬脚都费劲。到这个时候可能啊，有人还不服气呢，说那我就是老了吗？啊，我腿脚不好使的。你到底是老了还是脑萎缩呢？接下来呀，今天孙老师呢教给大家一个非常简单的自测的方法，所以现在大家可以跟我一起做啊。怎么做呢？单脚站立，咱不依靠任何其他的支撑物，然后呢闭着眼睛看能否平稳的站着，至少要坚持15秒钟。如果你做不到，就说明你体内的阴阳气血的亏虚已经影响到你大脑神经的供血供氧了，就说脑萎缩呢已经找上你家门了啊，这个时候咱就不能再扛再拖了。但是大家在做这个自测的时候可得要注意安全啊，要注意安全。那如果这个时候啊你还不及时去解决，随着阴阳气血的持续的亏虚啊，必然会导致脑髓的枯竭啊，也就是说呢它会发展到脑萎缩最严重的阶段。哎，因为你气血长期亏虚啊，会不断耗干你体内的阴液，会掏空你的脑髓精华，这样呢大脑就会失去均匀。

的滋养，人就会出现心烦易怒，多疑猜忌，遇到点小事就大发雷霆啊，整夜里啊心慌失眠。可是大家得知道啊，这个阴阳是相生相伴的关系，对吧？那阴虚久了必然会大量的损耗我们的阳气，而阳气呢就是我们人体活命的根基啊，一旦这个阳气透支了，亏空了，哪怕是这个三伏天啊，那你也会出现呢畏寒怕冷啊，手脚总冰凉，说话呢有气无力啊，神情麻木，提不起精神头。还有啊，阳虚呢更没办法固摄我们的脑髓还有五脏，患者会出现什么情况呢？走路啊摇摇摆摆，前仰后合，身体僵硬，甚至是六亲不认。特别当肾阳俱亏的情况下啊，那个就约束不住二便了，患者开始出现大小便的失禁啊，生活不能自理，最终会彻底的啊糊涂痴呆。那我说半天啊，我这人说话太直了，可能有人就不爱听，但事实就是这样。你一旦发展到这个阶段呢，别管你开多高的退休金，别管年轻的时候你为家庭付出多少，到这个时候你可能就不受至亲的待见了。因为这个病啊折磨的不光是你呀，而是整个家庭。你说当你痴呆了啊，你一时一刻身边都离不开人的时候啊，咱说谁能受得了多久啊。所以很多确诊脑萎缩的话，你就跟我讲啊，说孙老师，我不怕死啊，我不怕瘫，我就怕自己变傻变呆。那我相信呢，正在听咱们节目的朋友，很多人都是要强了一辈子，都不想说老了在儿女面前尽失体面。好，如果是这样的话呢，那您听我一句劝吧。在你发现体内阴阳气血亏虚的时候，在你出现脑供血不足的时候，在你感觉记忆力一天不如一天的时候啊，你不要整天想着说营养脑神经啊，整天想着疏通血管，这些呢阻止不了脑萎缩。真正能遏制脑萎缩发展的别无他法啊，必须大家要做到的是阴阳气血四虚同补。那说到阴阳气血四虚同补啊，那咱就不得不提国家专利补虚方了。它厉害就厉害在啊，它不走那个治标救火的老路啊，它不单独的补气，不单独养血，更不单独滋阴，不单独温阳，而是直接呢帮你把四虚补齐了。它固护我们的五脏六腑，断去一切慢病虚损的根源。那这就得益于国家专利补虚方的两大君药，一个就是300年雌雄同体的人形首乌啊，这个跟普通的这个何首乌啊不是一个东西啊。其实古籍啊早就有记载了，说首乌长满300年，称为叫啥呢？叫山精。这个在药材里边可以说是算得上是罕见的，叫仙品。那300年日月精华全部沉淀在它的根茎里边了，所以它的药力呢浑厚绵长。而且啊，这种雌雄同株的首乌呢，它是一阴一阳共同生长在一起啊，就好像是一对童男童女两个娃娃抱在一起一样。那咱们国家专利补虚方啊，就是采用最新的中药克隆技术，所以才能做到市面上独一无二的啊四虚同补。它是二代的原研药。这还不算啊，我们这个国家专利补虚方当中啊还有一味君药呢，就是紫河车。关于紫河车呀，之前给大家讲过很多了。紫河车呢是孕育生命的先天之本，它就自带啊先天的元阴和元阳。为啥呢？因为它是父精母血化生之物啊。

0: 补圣经说子和车认第二啊，没有一位说敢认第一的，哎，就这么牛。老话讲啊，十滴圣经方能化成一滴脑髓啊，所以圣经呢，它就是脑髓的源头啊。那你圣经补得足，脑髓才能丰盈饱满啊。如果圣经持续亏虚，这个脑髓就慢慢的干枯，那我们脑子是不是自然就萎缩，就退化呀？所以对于有像脑萎缩的患者来说呀，哎，您能够用上国家专利补虚方，就相当于啊有百年生的这个雌雄同体人形手屋来补四虚，还有呢这个紫河车给你补肾精填髓啊，有这两名大将的助力，不光能轻松的延缓脑萎缩，阻止老年痴呆的发生，还可以做到补一次肾精能顶30年脑力不衰。所以啊，收音机前的听众朋友们啊，兄弟姐妹们，不管你是多少年的这个三高也好啊，还是久治不愈的心脑血管问题，包括刚才我讲的脑萎缩啊，像还有像什么颈椎病啊、腰椎病啊、这个老气管炎、老慢支啊等等吧，只要你能用上国家专利补虚方，我敢说啊，治一个好一个。之所以我能有这样的底气，因为它是二代原研药，它具备了最好的方子、最道地的药材、最强的疗效，还有最安全的保障。那你放眼整个市场啊，像国家专利补虚方这样的用雌雄同体百年人形手物，还有能化生精血的紫河车啊，可以说做到气血阴阳四虚同补的方剂，到目前为止没有第二个。也正因为如此啊，国家才大力支持嘛。所以现在啊，咱们这个农村的朋友、农民朋友可以凭着这个新农合医疗本啊，还有城镇的朋友呢，可以凭着职工医保本或者居民医保本就直接购买，咱医保就能报啊，最低可以报销65%，最高可以报80%，也就相当于说啊，之前你需要花1块钱的，那现在咱花2毛钱就能把这个病给解决了。但是每天每个地区啊，只有20个医保报销的这个名额啊，而且我还得跟大家讲，是这个医保报销政策呀，随时要结束，所以想用医保本买药的朋友，赶紧啊，咱们拨打场外电话400-690-1677，赶紧报名。再有就是之前原价购药的老朋友啊，你想把自己花的钱退回来，同样也得把握住这个医保报销政策啊，一旦错过，再想退钱几乎不可能了啊。所以我再说一次咱们的这个报名电话啊，400-690-1677。好，接下来呢，我们进入到这个热线的环节，接大家热线。
1: 感谢孙老师的精彩讲解。作为补虚第一方，国字一号原研药，国家专利补虚方，一粒原研药是普通药药效的120倍，一粒能顶普通药120粒。小病轻症15天，大病重病3副药。01677，好，让孙老师稍作休息。一段片花过后啊，我们来接听听众朋友打来的热线电话。
2: 四虚不补，一辈子受苦。阴阳气血同时补，康复五脏和六腑。国家专利补虚方是目前唯一加入雌雄同体百年人形何首乌和先天精血化生之物紫河车的国宝级第二代原研药，80公斤药材只生产一盒药，每一粒药都是1斤3两3钱，中药材浓缩的精华，补四虚当今无药能敌。国家专利补虚方作为国字一号原研药，一粒原研药是普通药药效的120倍，吃一粒能顶普通药120粒，吃一天能顶普通药120天，小病轻症15天，大病重病90天。国企雷允上郑重承诺，四虚同补，糖尿病高血压指标不再高，彻底告别终身。

0: 服药，四虚同补，心脏病、脑血栓，告别偏瘫，救心治脑，把命保。四虚同补，老咳喘、老胃病、老风湿、老骨病、肾虚、前列腺炎，摆脱年年吃药、年年犯。四虚同补，脱胎换骨，福禄寿喜，岁岁长青。
1: 欢迎回来，马上接听线上等待的这位朋友。
2: 啊，我这跟你打电话不容易啊！
3: 哎，
2: 我刚听说呀，之前原价买那个国家专利补税方啊，现在也能按医保报销了，给返钱是啊？
3: 哎，是的，是的。
2: 今天能直接办吗？
3: 能办，你直接拨打那个场外电话400-690-1677，和咱们工作人员呢，你做好登记啊，这就可以办了。
2: 啊，好，我一会儿就去上那打那个电话。
3: 嗯嗯。
2: 其实今天呢还想谢谢您呢。
3: 嗯，为啥呀？
2: 给我们带来的国家专利补虚方这么好的药啊。
3: 嗯
2: 啊，我呀有心梗。
3: 有心梗、啊、
2: 都做过两次了支架。
3: 嗯，
2: 一说这事儿啊我就激动，我这心脏啊得有十多年了。
3: 嗯，
2: 之前呢年轻那会儿啊就老感觉心脏憋闷。
3: 嗯，
2: 和人说说话就上不来气儿、
3: 嗯、
2: 胸闷气短
3: 啊，胸闷气短是吧？
2: 啊、
3: 哎，
2: 就像紧张，就像自己很紧张的是。
3: 嗯嗯。
2: 那也那前也不懂啊。
3: 嗯。
2: 啊，也没当回事儿。
3: 啊，没当回事儿啊。
2: 嗯，后来啊，还没到退休呢。
3: 嗯。
2: 单位体检，有一次体检呢，咱老体检吧。
3: 嗯。
2: 完说我有冠心病。
3: 啊，那时候就检查出冠心病了，是不是？
2: 啊。
3: 哎。
2: 啊，完了就叫我吃药，我就开始一直就吃药。
3: 嗯。
2: 嗯，哎，有一天呢，你正在厨房做饭，
3: 嗯，
2: 突然就感觉这胸啊，就特别有点疼，
3: 那就胸口就疼啊，
2: 嗯嗯，有点疼，
3: 哎，
2: 完后背啊开始呼呼冒汗，
3: 嗯，
2: 然后就站不住了。我老伴儿这一看呢，赶紧带我说上医院看看怎么回事，都懵了，
3: 嗯嗯，
2: 完到医院就说有心梗，
3: 哦，到医院就诊断心梗，
2: 啊，完当天呢就做了支架了，
3: 啊，直接就放支架了，是不是？
2: 嗯，
3: 咱们中医讲啊，说心为君主之官，神明出焉。啥叫君主之官呢？就是心脏呢，是我们五脏的老大，这叫君主之官啊。
2: 啊、
3: 嗯，这个心脏最怕啥呀？最怕就是气血阴阳的亏虚。哎，你亏虚严重了，血管就会堵上，随时就会发生心梗，出现很多突发事件。你看你就这典型的例子、
2: 嗯、
3: 哎，你看在家厨房做做饭呢，心口窝疼的不行了、
2: 嗯、
3: 到医院就直接就心梗了，就做支架了，你看看多快呀，
2: 新鲜。
3: 哎，对对对啊、
2: 嗯、咱这人为了保命啊、
3: 嗯、
2: 我这五年做了两次支架都没怎么彻底好啊，
3: 嗯嗯，
2: 还感觉心慌上不来气儿，
3: 嗯，
2: 也小药也溜的，有时手里拿啥东西啊也不能拿，也没劲儿，不行。走到二楼啊就得歇一歇、
3: 嗯、
2: 所以我这个钱花了还遭罪，病还没好。
3: 嗯，这就是我经常讲叫四虚不补一辈子受苦啊。你看你做了两次支架，平时小药也溜着吃着，可是病还没好啊、
2: 嗯、
3: 最糟着，是不是啊？
2: 真是这样。但我自从用上国家的专利补虚方30天啊、
3: 嗯，
2: 哎，就发现这心脏哈不像就是说的过去就是那么闷了，
3: 就3-4天就感觉有效果了，是不是、
2: 啊
3: 嗯、哎，
2: 感觉出气儿透亮了。
3: 嗯，
2: 以前那这心脏啊闷哈、啊、闷到啥程度呢、
3: 嗯、
2: 感觉这屋子里呀、啊、都有60-70人在这一起缺氧，根本就没法什么呼吸呀、啊、
3: 嗯，
2: 所以说我说大口大口的就是呼气得才能好，才能好受一点。
3: 这就是典型的发痒啊，这时候你就得把那个窗门打开点儿、
2: 嗯，
3: 透点新鲜空气，感觉这气儿能好一点，是不是这样啊？哎，
2: 是，你这国家专利补虚方啊，就让我感觉就是给我专门研制似的。为啥这样说呢？
3: 嗯，
2: 我用了30天，这压气儿症状基本就没有了。
3: 啊，3-4天就没有这个憋气压气的这个症状，
2: 嗯、
3: 对不对？
2: 嗯、多好啊、
3: 哎哎！多好，嗯
2: 嗯。等我用到一个星期时啊，孙主任呢？
3: 嗯。
2: 你猜怎么的？一到一晚上居然睡觉哈7-8个小时了。
3: 哎呦，那你睡那么长时间了？
2: 嗯，可。

0: 了。
1: 以前呢？
0: 以前呢，就是说翻来覆去呀、啊，也睡不好啊。
1: 啊。
0: 睡不好，睡三十个小时。
1: 嗯嗯。
0: 也有一天呢，我从晚上九点就开始睡。
1: 嗯。
0: 居然一直睡到第二天早上六点半，你说睡多长？
1: 哎、那可不是啊，哎。
0: 这就是以前呢，我天天吃这个褪黑素啊，都不管事儿。
1: 哎，那为啥说你能一觉睡到大天亮了？
0: 嗯、
1: 因为啊，你的阴阳气血呢，通过咱们国家专利补气方补上来了，你心脏供血充足了。
0: 啊、
1: 我不讲吗？心为君主之官，神明出焉，就你的心神得到滋养了，而且体内呢、
0: 啊、
1: 也没有什么燥热淤堵了，所以自然就睡得踏实啊，
0: 嗯、
1: 睡得长久啊。而且国家专利补虚方啊、
0: 嗯、
1: 它是活药，但凡使用这个国家专利补虚方呢，你可以这么讲，各保各，七天之内让你吃喝拉撒睡必须全正常啊。
0: 嗯，那是不是女人，我不知道别人啥，但是这药真把我这个病给降住了。
1: 嗯，降住了。
0: 嗯，你说我这两副药还剩六天，是女人。
1: 嗯，
0: 现在感觉心脏一点毛病没有了。
1: 我、哦、感觉都好了。嗯嗯。
0: 这期间呢，心绞痛一次都没发作过。
1: 嗯，
0: 心脏也不憋闷了。
1: 嗯，
0: 也不像就是说过去那样上不来气儿了。
1: 嗯嗯
0: 嗯，花了十几万做了两次支架，都没解决这心脏的问题呀。
1: 嗯，
0: 这国家专利这补心方两副还没吃完，居然就好了。你这药、
1: 嗯，
0: 这药效果真的太牛了。
1: 哎、真的太牛了，是不是、啊、
0: 真太牛了、
1: 哎、这就是咱们讲啊、
0: 嗯、
1: 你治病啊治到病根儿上了，原先那个支架呀只是暂时给你疏通了血管，命给你保住了。
0: 是，
1: 可是国家专利补虚方呢，它选用的是百年生的雌雄同体的人形手乌，还有就是父精母血化生的这个子和车，这样呢能够做到啊气血阴阳四虚同补。我经常讲啊，说气足血不宁，血足血不缓，阴足血不滞，阳足血不瘀嘛。这样呢就从根源上解决了你的冠心病的问题，解决你这个血管堵塞的问题。你等你把你这三副药都吃完了，我跟你讲啊，我敢说啊，不光说十年之内你不用说再考虑这个心梗啊什么支架的事，而且我还跟你讲，你的寿命还要比你的同龄人能多活个十年八年的，一点问题没有啊！这就是我要和大家经常强调的，补虚就是给您延年增寿呢。
0: 那太好了，孙女。
1: 嗯嗯，
0: 我今天呢还想用那个医保啊，再买一副药
1: 啊，还想再买一副。那你一会儿呢，你就打那个400电话跟咱们工作人员说呗。之前呢，你是花原价买的两副药，对吧？
0: 啊，是
1: 啊，今天再订一副，然后你这就可以按照80%那个比例报销了。
0: 啊，
1: 你这样你再买那一副药呢，不但说一分钱不用你花，之前买呢还能给你返回来大概8000左右块钱，8000块钱吧。
0: 啊
1: 啊，你赶紧打电话好不好？
0: 啊，太谢谢孙女了，我这就打电话。
1: 希望再次听到你的好消息啊！
0: 好，
1: 祝你健康啊！嗯，
0: 再见。
2: 感谢这位阿姨的分享，国家专利补虚方订购电话。400-690-1677 400-690-1677。好，接下来有请下一位线上等待的朋友。这位朋友您好。
3: 孙主任你好。
1: 哎，你好，这位听众朋友你好啊。
3: 孙主任，我也想用这个国家专利补虚方，我就
1: 想
3: 问问你，这里面有没有激素？
1: 有没有激素？咱们国家专利补虚方啊，是二代原研药，是耗时30年，而且历经8期临床啊，是经过上万次的实验，为了充分保证这个用药的安全性，里边精选的全都是原生中药材，没有任何的激素成分啊。如果说你这个担心的话，你可以拿到任何机构去检测，但凡能检测出含有激素成分啊，1000万赔给你，听明白了吧？
3: 哦，听你这么一说，
1: 哎，
3: 我就放心了。
1: 嗯。
3: 为啥我要这么问呢？因为吧，我有哮喘，这用了10多年的激素药了，我这心里都害怕了。
1: 啊，你有哮喘病？
3: 对对，就是这。
1: 我就能理解你的心情了啊。咱们有句老话怎么讲啊？叫外不治癣，内不治喘啊。哮喘这个病啊，在那些西医大夫手里边啊，他除了用激素啊，还真没什么好办法。
3: 哎呦，就是啊，你说这些年吧，太遭罪了。
1: 嗯，
3: 我老是感觉。

0: 觉得胸口啊沉甸甸的，就好像压了一条湿毛巾似的。
1: 嗯、
0: 哎，尤其是我一喝蜂蜜水以后吧，有堵的感觉啊就更严重了。
1: 嗯，
0: 这胸里就好像被塞进了一团棉花，闷闷的，就是你快走几步，这喉咙里头啊有那种嘶嘶嘶嘶嘶的声，就好像这气管被什么东西给挤住了。
1: 嗯，
0: 尤其到晚上吧更遭罪，你刚躺下没一会儿，这胸口啊就开始发闷。
1: 嗯，
0: 就有一股那热气啊在胸腔里推着。
1: 嗯，
0: 被憋的啊有控制不住，一声接一声的咳嗽。
1: 嗯，
0: 然后吧就得赶紧坐起来缓几分钟才能缓过劲。
1: 嗯，
0: 你说这些年吧，我的口袋里还有床头啊一直放着喷剂，有一感觉不好就赶紧喷几下。
1: 对，你这些这个喷剂啊，其实呢是啥，就顶药嘛，它只能临时缓解你这种憋闷呐、咳喘呐、但是它治标不治本啊。你记住我的话，虚是万病之首万病之源，那像你这种哮喘的情况啊，其实呢就是最典型的我们讲的叫阴阳气血的四虚啊。当初最先出现的一定是气虚啊，因为我们呼吸靠啥呢，靠肺啊，靠肺气支撑着，那气虚无力啊就运化不了痰湿水湿了。所以你看你刚才特别有一点我注意了，就一喝蜂蜜水就生啥，生痰湿，哎，胸口就憋闷发堵，是不是啊？而且气能生血，你气虚时间长了一定会导致血虚啊，所以你就慢慢你发现自己是那种干咳啊，然后呢气管出现问题，接下来肺又出现问题，最后啊我跟你讲肾也跑不掉。因为中医讲啊，肺主呼吸，肾主纳气啊，久咳久喘必然要伤及到肾，那肾阳不足呢还会产生一个新问题，我们叫肾不纳气啊。所以你看你现在啊一动啊就喉咙有那种啊像拉风匣的声音，是不是一动呢就上不来劲儿，晚上还不能平躺，哎，所以时间久了你看你这个病啊，气血阴阳是不是四虚你都占全了。
0: 对对，就是这不，我听你讲，
1: 嗯，
0: 要想病好的彻底，一定要气血阴阳四虚同补。这不，我也想用这个国家专利补虚方，像我这情况，得吃多长时间呢？
1: 嗯，咱们国家专利补虚方啊，选用的是至尊级仙草，300年生的雌雄同体的人形首乌，《景岳全书》是这么描述的：百年首乌，专治老叟久喘。一钱能御3000痰呢，就说呀，一钱重量的这个百年首乌就能化掉你3000的痰，你说这个效果霸不霸道？所以我常讲啊，小病轻病就一副药，大病重病3副药。那像你这个情况啊，你用完7天，我可以保证你能做到什么呢？你像吃喝拉撒睡呀这些问题啊，7天的时间就能让你完全恢复正常。当你用完1副药啊，可以保你说不咳不喘不憋闷。当你用完3副药，可以保你彻底告别哮喘啊。多了我不敢保，5年之内你再犯这个哮喘病，我可以免费给你治。我说话算数啊，哎，
0: 好好，那我听你的，我直接定3副药。
1: 嗯，
0: 这不我听说啊，现在拿农村合作医疗证啊就能直接买，是不是？
1: 哎，是的啊，你直接拿这个新农合医疗本啊就直接能购买，而且3副药呢能直接给您报销80%，你就相当于啥，相当于之前我得花1块钱，现在咱就花2毛钱啊。但是每天每个地区啊只有20个名额啊，而且这个医保报销的政策可能随时要结束。所以大家想用咱们国家专利补虚方的，得赶紧报名，拨打场外电话啊！
0: 好好，我这就赶快打电话报名去。孙主任，等我用完有效果，我第一时间给你打电话报喜。
1: 哎，我也希望早日听到您好消息，好不好？在用药期间啊，但凡有健康的问题，你随时都可以给我打电话啊！也祝你早日康复，好吧？咱们就说到这儿，再见了啊！
0: 好的，好的，孙主任，再见。
1: 哎，再见，再见。
2: 感谢这位朋友的参与。国家专利补虚方第二代原研药，专门补阴阳气血大虚之症。为了响应全民医疗保障规划， 现在可享受医保报销政策，最高可享受 80% 医保报销。国家专利补虚方订购电话 400-690-1677 400-690-1677。好，接下来有请下一位线上等待的朋友。这位朋友您好。
3: 蔡主任你好。
1: 哎，你好，这位听众朋友你好啊。
3: 啊，你好蔡主任。
1: 哎，
3: 这个国家专利补虚方啊、
1: 嗯、

0: 好嘞，
1: 哎，
0: 我是一个月之前吧开始用的这个国家专利不处方，
1: 嗯，
0: 是我大姐吧现在用的。
1: 哦，
0: 大姐吧她有心脏病和糖尿病，
1: 嗯，
0: 她用完这个感觉吧效果很好，这不我也就跟着用了。我是老糖人了，糖尿病必须要10年了，天天吧身上没劲儿
1: 啊，身上没劲儿，嗯，
0: 啊，每天吧早晚吧打20个单位胰岛素，这个碳酸血糖吧还是不稳定。最低的时候就8.9这样，还有这两年吧，我明显感觉这个手和脚吧，麻的厉害，
1: 啊，手脚麻木，
0: 对，这特别走路的时候吧，就感觉踩在这个人上似的，
1: 嗯，
0: 心肝火燎的难受，
1: 嗯，
0: 而且吧，我还发现吧，这脚底这个板子吧，总天都是麻酥酥的，
1: 嗯，
0: 这啥时候摸的吧，就是老感觉冰凉冰凉的。
1: 对，你这就属于糖尿病的末梢神经病变。
0: 哦，
1: 我之前给大家不止一次的讲过呀，其实糖尿病就是非常典型的我们叫大虚之症。你看在这个初期啊，最先表现出来是啥，就阴虚燥热啊，所以很多得糖尿病的患者就刚开始就感觉，哎呀，我总是口干舌燥，总想喝水啊。那时间久了呢，随着这个阴阳气血亏虚的越来越严重啊，并发症呢就接踵而来了。当阴阳气血啊都衰败枯竭之时啊，那糖尿病患者的生命也将走到尽头了。
0: 哦，我听你说是这个糖尿病吧是大虚，
1: 对，
0: 必须补虚治，
1: 嗯，
0: 不补虚的话就是命难。
1: 对，没错，嗯，
0: 所以吧我赶紧用上这个国家的专利这个补虚方，
1: 嗯，
0: 刚吃上当天的时候吧，我就发现吧这个药和之前吧吃过的药吧都不一样。因为吧，我这么多年吧，这个脚麻吧，
1: 嗯，
0: 我晚上吧也睡不好，
1: 嗯，
0: 迷迷瞪瞪的吧就能睡个3-4个小时，
1: 嗯，
0: 可当天吃完这个国家专利的补虚方以后吧，
1: 嗯，
0: 这不到10点我就困了，
1: 哦，
0: 就这一觉吧就睡到了4点多，快5点了，
1: 嗯，
0: 啊，所以说呢，我跟你讲，得有6-7年了吧，我没睡过这么香的觉，
1: 嗯，
0: 第二天早上起来吧，我感觉这身上吧老是舒服了。
1: 国家专利补虚方，我敢这么说啊，任何人使用，我都敢保你啊，在7天之内，你的这个吃喝拉撒睡啊，全部恢复到正常。老话不是讲吗？万丈高楼平地起。那我们的吃喝拉撒睡啊，就像人的这个根基，是不是啊？你根基不稳了，你人活得能好，能活得能久吗？所以吃喝拉撒睡啊，它全都靠着我们的阴阳气血撑着呢，啊，那你气虚啊，你运化无力啊，你吃不下，你就排不出啊。而且当血虚、心神失养之后呢，晚上更容易出现失眠、睡不踏实啊。而且阴虚会出现燥热、口干、便秘啊。还有的患者呢，不是阴虚，是阳虚，阳虚会出现什么呢？火力不足啊，总是畏寒肢冷，手脚冰凉。然后呢经常变稀变糖，
0: 嗯，
1: 但是咱们国家专利补虚方啊，它是阴阳气血四虚同补，而且快准狠啊，因此呢短短7天呢，就能让这个吃喝拉撒睡的问题啊全部恢复到一个正常的状态。
0: 对，是是，这会儿我吧信了，因为我也就用到吧7-8天的时候吧，
1: 嗯，
0: 我就发现这个脚底吧不像过去那么发麻了。
1: 哦，挺好。
0: 我踩在地上吧，
1: 嗯，
0: 也不像当初那么这个震荡火燎了，
1: 嗯，
0: 并且吧这个血糖吧都很稳定，
1: 嗯，
0: 碳酸吧一直在5-6个之间，而且吧更让我高兴的是吧，自从得了这个糖尿病之后吧，我就一直吧尿频尿急，
1: 嗯，
0: 一开始吧我以为是前列腺的问题，
1: 嗯，
0: 吃了不少前列腺的药吧，也没有解决这个事，
1: 嗯，
0: 但自从用了吧咱们这个国家专利补虚方吧，
1: 嗯。
0: 吃完这一副吧，我发现吧，这不光排尿正常了，
1: 嗯，
0: 而且吧排尿吧还比之前有劲儿了，
1: 啊，有劲儿了，嗯，
0: 对对对对，
1: 嗯，
0: 更意外的是吧，自从得了这个糖尿病，肾虚，
1: 嗯，
0: 肾亏的这个厉害，
1: 嗯，
0: 男人的基本能力都没有了，
1: 哦，
0: 最近吧，我发现吧，我这个老瘦发新人，这个腰杆子吧可硬实了，
1: 哎，这就是为什么我们讲啊。叫虚生百病，但凡咱们糖尿病患者啊，你没有一个说这个肾不虚的。你像刚才你讲说尿频，你看西医说你前列腺的问题嘛，其实根本就不是前列腺的问题，

0: 在中医看来呀，这就是肾虚肾阳不足了，所以你才会出现排尿无力啊，出现尿频尿急，有尿憋不住。咱们国家专利补虚方啊，不光有百年雌雄同体的人形手物来给我们补四虚啊，这里边还有啥呢？别忘了还有紫河车呢啊，紫河车呀，它可是补肾精一等一的啊好药，而且这个紫河车呢是父精母血啊，更是我们人体本源，它是先天精血化生之物呢，对吧？所以我们肾精补足了，你说肾能不强吗？说明你不光是糖尿病在恢复啊，不光是血糖控制的好了，不光是并发症控制的好了，包括你的男性能力也得逐渐的恢复啊。所以我讲啊，补四虚就是给您补福气呢，补四虚呢就是给您补寿命的，哎，就是这么个道理啊。哎哎，
1: 但是我现在是明白了，
0: 嗯，
1: 咱有病吧不用客气，
0: 哎，
1: 不四虚吧就全部解决了，
0: 没错啊。
1: 孙主任，我之前吧元旦买的这一副国家专利补虚方马上吃完了，
0: 马上吃完了，
1: 听说吧现在用农村这个合作医疗证买吧还给报销，
0: 嗯，
1: 我合计吧再买三副药。
0: 你不用买三副，你再买两副就够了，你再吃两副之后呢，不管是你血糖还是并发症包括肾虚所有问题都能彻底好。
1: 孙主任，我还是想用合作医保证吧买三副药，
0: 嗯，
1: 反正吧也不花钱，
0: 哎，
1: 我就想多吃点。我自己的身体不虚后吧，我明白了，只有吧不虚才能不遭罪，
0: 嗯，
1: 只有不虚吧才能活得久。
0: 哎，您这话我特别赞成，您说的特别好啊。阴阳气血是人之根本，嗯，啊，看样子你是铁了心了，下定决心了，是不是啊？就要再买三副，那你就报名吧，因为一天呢咱们一个地区就有20个医保报销的这个名额啊，所以你要想买就抓紧时间打咱们那个400电话报名，赶紧打电话啊。嗯，
1: 好好好好，段主任，那谢谢你了，再见。
0: 别你等一会儿啊，我最后还得交代你一句啊，不要以为你现在说这个肾虚我补的好了，腰杆子硬了，不能挥霍，别好了伤疤忘了疼啊！咱们男人一定要学会什么呢？我经常讲，要学会藏，藏啥呀？不是藏私房钱，要藏精。
1: 好的，
0: 哎，
1: 好的，
0: 好了，那就这样，再见吧，再见啊！
1: 好，孙主任，再见。
2: 感谢这位朋友的参与，国家专利补虚方订购电话：400-690-1677，400-690-1677。好，接下来有请下一位线上等待的朋友。这位朋友您好。
3: 哎，孙主任你好。
0: 哎，你好啊。
3: 哎，我是您的老患者了。
0: 欢迎你。
3: 医保给报销的钱吧，一共是13440元呢，一分钱不差呀，我都收着了。就是当初办手续时候，我老伴还一直啊犯嘀咕，哎呀，总是怀疑能不能真返钱。
0: 嗯，
3: 哎，这一下吧彻底踏实了，真是太感谢您了。
0: 嗯，其实熟悉我的老患者都知道啊，我老孙这个人呢向来是有一说一，绝不糊弄大家伙的啊。其实呢，
3: 嗯，
0: 这份医保的补贴的福利啊，应该感谢咱们国家政策好啊，就是实实在在给老百姓看病省钱，是不是啊？让大家都有机会呢用上临床好药啊。
3: 哎，就是这个国家专利这个补虚方吧，这药真好，
0: 哎，真好，
3: 我都吃完三副了，我现在吧已经停药两个月了。
0: 哦，停药两个月了，
3: 嗯，
0: 你现在身体恢复怎么样？快跟我讲一讲，好吧？
3: 我现在吧身体一直非常好，我压根儿没想过呀，我自己居然有一天呐啥药都不用吃了，因为我这高血压吧都12年了。
0: 嗯嗯。
3: 为啥我这印象这么深刻呢？就是因为当年吧，我外孙出生啊，哎呀，那时候心里老激动了，都上头了。当时认为是激动过头了呢。可过后一量血压160/100，人大夫当时就说了，说我是高血压。
0: 哎，
3: 你说我现在外孙吧，都12岁了。
0: 12岁，
3: 所以
0: 要得吃12年了吧？
3: 下药可不是吧，12年了，吃了一顿也不落吃。
0: 嗯嗯，
3: 天天看着这个血压呀。
0: 嗯，
3: 你说就这么当心，2年前还发生了脑梗，但好在咋的呀，没落下啥后遗症。
0: 嗯嗯，
3: 我不说谁也看不出来啊。
0: 嗯，
3: 在那儿之后吧，除了下药，大夫又告诉我天天加上

0: 啊，阿司匹林，从去年开始啊，发现血压还不稳定了呢。
1: 嗯，
0: 哎，就算你吃这价药，也会升到150、160这样。
1: 我经常给大家讲啊，治病呢，咱不能总盯着这个指标啊。其实高血压一开始的就是一个典型的阴虚啊，阴虚火旺，然后这个虚火呢往上冲，所以你看高血压患者会出现什么症状啊？头晕脑胀，对吧？然后虚火久了呀，它会耗干我们的阴液，包括血液啊，就造成什么呢？造成血虚了，血走不动了，又损耗了我们的心气啊，又产生了气虚。而且我们人年龄大了之后呢，往往火力不足，就加一个阳虚啊。你看吧，这四虚啊，这个阴阳气血是不是凑在一块堆儿了？哎，它凑在一块堆儿就产生一个新问题，什么问题呢？血管堵了，啊，血压不好控制了。所以你吃再多的降压药，它也只是说依靠这个外力，强行的给你降血压，但是它没解决根本呢，更没办法阻止高血压产生脑梗。
0: 可不是吧？你说这么多年真是瞎治病啊，白忙活了。
1: 嗯，
0: 但是啊，主任，我用上国家专利补虚方以后啊，身体变化老大了。我最先变化就是便秘这个问题。
1: 嗯，便秘。
0: 我知道啊，
1: 嗯，
0: 这是高血压这患者最害怕便秘，很容易脑出血。
1: 对对对。
0: 这些年吧，我小心谨慎的，我一直吃这个润肠通便这个药，还有那荷叶茶、芦荟胶囊，全部都用过。
1: 嗯，
0: 一顿不用吧，当天呐你就完了，别指望排出去。
1: 嗯，
0: 但是我用上国家专利补虚方，当天吧，还没等到晚上呢，我就上厕所了，排的一点儿都没费劲，
1: 一点儿都没费劲，是不是啊？我这么跟大家讲，不管是谁用上咱们国家专利补虚方，我就敢保你，保你七天之内你的吃喝拉撒睡全正常啊！但凡说用七天你效果不好，没有改变，你花多少钱买的，多钱给你退。
0: 你现在说的我可信了。
1: 你信了吧？
0: 是啊，这国家专利补虚方啊，谁用谁见效。
1: 嗯，
0: 等我用到六七天的时候，我感觉自己这脑袋呀还不那么迷糊了，一量血压吧，125/85，哎呀，给我高兴坏了。
1: 太好了，太好了啊。
0: 嗯，从那天开始我就天天量血压，基本没超过130。
1: 嗯，
0: 后来吧，在场外这个指导下吧，把降压药给减量了。
1: 对，
0: 原来吧就是一天吃一片儿。
1: 嗯，
0: 减到以后吧，我吃半片了。等我吃到第二个月时候啊，哎呀，主任呐，我降压药我一片都不吃了。
1: 哎，你看多好啊！这就是咱们国家专利补虚方的霸道之处。
0: 可不是呗。
1: 嗯，
0: 到现在我这3个多月呀，没吃降压药，脑袋一直啊，
1: 嗯，
0: 没迷糊，
1: 没迷糊，
0: 就连脑梗啊，
1: 嗯，
0: 脑供血不足这个问题呀，啊，
1: 嗯，
0: 也一次没犯过。
1: 嗯，非常好。
0: 自从我2年前得过脑梗吧，当时虽说没落下后遗症，每年开春吧，我都会打一次充血管的。
1: 嗯，
0: 连续吧，我都打5年了。哎，今年呢，我就没打，为啥没打呀？我姑娘二婚，找个姑爷吧，是医院的。
1: 嗯，
0: 家属体检吧，不花钱 ，CT 呀，啊
1: 哦，
0: 这个超那个什么超的，
1: 嗯，
0: 什么血脂、血糖啊，脑血流啊，都做了，全部正常。
1: 哦，
0: 还做了什么？同型苯酸吧也行，
1: 嗯，
0: 说是心脑血管权威检测的。
1: 那个叫同型苯胱氨酸，啊，这个都查都正常了。那你还打个通血管的，
0: 哎，我也说不好啊。完，
1: 嗯，
0: 我就问姑爷吧，说我年年打那个吊瓶啊，充血管。
1: 嗯，
0: 姑爷说，不要乱打了，那样充来充去血管吧，越打越薄。
1: 嗯，
0: 只有害处没有好处。
1: 嗯，
0: 他说我身体非常健康，比同龄人吧高一大截。
1: 嗯，
0: 还说我这身体啊能长寿。
1: 嗯，一定能长寿。你看我一直跟大家讲啊，这个阴阳气血同时补，康复五脏和六腑，而且呢一次补虚终身受益，在你身上啊可以说是体现的淋漓尽致啊。你现在啊，阴阳气血足足的了，五脏六腑都健康了，所以接下来呢，你这个什么药啊，啥你都不用吃的。
0: 哎，

0: 怎么能这么好啊，都是补习方给的。
1: 对，
0: 昨天吧就退的钱呐、啊、就到了。
1: 嗯，
0: 所以今天打电话就是特意谢谢孙主任的。
1: 您太客气了啊，也祝福您老能够健康长寿吧。好吧，再见了啊。
0: 哎，再见谢谢了。
2: 国家专利补习方，真正专利药，原研药。重病大病，卧床瘫痪，老慢病，只需三副药。这是真正国家经过30年临床研发的原研药，全国全网所有药厂都不可以仿制，全国独家。购买城市朋友可凭职工医保或居民医保本直接购买，最低享受65%，最高80%医保报销。订购电话400-690-1677，400-690-1677，阴阳气血同时补，康复五脏和六腑。好，今天节目就到这里，我们明天不见不散。
3: 你知道吗？一根葱的生长大约需要2160小时，一条鱼的生长需要4380小时，一头牛的生长需要8760小时，而把它们变成泔水桶的垃圾只需要5到1秒钟。拒绝舌尖上的浪费，倡导文明节俭之风。
4: 一度电能干什么？
5: 一度电最长的一度电可以让电车行驶860米，
6: 最大的一度电可以灌溉田地93平方米，
5: 最解渴的一度电可以烧开8公斤的水。
6: 节能一点一滴，美好你我生活。
7: 他为什么开着车突然停了下来？
8: 本月的21号开始严格执行驾驶员的行驶办法。
7: 他为什么没有坐这趟人很多的电梯？
9: 你先走。
7: 他为什么说话声音这样小？
9: 嘘，小点声。
7: 他为什么在小区里认识很多人？
9: 阿姨，你出去。
7: 因为车前面有行李，那趟电梯有外卖小哥着急送餐。因为他在公共环境，因为他帮助了很多人。文明就是对别人好一点，帮助需要帮助的人，自己一小步，文明一大步，文明城市从你我做起。

0: 生活有情怀，陪伴有温度。 FM 95.3 AM 846吉林广播电视台经济广播，老伙伴的
1: 老伙伴的
0: 随身听，
1: 随身听，随身听。
0: 行走在吉林大地，苍茫林海，浩荡碧波，牧野千里，生机勃勃。因为爱着白山松水，所以每一个故事都与这片热土有关。
2: 我是
3: 关东泥人张项目第三代传承人张
2: 青松。我是非遗项目赵家古筝艺术第八代传承人赵峰。
4: 我是吉林省长艺戏剧的创始人、影视导演。
5: 我是陆氏木雕非物质文化遗产传承人。
6: 我是林口爆花。
2: 我就想把这个手艺留下，
7: 因为喜欢所以热爱，
8: 和孩子们在一起学习特别高兴啊。
0: 爱吉林，此时此刻与爱对话。

吉林人吉林市，欢迎收听爱吉林，我是小佳。欢迎大家呢在每天的12点到13点来收听吉林广播电视台经济广播的爱吉林节目，那也欢迎大家能够参与到节目中来。您呢可以通过这样几种方式呢来收听收看节目，一个呢是通过广播哈，你可以搜索 FM95.3AM846 来收听，还可以通过智能音箱，您搜索953吉林经济广播就可以了。雪花飘舞，同时哈，您可以通过我们的视频号可以看到我们正在直播的节目，您可以在视频端搜索953爱吉林就可以了。我在这里生长，跟深夜忙。那在每天节目当中呢，我们会邀请一些嘉宾来做客直播间，跟大家来分享他们的故事。

0: 故事。那这期嘉宾呢，有的是非物质文化遗产的传承人，也有的是文化学者，还有一些创业者和企业家们。节目当中呢，会跟大家分享他们不同的经历，还有不同的故事。
1: 我少年岁月如梭，我心中的机灵。
0: 那今天呢，来到我们直播间的是三位教育工作者。那现在呢，正是入学季哈，很多小朋友们啊，还有这些大学生啊，刚刚入学。那么今天来到我们直播间的是三位一年级的老师。那都说啊，一年级这个小学生是孩子告别懵懵懂懂的童趣，迈入正规校园生活的全新的起点，是习惯养成、品格塑造、心智成长的黄金启蒙阶段。幼小衔接的适应难度，低年级学习习惯的培养，还有孩子们心理的辅导，科学的家校共育方式，是无数家长最关心最困惑的一个教育话题。那么今天呢，我们就有请到了三位深耕小学低年级的教学啊，荣获多项省市级、国家级教学荣誉的优秀的一年级的班主任来做客我们直播间。他们呢是怀揣初心，深耕讲台，用专业与热爱守护着每一位新生的成长。那么接下来，我们就跟随着一年一班的张信宇老师，还有一年二班的山岩老师，一年三班的李春玉老师，一同来走进小学启蒙教育，来解锁科学育儿高校带班的独家经验，来助力每一位一年及孩子的向阳生长。他们都来自树勋小学。首先呢，请坐在我身边的是张行云老师哈，跟大家打个招呼。
2: 大家好，我是来自树勋小学的一年一班班主任，我叫张新宇。
0: 那张老师也有座右铭哈啊，您的座右铭是什么？
2: 我的座右铭就是有教无类，因材施教。
0: 因材施教真好，这每一位老师都会对你的学生们有一个很深入的一个了解，了解每个孩子的特点，然后对他们会有一个很好的教育成长的帮助，是吧？
2: 是是。
0: 稍后呢，我们会跟张老师呢来解读他这个座右铭是怎么理解的。
2: 好的。
0: 那么坐在张老师身边的哈是善言老师，是吧？
3: 好，各位听众好。
0: 善言老师，是一年二班的老师。
3: 对，我是一年二班的班主任。
0: 您有座右铭是吧？
3: 对对对。
0: 您的座右铭是什么？
3: 我的座右铭是教育的本质是一棵树摇动另一棵树，一朵云推动另一朵云，一个灵魂唤醒另一个灵魂。
0: 这个好浪漫。
3: 对对对
0: 就通过这个座右铭，我觉得老师您是一个文艺青年。
3: 可以说教育文哈
0: 这语文这个科目我觉得非常重要。我之前还跟这个我们同事一起交流哈，我说这个语文这个科目啊，它是这个阅读理解能带动其他好多学科，是吧？
3: 对对对。
0: 这个阅读理解要是这个能力不提升的话，看不懂题。
3: 对，学好中国字，说好中国话，
0: 很重要，
3: 中国的文化。
0: 哎呀，真好。好，那稍后呢，我们也来解读您的这个座右铭哈。那在山岩老师旁边的是李春玉老师，是吧？
4: 啊，对对对。
0: 老师，那您也跟我们大家打个招呼。
4: 主持人好，各位听众朋友大家好，我是树勋小学一年三班的班主任，我叫李春玉。
0: 这个老师，那您的座右铭呢？
4: 我的座右铭是教育之道无他，为爱与榜样而已。
0: 哎呀，哎呀，三位老师啊，我觉得我今天我这直播间呢，就瞬间这就有文化了，就底蕴就上来了。那老师们哈，今天是星期一，按理来说啊，就这个时间你们应该在教室里忙活呢，是吧？
2: 对对对，这个是我们最忙的时候，因为现在孩子们第四节课已经下课，现在是用餐的时候，
4: 午餐时间。
2: 午餐时间。
0: 那如果不来做节目的话，就在教室捂着这些孩子呢。
2: 对
4: 对。
0: 一年级的孩子是什么样的一个状态？
2: 一年级的孩子，有一些孩子还是听不太明白老师的指令
0: 啊，听不太懂，
2: 经常是需要我们来提示。
4: 对，反复
3: 的孩子们很喜欢树荫小学的午饭，说的超级好吃。
0: 是吗？我也吃过。
3: 然后说要再添再添，有的小朋友
0: 啊，那老师要给孩子们打饭吗？
2: 对
4: 对对
2: 对
0: 啊，那这一个中午就挤忙活，
3: 还要看着他们倒饭
0: 啊，还要看着倒饭，
2: 就是吃不了的孩子
0: 啊。就吃吃不了，
3: 把饭盒都吃干净，完了比一比，给小红花
0: 啊，
3: 对，
2: 就是鼓励孩子们多吃
0: 啊、
2: 哦。然后有光盘的小朋友就会到前面，我们会奖励他们小粘贴、
0: 哦。哇，这孩子们好幸福。

0: 哇，我觉得一般孩子在家不太爱吃饭的，在学校都爱吃。
1: 对，他们会觉得学校的饭菜比较香。
2: 嗯，
3: 对，因为平时你鼓励他光盘啊多吃啊，他会跟小朋友比较一下，哎，我今天吃的最干净
0: 啊，
3: 然后老师一表扬他，他就更有劲儿了。然后有的孩子剩一些菜汤啊，还有一些一些剩饭，然后我们才允许他倒到那个餐桶里
0: 啊，就实在吃不了了，咱也不强吃。
3: 对
0: 啊，
2: 还有什么像
3: 尽量不要浪费
2: 鸡腿的那个骨头啦什么的啦，虾的那个大虾的皮儿啦
0: 啊，
2: 哎，
0: 我觉得那孩子们吃饭的时候，我觉得老师应该是不是有点紧张？就万一说这个吃的东西没吃好啊，那孩子万一有点啥意外，是不是得看着他们？还好。
2: 家校就是都能沟通，有的家长说孩子不能吃蘑菇，有的说不能吃茄子的，都会提前告诉。
1: 就是有一些过敏的孩子，比如说鸡蛋过敏的、牛奶过敏的，我们会提前的跟家长进行沟通。
0: 就这，其实这些个工作在孩子们入学之前，老师就已经掌握了。
1: 就是入学以后，
0: 嗯，
1: 然后通过微信呢
0: 交流、
1: 交流，对，
0: 工作量好大呀，
2: 很细致，方方面面，
1: 方方面面，
0: 是吧？我觉得这不但是当老师，我觉得这给孩子们当妈一样，
3: 第二个妈妈，
0: 第二个，
1: 在学校他们都会叫我们妈妈，
0: 是吗？
1: 对，
0: 那孩子们这么叫的时候，是不是觉得好幸福？
3: 嗯，挺幸福。有的孩子下课的时候就来抱着你啊，就喊妈妈，然后有的喊老师妈妈
0: 啊。其实孩子们这种表达是他们对你的喜欢，同时也是一种信任，
1: 对，
3: 对，
1: 依赖我们，
0: 真好。这个幸福好像也别的职业的体会不到哈。
1: 因为我们都是从六年级下到一年级的，刚送走毕业班
0: 啊，
1: 就是实际上这个，比如说我姓张，
0: 嗯，
1: 他们会喊张妈妈
0: 啊，
1: 但是实际上我们在毕业的那一刻，孩子们最后一刻全体起立喊张妈，我们毕业的时候，其实我们的眼泪都是止不住的。
0: 没有，我听你说，
1: 就是叫了六年的妈妈，
0: 嗯，
1: 就像我们是在跟孩子们是初识相识，
0: 嗯，
1: 之前谁也不认识谁嘛，我们都是阳光分班嘛，就是这孩子跟我很有缘分，我抽到了我的班级，然后经过这六年，可以说真的就像自己的
0: 孩子
1: 儿，对自己的儿子，然后你明明知道他们是要离开你的，然后那个心情毕业班的时候是非常的复杂的，
0: 还舍不得，
1: 非常舍不得，但是我们又知道我们必须要目送他们去到更好的中学呀，然后继续他们的学业呀，
0: 就是
1: 说这个妈妈这一声称呼，其实我们是有很大的责任在里边的，
0: 这个不但有责任哈，还要对孩子们有那么多的期许，像对毕业班的孩子们是舍不得，但是对新生呢又是那么多的期待哈。
1: 是的，是的，就是我们今年不仅收到了新一年的很多的家长啊，家长朋友们他们真挚的祝福，我们也收到了好多我们毕业的学生，包括他们来回来看老师
0: 啊，就是刚刚过去这个教师节，
1: 对，特别的幸福，真的很欣慰。
0: 原计划是咱们这期节目要在教师节之前要播的，要做的，但是后来好像说那个你们特别的忙哈，
1: 就是因为上一周孩子们刚入学嘛，
2: 因为你一天24个小时，除了孩子们休息睡觉10个小时，在家里跟爸爸妈妈早上和晚上回家，基本上现在全天他们要独立的和我们的每一个树新小学的老师在一起，
0: 就是在全天候的照顾着孩子们，
2: 对对对，
0: 不论是这个学习啊，还有他们这个情绪方面的，都要多多的去顾及
2: 他
0: 们。他
2: 们小学一年级正好是从幼儿园的这种老师啊、妈妈呀，过渡到这个人民老师教师这个学习啊，这个小学生的这个观念的角色的转变，小朋友们。
0: 其实这个时期很重要，就是对孩子们他们建立这个学习的习惯呐、生活习惯呐，可能在家里边嘛，我觉得这个父母啊，还有这个可能爷爷奶奶、姥姥姥爷这个年代的人，对孩子们那种溺爱
2: 啊，现在
0: 那种过，但是我觉得他们那种这个过分的去照顾孩子们，可能会让孩子们把这个他本该成长的这个过程，就会有一部分
2: 损失。像今天我们升旗
1: 的
2: 时候，站队一年级第一次下去升旗，然后就给小朋友们拉拉锁、系鞋带儿他就在那儿散着，完了，一看他也是真的那个鞋带那么长，就蹲下给他们系。
0: 这老师蹲下去给孩子们系鞋带，这孩子得多幸福！那就是
2: 每个老师都会这样，
1: 就是好多
0: 一年级
1: 的孩子，他们比如说列着环，他们就出来了，
0: 嗯
1: 啊。

0: 老师就要提醒孩子们，你是要把那个拉锁要
1: 拉
0: 上去，
1: 嗯，
0: 对，其实这也是一个礼仪，文明的
2: 礼仪。一年级小朋友很多的第一次，像下雨天穿雨衣啊，举手啊，问老师问题啊，自己端饭盒打饭的时候放在什么位置啊，倒饭的时候怎么放到一个格子里啊，怎么去倒啊，
0: 哎，
2: 很多的第一次都是跟我们这些一年级的
0: 老师
2: 们、
0: 班主任、
2: 妈妈这样去一点点学，小朋友们也很乖，也很可爱。
0: 是，就是你要提醒他，比如说端饭，像沙老师刚才说的，你要提示他啊，你要把你的餐具摆放到你的白毛巾上啊，或者是餐具盒，然后你要左右手把着这个饭盒的两边，要两只手端，然后你走到前边的时候，你是要把饭盒要高于这个饭箱，这样的话它即便没有打好的话，它就不会散到处都是。
1: 哎呦我的天啊，我觉得你们做的比他这亲妈做的都多。我一看家，现在家里边一般就一个孩子哈，我这一个孩子这照顾起来都特别的麻烦，这一个班级那么多的孩子都要去照顾到，你太伟大了。
2: 学生家长吧，在家里也会说老师很好，你们班的班主任很好，哎呀，你有心上顺义小学，找到这样的班主任很好，所以孩子们也很听话，很喜欢。然后会比说他打到菜的时候说，老师这个菜我不想吃，我说那你少吃一点尝尝好不好吃。有一天我们有个孩子就说，我今天没胃口不想吃饭，我说那你先尝一个这个小馒头，完一尝尝挺好吃，我说那你再尝一个这个，我说这个特别爱吃。完了后来就是每一样六七样都打了，完了也都吃，吃得很开心。
3: 对，
1: 真不容易。
3: 那天我们班有个小孩就吃那个菜里边有一个是蔬菜，然后他就说，老师我在家从来不吃这个菜，我吃不了这个菜，我说你尝一下，我说你看看这个味道怎么样，和你家里做这个菜的味道肯定不一样，尝一口，他尝了一口然后咽下去了，然后我说哎呦，是你真棒，完了他自己就很开心，说老师我成功了，我吃了。
1: 这也突破哈。
3: 哎，对，
2: 有很多时候孩子们的第一次是在群体里受到互相影响。我记得就是最开始很早年前，就是顺义小学有那种住校的那种活动的时候，有我们有个孩子从一年级到五年级，他从来晚上不能闭灯睡觉但是到这个集体里以后，他从这一个月的住校体验生活以后，他就会闭灯睡觉
1: 就这也是也是一种突破。
3: 对，
1: 这突破的
2: 教育无小事。
1: 是，所以我说这个老师这个职业哈，简直了，这个太伟大了，就是对孩子们这种爱呀，他要我觉得要多于好多，是吧？对孩子们这种呵护哈，因为我像我刚才话我没说完，我说家里有一个孩子的时候，你其实你都觉得好像就多了好多的事儿，手忙脚乱照顾不过来。这一个班那么多个孩子，老师怎么能做到把这些孩子都照顾好的呢？都是你们就是超人。
0: 我们一年级实际上很重要的一点，就是您提到的，就是我们要树立孩子的规则意识。
3: 对，给他立个规矩。
0: 就是我经常包括跟家长人说，我说没有规矩不成方圆。我们的孩子一定要从小的时候就要让他的头脑中要有规则。这样他长大了他也会是一个守规矩的人。是这样。
1: 这个就是从孩子刚刚入学的时候就要种下这个种子。
0: 对对对，就是他比如说他进到教室的第一课起，我们就会说看到老师要主动问好。他有的孩子他在家里边也会这样，然后他就会张老师早上好，
1: 哎呀，
0: 你一定要热情的回应他，他就会非常开心。那有的孩子可能他会就是没有养成习惯之前他就忘了，你会提示他，你会比如说哪个小朋友说小朋友早上好啊，
1: 先跟他打个招呼，
0: 你先跟他打招呼啊，我特别希望你也跟张老师打个招呼，他也会这样说
1: 啊。
0: 时间长了，孩子之间也会模仿，他看到别的小朋友这样做，老师鼓励他表扬他，然后他也会慢慢的，你像经过了我们两周，基本上每个班的小朋友看到我们都会主动问好，
1: 就是引导很重要。
0: 包括我们
2: 是说21天养成好习惯了，
0: 对，
2: 不光是就是早上问好，像拿笔姿势啊，握笔姿势啊，有要跟一辈子写字，
0: 就是这些的。
2: 现在我们刚学横竖，我就告诉他们，我说你要活到100岁，你这横要写100年，你一定要写很漂亮啊。
1: 但是孩子们这个握笔哈，有些这个幼儿园里面孩子们就已经开始握笔了，他养成习惯之后去纠正他是不是不太好纠正？
0: 我们刚刚开始的时候，我们会希望借助一些辅助
1: 哦，
0: 比如说动动笔呀、就是他会把那个位置就
1: 直接找好，
0: 直接找好，对，还可以借助握笔器呀、孩子手一开始很。

0: 软，
1: 嗯，
0: 那这样这个时候呢，实际上不着急写，
1: 嗯，
0: 我们现在呢练习的是孩子控笔，
1: 嗯
0: 啊点啊横啊，
1: 嗯
0: 啊，包括我们可以让发给家长，家长也可以在家里领着孩子练一练控笔，
1: 这有招儿，这都是这么多年总结出来的经验是吧？
0: 对对对，
1: 三位老师都是特别有经验的老师哈。那像我们刚刚说到这个，都是从六年级刚到一年级来当班主任的。
0: 对，
1: 那像高年级的孩子跟一、就是低年级的孩子，他们之间就是就是教学肯定是不一样的，
0: 差别太大了。
1: 那一年级的孩子对他们这种这个教育最核心呢，或者是对他们最有意义的应该是啥呢？三位老师这个经验来看。
0: 那我先来说。
1: 你先来。
0: 我觉得吧，对于一年级的孩子来说，
1: 嗯，
0: 核心就是两个字，启蒙。
1: 啊，启蒙。
0: 启蒙。
1: 哦，
0: 就是习近平书记他曾经有这样一个生动的比喻，
1: 嗯
0: 啊，他就说人生的扣子从一开始就要扣好。
1: 嗯，
0: 所以我觉得我们一年级正是帮孩子扣好人生第一颗扣子的关键起点。
1: 嗯
0: 啊，所以我认为，我的关键词就是启蒙。
1: 启蒙啊，
0: 看山老师，
2: 我现在可能是年纪大了，我就是每一年教书，我都有一些想法。我觉得孩子的一年级应该是在兴趣上，让他们更张扬一些
1: 啊，
2: 能让我更了解他们每一个人往哪个地方流水，
1: 嗯
2: 啊，哪个地方山峰景色更好，
1: 嗯，
2: 让他们能充分的在小学阶段，展现自己的自我，有自己的人生的这个，慢慢的培养他们，塑造自己的人格和规划他们。
1: 嗯，就都不是说千篇一律都一样的哈，
2: 啊，对对对，
1: 每个孩子有他自己的一个特点，
2: 啊，
1: 就是让树成树，让花成花。
2: 啊，
1: 那这个李老师您呢？
3: 我觉得一年级小孩儿，作为班主任来说，第一呢是要给他们立下一个规矩，
1: 嗯，
3: 啊，在班级呀，无论是学习呀、生活呀，各个方面都要有规矩，
1: 嗯，
3: 养成习惯非常重要。
1: 嗯，
3: 再一个呢，就是老师要给他们做榜样。
1: 嗯，
3: 在他们面前，老师是一个示范者。
1: 嗯，
3: 我所做的一言一行，他们都要去照着学，无论是做人呢，做事啊，还是写字啊，还是平时的吃饭喝水呀，就生活中的方方面面的小事都是这样，
1: 嗯，
3: 啊，让孩子们在你身上能够看到一个规范，一个榜样的一个行为，这样呢，他们长此以往才能够向着你心中所需要的那种孩子的形象去发展，
1: 嗯
3: 啊，变成我的梦中情生。
1: 梦中情生，这个孩子们跟老师的这个链接，就是在这些很细小的事情当中哈，然后产生这种信任呐，啊，这种爱。其实孩子们，我觉得他们就是特别敏感。就是很能够感知到谁对他好，谁对他不好。
3: 对，
1: 有没有孩子们是故意气你的？有没有？
3: 嗯，其实小孩他淘气，他都是无意识的。
1: 嗯，
3: 他的天性。
1: 嗯
3: 啊，我们班有一个小孩特别好动。
1: 嗯，
3: 但是呢，他从第一天来，我发现他好动。
1: 嗯，
3: 然后我就跟他说：“我说来，咱们两个今天拉个钩。
1: 嗯，
3: 啊，今天你要表现的好，
1: 嗯，
3: 要身体要坐正。
1: 嗯，
3: 我说老师看你的时候，或者我点你名的时候，你就要立刻坐好。
1: 嗯，
3: 哎，身体要坐直，要认真听课，不能淘气了。
1: 嗯，
3: 他就跟我拉钩了，还跟我盖章了。
1: 嗯，
3: 然后这一天他表现的特别棒。
1: 嗯，
3: 哎，他做的好的时候，我就马上及时的表扬他。
1: 嗯，
3: 然后越夸他越好。
1: 嗯，
3: 当然他这个维持的注意力时间是比较短暂的。
1: 嗯，
3: 第二天我还要给他强化或者换一种别的方式。
1: 嗯
3: 嗯，所以说老师就是要时不时的去提醒他啊，要是督促他，这样小孩呢他才会越来进步越来越大。
1: 嗯嗯，我记得有人跟我说哈，这孩子啊你得嫁弄他。老师没听懂哈，咱东北话嫁弄他。
3: 嗯，
1: 对，你得嫁弄他，越嫁弄他他就这个劲儿就越能出来。对。这是一个体育老师跟我说的。像刚才这个李老师，您其实您表达的是一个意思哈，
3: 嗯，
1: 孩子是要被关注的，
3: 对，
1: 是要去给他鼓励的。
3: 对，
1: 嗯，这样的话孩子可能就有一个正向的这个良性的循环。
3: 对，
1: 就
3: 是把他身上那些小毛病啊，
1: 嗯，
3: 一点一点的他就给他改掉了。
1: 嗯嗯，像刚刚这个山岩老师也在说哈，这个孩子就21天就养成一个习惯，但这个习惯也是需要去强化的。
2: 哦，我觉得其实咱们谈了这么长时间，
1: 嗯，
2: 我有一点想法，就是说补充的地方啊，
1: 嗯，
2: 就是我觉得就是这半个月入学，
1: 嗯，
2: 不光是在学校里，就像刚才李老师和张老师说的，就是跟他们家长也有个角色的转变，
1: 嗯，
2: 就是从幼儿园小朋友，
1: 嗯，
2: 或者姥姥姥爷说的就吃饱喝好，
1: 哦，
2: 到上学了以后啊，能举手回家得到小红花，家长的这种角色转变，我们老师也在教研室经常商量，
1: 嗯，
2: 怎么样跟家长沟通啊，
1: 嗯，
2: 怎么样的能去更多的，就是你像你刚才说的，及时的鼓励孩子，
1: 嗯，
2: 有的家长可能就是做警察呀或者做什么工作，
1: 嗯，
2: 小男孩比较淘，可能就管得比较严，
1: 是，
2: 你要跟他妈妈或者跟他说怎么样鼓励孩子，给他设立一些家庭的小红花呀，多在家里有些教育啊，
1: 嗯，
2: 让他们不光是教孩子，
1: 嗯，
2: 可能也沟通家长朋友，跟他们也做朋友，让他们去会教孩子，
1: 对，跟孩子共同成长
2: 啊，
3: 嗯，
2: 我们也跟孩子共同成长，
1: 我们也是一直在跟孩子成长，
2: 啊，这个社会进步也很快，
1: 就是，
2: 嗯，
1: 这当警察的在外边就习惯了哈，就那种角色回家还要当警察，那能行吗？就是得转换哈，
2: 孩子们也小，
1: 嗯，
2: 我跟你说你让他右侧通行，
1: 嗯，
2: 他会问为什么要右侧通行啊，
1: 嗯，
2: 你会告诉他你要在走廊里随便走是很舒服，但是容易撞到呀，
1: 嗯，
2: 啊，要有个就是像小水流一样有个规则呀，
1: 嗯，
2: 他就会啊，原来是这么回事。
1: 就这些话，可能就这种方交流的方式，可能在家里都不会有。只有孩子们在学校跟老师这样的时候，对他可能觉得哎，还可以这样说话，还可以这样交流，就激发孩子们兴趣，是吗？
2: 对，是这样。
1: 真好，老师，那您呢？
0: 嗯，我觉得最主要的还是习惯的培养。
1: 嗯
0: 嗯。就是我们尤其是对于我们低幼的孩子，
1: 嗯，
0: 低年级，
1: 嗯，
0: 像一二年级呢在小学，
1: 嗯，
0: 这个整个的六年来说呢，它是属于一个低学段，
1: 嗯，
0: 低学段我觉得对于习惯的养成，规则的意识，培养这种积极阳光，
1: 嗯，
0: 这种自强自立的孩子非常的重要，
1: 嗯，
0: 而且我觉得嗯，像我们学校一直都是要培养的是一种自信的孩子，
1: 嗯，
0: 让自信成为一个人的成长底色，那实际上就是包括我们的中国，现在也是，
1: 嗯，
0: 我们要自信中国，
1: 嗯
0: 啊，我们要学习我们中国的文化，
1: 嗯
0: 啊，所以说呢，我的每一届学生啊，我自己班的我教的每一届孩子都只有这样的两句班训，
1: 嗯，
0: 就是我说第一句就是知识改变命运，
1: 嗯，
0: 我希望我的孩子呢，他们是勤奋的，
1: 嗯
0: 啊，他们用他们的知识改变他们的命运，啊，还有一句话就是没有任何借口。
1: 啊，
0: 对，我就是我特别希望我的孩子不要什么事情给自己去找借口，比如说就像前几天啊，
1: 嗯，
0: 上一周他这个饭盒都忘带了，
1: 嗯，
0: 他会说姥姥没有给我
1: 啊
0: 带，
1: 推卸责任，
0: 对，比如说作业他没有带，
1: 嗯，
0: 他可能会说老师那妈妈没有告诉我
1: 啊，
0: 今天回家要读，
1: 嗯，
0: 我们因为一二年级没有书面作业，我们会有留一些读的作业，
1: 嗯，
0: 啊，
1: 嗯，
0: 然后回家让孩子读一读，
1: 嗯，
0: 啊，拼读一下呀，他会说家长没有告诉我，
1: 嗯，
0: 所以凡是这样的时候其实老师是要引导，
1: 嗯，
0: 要自己做自己的主人，
1: 嗯，
0: 我们要对自己的说话呀行为呀负责，
1: 嗯，
0: 那么饭盒都忘带这个事情本身实际上要培养孩子自己在家里边把你的小白毛巾你的餐具盒小饭盒装进的饭盒兜，
1: 嗯，
0: 比如说你需要第二天我们需要交的一些灰指单呐，啊，
1: 嗯，
0: 像一些你要放到一个透明的文件袋，
1: 嗯，
0: 第二天看到老师交给老师，
1: 嗯，
0: 这些事情都要让他自己去做，
1: 嗯，
0: 就是我们会指导家长，
1: 嗯，
0: 也会指导家长说，嗯，我们如果想让你的孩子您的孩子成长得更好，
1: 嗯，
0: 一定不要包办代替，
1: 嗯，
0: 就是越包办代替反而这个孩子他成长的速度会比同龄人圆满，
1: 嗯，
0: 他可以做得不好也可以忘，
1: 嗯，
0: 也可以错，
1: 嗯，
0: 但是没关系，今天忘了明天，
1: 嗯，
0: 后天，因为每个孩子不同，
1: 嗯，
0: 就像我们两位老师提到的，
1: 嗯，
0: 本身每个孩子的花期就不同，
1: 嗯，
0: 那有的孩子可能一两天他就会了，
1: 嗯，
0: 他看别人一下就记住了，
1: 嗯，
0: 有的孩子可能一两个月都需要我们每天反复的去提示，
1: 嗯，
0: 告诉，但是他就是这样慢，那你就是用你的速度慢慢的成长，
1: 嗯，
0: 老师是要有更多的耐心，
1: 嗯，
0: 包括家长，
1: 嗯，
0: 其实像我们更多的沟通跟家长都是希望家长要慢下来，不能催促家长 如果我们催促家长，实际上会提高家长的这种焦
1: 虑
0: 的指数。
1: 嗯，
0: 你要让家长你慢下来，别着急。
1: 嗯，
0: 张老师也慢下来，我们等一等他，慢慢的他就跟上了，慢慢来。一切都不着急，慢慢来，一切都来得及。
4: 哎呀，我今天受教了，
2: 就是育人无小事，
4: 嗯，
2: 无处不课堂。
1: 嗯，
2: 我们学校就有这种理念，
0: 多年来的理念。
2: 哎，
0: 嗯，就是我们教育孩子，每一个树勋的老师，他们都有一个手育责任。
4: 嗯，
0: 我遇到了，我就要去看。
4: 哦，
0: 不是说我们山老师看到他们班的孩子鞋带开了，
4: 嗯，
0: 他蹲下来解。
4: 嗯。
0: 别的孩子别的老师如果看到了
4: 也会这样做，
0: 也会这样做。
4: 嗯，
0: 如果遇到了这个小朋友他没有靠右侧走，
4: 嗯，
0: 我们会提醒，我们作为班主任，嗯，那其他的老师看到其实也会提醒。
4: 啊，
0: 就是整个学校的老师树勋的老师都会这样。
4: 嗯，
0: 我们就是育人没有小事。
4: 嗯，
0: 这是我们老校长提出来的，无处无课堂。
4: 嗯，
0: 每一处实际上都在教孩子做人做事。
4: 看我今天多幸福，三位老师教我。
1: 其实说到这儿哈，您在说这个跟孩子交流啊，包括跟家长交流这个过程的时候，我都在自省，这点嗯，我没做到慢慢来。嗯，我没做到好好引导，我都很急躁。
0: 就是怎么说，
1: 嗯，
0: 就是我们的家长看我们现在学的那个是很简单的，
1: 嗯，
0: 他会有一种反问的语气，
1: 嗯，
0: 这咋能不会呢？
4: 就是呢，
0: 那个怎么能不会呢？
4: 就是
0: 他会有这种。然后我们班主任必须除了教孩子，
1: 嗯，
0: 还会告诉家长，因为你是成年人，
1: 嗯，
0: 你都三四十岁了，当然你看这个很简单。
2: 他说到这个吧，我还有一个补充，就是，我记得我儿子那个小时候学钢琴的时候，他可能就是一首曲子的一个小节就是不会弹，
1: 嗯，
2: 怎么教也不会，到老师那儿也不会。后来那个老师就很有耐心说，这个小节先放一放，
1: 嗯，
2: 换下小节，他不一定哪天他就会了，
1: 嗯嗯，
2: 系鞋带也是啊，是写字也是，可能他这一方面不是很擅长，可能他就是一直到三年级的鞋带都躺着，但是他可能在机械能力啊，
1: 嗯，
2: 或者是口语表达能力别的方面，体育能力会非常突出，
1: 嗯，
2: 可能你要发现他闪光的一面，然后从这个正向的地方迁移他弱项的地方，他会感到很幸福，成长得也很快。
4: 嗯，老师你说的真对。你刚才说的时候我就在想，嗯，我今天做的不好，我回家我应该改一改。像你刚才说的系鞋带这个事儿哈，就是我们家孩子他真的不会系鞋带，他现在三年级，
1: 嗯，
4: 他在就是二年级这个暑假的时候是真的是强化他去学这个系鞋带的。我以为他会了那就是一直会了，但昨天我发现他系鞋带的时候又不知道该往哪个洞里边穿了。我那火啊，我蹭我就上来了。就像老师您说的，这咋能不会呢？
0: 对，他会家长总用这种就是反问的语气。
4: 嗯，
0: 实际上这种语气可能低年级孩子我们大人是有点欺负小孩了。
4: 嗯，霸凌他了。
0: 不不不，就是说我们大人会用我们的思维去跟孩子对话。
4: 嗯，
0: 但孩子的世界你会告诉他，
4: 嗯，
0: 他才六岁啊。
4: 嗯，
0: 六岁的孩子他的认知世界里他就真的觉得很难呢。
4: 啊，
0: 嗯，当然我们一年级的班主任可能做的会更细一点，
4: 嗯，
0: 比如说我们会建议家长，
4: 嗯，
0: 就是尽量不穿系带的这种鞋，
4: 嗯，啊，
0: 这种鞋它一旦带开了，老师没有关注到，嗯，孩子也没有关注，他上下楼梯踩到，
4: 容易绊倒，
0: 容易绊倒。
4: 对，
0: 比如说戴那个帽衫的这种，
2: 我们学校也有那种就是六一啊，或者节日，或者就是阳光体育节也有那种活动，就是在操场上会摆上鞋，刷鞋呀，完了系鞋带比赛呀，
4: 是吗？
3: 穿衣服比赛，
2: 穿衣服比赛，
3: 嗯，
2: 就有这种活动。
4: 去年，哎，是就是这个暑假之前，咱们学校不是做了一次这个活动吗？
0: 幼儿运动会，
4: 对，让孩子们又收拾书包，又穿衣服，系纽扣，
2: 刷鞋，
4: 啊，完跳绳，
2: 对
3: 对。当时我们六
0: 年
3: 级是包饺子，
4: 包饺子，哇，
3: 自己擀皮儿自己包，
4: 是吗？
0: 对。
3: 有的小男孩哈，我都没想到包的可好了，
4: 是吗？
3: 啊，平时你看他学习上，他大大咧咧的哈，
4: 啊，
3: 毛毛躁躁的，
4: 嗯，
3: 哎，包饺子擀皮可利索了。
4: 就是每一个孩子他都有闪光点需要被发现
3: 的，对对对，是
4: 的，
3: 是的。
4: 嗯，那你说，如果说这是，就是说以我为例，咱不说别人，就说我自己哈，对孩子要求太高了，是不是？就是说明是我太焦虑了。
3: 是的，
4: 是的，
3: 对，因为你看我们这不现在教一年级嘛，啊，有的家长就跟我们也沟通，说老师你看那个平时站队呀，放学的时候哈，看人别的小孩啊背书包啊，拿那个小饭盒兜啊，都利利索索，他家孩子那个东西可能他用手两只手都忙不过来，然后就说老师你看我家孩子这个自理能力是不是太差了，或者说平时他会说老师我家孩子识字量啊没有其他孩子多，怎么怎么样，就是能感觉到他新入学的一个小孩家长他也很焦虑，就是在这种时候吧哈，就是我们就想跟这样的家长说，你得给孩子时间，因为每一个孩子他都是不一样的，这样呢你得允许孩子慢慢来，就是你一时比啊什么分

0: 术啊，还有比那个他的这些各方面的这个进步啊，他你不要跟别的孩子去比，你跟自己的孩子每一天去比，他每一天他都在进步。就是你要给孩子一个培养他的一个好的心态，一个好的习惯，这个孩子才是孩子一个成长的一个长远的底气。
1: 就是要给孩子成长的时间。
0: 对，
1: 这个家长也要给自己一个成长的时间。
0: 对，
1: 都是第一回当妈，第一回当爸，都不会哈，
2: 也从自己身上找一找问题。
1: 嗯，
2: 就像我儿子有时候跟我生气的时候就说啊，那我身上这个不太爱交朋友这个缺点，不太爱说话，可能随你。我这个缺点都是你教出来的，都是你的。就是你要有一些地方发现孩子的问题，要从自身上看一看。不都说孩子是父母的复印件吗？就是看看自己身上是不是平时也有的时候不敢说话呀，或者说的在哪一方面是不是管的比较多呀？可能让他独立。让他去成长，让他去思考，不要剥夺他在这个世界上去感知、认知、去动手的这个
1: 权利，
2: 这个过程吧。
1: 其实要把这个力量啊放给孩子们，
2: 就像你
1: 他力量要回收，
2: 去碰碰车，你就让他去碰。你不能说的，哎呦，妈妈给你开，妈妈开的可好了，谁也碰不着。
1: 就是对孩每一个孩子，他都有自己的一个成长的轨迹和他的这个速度哈，要尊重他。
0: 对，
3: 是的，
1: 但是能做到说这个尊重孩子们，他就每一个方面都能考虑到的，好像也不太容易。老师，我想问老师们哈，就是你们在面对这么多孩子的时候，有没有上头的时候？
3: 我觉得一定会有的，
0: 是有。
1: 那咋办呢？
3: 就是说，在我们教育生涯，不一定是我们现在，因为孩子们刚来
1: 啊，对啊，
3: 那肯定会有啊。像我曾经教过一个孩子，哎呀，我现在其实我想我的脑海中现在在想那个孩子的模样，我还是很想念他啊。虽然他已经上初二了，今年是一个小男孩，他确实呢自身是有一点身体上的问题，比如说他一年级会拉裤子，二年级还会，然后我就想在心里默数，三年级应该不会了吧，可是三年级还会，我想四年级一定会长大了不会了，一直到五年级还会，包括到毕业的时候，我的这个孩子他自己的名字还是写的不是很全，然后我需要手把手的在黑板上
1: 去教，
3: 对，就是因为我们全班在毕业的时候都会在黑板上签名，然后我要手把手的去把着这个孩子的手写，您说的，我会在最初接触他的时候，当然会想这样的孩子，跟着我，可能很多家长也会想，包括我们收听的很多的观众都在想，像这样的孩子是不是会给老师带来很多的麻烦？当时的时候呢，可能会觉得有一点，但现在随着跟他的相处，像我们两位老师说，我会看到他身上很多的闪光点，比如说我们学校那个操场上那个铺的那草坪有卷起来的，大风刮的时候，我们班的这个孩子就会蹦蹦跳跳的过去把它铺好。我们到五六年级的时候值周，然后我们值周的时候会捡地上的垃圾，值周班，我们班的这个孩子我就多次看到他主动的去捡地下的垃圾，这个孩子有很多的地方都让我非常的感动，包括现在他都已经读初二了，其实在我们四十堰，也是我们南关区的一所学校，我觉得我还是会很，就是会经常想起他，很想念他。他在毕业的时候，他的父亲哭着对我说，打电话，他说：“张老师，我儿子拿着照片，反复的在默念一句话，怀念呢。”然后我就看着我儿子难受，我会问他：“你怀念啥呀？”他说：“我会想我张老师，没有了，我以后没有了。”就是刚毕业的时候，就是这样一个孩子。他就是非常的单纯，就是很善良的一个孩子，他的可能是发育可能就不像我们同龄人那么同步，但是在我心目中，我觉得他就像金子一样，也同样闪闪发光，他做人没有问题，我觉得这孩子以后成长也没有问题，
1: 就是要等待他是成长的，
3: 他是成长的，
1: 就是成长
3: 的。那你像现在这样的 就包括这样的就是家长、
1: 嗯、
3: 他会跟你交流啊、
1: 嗯、
3: 张老师我摊着这样的孩子、
1: 嗯、
3: 我说的你摊着了这个孩子就是奔你而来的、
1: 嗯、
3: 我们就要无爱他、
1: 嗯、
3: 其实家长会焦虑的他怎么不会呢、
1: 嗯、
3: 他就像刚才李老师讲他会比较啊、
1: 嗯、
3: 别的孩子都
1: 是那样的
3: 做得很好、
1: 嗯、
3: 而我的孩子都听不懂、
1: 嗯、
3: 啊，甚至于可能到高年级还会有拉裤子的情况、
1: 嗯、
3: 还家长还要来给他接走
1: 嗯
3: 啊，但是实际上我们回过头来想一想每个孩子他就是独一无二的
1: 嗯，
3: 就像说是你说碳原子
1: 嗯
3: 啊，碳原子排列方式不同
1: 嗯，
3: 它就会造就了柔软的石墨和璀璨的金刚石
1: 嗯，
3: 那我觉得每个孩子的潜能不同
1: 嗯，
3: 我记得我们班这个小男孩二年级
1: 嗯，
3: 上美术课他给我捏了个大地瓜
1: 哦，
3: 哎呀那个地瓜捏的真是特别的形象、
1: 嗯、
3: 哎我就是一直拍那照片他就乐得开心的那个笑脸、
1: 嗯、
3: 灿烂的如一个三岁孩子、
1: 哦、
3: 就那么天真
1: 嗯，
3: 那么灿烂的笑容、
1: 嗯、
3: 我现在脑海中都能想到
1: 嗯，
3: 所以我觉得孩子真是成长的节奏不同
1: 嗯，
3: 但作为我们老师我们不能放弃任何一个孩子
1: 嗯，
3: 尤其是对待我们感觉好像是您说有点头痛的孩子
1: 嗯
3: 这种孩子、
1: 嗯、
3: 更不能放弃
1: 哦
3: 不能放弃任何一个孩子
1: 嗯
3: 嗯李老师
0: 对张老师说的这个孩子我们都认识
1: 哦
0: 这个孩子特别的单纯还、
1: 嗯、
0: 很善良
1: 嗯
0: 嗯他知道我们老师很喜欢他
1: 嗯
0: 因为他的身体的这个特殊的原因哈我们对他都非常的和善
1: 嗯
0: 啊每次看到他都跟他打招呼
1: 嗯
0: 然后他知道老师也喜欢他
1: 嗯
0: 他时间长了以后就主动的给我们打招呼、
1: 哦、
0: 在走廊里看到我们拿的书啊本啊主动过来老师我帮你拿、
1: 嗯、
0: 给你送到班级就特别好
1: 嗯
2: 就是、我觉得就是这样的孩子在班级里应该是班级同学们的福气
1: 嗯
2: 因为我们国家也有这样的机构啊这样对待这些人的善意的这样的帮扶
1: 嗯
2: 那么孩子们在这个过程中有这样的一个孩子在班集体里存在他们会学会如何的去对待、
1: 嗯、
2: 爱护
1: 照顾
2: 需要照顾这样的问题、
1: 嗯、
2: 像我们班有个孩子就是4岁会走路、
1: 嗯、
2: 5岁会说话
1: 哦
2: 但是他在换牙套的时候每天都有小朋友我们班有个小女生她妈妈是护士她就特别有爱心
1: 啊
2: 就会帮助她
1: 嗯
2: 像我们今年来的孩子有一个孩子小姑娘她就会去拍别人、
1: 嗯、
2: 他的想法可能就拍人家就是接触的一种方式、
1: 嗯嗯、
2: 但是有的孩子就觉得他拍我了他打我了但是呢他慢慢理解了呢他会跟着他一起去领着他放学呀走路啊、
1: 哦、
2: 去学会宽容、
1: 嗯、
2: 学会不同的人不同的形式的处理问题的方式去解决一些问题对这个世界会更深入的充满爱心去了解
1: 嗯，这个真是哈每个孩子在对待同一件事情的时候他的角度他的出发点包括这个结果他是不一样的哈让孩子们有一个多维的一个成长的空间真好我觉得老师们对这样事情的解读哈对孩子们引导和引领真的是非常好让他们对这个世界的认知三观的建立都是有很大的帮助的
3: 对对对、
1: 嗯、
3: 是这样就是包括李老师说的树勋的老师也是这样
1: 嗯
3: 我们树勋的老师也非常的有爱心
1: 嗯
3: 虽然这个孩子确实其实在学校可能会给老师带来一些小的
1: 困难
3: 麻烦、
1: 嗯、
3: 但是我们的老师谁看到了都会主动帮助他、
1: 嗯、
3: 就像山老师
2: 心疼孩子还
3: 心
2: 疼父母
3: 对、
1: 嗯、
3: 就像山老师提到的、
1: 嗯、
3: 其实班班可能就是现在哈多多少少每个班都会有一些这样的孩子的存在、
1: 哦、
0: 特殊的孩子
3: 这种特殊的孩子身上真的更需要我们班主任去引导其他的孩子我们如何去对待他
1: 嗯
3: 嗯如果我们是用一种爱、
1: 嗯、
3: 宽容包容、
1: 嗯、
3: 去乐于助人这个角度去引导、
1: 嗯、
3: 其实对我们孩子来说也是一种成长
1: 这个课可不是每个孩子都会有的哈这堂课真的是太重要了包括他们以后在社会上哈当他们去步入社会的时候遇到类似这样的问题或者遇到这样的人的时候那就不一样了
3: 是的是的、
1: 嗯、这太重要了不光教知识哈我觉得咱们现在老师教孩子怎么去做人怎么样去解决问题遇见问题发现问题培养孩子们各种各样的这个应对的能力这个太牛了我觉得这不光是说课程上的这种教育我觉得是一种生命的教育
3: 是
0: 的是一种人格上的教育、
1: 嗯、
0: 让其他的孩子能够潜移默化的学会善良
1: 嗯，不光有这个善良还会表达这种爱啊
0: 对对
1: 这个把这个爱让它流动起来这个力量太强大了、
0: 嗯、
1: 这个太好了看我们这个说的很快这个我寻思在半个小时的时候咱们放首歌咱们歇一会儿 这没给机会，就这样老师们哈，咱们这个。

先稍事休息，咱们听一首歌曲。这首歌吧，是我小的时候就教师节的时候总唱的，叫《我爱米兰》。咱们这个、啊、这个回忆回忆，我那个我学生时代的是怎么跟老师表达爱的。嗯，

0: 林人，
1: 吉林市，
0: 这里是爱吉林。
2: 一方水土养育一方人，他们是吉林的儿女，他怀揣着对吉林的热爱，用努力和奉献书写吉林的美好故事。
3: 这些老关东东西用我的手法来记录下来留下来，一个作家也是这样，就是他
4: 东方和老字号从表面看只是一家百年老店。
5: 客家古筝艺术呢，是2007年被列入的吉林省首批非物质文化遗产。邵家正，
6: 我是吉林省非物质文化遗产首批下代表性传承人。万五年，
7: 后代的事情
6: 我们才能
7: 足了。
6: 是圣人所致。
8: 这句满语是在2002、2003年这样。作为这个民族的一份子，其实是有义务来做。
9: 被更多的人听到。
10: 什么是最好的？
11: 刀子可以有哪些用处？
12: 就是以学为中心。
13: 好与不好，其实这份子一直都在，热爱自己。
2: 在乡村，在青山绿水的天地间，有吉林人的地方就有我们温暖的发声、鲜活的互动、真诚的服务。
0: 爱吉林是对吉林人民的致敬，
1: 是对吉林大地的礼赞。
0: 让我们在吉林的怀抱里，
1: 用最炙热、最赤诚的情感
0: 爱吉林。
14: 好的，欢迎大家继续来收听爱吉林，我是小佳。那今天呢，做客我们直播间的是三位来自树勋小学的老师哈，张行玉老师、山岩老师还有李春玉老师。那在节目开始的时候呢，每个老师都说了自己的座右铭。那个张老师啊，您先说说哈，您这个座右铭然后是怎么解读它？
15: 好的，好的，谢谢主持人。那我的座右铭是“有教无类，因材施教”。有教无类呢，是出自《论语》，也就是说，不管出身啊、家境啊、天资的差异，所有人都有接受教育的权利。教育面前，人人平等，不能把任何孩子排除在外。包括刚才我们前一阶段我们聊到的很多特殊的孩子，包括我们一些很贫困的孩子、天资有差异的孩子，我们都应该是平等的对待他们。我觉得温柔的底色，一个孩子在老师的心目中，他老师一定要公平。公平是一个孩子最温暖最温柔的地方。那因材施教同样是出自孔子的教育思想，就是说每个孩子他的性格基础特长都各不相同，不能用一套的标准方法去教，我们一定要顺着孩子的特点，采用适合他的方式引导他。那有教无类呢，我觉得是我的教育初心。就是每一个走进

0: 我的教室的孩子，每一个叫我张妈妈的孩子，无论他的基础有无、基础快慢、性格动静，都值得被接纳、被教育。不能给孩子贴标签，就是我从教25年了，我没有放弃过我的任何一个孩子。那实际上，因材施教是我的教学方法啊！我希望我的每个孩子，就是要关注他们每个人的特点，让他们成为独一无二。所以我也经常有这样一句话，我告诉我的孩子，也告诉我的家长，就是你不能成为大道，那就做一条小路。你不能成为太阳，那就当一颗星星。决定成败不是你尺寸的大小，是做一个最好的你。希望我的学生不留遗憾，都遇到最好的自己。啊，这就是我对我的这个最有名的解读，就是接纳每一个孩子，守护每一份成长。
1: 哎呀，真好！这个我觉得真的是这个教育工作者哈，对这个教育的理解，对
0: 啊，
1: 吧？
0: 对，是
1: 真
0: 的。
1: 好！这个山野老师，到您了，文艺青年。
2: 我这个就是教书30年了，有很多的座右铭，就是最近选了一个比较文艺一点的，就是教育的本质是一棵树摇动另一棵树，一朵云推动另一朵云，一个灵魂唤醒另一个灵魂。我就是最近的感悟，一些粗浅的谈一些想法吧。就是一棵树摇动另一棵树这句，我觉得我可能是一棵大树，孩子们是一棵小树，但是我们是成片的树林。这个风呢，大树、小树要一起，那个
1: 去迎接
2: 扬
1: 它，
2: 起春风，扬起五彩的秋风，这种快乐要互相共享新鲜的空气，然后呢，要帮助这些小树苗茁壮成长。等一朵云推动另一朵云，就是我此时此刻坐在这儿，我觉得，就是在这个广阔的这个人生，这个来到这个世界里，我们每一个人在一个自由自在的漂浮的云彩中，有的时候积聚在一起，有的时候在一起嬉戏，在从中我们体会到教育者的这种快乐和孩子们的在一起，可能有的时候呢也会有闪电的时候，我们要一起去勇敢的面对，跟孩子们在一起的这。轻轻的推动啊，一种润物无声的教育啊，像刚才李老师说那种为人师表的教育啊，都是在这个自然中，化无声的去教育。最后他说的这个，一个灵魂唤醒另一个灵魂，我当时改成了一个思想激发另一个思想，就是在中国的这种大环境、世界的这种大环境，这个 AI 呀、啊，说10年呢能不能取代呀、啊？还有这些方方面面。昨天我看了一个说手机可能在10年以后就会消失，这些就是我们要跟上这个时代的步伐，去认识这个时代，去感悟这个时代，去推动这个时代。那么我们可能在小朋友1年级到校的时候是一种教育者，一种帮扶者。那可能到以后的时候，要跟他们在身上要学到更多的闪光点，跟他们的父母要学到更多的闪光点。所以我觉得我作为一个老师是一种乐此不疲的状态。
1: 真
2: 我就
1: 好，
2: 说到这里。
1: 太好了，这个就是每一个人都很有影响力，然后让自己去影响身边的人，带动孩子们哈。
2: 啊，对对对。
1: 好，那李老师呢，到您了。
3: 我的座右铭，很简单，就是教育之道无他，唯爱与榜样而已。就是教育吧，其实本身没有什么繁杂玄妙的方法，最重要的就是2件事，一个是发自内心的关爱，再一个呢就是以身作则啊，做好榜样。这个爱呢不是溺爱，是尊重，是包容，耐心，看见每一个孩子，接纳每一个孩子，给每一个孩子安全感。榜样呢，就是因为本身小孩子嘛，他们的模仿力非常的强，他们看到老师、家长怎么做，他就会模仿怎么做。有的孩子非常懂礼貌，那么可见呢，在他的家庭教育当中，这个家长的教育非常到位。有的小孩子呢，可能张口就会说一些不太好听的话，那么可见呢，这个家庭教育啊也是有问题的。所以说，这个榜样力量非常的强大。千句说教抵不过一次亲身示范。你就像我们小孩现在刚入学， 嗯，我就是要求他们讲礼貌，每天早到校的孩子要跟老师问好，啊，就像刚才张老师说的，啊，孩子有的跟你先问好了，而有的小孩他就没有这个习惯。那我跟他说一声，我说谁谁谁，你早上好呀，哎，他就提醒他，他就也会跟你哎也问好，然后呢，他们帮我做事情，哎，我说谢谢你，哎，他会说不客气，哎，这样潜移默化的这个礼貌呢就形成了，要求孩子呢。上课要专注啊，那我呢首先要倾听每一个孩子的发言啊，认真听他讲话，然后及时的鼓励他表扬他，要求孩子呢能够去自律啊，比如说上课课前摆放怎么样啊，吃饭的时候饭盒要怎么摆放，喝水的时候什么时间喝等等，这个呢，那么我首先我就要事事都要守规则，做好示范。嗯，其实就是在孩子一年级小孩的这个教育当中，就是少说教多行动，孩子看得见榜样，好习惯呢自然就形成了。那么简单说，就是教育这个问题啊，教育之本就在于用爱去温暖，以身做示范。
1: 哎呀，真好，三位老师你们简直太厉害了。我能听出来啊，三位老师是这种内心既温柔又有力量，然后对孩子们这种宽容，这种引导哈，是孩子们真的是很需要的，这成长过程当中不可或缺的。
4: 是 的。
1: 然后刚刚这个张老师还说哈，这个家校共育呀，也是非常重要的一环，
4: 嗯、
1: 是吧？
4: 对对对。
1: 嗯，那咱们这个剩下的时间一个小时很快就过去了哈。这个老师们哈，对家长们，你们有一个什么样的期待呢？
4: 嗯，
1: 张老师先说。
4: 好的，好，谢谢主持人。那我觉得呢，最好的教育，就是老师用心，家长信任，双向奔赴，所以说我觉得教育是目送，你目送一届又一届的孩子相遇相伴离开，而我们老师一直都是守望在这里那个人，所以我会告诉我的每个家长，我说张老师的手机一直都开机24小时，只要家长有需要，无论是否毕业，张老师一直都在，所以每天和张老师联系的不仅有我现在的班级的孩子家长，也有毕业班的孩子，还有毕业的学生。所以说今年教师节我还收到了一个惊喜，就是我毕业班的学生家长要求我能够见证他儿子的婚礼。
1: 哇，
4: 就是这个时候我真的是非常的幸福，而且我特别愿意分享去见证，同时呢去聆听我的每一个孩子的喜怒哀乐。
1: 看孩子们这个成长哈，
4: 对，
1: 看他们的成就，
4: 就是能够双向奔赴的这种家校共育，我觉得真的很好，很美好，
1: 这个是需要老师和家长共同努力的，
4: 真的需要共同努力。
1: 那个山岩老师您呢？
2: 我觉得在一年级家长刚来到顺云小学的时候，都是最希望的就是孩子们快乐，我呢也希望孩子们快乐，同时家长也快乐，那么就是快乐的人必须有快乐的方法，那么成为小学生以后，成为中学生大学生，到人生社会上，这个方法教育的方法，希望孩子们家长怎么样能让孩子快乐自己快乐，有一些更针对性的现在这个像豆包啊，各个方面的媒体也很多，去多学习，多陪伴孩子，完了多跟老师跟学校沟通，然后咱们同样一起目标一致的把这个小学阶段的孩子们祖国的未来培养好，
1: 在一个很松弛的环境下让孩子们很轻松的去成长。那李老师，
3: 我觉得最好的家校关系啊，其实就是因为教育吧，可以说是一场非常温暖的同行，家长呢还有老师原本就是陌生人，那么我们因为孩子然后有缘走到一起，那么我觉得就是在学校老师抓规范，家长养品格，我们要共同的去携手，不推诿不苛责，遇事多沟通，我们呢一起陪伴呢孩子先成人再成才，这样呢才能踏实的走好每一步。我也希望家长就是我们既然呢有幸 走在一起。那么就感谢家长的信任啊，也希望我们能够静待花开，守护孩子美好的童年。
1: 哎呀，真好，对孩子们是那么多的希望哈。这个教育呢是一场温柔的奔赴，启蒙是一生的基石。那非常感谢这个张新宇老师，还有山岩老师、李春玉老师三位优秀的教育工作者来到我们直播间。
2: 也感谢主持人，
3: 谢谢主持人，
1: 跟大家分享哈这么多这个教学的经验呢，还有这个教育的初心，为这一年级启蒙的教育重点解答了幼小衔接呀、习惯培养，还有这个家校共育的这么多话题，也希望以后有时间三位老师常来跟大家分享。

0: 谢谢主持人，
1: 好好好，谢谢。
2: 嗯，好的，今天节目到这就结束了，感谢大家收听本期节目。初审李恒，复审七七，终审时效。
3: 北京来到长春，志愿发起救助心脏病患者的精准扶贫项目吉心工程，近2万个家庭因此重获新生。
4: 是吉心工程给了我第二次生命。
3: 吉心工程，用心爱心。
2: 你想联系几号？
5: 112号。
6: 刚才我听有一个公开电话，那个先生啊，185。
7: 我想联系一下252号杨女士。
8: 想要摆脱单身，幸福牵手，就来吉林经济广播老幸福了。我是娘家姐佳怡，我在这里等你。
9: 最后的3月中下旬就剩3周，你可不要吓唬我呀。
8: 吉林经济广播相亲服务类节目老幸福了，首播时间每天下午16点。
5: 那个主任，那个你要知道我那个红红火火呢。我
3: 爱你。有一种青春是练兵场上的热血滚烫，有一种担当是边防路上的步履丈量，有一种守望是保家卫国的无上荣光。吉林广播电视台经济广播绿色长城。

0: 题。
1: 生活有情怀，陪伴有温度。FM 九十五点三 ，AM 八四六，吉林广播电视台经济广播。老伙伴的，
2: 老伙伴的，
1: 随身听，
2: 随身听，随身听。
3: 历史、传奇、悬疑、武侠，方寸间斗转星移，谈笑中纵横千年，精彩故事尽在京广听书。
4: 上回书说到蒲山公李密救了程咬金，程咬金感激李密，要把这皇上让给李密做，李密敢要吗？程咬金说，没关系，李公爷，我给你出一个主意，我给你个好机会，你救了瓦岗山所有的兵将活命之恩，嘿，你这皇上就当稳了。我告诉你，李公爷，你马上去见靠山王杨林，现在杨林带着大兵把瓦岗山兵将堵在麒麟峪了，你要是见着靠山王，你就说十几国的反王兵将围困扬州，你让杨林呢去救皇上，他一救杨广去呢，哎，瓦岗山的兵将可就活了。你要再做瓦岗山一国之主，没人不服。不过李公爷，你要去呢，你可得做点伤啊。好吧，李密一看这是个绝好的机会，就把宝剑给了程咬金了。程咬金拿着李密这口宝剑，就对着李密的臀部，噗！跟着拿这宝剑尖一转，哎呦，扑通一声，这李密就趴下了，疼啊！哎呀！我说程四爷呀，您扎就得了，怎么拿这剑尖在我这直转悠啊？嘿，我说李四爷，这一点您就不如我清楚了。一会儿您见着老杨林，这杨林小子他机灵着呢，他要验您的伤，嘿，这枪伤，这伤口是圆的，剑伤伤口是扁的，李公爷您受点罪吧。来来来，我还得扎一下，哎呦，还扎呀，那您扎吧。程咬金拿这宝剑对着李密的这右腿，噗，又扎进去了，一转，哎呦，李密疼得差点背过气去。程咬金把剑拔出来之后，把血擦干净了，然后就递给李密，哎，李公爷，您可受罪了。哎呀，程四爷，程四爷，您可扎苦了我了。得了，您说的太对了，要真验伤，这枪尖可是圆伤口吧。得了得了，我在地上再打一滚吧，我得带点尘土回去。李密咬着牙又在地上打了几个滚，弄得自己是盔歪甲卸，袍带结松，满身的尘土。程咬金呢就帮着他撕了一块战裙，把他的伤口给包住了。李密重新跨好了宝剑，解下战马。程咬金一抱拳，李公爷，您炸您的麒麟峪，嘿，我可回去了，咱们瓦岗山不见不散。四爷，您先等一会儿，您回去您身上没带着银两，您看我这给您带着一锭黄金一锭白银，您路上好花呀。哎呦，我说李公爷，你早就有心放我呀，多谢多谢，得嘞，皇上让你当了，大恩不言谢。程咬金就把这金子银子掖在腰间，解下马来，跟李密两个人抱拳分手了。程咬金回归瓦岗山怎么放下暂且不表，单说蒲山公李密强忍着伤痛骑在马上奔着麒麟峪走，好在只有三十多里地， 没有几个时辰，这李密呢就来到了麒麟峪的山口，一看靠山往几十万大兵的雄兵大营安得非常好。李密到了营门口了，营门小校认识啊，这不是李公爷到了吗？李公爷，您这是受了伤了吗？哎呀，赶紧给我禀报靠山王千岁，我有紧急军情。哎呦，好，您等着。有人呢在这伺候着接着李密，有人撒腿就够奔中军保障。杨林干什么呢？杨林正在中军保障跟宇文成都、李元霸还有柴少、柴思昌吃酒谈心。宇文成都啊就跟靠山王说，王爷，虽说大魔国全军被困，可是咱们老这么困着也不是办法呀。成都啊，你放心，他们能有多少粮草，用不了几天粮草一绝，嘿嘿，乖乖的他们就得归降啊。告诉你，我全都答应收降他们，就是不能饶那个魔头程咬金。正说着话呢，小校进来了，启禀王家千岁，蒲山公李密在营外求见。啊，靠山王杨林一想，这个蒲山公李密保驾下了扬州了，怎么来到麒麟峪大营了？甭说了，准得有紧急的大事。来呀，马上唤他进来。尊王爷。小校出去了，来到营门口，李公爷，我给您接过马来，您赶紧进去，王爷说让您进去呢。好吧。当兵的把马接过来了，李密是一瘸一点的走到中军保障。老王爷，李密给王家千岁叩头了。哎呀，李公爷，看你身上有伤，免礼免礼，一旁坐下，你怎么如此狼狈？有人搬过座位，蒲山公李密坐下了。王家千岁啊，您哪，不是我埋怨您，您老人家是慈心生祸害呀。李密，此话怎么讲？王爷呀，您在四平山北边把17国反王的兵马全都放了，可是他们匪性未退呀、啊。没想到17国反王兵将合兵一处，兵发扬州城，把扬州城给困了，困了个水泄不通啊，不分白天黑夜攻打城池。这扬州城里头连万岁爷都摘下冲天冠，脱掉赭黄袍，顶盔冠上甲，上城楼之上布置守城了。万岁爷急了，万岁爷跟我们这些文武官员说，谁要敢杀出重围，搬请皇叔靠山王解扬州之围，将来他就是大隋朝的功臣。可万岁爷问了半天没人答话呀，我瞧着万岁爷实在着急，就自告奋勇。可是万岁担心我武艺不成，可是又没有别人愿意去，我也是急了，所以万岁爷这才答应。今天早上起来命兵丁把城门开了个缝，我一催马就窜出来了，正赶上敌营兵将用早餐饭，我李密来个猛击夺速，杀他们个措手不及，战败了几员战将。可是我虽然闯出来了，身上负了2处枪伤。老王爷呀，您急速发兵解扬州之围，要是去晚了一步，万岁爷可就危险了啊。好，靠山王杨林气坏了，双眉倒竖，二目圆睁，隐然在胸前飘摆，用手往扬州方向一指，好降马，气杀老夫我呀。 王爷，您光生气不行，您赶紧发病吧。李密呀，你这伤势如何？啊，伤确实挺重，疼痛难忍。来呀，把军医官叫来，给李公爷调治伤痕。李密心说呀，这个程四爷想得真周到啊，靠山王杨林往下传话，把军医官传到中军大帐，那没别的了，当着王爷的面让军医官给我治伤，这就叫验伤啊。幸亏程四爷拿这宝剑尖在我这转一下啊，不然的话伤口是扁的，这个老杨林非看出来不可呀。时间不大，军医官来了，军医官给李密治伤服药，靠山王杨林亲自看了看伤口。杨林确实得留点心眼儿啊，有道是人心隔肚皮，做事两不知，这杨林上当上了不少了。他一看，果然李密受了重伤。等李密上好了药之后，杨林就跟李密说，李密啊，你先坐在一旁歇歇。程都，王爷，你看这件事应该怎么办？王爷，扬州之围一定要解，可是麒麟峪这儿也不能全撤呀，要不然咱们爷俩留下，要不然让李元霸李将军留下，人马各分一半，万岁爷咱们得救，瓦岗山响马也不能放啊。王爷，要是错过这个机会，什么时候能把大蘑菇的兵将全都困住呢？嗯，程都，你的话说得很有理呀。这傻子李元霸在旁边越听越不对劲儿。李元霸心说，大蘑菇秦元帅是我们家的饭锅，是我们家的救命恩人，我爸爸李渊可说了，不能伤大魔国的一兵一将。我娘也说了，要是伤了范郭他们这儿的，我娘可抹脖子。嘿呦，要是按着兜小子的话，这大魔国的人马是跑不了啊。李元霸想到这儿，用手一指，嘿，我说兜小子，你这话我听着不对。靠山王杨林就问的，蒙勇大将军，宇文将军的话你怎么听着不对呢？嘿，杨老头，你听我说，刚才说了十七国兵困扬州城，哎，这要分出一半兵去，我问问你，那百八十万的咱们这点兵救得了吗？要是解不了围，皇上老头活不了，嘿嘿，那这大隋朝还不吹灯拔蜡呀。我说老头，你别把这大魔国当回的事儿，咱们先把扬州之围解了，回来我带着人马杀奔大魔国，把他砸个落花流水，这不就结了吗？旁边柴少信说，成啊，我四弟有心眼儿啊。李密借这机会赶紧说话了，王爷呀，蒙勇大将军说的太对了，救兵少了解不了扬州之围，万一当今万岁遇了难，那您后悔可就晚了。好啊，这话说得对，来呀，传本王的命令，全军拔营起寨，火速解扬州之围。令下如山倒，靠山王杨林命令往下一传，大队人马立刻拔营起寨，人马准备出发了。李密就跟杨林说，王爷，卑职伤痛难忍，让我在后头慢慢走吧。好，你就随着粮草跟随本王。尊王谕。大队人马拔营起寨走了，刚一拔营起寨，大魔国的探马就知道了，赶紧禀报秦元帅，元帅，杨林的人马拔营起寨了。啊！秦琼可不敢相信呐。 杨林几十万大兵堵住伤口，我大蘑菇的兵将要一败涂地了，他能轻易就走吗？是不是诱兵之策呀？来来来，赶紧派出连环探马打探军情。连环探马去打探军情，把军情打听清楚了，回来禀报秦琼、秦叔宝。靠山王杨林大队人马拔营起寨，确实走了一兵一将都没了。秦琼立刻传下命令，大队人马出麒麟峪，速归瓦岗山。瓦岗山大蘑菇的兵将万也没想到活了，困在死葫芦头里头，一点办法都没有，再有两天粮食就吃完了。哎，没想到靠山王随兵走了。瓦岗山的人马高高兴兴，说说笑笑，顺着大道往前走。走了没有几里地，有人来到秦琼的马前，启禀元帅，今有李密求见。什么？秦琼心说李密是隋朝的蒲山公，他干嘛来了？啊，快快有请。时间不大，李密来了，见到了秦琼跟徐茂公，大家彼此施礼。秦琼、徐茂公跟瓦岗山众位英雄好汉一看，这李公爷怎么这么狼狈呀？李公爷，你这是怎么了？李密这才把程咬金误走扬州城、醉卧琼花观的事情一说。说到这儿，徐茂公乐了。我说二哥呀，合算咱这皇上四平山没玩够，他呀上扬州光看琼花去了，四弟可真是有造化呀。李密呢又把自己怎么放走程咬金，程咬金怎么设下苦肉计，自己怎么把杨林的兵马诓走，炸了麒麟峪大营的事情详详细细的一说。哎呀，瓦岗山所有英雄好汉一起抱拳拱手，李公爷大恩不言谢，咱们记住这件事了。谁不赞成啊？要没有蒲山公李密，瓦岗山兵将就困在麒麟峪，非得饿死不可呀。秦琼跟李密说，李公爷，您舍己救人，大义凛然，我瓦岗山兄弟感恩戴德，李公爷请吧，一同回归瓦岗山。李密呢就跟着大队人马回归瓦岗山，咱们暂且不表。书回头再说，靠山王杨林带领大队人马够奔扬州。等到了扬州城城北了，靠山王杨林抬头一看，出城的进城的跟平常一样啊，城外头一兵一将都没有啊。成都啊，你看扬州城外并没有范王的人马呀。王爷，是不是十七国范王听说咱们大队人马回扬州解围，他们望风而逃，不打自散了？不对，成都啊，你看这城门洞出出进进，有买有卖，城外头也看不见打仗的痕迹。哎呀，是不是李密有诈？王爷，您这么一说，我也觉得是李密是有诈呀。哼，来呀，给我传李密。杨林这命令传。

摁下去了。半天，后军这话才回来，这位李公爷早就踪影皆无了。靠山王杨林才知道上了当了，传下命令，全军暂时在城外安下行营。然后杨林带着李元霸、宇文成都跟柴绍够奔扬州城里琼花观参王拜驾。琼花观里头，昏君杨广干嘛呢？后宫吃酒呢。这回他可不是高高兴兴吃酒，看歌妓跳舞。喝闷酒呢，生气呀，生谁的气？蒲山公李密。好容易把匪首程咬金捉住了，好你个李密，愣把程咬金给放了。正在这时候，内侍进来禀报：“启禀万岁爷，靠山王老千岁回来了，说有要事相商，请万岁爷您升殿理事。”来呀，打到金殿。杨广来到金殿之上，坐在龙树案后，文东武西参王拜驾分列两旁。来，传旨召见皇叔靠山王老千岁。遵旨。皇王官望出传旨，靠山王杨林带着李元霸、宇文成都、柴绍迈步来到金殿之上。靠山王杨林带着几个人跪倒在地。杨林、宇文成都、李元霸、柴绍叩见万岁万岁万万岁，免礼平身，给皇叔看座。内侍搬过龙墩，靠山王杨林说了一声谢座，就在龙墩之上落座了。李元霸、宇文成都、柴绍就站在靠山王杨林身背后。隋炀帝杨广就问皇叔啊，你去追赶大魔国人马怎么样了？靠山王杨林就把大魔国兵将兵困麒麟峪的事情禀明了杨广。杨广非常高兴，皇叔啊，太好了太好了，这回就能把大魔国的兵马一举全歼。万岁，您先别高兴呐，把杨林我呀快气死了。皇叔啊，难道说他们跑了吗？上天了？哎呀万岁呀，蒲山公李密他说十七国的人马兵困扬州城，万岁爷您让他闯重围前去吊我呀，我弃了麒麟峪，大魔国的兵将人马全都来到扬州解围。哎呀皇叔啊，您怎么上了李密的当了？我正在生李密的气呢啊，本来已然捉住了匪首程咬金，让李密做监斩官，结果李密把这匪首放跑了。杨广把这件事儿又跟杨林一说，气得杨林浑身哆嗦。杨广看了看，哎，夏国公窦建德何在？臣在。命你带领三军人马火速追赶李密，把他捉回来见朕。遵旨。窦建德出去点兵捉拿李密。杨广站起身形，一甩袍袖，文官武将退了班了。咱们单说窦建德，离了金殿，点齐了三军人马，刀枪器皿、锣鼓帐篷、粮草等项，浩浩荡荡出了扬州城，追赶蒲山公。这支人马呢，走得挺快，离开扬州城往北走了二十来里地。窦建德传下命令来扎下伏营，伏营扎好了，窦建德就传下命令把三军大大小小头目战将全都请来了。众位将军，我问问你们，咱们上哪儿啊？窦公爷，咱们追李密去吗？嘿嘿，不

0: 对呀，
1: 大家伙全愣了，到底窦建德要干出什么事儿来，下回再说。
2: 生活有情怀，陪伴有温度。 FM 95.3 AM 846吉林广播电视台经济广播，老伙伴的
3: 随身听。

0: 你知道吗？有一种青春叫做老有才了。
1: 小鸽子，你们想我了没有啊？你听，他们多开心呐、
0: 他们的歌声就像他们的人生一样，充满了故事。他们的舞步充满了青春的活力，每一个动作都在告诉我们，青春从未离开。他们的琴声悠扬，是青春的呼唤，跳动着，闪烁着，充满了无尽的活力与希望。他们用才艺、故事、青春活力告诉我们，年龄不是限制，只要有心，我们都可以活得精彩。老有才了，
2: 老有才了，
0: 你也可以，
2: 你也可以，
0: 你也可以。
3: 吉林人，
4: 吉林市，
3: 这里是爱吉林。
5: 一方水土养育一方人，他们是吉林的儿女，他怀揣着对吉林的热爱，用努力和奉献书写吉林的美好故事。
6: 这些老关东东西用我的手法来记录下来，留下来。一个作家也是这样，就是他
7: 东发和老字号从表面看只是一家百年老店。
8: 道家古筝艺术呢，是2007年被列入的吉林省首批非物质文化遗产。赵家筝，
9: 我是吉林省非物质文化遗产省文项等代表评选成员。端午节，
10: 后代的事情
9: 我们才能
10: 满足了。
9: 是圣人所致。
11: 这句满语是在2002、2003年这样。作为这个民族的一份子，其实是有义务来做。
12: 被更多的人听到。
13: 什么是最好的事？
14: 刀子可以有哪些用处？
15: 就是以学为中心。
16: 好与不好，其实就是一种
17: 一直都在热爱自己。
5: 在乡村，在青山绿水的天地间，有吉林人的地方就有我们温暖的发声、鲜活的互动、真诚的服务。
3: 爱吉林是对吉林人民的致敬，是对吉林大地的礼赞。让我们在吉林的怀抱里，用最炙热、最赤诚的情感爱吉林。
18: 你要去参观空军基地，帮我拍几张战斗机呗。
19: 你怎么知道呢？这次参观是保密的。
18: 我消息多灵通呢，就帮我这个航空爱好者拍两张呗。
19: 不行，空军基地是国家重要军事机密，不能泄密。
20: 呀，你们自己收拾屋呢，我正好打扫卫生，这些废纸啊就顺道帮你处理了吧。
21: 谢谢您，这些是工作文件，我们自己处理就行了。
20: 那么点纸能卖几个钱呢？
21: 文件不能随意处置，如果涉密还要参照统一规定销毁，不能泄密。
22: 同志，请等一下，您离职时带走的物品需要检查一下。
23: 这些都是我的私人物品。
22: 您的硬盘里有设计稿和实验数据，这些资料涉及国家机密。
23: 我就是想留作参考，没想干什么。
22: 这种行为具有泄露的可能，您不能带走，也不能泄密。
24: 国家安全高于一切，保密责任重于泰山。新修订的《中华人民共和国保守国家秘密法》，2024年5月1日起实施。
25: 每个人都是一束光，照亮城市的一个角落。城市人物周刊，汇聚这些光亮，看见城市最动人的模样。
26: 你想联系几号？

0: 112号。
1: 刚才我听有一个公开电话那个先生啊，185，
2: 想连线一下250号杨女士。
3: 想要摆脱单身，幸福牵手，就来吉林经济广播老幸福了。我是娘家且佳怡，我在这里等你。
4: 最后的3月中下旬就剩3周，你可不要吓唬我呀。
3: 吉林经济广播相亲服务类节目老幸福了，首播时间每天下午16点。
0: 那个主持人，那个你咋知道我那个红红火火呢？
5: 有一种青春是练兵场上的热血滚烫，有一种担当是边防路上的步履丈量，有一种守望是保家卫国的无上荣光。

0: 没有告诉我为什么你走了。这段时间又多添了一份我对那些好日子的回忆。想要对你说，回来吧，我依然爱你。可所有的语言显得这么无力，我又想干脆地把你忘记，可我自己不能欺骗自己。
1: 想说啊。

0: 己一小步，文明一大步，文明城市从你我做起。
1: 生活有情怀，陪伴有温度。FM 九十五点三 ，AM 八四六，吉林广播电视台经济广播。老伙伴的，
2: 老伙伴的，
1: 随身听，
2: 随身听，随身听。
1: 历史、传奇、悬疑、武侠，方寸间斗转星移，谈笑中纵横千年。精彩故事尽在京广听书。
3: 上文书讲到，王连英心里难过呀，刘云祥也没了，西提州带来的兵也没了，这怎么办？眼前这两个小孩都赤手空拳，没有马匹怎么逃走？正在着急，就听着一阵的大乱，由远而近，飞奔一骑战马，马上一员女将横住了道路。王来英不敢怠慢，飞身上马，仔细的瞧了瞧，你是谁呀？不认识我呀？昆仑镇的副镇主黄凤仙。哦，王来英倒吸口凉气，他知道黄凤仙背的三皇剑那是保兵刃呐、啊。宋将没有不怕的，我进昆龙镇没碰见他，想不到他来了。现在黄凤仙那在天门镇里可是红人，有那么句话，满园的瓜果得属黄凤仙最红。为什么呢？黄凤仙前者两军阵前刀削杨宗英的枪，杨宗英落荒逃走，活不见人死不见尸，随后战胜了杨宗保、杨宗勉、杨宗尧，连胜数员宋将，这口三皇剑无人敢敌，所以萧太后拿他当眼珠看呐、啊，韩昌、颜荣都捧着说呀，他父亲黄凡那就甭提了，更拿当宝贝了，被请到后边行宫。天门镇不设在九龙山九龙飞虎峪吗？在九龙飞虎峪的后边有行宫一座，那是萧太后啊在哪待的地方，请到那里给贺喜，刚喝完喜酒就有人报说，可了不得了，昆仑镇进去人了，而且大阵要破。就这么黄凤仙上马赶到昆仑镇，正碰王来英。王来英看见黄凤仙也脑袋疼，知道他那口剑厉害，又想黄毛丫头能有什么了不得的。黄凤仙，我听说你娘还在宋营，他来认你，你不认你娘，你是人吗？连你生身娘都不认呐、啊！哎，丫头哎，你还有什么脸在这块装人呢？丑婆，你少说废话！我娘在北国，我爹在大镇，我问我爹了，我爹说没那么回事，那是你们用的离间计。丑妖婆了，你赶到昆仑镇，摸摸你的脑袋还有吗？说完摆动大刀搂头就动。王兰英摆兵刃结架相还，不过心里惦着地下那俩人呢、啊。这两个人每人捡了一口刀在旁边站着，周围的军兵瞧着是没往上围，只要往上围那就糟了，这可得怎么办呢、啊？所以王来英虽然往里进招，心里惦着两个人，越打自己越着急，越打越着急。不过黄凤仙很赞成，别看这个丑婆长得不好，刀法是真出奇呀、啊！哎呦，这能耐志在我一上不在我一下呀！我要是凭刀法未必是个对手，嗯，我有三皇剑何必呢？所以这口刀往里进招，左手探背绑抽出三皇剑，唰顺刀杆往里一推，

好是王兰英刀尖往下一递，擦了那声，王兰英的刀尖被削下去有一寸多，可把王兰英吓坏了。吁，代战马一看刀尖，我刀损坏了，难道说我该死啊？我就是死也不能死在这儿啊，我把这两个孩子带出去，哎，怎么地我也得把这两个人带出去，要不然我白来了。想到这儿，他一匹战马往前一窜，奔着黄凤仙就过去了。黄凤仙以为王兰英要跑，吓得往后踏踏踏倒退多远，想来堵塞道路，哪知道王兰英这招是假的，而是往前一窜，左脚一带蹬，马头花力学回来了，把大刀挂好，就来到了杨宗勉、杨宗奎的近前。孩子，跟我来吧！顺时那踹，两人往前一近身，随后王来人生双手，砰，把两人就都抓住了，往上一提，还往前面放一个，后边搁一个。一般人是待不住啊，你可知道杨宗勉、杨宗奎那不是一般人，有武艺啊，一借势撑就上来了。杨宗奎在后边砰一搂王兰英的腰，就骑到马的后边了。杨宗勉呢一看不好，往前一哈身，就趴在了马鞍桥的铁锅梁上，一匹马拖仨人呢。王兰英一合计，可够这匹马呛的，哎，怎么的也跑吧，照了马的那条骨，啪一掌。你想想王兰英多大劲儿，这匹马受不了了，心里这个不乐意呀，心的话，王兰英啊，我可驮了你20多年了，干嘛呀，今天这么揍我，而且还搁了这么些人，我受得了吗？我不干了，我走了。这匹马像疯了一样，连窜带蹦带撅的，那意思你们都下去得了。三个人明白掉下去就得死，喝出去了，死拽住，谁也不松手。这匹马像疯了一样往哪儿去呀？往镇门去。镇门那块还有西岐州的一半兵呢，那200多人还在着呢。结果王兰英往这一冲，人家北国的军卒哇也过来了，黄凤仙后边也追了，这些军卒拼命抵抗，上前去接，真不含糊，还真就叫王兰英啊借了劲儿了。王兰英一下子窜出困龙镇的镇门，他窜出镇门，人家黄凤仙也窜出来。黄凤仙这匹马快呀，前面那匹马虽然好，别忘了那是仨人，后边是一个人，他灵性啊。黄凤仙一边跑一边高喊，快给祖镇主送信去，封住镇门，别让他跑了。一个传一个，一个传一个，霎时间总镇主就知道了。总镇在哪呀？玉皇镇。玉皇镇里头有老道颜荣，那是总指挥，哗一晃动小旗，坏喽，除了困龙镇有什么用，还有东镇门。东镇门刷就被人山人海给封，人山人海这一封，王兰英用眼睛一瞧，一杆杆大旗，什么桑门镇、吊客镇、玄武镇，不行啊，这个镇门进不得，进去进去就出不来，往南边走呢。哎，很巧，就在东镇门和玄武镇中间有一条道，上边没旗，得了，就这条道吧。这匹马下去，黄凤仙一看乐了，哎呦，阳关有路你不走，地狱无门自来投啊，那好，追。他在后边也追，越走越高，越走越高，王兰英着急呀，啪啪一个劲打这匹马，这匹马马不停蹄，一下子就跑到了山头。到山头，王兰英一瞧，哎呀，吓坏了，怎么眼前是一道山涧？书中暗表九龙飞虎峪，什么叫九龙？其实是九座山头，九座山头成为环形，就在这方圆几十里的地方摆的天门阵，后边是飞虎峪，飞虎峪和九龙山中间有大山沟，
这个山沟啊，轻易也没人来，挺深。尤其是两军阵前打仗的时候，军兵也不到这，要不然这块怎么一条空道呢？这空道是干什么的呢？因为阵中有不少的兵，不能老在阵里待着，要是没事该他歇班的时候，可到外边溜达溜达。可是颜荣有力，不许出阵门，就在这条空道这块坐着，你还是溜达闲聊干什么都行，不许出总阵门，就是这么个地方。正因为知道前面是悬崖峭壁，所以才没封死。黄凤仙明白呀，你到悬崖边你非回来不可，不回来不回来你走不了。王兰英一看都吓死了，这我们要回去，回去脑袋都没了，要掉下去碎尸万段怎么办呢？王兰英一想，哎，认可碎尸万段，死我也不能回去，反正今天我从西岐州带来这波人也都尽了，爱怎么怎么地吧。为了杨宗奎，为了杨宗棉，我也喝出去了，响瞪着脸脚踹蹬，天下一碰飞虎战，小肚子往前一踏身，告诉孩子把眼睛给我闭上，啪，猛然照着马的肋头骨当又是一拳。王兰英这匹马是西凉的宝马良驹啊，个儿也高，力气也大，要不然驮王兰英能行吗？这一下子急了，他也瞧见眼前是山涧了，心说主人你怎么还打我呢？哦，还往前去啊，掉下去我命没了，哎呀不行，我得过去。这匹马来到了山涧边，猛然间一弓腰，噌，前蹄一起是腾空而过，从这边山梁窜到了那边去了。此时黄凤仙也到了，黄凤仙一看，哎呀，这王兰英真是神人也，这神马愣飞过去了，带三个人过去的，那我一个人更没问题了，那干脆我也过去得了。想到这儿，两脚一踹蹬，叫马往前窜，战马一想，哎呀别过去啊，掉下去我不就完了吗？这也太宽了，还我得回去，他想回去。黄凤仙是踹蹬，这一踹蹬马明白不让我回去啊，要往前走，那咱就往前去吧，啊，推哟，从上边掉下去了。王兰英和黄凤仙过这道山涧都是脚跟脚的事儿啊，王兰英飞马过到那边山梁，就听见后边稀里呼噜呼，王兰英心里还明白了啊，黄凤仙大概掉山涧摔死了，那么说我可就行了。可是他刚这么一想，出事了。怎么？他这匹马像疯了一样，从对过山梁往前一窜，这个冲击力太大了，尤其是前边山的坡太陡了，这马往前一抢，哭哧，马是前蹄，这三个人带马就从山梁上咕噜空，宗勉宗奎全摔昏过去了。王兰英还不含糊，就觉得脑袋呼啾的一声，立刻就想，不行，我快点起来救人。他坐起来刚想站起来，猛然脖上架了一口大刀，别动。王兰英一看，眼前是一员番将，金盔金甲淡黄袍，年纪在个27、28岁，不认识。你是谁？我乃是天门镇二路元帅江德，江飞雄。哦，王兰英知道，听营中人说了，江德还有个妹妹江翠萍，将终身许给杨宗英，后来因为杨宗英不收，江翠萍气跑了，穆桂英叫杨宗英去找江翠萍也没回来。哦，就是江翠萍的哥哥江德。江飞雄啊，你想把我怎么着？你是叫王兰英吗？不错，那个是杨宗勉。也对，这个是杨宗奎。太好了，该找我立功，
我要把你们三个人捆

本来他已经大得全胜，想不到来了个小老道杨宗英，他的小师弟把他飞刀给收了。那还不说，自己的膀子江翠萍也要投降宋营，而且江翠萍还跑了，没回营盘。江德回去见韩昌，叫韩昌好顿臭骂呀，说江德你是人吗？你居家满门叫老杨家给杀了，哦，你妹妹还要投降宋营啊，要跟那个杨宗英走啊，你这当哥哥的要管不了，你够的什么元帅，你连你妹妹都管不了啊。江德说你别着急，我去找他，我准把他管住。韩昌说好，你把他找来。就这么江德就走了。哎，不用他找，其实江翠萍离开了宋营以后丧荡游魂无处可归，自己正往前走呢，偏巧萧太后来了。萧太后干什么呢？因为天门阵打到这个程度，眼看要决一胜负，她不放心，是亲自督阵。哎，你瞧前边来了原女将，仔细一看是她的干闺女江翠萍，一看那样就知道有事儿。萧太后特别会用人呐，叫手下的将官把江翠萍叫到眼前，问你怎么了？江翠萍就哭了，说是皇娘啊，我打了败仗了。江翠萍没敢说自己和杨宗英那段缘分，为什么呢？他知道这说穿了得了，这个亲事他也犹豫。第一，他看杨宗英挺好，自己也应该讲终身许给他，可是又什么呢？恨老杨家杀了他居家满门十几口，据杨宗英说老杨家不能干这种事儿，没干，可是谁能为证？我还应该将此事问个清楚。所以萧太后问他，你怎么到这儿来了？两军阵前怎么样了？江翠萍巴嗒巴嗒掉眼泪，皇娘，我打了败仗，没脸回去了。我这是到皇城去找您去。哎呦，孩子，那你快跟我走吧。领着江翠萍往回一走，正碰见江德找他的妹妹。江德看见他的妹妹，火压的有压，把他叫到一边，仔细的追问：你为什么不回天门镇？你跑到这块来？江翠萍实话实说：哥哥呀，据杨宗英说，我的居家满门不是杨家人杀，再一个苗秀英我的姐姐为媒将我许给杨宗英了，所以我心中为难才离开了营盘。江德可火了，把江翠萍好顿骂呀，说妹妹呀，你太糊涂，我居家满门不是杨家杀，谁杀？谁能为证？这是杨宗英故意的，给他家走了罪过。第二，两家对立仇敌呀、啊。哦，你跟杨宗英啊，这要叫萧太后知道，不但你活不了，连我脑袋都得掉。我告诉你，你打消这个念头，永远不许提。你跟太后好好的回到营中，到天门镇去，听见没有？翠萍说：“哥哥，你说的话我都记住了，我心里有本账，今后我不再提这事儿就是了。”就这么，江翠萍跟萧太后又回到了九龙飞虎峪后边的行宫。最近呢、天门镇缺粮草，韩昌韩延寿叫江德到皇城催粮。江德走了一趟，要不这些天怎么没看着他呢？催粮去了，把粮推齐压到天门镇。粮车一进去，他想绕到皇宫看一看他的妹妹，就是到萧太后那去，正巧打着山坡路过。他刚到山坡这，从上边摔下一匹马，而且有三个人滚鞍落马，把江德还吓了一跳。他仔细一瞧，衣服看得很明白呀、是宋将啊，北国人都有织机灵啊，这仨人没有啊。那两个躺着不动了，唯独这个坐起来了。江德一看，这我哪能放过呢？所以在刀下搏下，真巧，正好把王兰英给逼住。随后江德把刀往旁边一放，倒进前，伸手把王兰英的丝绦解下来了，马肩头龙二背给捆上，然后来到宗美。

0: 钟馗的近前，也抖开了丝绦，把两人也绑上。这两个人昏迷不醒，跟死了一样啊，那还费劲了。那匹马不能也站起来了。江德冲着远处天隆隆一打呼哨，有巡逻的番兵番将呼啦啦跑到近前，把三个人搭在马背上，分别带奔天门镇。江德江飞兄挺高兴啊，我妹妹最近办着丢人事儿，要叫萧太后知道非生气不可，今天我算立点功带前门镇里去。他刚往里走不远，就听远处有人高喊，哎，江元帅，江元帅，方才有一匹马掉到山下，你看见没有？哦，看见了。那人抓住没有？抓住了。太后有令，叫你到行宫去，萧太后亲自审问。哎，这事你怎么知道？嗨，我们怎么不知道啊？是从镇里追出来的。好吧，来，往行宫去。把三个人押奔后边行宫，到了行宫前止住脚步，派人往里给萧太后送信儿。萧太后的行宫修的就是比金殿小点儿，样式跟金殿一样一样。萧太后也来到龙书案的后边坐稳了，两旁边有人伺候着打着知识。萧太后忙问，听说困龙镇里去了一员女将，把杨宗勉杨宗奎都救出来了，这个女的不含糊，我得见见是相长三头还是奸生六辈啊。太后，这人已经抓到在下边等着，只是黄凤仙掉到山涧里，到现在我们还没找着呢。哦，派人去找，把黄凤仙给我找回来。是。随后传旨叫把王来英押上来。王来英这事儿啊，萧太后早就知道了，那韩昌是一天几次到这送信儿来，报喜不报忧，萧太后也不放心，所以坐镇在行宫，随时派人到镇中打探。王来英一攻镇，萧太后就知道了，后来听说抓住了，就这么非要见见不可。此时宗勉宗奎都醒过来了，不过四肢无力，被压在一旁。王兰英虽然被抓，但是毫无惧色，不过心里很难过呀，真想不到这次困龙镇虽然说我把宗勉宗奎带出来，但是出龙潭又入虎穴，看来我真没用。可怜的是刘云霞呀，死在阵中，我还说给报仇，这仇怎么报啊？哎，人活百世总有一死啊，我也算死得其所，为国尽忠。想到这儿，昂首挺胸，大步来到行宫的金殿。
1: 生活有情怀，陪伴有温度。FM95.3 AM846 吉林广播电视台经济广播，老伙伴的随身听。

0: 你知道吗？有一种青春叫做老有才了。
1: 小鸽子，你们想我了没有啊？你听，他们多开心呢、啊。
0: 他们的歌声就像他们的人生一样，充满了故事。他们的舞步充满了青春的活力，每一个动作都在告诉我们，青春从未离开。他们的琴声悠扬，是青春的呼唤，跳动着，闪烁着，充满了无尽的活力与希望。他们用才艺、故事、青春活力告诉我们，年龄不是限制，只要有心，我们都可以活得精彩。老有才了，老有才了，你也可以，你也可以，你也可以。
2: 吉林人，
3: 吉林市，
2: 这里是爱吉林。
4: 一方水土养育一方人，他们是吉林的儿女，他怀揣着对吉林的热爱，用努力和奉献书写吉林的美好故事。
5: 这些老关东东西用我的手法来记录下来留下来，一个作家也是这样，就是他
6: 东方和老字号从表面看只是一家百年老店。
7: 赵家古筝艺术呢，是2007年被列入的吉林省首批非物质文化遗产。赵家筝，
8: 我是吉林省非物质文化遗产省定下
9: 五后代的事情，
8: 我们
9: 一生就足了，
8: 是圣人所致。
10: 学习满语是在2002、2003年这样。作为这个民族的一份子，其实是有义务来做。
11: 给更多的人听到
12: 什么是最好的
13: 声音。我当讲可以有哪些用？
14: 就是以学为中心，
9: 好与不好，其实这份子一直都在，热爱自己。
4: 在乡村，在青山绿水的天地间，有吉林人的地方，就有我们温暖的发声，鲜活的互动，真诚的服务。
2: 爱吉林是对吉林人民的致敬，是对吉林大地的礼赞。让我们在吉林的怀抱里，用最炙热、最赤诚的情感爱吉林。
0: 他为什么开着车突然停了下来？
15: 本月的21号开始严格执行驾驶人不是斑马线。
0: 他为什么没有坐这趟人很多的电梯？
16: 你先走。
0: 他为什么说话声音这样小？
16: 嘘，小点声。
0: 他为什么在小区里认识很多人？
16: 阿姨，你出去。
0: 因为车前面有行人，那趟电梯有外卖小哥着急送餐。因为他在公共环境里，因为他帮助了很多人。文明就是对别人好一点，帮助需要帮助的人，自己一小步，文明一大步。文明城市从你我做起。
17: 每个人都是一束光，照亮城市的一个角落。城市人物周刊汇聚这些光亮，看见城市最动人的模样。
18: 从长白山之巅到松花江之畔，四季流转，播种耕耘，人们早已习惯了这片黑土地的滋养。
19: 也是在这片黑土地之上，火热梦想的破土而出，从未间断。
18: 播种新中国电影梦的种子，
19: 收获胶片里英雄的故事。
18: 播种新中国汽车梦的种子，
19: 收获解放红旗牌汽车的车轮从这里起航。
18: 如今350公里时速复兴号智能动车组下线，驶向全国，百万辆民族品牌汽车建设工程全面启动，石化和新材料产业茁壮成长。
19: 新时代，这片黑土地之上，梦想成真的魔力还在继续。
18: 嘿，向上的你，快来这片黑土地，一起追梦。
3: 你想联系几号？
12: 112号。
14: 刚才我听有一个公开电话那个先生啊，185。
20: 你想联系一下252号杨女士。
21: 想要摆脱单身，幸福牵手，就来吉林经济广播老幸福了。我是娘家姐佳怡，我在这里等你。
12: 最后的3月中下旬就剩3周目，你可不要笑话我呀！
21: 吉林经济广播相亲服务类节目《老幸福了》首播时间每天下午16点。
12: 那个主持人，那个你咋知道我那个红红火火呢？
22: 有一种青春，是练兵场上的热血滚烫。有一种担当，是边防路上的步履丈量；有一种守望，是保家卫国的无上荣光。吉林广播电视台经济广播，绿色长城。
23: 生活有情怀，陪伴有温度。FM 95.3 AM 846，吉林广播电视台经济广播。老伙伴的，
24: 老伙伴的，
23: 随身听。

0: 上，你的身边是否少一个陪你说话的他？饭点儿等你拉开家门，没有温暖的寒暄，没有热气腾腾的饭菜，你的心里是否感到孤独？
1: 这里是婚恋服务节目，老幸福了。
0: 告别孤独，拥抱幸福。欢迎走进老幸福。

0: 幸福来临时，不要错过每一次机会。北京时间16:01，问候大家下午好，这里是调频95.3兆赫中波86000赫吉林广播电视台经济广播，专门为单身人士打造的婚恋服务类节目《老幸福了》，我是本周的主持人中华。那一定就是我在想你，如果半夜被手机吵醒。我的小伙伴们已经按耐不住了，是吧？现在此时此刻，这个直播间的电话就已经是此起彼伏了，稍安勿躁，稍微再等一下啊。在你的心里，我是否就是唯一？爱就是咱们还是走走流程啊。无论您是想给自己报名相亲，或者是帮助身边的亲朋好友来脱单，都欢迎您在每天的下午16:00到17:00节目的直播时间当中拨打两部热线电话0431-8581-5388和8581-5399来参与我们的节目。同时呢，我们节目组的微信呢，也欢迎大家记录并添加我们为好友，微信号是16643596968，16643596968。真诚的欢迎更多的新朋友加入，同时也祝福群里已经报名成功的老朋友们能够顺利的早日脱单。来吧，看着我们这个小伙伴们这着急的心理哈，咱们先迎进八八线上的朋友。您好，您好，哎，您是我们的会员吗？
1: 什么会员？不是会员呢？
0: 那您打这个电话的意思是？
1: 啊，我想替家人报名，我是总听
0: 啊，总听我们的节目，想听，想给家人报名。
1: 对。
0: 嗯，您要是给谁报名啊？给。
1: 给那个我老丈娘
0: 啊。您总听我们的节目就知道我们这个流程是不是、啊、知道我们需要的那个证件什么的是不是？
1: 对，我知道，因为啥？我就昨天嘛，我就是4点不开始播到5点嘛，我就在车里，我都没动呢
0: 啊。是吧？
1: 那个我说那个、
0: 啊、那这样那您是加我们个微信是不是更方便传给我们证件？
1: 对，是，我也是这意思，加你微信。
0: 好啊，我现在告诉您，您就加。
1: 您说。
0: 16643596968。16643596968。然后您那个申请那个打招呼那个信息，您就写给老丈母娘报名，我就知道了，我就知道您了。
1: 行，我现在我开车，我马上我就飞出去。
0: 好的，那您一定要注意安全啊！住停下车以后再来这个加微信号啊。然后呢，还是要表扬您一句话，您作为一个女婿，主动给老丈母娘找对象，给自己找一个老丈人，真的，你是这个份儿的，你看不着我，但是我给你这个点了个赞哈、啊，举了个大拇指。
1: 嗯，那他还年轻嘛，哎，我说，
0: 好样的，嗯，那行，那稍后您加我微信啊。
1: 我现在加了，我就给备注一下了啊。
0: 好嘞，好嘞。
1: 嗯，
0: 那咱们的所有的信息在微信上联系吧哈。
1: 好。
0: 哎，好嘞，拜拜。

0: 这是多棒的一个女婿啊，是吧？好，接下来我们迎进九九线上的，您好，听众。
1: 你好。
0: 哎，您是哪一位会员吗？
1: 会员是109号吧？
0: 109号，还是老会员呢？
1: 啊，那个我看了那个咱那个微信里边，
0: 嗯，
1: 那群里边有一个532号，那他想找多大的？

0: 109，您是109，
1: 102号，
0: 我知道您是109是吧，赵先生？
1: 对，我是109。
0: 嗯，您刚才看的是532是吧？是我今天刚发的那个信息是不是？
1: 啊，对，
0: 532号，我给您看一下他的信息啊。532号，哦，他说的是，我看看，身体健康，长春本市，收入稳定，少烟少酒，看眼缘儿，
1: 不抽烟。
0: 哦，那我知道了，他是这样的，他没有说具体的年龄，然后呢，他说一切都看眼缘儿，同频的，聊得来的，没有不良嗜好的。嗯，那您这样，您要是有意的话呢，我就把您的信息发给这位这个高女士，如果她同意的话呢，我再第一时间告诉您，好不好？
1: 你得先问问他想找多大
0: 的。我不管他想找多大的，因为他既然没有标注，他就没有具体自己没有这个，现在就没有这个所以说要看眼缘嘛。那可能人家年龄大一点的，长得年轻呢，是不是都有原因？嗯，
1: 这个连一下吧，麻烦你了
0: 啊，没关系，那我就把您的信息发给他，好不好？
1: 行。
0: 然后您就等我回信儿，他要是回信息了，我第一时间告诉您啊。
1: 好嘞。
0: 哎，那好嘞，好嘞，赵先生，
1: 谢谢啊、
0: 哎，不客气，拜拜。
1: 哎。

好了，我已经把那个109号赵先生的这个需求哈啊，这个想认识一下532的这位高女士哈，我已经记录下来了哈，稍后咱们按流程来走哈，我已经记录下来了，就怕自己忘了，来继续我们今天的流程哈，看一下天气情况。

这两天的天气挺舒服的是吧？可能是在晚上的时候大家可能会感觉到稍微的有一点冷，因为我们的身体呢还没有适应秋天的到来啊，适应一阵儿过后呢就会这个感觉会不错的，因为这个春捂秋冻嘛，冬天这个秋天的时候可能气温刚刚下降的时候动一动对我们的身体是有好处的，会增强我们的免疫力。好，我们来关注一下本周的天气情况。本周呢，全省平均气温在 16.5 度左右，比常年的 14.9 度会偏高一些，气温多有波动。14号开始气温波动回升，20号气温又下降，全省的平均降水量在3毫米左右，比常年 12.7 毫米偏少。15号吉林东部延边西部部分地方会有阵雨出现，16号松原东部长春四平西部部分地方有阵雨，19号到20号全省大部分地方自西向东会有阵雨。此外呢，17到18号中西部有4到5级的西南风，瞬间风力可以达到6级左右。今天夜间到明天白天，我省的最低气温东部地区5到8度，其他地区9到12度，最高气温全省大部23到25度，长春市今天最低气温11度，最高气温24度。这个秋天来临了哈，有一些生产生活上的一些建议和大家叨咕叨咕哈。第一个呢是本周的气温会偏高，降水偏少，气象条件有利于作物啊这个灌浆成熟。我省的粮食作物呢即将进入到成熟的收获期，应该提前做好秋收的准备，确保秋收工作有序开展。第二个呢就是周内降水多为阵性的，总体量级不太大，建议各地因地制宜科学调度水库的蓄水工作。另外就是本周之内的气温多有波动，一会儿上一会儿下哈，希望这个我们的听众朋友和我们的会员朋友们一定要根据天气的变化适时的增减衣物，避免感冒等疾病的发生。还有啊，一到秋天的时候这个冷空气呢这个比较明显哈，而且在换季的时候气温频繁的波动会导致人体的免疫力下降，乍暖还寒，空气干燥，人体呼吸道的黏膜会受到刺激，容易引发呼吸道的感染。还有需要提醒大家的

0: 是可能会这个伤风感冒哈，严重者还会引起扁桃体炎以及气管炎和肺炎，这是和秋天相关的呼吸系统的疾病，希望大家正视起来。好，给大家一些小建议哈，在这样的时候呢，一定要随时的注意天气的变化，及时增减衣物，避免到人员密集的地方，出门要佩戴口罩，避免与患者感冒的患者接触哈，适度的增加锻炼，调理好饮食，提高免疫力。另外呢，如果这个感冒啊发烧啊，一定要遵医嘱，条件允许可以接种流感疫苗。好了，天气情况就跟大家分享到这里。需要这个跟大家重申的就是呢，节目当中的凉不热线电话0431-8581-5388和8581-5399已经为大家开通了。无论您是想给自己报名相亲找对象，或者是帮助身边的亲朋好友来脱单，或者您是想重新的发送一下自己的信息，修改一下个人的资料，或者是联系哪一位会员，都可以在我们的节目直播时间每天的16点到17点拨打两部咨询报名热线0431-8581-5388和8581-5399。
1: 公园的长椅上，你的身边是否少一个陪你说话的他？饭点儿，当你拉开家门，没有温暖的寒暄，没有热气腾腾的饭菜，你的心里是否感到孤独？告别孤独，拥抱幸福。这里是吉林省融媒婚恋服务类节目《老幸福了》，幸福了。爱情不是单行道，行动起来才能有回报。适合你的他就在幸福来了，马上就播。

好嘞，16:12的时候，欢迎您继续回来。我们进入今天的马上就播，和以往一样，每天呢我们会有四位老会员的信息的重播。如果大家有重播信息的需求、修改资料的需求，或者是联系哪位会员的需求呢，都可以在节目时间里拨打两部热线0431-8581-5388和8581-5399。如果您打电话不方便，可以加我们的微信，微信号码是1664359696816643596968，这个微信和我们的两部热线功能同等的哈，一样的。好嘞，来跟大家介绍的我们今天的第一位会员，我们的老会员529号的王先生，今年47岁，属羊，身高172。体重120斤，现在呢他是在社区工作，每个月有4000元的收入以及五险一金，居住在长春市，未婚，那身体状况良好，自己的个人情况哈，自己生活啊，在白城有房子，而且自己是不烟不酒，没有不良嗜好。他想这个找一位什么样的女士呢？要求年龄在50岁以下的，最好是未婚，如果离异没有孩子的也可以，他对女士的收入没有要求。王先生有一部电话是需要公开的哈，如果大家觉得王先生的这些条件呢正好正合你意，哎，就可以记录一下王先生的电话，153-2636-8848，153-2636-8848，153-2636-8848。这是我们今天给大家介绍的第一位会员529号王先生的个人信息，请查收。

好，接下来今天的第二位530号何先生。何先生今年是63岁，属兔，身高170，体重145斤。那现在呢，他是在家务农，每年会有3万多的收入，居住在榆树，婚姻状况是丧偶。平常呢，喜欢锻炼身体，身体状况很好。现在个人的情况是名下有地房，两个孩子呢都在南方，已婚，没有负担，而且本人没有不良嗜好。择偶标准要求女方呢最好是农村的，62岁以下，身体健康，收入呢是没有要求的，要求女方要脾气好，有眼缘，没有负担，体态匀称，地区不限。这是530号何先生的个人信息。他呢同样有一部电话呢是需要公开的，13578623144，13578623144，13578623144。

好，跟大家介绍的第三位会员，我们今天的唯一的一位女士，532号高女士。高女士今年42岁，属鼠，身高168，体重126斤。那现在从事着个体家政的工作，每个月有10000的收入，再加上双宝，居住在长春。他的婚姻状况是离异。那平常呢，他的兴趣爱好是很多的哈，喜欢国学经典，喜欢运动，也喜欢旅游，身体状况良好。个人情况呢，现在是和女儿一起生活，女儿呢正在读大学，目前呢是租房住，名下有车。咱们一起来关注一下532号高女士的择偶标准。她要求对方男生要身体健康，长春本市的，收入要稳定，可以接受男士少烟少酒，要求男方积极阳光正能量，没有不良嗜好，同频聊得来的，其他的一切要看眼缘。另外呢，介意职业者勿扰。世界是一座城堡，在那通电话的信号。高女士呢是从事着个体家政的工作哈，她呢说如果对方特别介意这个职业，哎，千万就不要联系了，勿扰。但刚刚呢，我们在节目最开始的时候，109号的赵先生呢，看到了这个高女士的信息哈，有意和她联系一下。那稍后的时间呢，我会把赵先生的信息发送给高女士，看看她意下如何。表现多一点点。好，接下来为大家介绍的是今天的第四位会员，533号的马先生。马先生今年55岁，属猪，身高168，体重125斤，现在呢正在打工，每个月有2000元的收入，有两险，在长春，未婚，婚姻状况是未婚。个人平时工作之余喜欢读书，喜欢下棋，身体状况良好。那个人情况是本人的名下是有房，而且不抽烟不喝酒，没有不良嗜好。他要求女方要有社保，对女士的收入是没有要求的。女生婚姻的状况也不限，是未婚是离异都可以哈，最好可以生育，要求对方人品好，不带小孩，没有负担。这是我们今天533号马先生的个人信息。以上四位会员的信息，请大家对号入座查收。

好的，16:19，我们两部热线电话继续为大家开通0431-8581-5388和8581-5399。无论您是为自己找对象相亲，还是帮身边的亲朋好友来脱单的，都可以通过我们直播间的两部热线电话，在每天的16点到17点，哎，0431-8581-5388、8581-5399来参与节目。如果您之前已经登记了您的信息，需要更改个人的信息，或者是重新的播发自己的信息，或者

0: 者是您相中了我们这个会员的群里的哪一位先生或者是女士，都可以通过我们以上的两部热线电话和我们取得联系。另外呢，还有一个微信的号码哈，大家随时的可以跟我们联系，哎，来加一下，有需要的话可以加一下哈，16643596968，16643596968。另外，中华再多一句哈，嘱咐一下大家，这个群里面我们有个互动群哈，不是所有的这个群员都是我们的会员，也就是说呢，身份信息我们都有很多是没有经过核对的，只是在群里面交友聊天哈，大家自己鉴别好真假，保护好个人的隐私。好，接下来我们要迎进的是88线上的6595的这位听众朋友，您好。
1: 哎，你好，主持人。
0: 哎，您好，您是我们的会员吗？
1: 那个会员，我是560号，我要从播上信息。
0: 560号，好的，560号，宋先生要重播一下个人信息。
1: 对。
0: 嗯，有其他的，还有其他的需求吗？
1: 没有。
0: 信息也不用更改，是不是？
1: 也不用更改。
0: 好嘞，没问题，稍后的时间给您重播啊。
1: 嗯，好。
0: 哎，好嘞，拜拜。
1: 哎，好。

今天咱们的任务还是真的不少哈，因为今天是星期一嘛，周六周日的时候我们是这个放的备播哈，大家可能是憋了一肚子的心里话，也有很多的事情需要在今天解决，是吧？大家别客气哈，尽管的哎放马过来，那我们一个一个的来解决大家的这个问题和需求哈。首先呢，我们要看一下这个688号的洪女士是留了这个微信语音的哈，她说呢，1到3月份的朋友圈下架了吗？看朋友圈没有呢？要跟洪女士解释一下哈，您的看到的朋友圈呢，只要是我们老幸福了这个微信发出去的，我们的朋友圈是不会删除的。您所谓的下架了，是您自己的看不到了，是不是？你把我们的信息屏蔽了吗？所谓的下架，我跟大家说一下，再解释一下哈。说信息下架是指我们这个会员登记表里的信息上架和下架，那朋友圈是只要上去了它就不下来。所以呢，只要您不删除哈，不删除信息的话呢，您什么时候都能看到我们发的信息，就是好几年前的，您就翻吧，哎，翻就能找到，谁的信息都能找到。虽然我们这个800来号的会员了，可是我们已经这个在朋友圈里也发了好几个轮回了哈，大家想找的话都能找得到的。这是回复我们688号洪女士的这个疑问哈。接下来呢，还有就是722号的张先生，他说什么信息没有给你填上。那张先生如果要在收听我们的节目的时候呢，麻烦您拨打个电话，或者是呢再给我们微信上发个信息，您要更改什么信息，还是说要这个修改自己的个人资料，还是说这个想了解一下哪一位会员的信息哈，请您说清楚一些。情话多说一点，像我这多看一眼，要先多一点点让我能。然后我们678号的王女士哈，王女士应该是有2、3次了吧，要找这位先生，但是呢他永远也记不住是哪一位先生啊，也记不住这个他的会员号，只知道对方要求这个会开车的啊。好的，那我们先记一下哈，会开车的这个要求女方会开车的这位啊，叫大概是姓孙是吧，您也没记清楚，说孙先生可能是，稍后的时间呢我帮您查一下。然后我们795号的赵先生的要求重播信息，没问题。还有748号的这位先生呢，也是要求史先生也要求重新发一下信息，发一下朋友圈。朋友圈我在节目之前就已经给您发了哈，您的信息我们稍后一起来播发。

来吧，我们现在为大家来播发的消息呢，是刚刚通过微信和我们联系的748号史先生哈，他的个人资料。史先生今年66岁，属鼠，身高167，体重140斤，现在已经退休了，每个月的退休金2000元，有双保，居住在白城，婚姻状况是离异，平常呢喜欢散步啊，尤其喜欢逛菜市场，身体状况良好。现在个人情况是一个人在生活，不抽烟不喝酒，年轻的时候当过4年的义务兵，孩子现在在南方已经定居了，没有任何的这个负担，要求女方年龄相仿，无不良嗜好，有双保，身体健康，要彩礼的不找。

0: 好，史先生的电话是要求公开的，1922 24啊，重新来啊，1923436 5569，1923436 5569，1923436 5569。
1: 耶耶耶耶耶！

接下来为大家介绍的是795号的赵先生哈，他也是要求重播一下信息。赵先生今年40岁，属虎，身高170，体重170斤，现在呢是在企业工作哈，每个月大概的月收入有7000元左右，有双保，有五险一金，在长春市居住。他的婚姻状况是未婚，平常呢也是喜欢散散步、逛逛商场、旅游，身体状况很好。他个人的情况是有车有房，都在自己的名下，而且本人不抽烟不喝酒，没有不良嗜好。咱们一起来看一下赵先生的择偶标准，要求女方年龄相仿哈，他有备注的啊，大一两岁可以接受，要求对方呢一定是好好过日子的人，月收入在2000元以上啊，有没有工作都可以，离异不带孩子，最好单身哈，农村城市的都可以，要求女方一定要孝顺双方父母。赵先生有一部电话是可以公开的哈，13844978439，13844978439，13844978439。以上就是795号赵先生的个人情况，请大家查收。

好的，16:28的时候呢，我们稍事休息一下啊，大家稍安勿躁，如果有需求，在歌曲过后呢，一会儿拨打直播间两部热线电话0431-8581-5388和8581-5399。另外呢，跟大家一再强调的是，如果您不方便拨打电话哈，通过我们直播节目，您不太好意思，或者是工作不方便，或者什么情况哈，您就可以加微信，微信什么时候都可以的哈，16643596968，16643596968，同样可以报名来征婚。

0: 我叫李长宗，今年58岁了，先后去过德国、瑞典、日本等国家，参加过马拉松比赛。
1: 我叫顾安文，60岁才开始学声乐，74岁的时候举办了人生第一场独唱音乐会。
2: 我叫赵鑫，今年58岁，热爱摄影。50多岁的时候，我挑战自我，重走长征路。
3: 我叫吴小平，今年54岁，退休后学习外语，现在可以用英语朗诵诗歌了。
4: 我叫孙周，今年67岁，退休后一直做公益，已经义务任教5年了。
1: 我歌唱，
0: 我跑步，
2: 我摄影，
1: 我学习，
4: 我公益。
5: 夕阳更红，黄昏更美。
6: 变老的时候一定要变好，要变到所能达到的最好。
7: 吉林省应急管理厅吉林消防救援机动总队温馨提示，请严格遵守吉林省人民政府森林防火命令，进山入林自觉接受检查登记，不携带火源火种，不在林区草原内燃放烟花爆竹和违规用火，发现火情请立即拨打12119报警。
5: 生活有情怀，陪伴有温度。 FM95.3 AM846 吉林广播电视台经济广播

0: 保护伴的
1: 随身听，
0: 随身听，随身听。
1: 公园的长椅上，你的身边是否少一个陪你说话的他？饭点儿等你拉开家门，没有温暖的寒暄，没有热气腾腾的饭菜，你的心里是否感到孤独？
2: 这里是婚恋服务节目，老幸福了。
1: 告别孤独，拥抱幸福。欢迎走进老幸福了。

0: 16:36的时候，欢迎大家在一首歌曲过后继续回来。这里是调频95.3兆赫，中波84.6千赫，吉林广播电视台经济广播，专门为单身人士打造的婚恋服务类节目《老幸福了》，我是中华。两部热线电话继续为大家开通哈，0431-8581-5388和8581-5399。无论您是给自己报名相亲找对象，或者是帮助亲朋好友来脱单，都可以通过以上的两部热线电话来参与节目。好，来抓紧时间，我们迎进听众朋友打进的热线，88线上的0349尾号，听众朋友您好。
1: 你好。
0: 哎，您好，是我们的会员吗？
1: 不是，我是想报名参加征婚。
0: 是您本人要报名吗？
1: 对呀。
0: 好的，那我们可以现在就记录一下您的信息，然后稍后的时候呢加您的微信，需要您提供您的身份证还有户口本婚姻状况那一页，可以证明婚姻状况那一页，再加上您的一张照片就可以。
1: 嗯，好的。
0: 嗯，那我先记录一下您的信息好吧。
1: 嗯，好。
0: 您贵姓？
1: 我是胡。
0: 胡女士啊。
1: 嗯。
0: 年龄？
1: 58岁。
0: 啊，声音听着好小啊。胡女士啊，稍等一下哈。58岁。嗯，属什么的？
1: 属猴。
0: 属猴的。嗯，好，那我看看啊，然后需要您的身高体重。
1: 身高160。
0: 身高160，体重
1: 120。
0: 好的，然后现在您是退休还是在工作状况？
1: 我现在退休了。
0: 已经退休了，大概的这个退休金有多少？
1: 就算1500吧。
0: 1500。有没有双保？
1: 有。
0: 有双保。嗯，然后您是在哪儿居住？长春吗？
1: 长春。
0: 有双保，然后是在长春居住。那您婚姻状况呢？
1: 离异。
0: 好的，然后如果您的电话不公开呢，咱们就先不留，一会儿微信里说。如果您想公开电话，那我就现在给您记录下来。
1: 我不公开电话。
0: 那好的，稍后咱们微信联系，然后再留电话。那您的平常的兴趣爱好呢？平常都喜欢干点啥呀？唱歌啊，跳舞啊，散散步。
1: 跳广场舞。
0: 广场舞。
1: 嗯，
0: 还有吗？
1: 也没啥了。
0: 没啥了哈。好的。
1: 嗯，
0: 身体状况怎么样？
1: 身体良好。
0: 良好哈。那好的，那现在说一下您的个人情况。有没有房啊，有没有车呀，孩子啊，都什么情况？您可以简单的介绍一下。
1: 孩子独立了。
0: 嗯，孩子独立了。
1: 自己有一个住房。
0: 孩子独立，自己有一个名下有房哈。
1: 嗯。
0: 嗯，好的。然后其他的情况呢，您还有需要特别因为要给大家介绍嘛，您怎么样介绍自己，可能更快的更方便的找到这个您的另一半哈。还有其他的信息需要登记吗？比如说你有什么这个习惯呢？比如说有没有啥女生一般没有哈，有没有啥不良的生活习惯呢？
1: 没有。
0: 都没有是不是啊？
1: 没有。
0: 然后您现在是一个人生活是不是啊？
1: 对呀。
0: 一个人生活。好的，那你要是没有特别强调的，我就这样记录了。一个人生活，孩子已经独立了，然后自己有房子，可以吗？
1: 嗯，

0: 对对。
1: 好的，那对方呢？要求对方的条件择偶标准。
0: 择偶标准，也就是工资4000以上。
1: 年龄呢？
0: 年龄70左右岁。
1: 年龄70左右岁，就是这个不超过70的，您都能接受是不是？
0: 对，
1: 嗯，好，
0: 70左右，70大一点，身体好也行。
1: 啊，70左右哈，好的，左右，嗯，然后月收入要求是在
0: 4000以上。
1: 嗯，4000元以上。好的，还有其他吗？
0: 就是脾气好一些，有修养的。
1: 嗯，脾气好，有修养，脾气好，嗯。有修养，
0: 儿女支持的，
1: 啊，对，很重要哈，儿女支持，儿女支持，嗯，还有其他的吗？
0: 那个无不良嗜好，
1: 无不良嗜好，就是烟酒都不行，是不是？无不良嗜好，
0: 就是少烟少酒倒也行，
1: 少烟少酒也可以考虑。
0: 无不良嗜好就是比如说。
1: 嗯，
0: 那个
1: 理解，
0: 跳舞打麻将的，
1: 少烟少酒是可以考虑的，是不是啊？
0: 啊，对。
1: 嗯，好的，我给您特殊记一下。
0: 嗯，
1: 好的，还有其他的吗？我跟您说一下，大概年龄相仿啊，对，要求70岁左右的，月收入在4000元以上，然后脾气好，有修养，需要对方儿女支持，无不良嗜好，如果少烟少酒可以考虑。
0: 嗯，对。
1: 嗯。还有其他吗？
0: 没有了，就是看眼缘吧。
1: 啊，一切其他看眼缘。
0: 嗯，
1: 其他看眼缘。好的，那我就把您的信息记录下来，稍后呢咱俩这个加个微信，然后把您的那个证件都发给我，那这个咱们就算报名成功了，就可以在今天或者明天的节目当中播出了，好不好？
0: 嗯，好的。
1: 哎，好嘞。那好的。
0: 那我是多少号啊？
1: 胡女士，您是802号，记住一下您的会员号码啊。
0: 802号啊，
1: 对，802号。
0: 嗯，好的，
1: 嗯，好嘞，好嘞，拜拜。
0: 再见。

好嘞，我们今天好像貌似有点忙乱哈，这个微信也是在不断的发信息哈，大家都稍等啊，稍安勿躁，别着急，咱们一个一个的来回复大家哈。然后刚刚呢有一位560号的宋先生要求重播，在微信上说的哈，没问题，您稍等一下。338号崔先生要点播一首歌曲《敖包相会》，这首歌呢我会在节目最后大概是在16:50的左右给您播放哈，同时也送给我们所有的会员朋友和我们收听节目的听众朋友。还有一位朋友点播的《与你什么相随》，那首歌我们库里面没有，所以暂时不能为您播出。

0: 好，我们继续迎进八八线上的听众朋友。您好。
1: 德华老师。
0: 哎，您好。
1: 又听到你声了。
0: 那您还得毛遂自荐一下。我实在混乱的已经查不了您的电话号了啊。
1: 我是265号。
0: 265号哈。444688。
1: 我补一下我信息就行。
0: 就是重播一下信息就行是吗？265号是不是？
1: 对。
0: 265号楚先生。嗯，好的。好的，没问题。好嘞，拜拜。
1: 拜拜。
0: 妈呀，这真是的哈！这个星期一的时候，真是主打一个手忙脚乱哈。好的，那么我们这个马上就播这个楚先生的哈，一会儿回头又给忘了。265号楚先生的个人信息，重新跟大家这个来分享一下。265号楚先生今年是73岁，属蛇，身高168，体重140斤，现在呢已经是退休了，94年就退休了，在建筑部门退休的，然后月收入啊，养老金每个月有5000多，而且有双保，是在白城市居住，婚姻状况是离异，平常呢是喜欢上网听小说听歌曲，他这个本人呢是位盲人朋友。

身高要在1.3米以上，要钱的不给，男士给的必须要啊。这个呢，就是我们每次给楚先生重播信息的时候，我都要帮他解释一下，啥叫要钱的不给呢？就是这个我们这个认识了哈，你管我要钱，我是不给你的，但是我要给你的，你就必须得给我拿着，不能不要。就这意思哈，是不是楚先生？是就说是，不是就说不是。好了，这是265号楚先生的个人信息，请大家查收。

0: 好，刚刚那一位打进电话的那个先生哈，这个要给自己的岳母报名参加的，他说呢，今天晚上不发了，不太方便，没在家，明天把这个证件发过来，没问题哈，明天等你。咱们继续哈，560号的宋先生是要求重播的，咱们来看一下宋先生的个人信息。那一定就是我在想你，如果半夜被手机吵醒啊，那是因为我关心。560号宋先生今年62岁，属龙，身高170，体重130斤，现在是在家务农，每年呢有4到5万元的收入，有双保，居住在农安，婚姻状况是离异，身体非常好。他现在个人的情况是自己一个人生活，名下有房，不抽烟不喝酒，孩子都已经独立了。要求对方的标准是这样的啊，女方呢要在50到65岁之间，性格好，真心过日子的，身高要在1米5以上，身体好，稍微有一点点的身体残疾他也是能够接受的，而且带着老人他也能接受，会做饭啊，这个头2年给女方存2万，从第3年每年1万，哎呦，这个讲究大方。这是560号宋先生的个人信息哈，宋先生有一部电话是要求公开的。那如果觉得宋先生这个人还不错，挺敞亮，个人信息呢也都符合您的眼缘，那可以记录一下宋先生的联系方式。158-0445-6595 158-0445-6595 158-0445-6595 这是560号会员宋先生的个人信息。好，接下来迎进99线上的听众朋友，您好。
1: 你好，
0: 晚上好。
1: 我是210号宋先生。
0: 210号宋先生，您今天是有什么要求？
1: 别的毛病，别的要求没有，就重播信息。
0: 没有需要更改的地方是不是？
1: 对，他那个是更改吧，就是那上面写出租出售，就这两项。
0: 出租出售没问题，现在我们这个标记的也是这样的。
1: 就是啊，没事，没有啥。
0: 好嘞，说声再见啊，马上给您重播。好嘞，没问题，
1: 谢谢，
0: 拜拜。
1: 我就到
0: 了。哎，好嘞，拜拜。好，来关注一下210号宋先生的个人信息。宋先生今年71岁，属羊，身高167，体重64公斤，现在已经退休了，有每个月2000元的退休金和双保，在长春居住。他的婚姻状况是丧偶，平时呢喜欢散步，偶尔的旅游，喜欢养生，自己本人不烟不酒，没有不良嗜好。然后呢，他刚刚已经在节目当中强调了哈，他有一个68平。这个平房，68平米的房子，6楼是在出租出售的，他说呢要换一个方便的房子，现在是自己一个人住，而且没有孩子。要求女方呢年龄相仿，真心过日子的，身体健康，其他的没啥要求了。哎，非常朴实的一位宋先生，210号哈。那如果大家这个觉得宋先生的条件可以，那可以跟他联系，他有部电话需要公开的，135-0082-8768 135-0082-8768 135-0082-8768，这是我们210号宋先生的个人信息，请大家查收。我们这个直播间的电话又来捣乱了哈，怎么在直播间又开始这个响声大作、铃声大作了呢？

一会儿我们还得找一下我们的技术办哈，把我们的直播间的声音把它取消掉。来，接下来我们再迎进八八线上的听众朋友，您好，您好。4548的听众朋友听得见我的声音吗？看来是听不见。现在我确认电话出毛病了哈，挂也挂不断，接也接不进来。如果这位这个会员朋友或者是听众朋友啊，4548的听众朋友，如果要是今天没接进来的话，欢迎您明天再继续在节目中来拨打我们的两部热线哈。您是在线上，但是这个通话记录也正在走时间，可是就是听不到哈。那好的，今天就先这样。

然后还有一个我们要给大家交代一下，就是节目当中109号的赵先生要问一下532号高女士哈，她的这个要求男士的年龄。稍后的节目，哎，节目过后哈，下了节目我会把您的信息发送给高女士，然后您就在家等着就好了。好了，今天节目就是这样了。16:52的时候，如果您的电话今天没有打进来，有很多事情呢还没有沟通得上，别着急，我们每天的16点到17点都会为您打开老幸福了的直播热线，随时等待你们光临。好，今天节目就是这样，本期节目初审李恒，复审七奇，终审石晓，我是中华，明天的16点不见不散。 Everybody say

0: 叫李长宗，今年58岁了，先后去过德国、瑞典、日本等国家，参加过马拉松比赛。
1: 我叫顾安文，60岁才开始学声乐，74岁的时候举办了人生第一场独唱音乐会。
2: 我叫赵鑫，今年58岁，热爱摄影。50多岁的时候，我挑战自我，重走长征路。
3: 我叫吴小平，今年54岁，退休后学习外语，现在可以用英语朗诵诗歌了。
4: 我叫孙周，今年67岁，退休后一直做公益，已经义务任教5年了。
1: 我歌唱，
0: 我跑步，
2: 我摄影，
1: 我学习，
4: 我公益。
5: 夕阳更红，黄昏更美。
6: 变老的时候，一定要变好，要变到所能达到。

0: 生活有情怀，陪伴有温度。 FM 九十五点三 AM 八四六，吉林广播电视台经济广播，老伙伴的
1: 老伙伴的
0: 随身听，
1: 随身听，随身听。
2: 悠悠华夏五千载，风雨沧桑，
3: 煌煌文明藏一位续命良方。
2: 自景岳立派，开温补先河，固本补虚之法，如擎天之柱立千秋，变阴阳而治本源，成大道而传万代。
3: 气为帅，血为母，阴为根，阳为魂，气血定脏腑兴衰。
2: 景岳全书曰：阴阳气血亏，百病丛生，寿命短；阴阳气血足，精满神旺，寿命长。
3: 八百家三甲医院临床实证，用医道匠心铸就国字一号方。
2: 它书写了中医界的奇迹，引领中医发展新篇章。首开阴阳气血四虚同补之先河，
3: 它就是国企雷允上新中国药物史上编号001第二代原研药，国家专利补虚方。
2: 国家专利补虚方，80公斤药材只生产一盒药，每一粒都是一斤三两三钱，原生中药材浓缩的精华，每吃一粒药，相当于10克虫草补精、20克黄芪补气、50克当归补血和100克枸杞补肾的功效。
3: 阴阳气血同时补，骨膝七旬，腿脚稳健如壮年，精神矍铄。
2: 阴阳气血同时补，年至八旬，能吃能睡，消化旺，底气十足，生如钟。
3: 阴阳气血同时补，手蹬九旬，不咳不喘，腰不弯，耳聪目明，无病灾。
2: 阴阳气血同时补，七宜百岁，思维敏捷，记忆强，不痴不呆，寿命长。
3: 国家专利补虚方，上市三载，50万患者重获新生。补虚就是补福气，补虚就是补寿命。让我们紧随孙志刚主任的脚步，共同揭秘四虚同补之奥秘，同享
4: 福无边，
5: 入夜
4: 寿无疆，
5: 天无下日，
4: 身强体健，
5: 百岁高天。
2: 为了响应15五全民医疗保障规划，让百姓就医有保障，从7月1日起，国家专利补虚方正式被纳入到医保内用药。
3: 农村朋友可凭农村合作医疗证直接购买，城市朋友可凭职工医保或居民医保直接购买，报上名的朋友凭医保本均可享受最低65%、最高80%的医保报销。
2: 国字一号国家专利补虚方咨询报名电话：400-690-1677，400-690-1677。
6: 补虚就是补福气，补虚就是补寿命。欢迎收听福禄寿喜大型健康服务类节目。如果你想解决身上多种疾病，想找个调理身体延年益寿的好法子，只求往后多福多寿，喜事不断，你都能在福禄寿喜栏目中收获满满，都能增福增禄增寿喜。下面有请拥有30多年中医临床经验的副主任医师孙志刚孙老师。孙老师您好。
7: 补虚就是补阴阳气血，补虚就是补福禄寿喜。主持人好，全国的听众朋友们大家好啊，欢迎您每天同一时间 准时收听福禄寿喜健康专题节目，我是大家的老朋友孙志刚老师。最近呢，我接触到很多刚刚加入我们福禄寿喜大家庭的新朋友，大家伙就跟我反映啊，说治病求医这条道走得太艰难，太寒心了。你像不少人嘴上说的天花乱坠啊，说的头头是道，患者满怀希望跑过去，最后半点疗效都没有。哎呀，其实这样的情况啊，我也见得多了。我打心底里边啊，真是心疼这些个患者。我这个人性格比较直啊，咱有啥说啥。我就讲句实话，其实现在很多人呢，空有那些高文凭、高学历，最后就剩下是一张纸儿啊。你上临床，他不会看病，他不会辨证，更解决不了患者的病痛。我老孙呢，也始终认准一个理儿：你当大夫就得有实打实给病人看病的真本事啊！你不能光耍嘴皮子，光摆花架子。啊，你看我呀，年龄也大了啊，但是行医的初心从来没有改变过。我深耕中医几十年，一直坚守中医的本源，就是要恪守我们补虚派补四虚的准则。大家伙要知道，这套方法呀，是补虚派创始人张景岳老祖他创办的，而且经历数百年的沉淀和十六代医者传承下来的治病精髓。那很多患者来找我看诊的时候啊，总会问我孙主任，为啥我这些年这药没少吃，钱没少花，可是我的病却没治好啊？我告诉大家伙啊，就是因为你一直在做救火的事儿啊，只想着灭火救火了，根本就没想着没合计你体内为什么会着火。有多少人呢，哎，一听自己血压高了，血糖高了，第一时间就吃上降压药，吃上降糖药，对吧？可是我想问大家呀，你高血压高血糖的问题，你吃降压药降糖药你解决没有？又有多少人关节疼了啊，就想着怎么止疼？那我问你，你真的阻止关节变形了吗？还有那些个心梗脑梗的患者啊，都想着以最快的速度把这个梗塞呀、啊、把这个淤堵啊，哎，给它通开。可是你躲过了二犯三犯吗？都没有吧？我说的是事实吧？因为你用的这些方法啊，我只能叫它对症或者叫救火。那咱说，为什么你的指标总不稳定啊？为什么你的慢性病总反复，总断不了根儿呢？在中医看来啊，就是你体内出现了四虚，导致气血阴阳的平衡被彻底打乱了。所以大家伙记住，气呢，它是主管我们全身动力的，血呢是主管我们全身濡养的，阳是主管我们全身温煦的，阴呢是主管我们全身滋润的。那我们人体能够好好的运转，我们的五脏六腑能够正常的工作，全靠这四样东西，而且它们之间呢还得平衡，还得协调。但凡有一样说亏了、虚了，那我们全身的机能啊就乱了，啊，各种小毛病、各种老慢病自然就找上门来啊。所以这叫啥呀？叫虚生百病。当我们体内这种亏空常年累月啊，不及时的能够把它补上来，就会从一开始的体虚衰弱，然后慢慢发展成虚久衰竭，最后怎么样啊？气散血枯，阴阳离绝啊！阴阳离绝就是说生命走到尽头了。所以我一直不断的每天在这块啊苦口婆心的告诉大家伙啊，趁早补四虚就是续命，趁早补四虚就是延寿。所以收音机前的听众朋友，不管你是心脑血管的问题啊、三高的问题、老胃病的问题，或者是什么老慢支、气管炎的问题，要想让疾病这个彻底的康复，永不复发， 那大家听我一句劝，咱们尽快用上国家专利补虚方。你一次补虚啊，终身受益。他选用的是300年雌雄同体的人形手物，真正实现了我们阴阳气血四虚同补，小病轻症15天，大病重病呢90天。那现在啊，咱们农民朋友啊，农村的朋友可以凭着这个新农合医疗本，城里的朋友呢可以凭借着职工医保本或者居民医保本，你直接就能购买。但是每天每个地区只有20个医保的报销的名额，但凡报上名的，您就可以享受到最低65%、最高80%的医保报销的政策啊！所以大家想花小钱儿，哎，使用上临床最好的药的，咱们的听众朋友啊，一定要抓住这次机会，赶紧拨打场外报名电话400-690-1677报名。那说到了虚症啊，很多人会想说，为什么一定要四虚同补呢？我单补气血或者是单补阴阳不行吗？大家记住我的话啊，孤阳不生，孤阴不长，气为血之帅，血为气之母啊，阴阳化生气血，气血呢又归于阴阳，所以啊，大家千万千万不能单一的补，一定要四虚同补，特别是那些一体多病的啊，老慢病的，久治不愈的这样的大病重病的患者。咱今天要举个病例，今天要说说脑萎缩这个病。很多人都觉得呀，说脑萎缩治不了啊，是不可逆的。但是今天我老孙呢，明确地告诉大家伙，你在发病的初期，你要是四虚同补的话，就能够延缓阻止脑萎缩它发展，这是没有任何问题的啊。因为这个病呢，从发病的初期啊，你看它是一点一点加重，到最后晚期了。其实呢，它就是我们阴阳气血一个不断亏虚的这样一个过程。你比如说在这个脑萎缩的早期，为什么很多人哎经常感觉头晕迷惑、脑袋胀啊，或者是精神萎靡不振，整天的嗜睡犯困啊，记事也特别困难，干点活总感觉乏力，早上起来脑袋昏昏沉沉的。大家千万不要以为说这是单纯的脑供血不足，不是啊，很多人根本就不在意。这个时候啊，如果你放任不管它，80%-90%的人最终会发展成阿尔茨海默症。因为出现这些个症状，就说明你已经气虚了。气是干嘛的呢？不是输送营养的动力吗？我们人体20%的气血阴阳都需要依托气的这个推动作用来供给我们大脑养分的，剩下那80%是给那个五脏的。可是我们的脑袋长在我们身体最高的地方，一旦说这个人气虚了，这个推动力不足了，那气血阴阳就送不到我们头顶上。你就像在农村，农村朋友可能用那个水泵啊浇过地啊，这个水泵如果说它马力不够啊，那高处的这个庄稼地儿一定得先旱死，是不是啊？同样的道理，那我们体内气虚了，出现脑供血不足了，其实这就是脑萎缩最先最早发出的一个预警信号。气虚拖久了，必然会出现血虚的问题。因为气能生血呀，气能行血呀，你长期气虚，既造不出新鲜的血液，更推不动周身的血脉，这样我们大脑就会出现持续的缺血缺氧啊，各类症状呢当然就会直接加重了。所以很多人这个时候会发生什么问题啊，哎，变得转头就忘事儿，刚说过的话立马就记不清了，眼神呆滞无光啊，面色蜡黄没血色，整夜入睡很困难，就算睡着了也是老做梦，对不对啊？而且血流迟缓之后呢，还会堵塞我们脑部的经络。所以这个时候你看很多患者呀，会出现什么症状呢？经常感觉脑瓜皮发麻啊，手脚僵硬麻木，走道呢脚底没根儿， 啊，不灵活，抬腿抬脚都费劲。到这个时候可能啊，有人还不服气呢，说那我就是老了吗？啊，我腿脚不好使的，你到底是老了还是脑萎缩呢？接下来啊，今天孙老师呢教给大家一个非常简单的自测的方法，所以现在大家可以跟我一起做啊。怎么做呢？单脚站立，咱不依靠任何其他的支撑物，然后呢闭着眼睛看能否平稳的站着，至少要坚持15秒钟。如果你做不到，就说明你体内的阴阳气血的亏虚已经影响到你大脑神经的供血供氧了，就说脑萎缩呢已经找上你家门了啊，这个时候咱就不能再扛再拖了。但是大家在做这个自测

饿的时候肯定要注意安全啊，要注意安全。那如果这个时候啊，你还不及时去解决，随着阴阳气血的持续的亏虚啊，必然会导致脑髓的枯竭啊，也就是说呢，它会发展到脑萎缩最严重的阶段。哎，因为你气血长期亏虚啊，会不断耗干你体内的阴液，会掏空你的脑髓精华，这样呢，大脑就会失去津液的滋养，人就会出现心烦易怒、多疑猜忌，遇到点小事就大发雷霆啊，整夜里啊心慌失眠。可是大家得知道啊，这个阴阳是相生相伴的关系，对吧？你阴虚久了，必然会大量的损耗我们的阳气，而阳气呢，就是我们人体活命的根基啊。一旦这个阳气透支了、亏空了，哪怕是这个三伏天啊，那你也会出现呢，畏寒怕冷啊，手脚总冰凉，说话呢有气无力啊，神情麻木，提不起精神头。还有啊，阳虚呢更没办法固摄我们的脑髓还有五脏，患者会出现什么情况呢？走路啊摇摇摆摆，前仰后合，身体僵硬，甚至是六亲不认。特别当肾阳俱亏的情况下啊，那个就约束不住二便了，患者开始出现大小便的失禁啊，生活不能自理，最终会彻底的啊糊涂痴呆。那我说半天啊，我这人说话太直了，可能有人家就不爱听，但事实就是这样。你一旦发展到这个阶段呢，别管你开多高的退休金，别管年轻的时候你为家庭付出多少，到这个时候你可能就不受至亲的待见了。因为这个病啊，折磨的不光是你呀，而是整个家庭。你说当你痴呆了啊，你一时一刻身边都离不开人的时候啊，咱说谁能受得了多久啊？所以很多确诊脑萎缩的话，你就跟我讲啊，说孙老师，我不怕死啊，我不怕瘫，我就怕自己变傻变呆。那我相信呢，正在听咱们节目的朋友，很多人都是要强了一辈子，都不想说老了在儿女面前尽失体面。好，如果是这样的话呢，那您听我一句劝吧。在你发现体内阴阳气血亏虚的时候，在你出现脑供血不足的时候，在你感觉记忆力一天不如一天的时候啊，你不要整天想着说营养脑神经啊，整天想着疏通血管，这些呢阻止不了脑萎缩。真正能遏制脑萎缩发展的别无他法啊，必须大家要做到的是阴阳气血四虚同补。那说到阴阳气血四虚同补啊，那咱就不得不提国家专利补虚方了。它厉害就厉害在啊，它不走那个治标救火的老路啊，它不单独的补气，不单独养血，更不单独滋阴，不单独温阳，而是直接呢帮你把四虚补齐了。它固护我们的五脏六腑，断去一切慢病虚损的根源。那这就得益于国家专利补虚方的两大君药，一个就是300年雌雄同体的人形首乌啊，这个跟普通的这个何首乌啊不是一个东西啊。其实古籍啊早就有记载了，说首乌长满300年，称为叫啥呢？叫山精，这个在药材里边可以说是算得上是罕见的，叫仙品。那300年日月精华全部沉淀在它的根茎里边了，所以它的药力呢浑厚绵长。而且啊，这种雌雄同株的首乌呢，它是一阴一阳共同生长在一起啊，就好像是一对童男童女两个娃娃抱在一起一样。那咱们国家专利补虚方啊，就是采用最新

0: 中药克隆技术，所以才能做到市面上独一无二的啊四虚同补，它是二代的原研药。这还不算啊，我们这个国家专利补学方当中啊，还有一味君药呢，就是紫河车。关于紫河车呀，之前给大家讲过很多了。紫河车呢是孕育生命的先天之本，它就自带啊先天的元阴和元阳。为啥呢？因为它是父精母血化生之物啊。论大补肾精，说紫河车任第二啊，没有一位说敢任第一的啊，就这么牛。老话讲啊，十滴肾精方能化成一滴脑髓啊，所以肾精呢它就是脑髓的源头啊。那你肾精补得足，脑髓才能丰盈饱满啊。如果肾精持续亏虚，这个脑髓就慢慢的干枯，那我们脑子是不是自然就萎缩就退化呀？所以对于有像脑萎缩的患者来说呀，哎，您能够用上国家专利补虚方，就相当于啊有百年生的这个雌雄同体人形手屋来补四虚，还有呢这个紫河车给你补肾精填髓啊，有这两名大将的助力，不光能轻松的延缓脑萎缩，阻止老年痴呆的发生，还可以做到补一次肾精能顶30年脑力不衰。所以啊，收音机前的听众朋友们啊，兄弟姐妹们，不管你是多少年的这个三高也好啊，还是久治不愈的心脑血管问题，包括刚才我讲的脑萎缩啊，还有像什么颈椎病啊、腰椎病啊、这个老气管炎、老慢支啊等等吧，只要你能用上国家专利补虚方，我敢说啊，治一个好一个。之所以我能有这样的底气，因为它是二代原研药，它具备了最好的方子、最道地的药材、最强的疗效，还有最安全的保障。那你放眼整个市场啊，像国家专利补虚方这样的用雌雄同体百年人形手物，还有能化生精血的紫河车啊，可以说做到气血阴阳四虚同补的方剂，到目前为止没有第二个。也正因为如此啊，国家才大力支持嘛。所以现在啊，咱们这个农村的朋友、农民朋友可以凭着这个新农合医疗本啊，还有城镇的朋友呢可以凭着职工医保本或者居民医保本就直接购买，咱医保就能报啊，最低可以报销 65%， 最高可以报 80%。 也就相当于说啊，之前你需要花1块钱的，那现在咱花2毛钱就能把这个病给解决了。但是每天每个地区啊只有20个医保报销的这个名额啊，而且我还得跟大家讲，是这个医保报销政策呀随时要结束，所以想用医保本买药的朋友赶紧啊，咱们拨打场外电话400-690-1677，赶紧报名。再有就是之前原价购药的老朋友啊，你想把自己花的钱退回来，同样也得把握住这个医保报销政策啊，一旦错过再想退钱几乎不可能了啊。所以我再说一次咱们的这个报名电话啊，400-690-1677。好，接下来呢我们进入到这个热线的环节，接大家热线。
1: 感谢孙老师的精彩讲解。作为补虚第一方，国字一号原研药，国家专利补虚方，一粒原研药是普通药药效的120倍，一粒能顶普通药120粒，小病轻症15天，大病重病3副药。国家专利补虚方场外订购热线400-690-1677，400-690-1677。好，让孙老师稍作休息，一段片花过后啊，我们来接听听众朋友打来的热线电话。
2: 四虚不补，一辈子受苦，阴阳气血同时补，康复五脏和六腑。国家专利补虚方是目前唯一加入雌雄同体百年人形何首乌和先天精血化生之物紫河车的国宝级第二代原研药。80公斤药材只生产1盒药，每一粒药都是1斤3两3钱，中药材浓缩的精华。补四虚，当今无

0: 要能敌。国家专利不虚方作为国字一号原研药，一粒原研药是普通药药效的120倍，吃一粒能顶普通药120粒，吃一天能顶普通药120天，小病轻症15天，大病重病90天。国企雷允上郑重承诺，四虚同补，糖尿病高血压指标不再高，彻底告别终身服药。四虚同补，心脏病、脑血栓告别偏瘫，救心治脑把命保。四虚同补，老咳喘、老胃病、老风湿、老骨病、肾虚、前列腺炎，摆脱年年吃药、年年犯。四虚同补，脱胎换骨，福禄寿喜，岁岁长青。
1: 欢迎回来，马上接听线上等待的这位朋友。这位朋友你好。
2: 哎你好啊。
3: 哎你好孙主任呢。
2: 哎
3: 你好。
2: 哎欢迎。
3: 哎呀我、我这跟你打电话不容易啊。
2: 哎
3: 我刚听说呀，之前原价买那个国家专利补税方啊，现在也能按医保报销了，给返钱是啊。
2: 哎是的是的。
3: 今天能直接办吗？
2: 能办，你直接拨打那个场外电话400-690-1677，和咱们工作人员呢，你做好登记啊，这就可以办了。
3: 啊，好，我一会儿就去上那打那个电话。
2: 嗯嗯。
3: 其实今天呢，还想谢谢您呢。
2: 嗯，为啥呀？
3: 给我们带来的国家专利补虚方这么好的药啊。
2: 嗯。
3: 啊，我呀有心梗。
2: 有心梗。
3: 都做过2次了支架。
2: 嗯。
3: 一说这事儿啊，我就激动。我这心脏啊得有10多年了。
2: 嗯，
3: 之前呢年轻那会儿啊就老感觉心脏憋闷。
2: 嗯，
3: 和人说说话就上不来气儿、
2: 嗯、
3: 胸闷气短。
2: 啊，胸闷气短是吧。
3: 啊、
2: 哎、
3: 就像紧张，就像自己很紧张的是。
2: 嗯嗯。
3: 那也那前也不懂啊。
2: 嗯。
3: 啊也没当回事儿。
2: 啊没当回事儿啊。
3: 嗯，后来啊还没到退休呢，
2: 嗯，
3: 单位体检，有一次体检呢，咱老体检吧，
2: 嗯，
3: 完说我有冠心病，
2: 啊，那时候就检查出冠心病了，是不是？
3: 啊，
2: 哎，
3: 啊，完就叫我吃药，我就开始一直就吃药，
2: 嗯，
3: 嗯，哎，有一天呢，你正在厨房做饭，
2: 嗯，
3: 突然就感觉这胸啊，就特别有点疼。
2: 那就胸窝就疼啊。
3: 嗯嗯，有点疼，
2: 哎，
3: 完后背啊开始呼呼冒汗。
2: 嗯，
3: 然后就站不住了。我老伴儿这一看呢，赶紧带我说上医院看看怎么回事，都懵了。
2: 嗯嗯。
3: 完、
2: 嗯、
3: 到医院就说有心梗。
2: 哦，到医院就诊断心梗。
3: 啊、
2: 嗯、啊。
3: 完、
2: 哦、
3: 当天呢就做了支架了。
2: 啊，直接就放支架了，是不是？
3: 嗯。
2: 咱们中医讲啊，说心为君主之官，神明出焉。啥叫君主之官呢？就是心脏呢，是我们五脏的老大。这叫君主之官啊！
3: 啊，
2: 这心脏最怕啥呀？最怕就是气血阴阳的亏虚。哎，你亏虚严重了，血管就会堵上，随时就会发生心梗，出现很多突发事件。你看，你就这典型的例子。哎，你看在家厨房做做饭呢，心梗窝疼的不行，到医院就直接就心梗了，就做支架了。你看看多快呀！
3: 新鲜。
2: 哎，对对对啊！
3: 咱这主任为了保命啊。
2: 嗯、
3: 我这5年做了2次支架，都没怎么彻底好啊。
2: 嗯嗯，
3: 还感觉心慌上不来气儿。
2: 嗯，
3: 也小药也溜达，有时手里拿啥东西啊，也不能拿，也没劲儿不行。
2: 嗯，
3: 走到2楼啊就得歇一歇，所以我这个钱花了还遭罪，病还没好。
2: 嗯，这就是我经常讲叫四虚不补，一辈子受苦。啊，你看你做了2次支架，平时小药也溜着吃着，可是病呢没好啊，最糟着是不是啊？
3: 真是这样。但我自从用上国家的专利补虚方30天啊、
2: 嗯，
3: 哎，就发现这心脏哈不像就是说的过去就是那么闷了。
2: 哦、啊，就3-4天就感觉有效果了，是不是
3: 啊？
2: 啊，哎，
3: 感觉出气儿透亮了。
2: 嗯。
3: 以前呢，这心脏啊闷哈闷到啥程度呢？
2: 嗯、
3: 感觉这屋子里呀、啊。都有6-7人在这一起缺氧，根本就没法什么呼吸呀。
2: 嗯，
3: 所以说我说大口大口的，就是呼气得才能好，才能好受一点。
2: 这就是典型的发痒啊！这时候你就得把那个窗门打开点儿、
3: 嗯，

0: 透点新鲜空气，感觉这气儿能好一点，是不是这样啊？哎，
1: 是，你这国家专利补配方啊，就让我感觉就是给我专门研制似的。为啥这样说呢？
0: 嗯，
1: 我用了三十天，这压气儿症状基本就没有了。
0: 啊，三四天就没有这个憋气压气的这个症状，
1: 啊、
0: 对不对？
1: 那多好啊！
0: 哎哎、多好，嗯
1: 嗯。等我用到一个星期时啊，孙主任呢？
0: 嗯。
1: 你猜怎么的？一到一晚上居然睡觉哈七八个小时了。
0: 哎呦，那你睡那么长时间了？
1: 嗯，可好了。
0: 以前呢？
1: 以前呢，就是说翻来覆去呀、
0: 啊，
1: 也睡不好啊。
0: 啊。
1: 睡不好，睡三十个小时。
0: 嗯嗯。
1: 也有一天呢，我从晚上九点就开始睡。
0: 嗯。
1: 居然一直睡到第二天早上六点半，你说睡多长？
0: 哎、那可不是啊，哎。
1: 这就是以前呢，我天天吃这个褪黑素啊，都不管事儿。
0: 哎，那为啥说你能一觉睡到大天亮了？
1: 嗯、
0: 因为啊、
1: 嗯，
0: 你的阴阳气血呢，通过咱们国家专利补气方补上来了，你心脏供血充足了。
1: 啊、
0: 我不讲吗？心为君主之官，神明出焉，就你的心神得到滋养了，而且体内呢、
1: 啊、
0: 没有什么燥热淤堵了，所以自然就睡得踏实啊，
1: 嗯、
0: 睡得长久啊。而且国家专利补虚方啊、
1: 嗯、
0: 它是活药，但凡使用这个国家专利补虚方的啊，你可以这么讲，各保各，七天之内让你吃喝拉撒睡必须全正常啊。
1: 嗯，那是不是我不知道别人啥，但是这药真把我这个病给降住了。
0: 嗯，降住了。
1: 嗯，你说我这两副药还剩六天，是不是？
0: 嗯、哎、
1: 现在感觉心脏一点毛病没有了。
0: 我、哦、感觉都好了。
1: 啊
0: 嗯。
1: 这期间呢，心绞痛一次都没发作过。
0: 嗯，
1: 心脏也不憋闷了。
0: 嗯，
1: 也不像就是说过去那样上不来气儿了。
0: 嗯嗯
1: 嗯，花了十几万做了两次支架，都没解决这心脏的问题呀。
0: 嗯，
1: 这国家专利这补心方两副还没吃完，居然就好了。你这药、
0: 嗯，
1: 这药效果真的太牛了。
0: 哎、啊，真的太牛了，是不是、啊？
1: 真太牛了、
0: 哎！这就是咱们讲啊、
1: 嗯，
0: 你治病啊，治到病根儿上了。原先那个支架呀，只是暂时给你疏通了血管，命给你保住了。
1: 是。
0: 可是国家专利补虚方呢，它选用的是百年生的雌雄同体的人形手乌，还有就是父精母血化生的这个紫河车，这样呢能够做到啊，气血阴阳。四虚同补，我经常讲啊，说气足血不宁，血足血不缓，阴足血不滞，阳足血不瘀嘛。这样呢，就从根源上解决了你的冠心病的问题，解决你这个血管堵塞的问题。你等你把你这三副药都吃完了，我跟你讲啊，我敢说啊，不光说十年之内，你不用说再考虑这个心梗啊什么支架的事，而且我还跟你讲，你的寿命。还要比你的同龄人能多活个十年八年的，一点问题没有啊！这就是我要和大家经常强调的，补虚就是给您延年增寿呢。
1: 那太好了，孙主任。
0: 嗯嗯，
1: 我今天呢还想用那个医保啊，再买一副药
0: 啊，还想再买一副。那你一会儿呢，你就打那个400电话跟咱们工作人员说呗。之前呢，你是花原价买的两副药，对吧？
1: 啊，是
0: 啊，今天再订一副，然后你这就可以按照80%那个比例报销了。
1: 啊，
0: 这样你再买那一副药呢，不但说一分钱不用你花，之前买呢还能给你返回来大概8000左右，8000块钱吧。
1: 啊
0: 啊，你赶紧打电话好不好？
1: 啊，太谢谢孙主任了，我这就打电话。
0: 希望再次听到你的好消息啊！
1: 好，
0: 祝你
1: 再见
0: 啊！嗯，
1: 再见。
2: 感谢这位阿姨的分享，国家专利补虚方订购电话。400-690-1677，400-690-1677。好，接下来有请下一位线上等待的朋友。这位朋友您好，
3: 孙主任你好。
0: 哎，你好，这位听众朋友你好啊。
3: 孙主任，我也想用这个国家专利补虚方，我就
0: 想
3: 问问你，嗯，这里面有没有激素？
0: 有没有激素？咱们国家专利补虚方啊，是二代原研药。是耗时30年，而且历经8期临床啊，是经过上万次的实验，为了充分保证这个用药的安全性，里边精选的全都是原生中药材，没有任何的激素成分啊。如果说你这个担心的话，你可以拿到任何机构去检测，但凡能检测出含有激素成分啊，1000万赔给你，听明白了吧？
3: 哦，听你这么一说，
0: 哎，
3: 我就放心了。
0: 嗯。
3: 为啥我要这么问？

0: 病呢？
1: 嗯，
0: 因为吧，我有哮喘，这用了十多年的激素药了，我这心里都害怕了。
1: 啊，你有哮喘病？
0: 对对，就是这样。
1: 我就能理解你的心情了啊。咱们有句老话怎么讲啊？叫外不治癣，内不治喘啊。哮喘这个病啊，在那些西医大夫手里边啊，他除了用激素啊，还真没什么好办法。
0: 哎呦，就是啊，你说这些年吧，太遭罪了。
1: 嗯，
0: 我老是感觉这胸口啊沉甸甸的，就好像压了一条湿毛巾似的。
1: 嗯、
0: 哎，尤其是我一喝蜂蜜水以后吧，有堵的感觉啊，就更严重了。
1: 嗯。
0: 这胸里就好像被塞进了一团棉花，闷闷的，就是你快走几步、
1: 嗯、
0: 这喉咙里头啊有那种嘶嘶嘶嘶嘶的声，就好像这气管被什么东西给挤住了。
1: 嗯，
0: 尤其到晚上吧更遭罪，你刚躺下没一会儿，这胸口啊就开始发闷。
1: 嗯，
0: 就有一股那热气啊在胸腔里推着。
1: 嗯，
0: 被憋的啊又控制不住，一声接一声的咳嗽。
1: 嗯，
0: 然后吧就得赶紧坐起来缓几分钟才能缓过劲。
1: 嗯，
0: 你说这些年吧、
1: 嗯、
0: 我的口袋里还有床头啊一直放着喷剂。
1: 嗯，
0: 有一感觉不好就赶紧喷几下。
1: 对，你这些这个喷剂啊，其实呢是啥，就顶药嘛，它只能临时缓解你这种憋闷呐、啊、咳喘呐、啊、但是它治标不治本啊，你记住我的话，虚是万病之首，万病之源。那像你这种哮喘的情况啊，其实呢就是最典型的，我们讲的叫阴阳气血的四虚啊。当初最先出现的一定是气虚啊，哎，因为我们呼吸靠啥呢？靠肺啊，靠肺气支撑着。那气虚无力啊，就运化不了痰湿水湿了。所以你看你刚才特别有一点我注意了，就一喝蜂蜜水就生啥，生痰湿、
0: 嗯、
1: 哎，胸口就憋闷发堵，是不是啊？而且气能生血，你气虚时间长了一定会导致血虚啊，所以你就慢慢你发现自己是那种干咳啊，然后呢气管出现问题，接下来肺又出现问题，最后啊我跟你讲肾也跑不掉。因为中医讲啊，肺主呼吸，肾主纳气啊，久咳久喘必然要伤及到肾，那肾阳不足呢，还会产生一个新问题，我们叫肾不纳气啊。所以你看你现在啊，一动啊，就喉咙有那种啊像拉风匣的声音，是不是？一动呢就上不来劲儿，晚上还不能平躺，哎，所以时间久了，你看你这个病啊，气血阴阳是不是四虚你都占全了？
0: 对对，就是。这不我听你讲，
1: 嗯，
0: 要想病好的彻底，一定要气血阴阳四虚同补。这不我也想用这个国家专利补虚方，像我这情况得吃多长时间呢？
1: 嗯，咱们国家专利补虚方啊，选用的是至尊级仙草300年生的雌雄同体的人形首乌。景岳全书是这么描述的，百年首乌专治老叟久喘，一钱能御3000坛呢，就说呀，一钱重量的这个百年首乌就能化掉你3000的痰，你说这个效果霸不霸道？所以我常讲啊，小病轻病就一副药，大病重病3副药。那像你这个情况啊，你用完7天，我可以保证你能做到什么呢？你像吃喝拉撒睡呀这些问题啊，7天的时间就能让你完全恢复正常。当你用完1副药啊，可以保你说不咳不喘不憋闷。当你用完3副药，可以保你彻底告别哮喘啊。多了我不敢保，5年之内你再犯这个哮喘病，我可以免费给你治。我说话算数啊，哎，
0: 好好，那我听你的，我直接定3副药。
1: 嗯，
0: 这不我听说啊，现在拿农村合作医疗证啊，就能直接买，是不是？
1: 哎，是的啊，你直接拿这个新农合医疗本啊，就直接能购买，而且3副药呢，能直接给您报销80%，你就相当于啥？相当于之前我得花1块钱，现在咱就花2毛钱啊。但是每天每个地区啊，只有20个名额啊，而且这个医保报销的政策可能随时要结束。所以大家想用咱们国家专利补虚方的得赶紧报名，拨打场外电话啊。
0: 好好，我这就赶快打电话报名去。孙主任，等我用完有效果，我第一时间给你打电话报喜。
1: 哎，我也希望早日听到您好消息，好不好？在用药期间啊，但凡有健康的问题，你随时都可以给我打电话啊。也祝你早日康复，好吧？咱们就说到这儿，再见了啊。
0: 好的，好的，孙主任，再见。
1: 哎，再见，再见。
2: 感谢这位朋友的参与。国家专利补虚方第二代原研药，专门补阴阳气血大虚之症。为了响应全民医疗保障规划，现在可享受医保报销政策，最高可享受 80% 医保报销。国家专利补虚方订购电话 400-690-1677 400-690-1677。 好，接下来有请下一位线上等待的朋友。这位朋友您好。
3: 蔡主任你好。
1: 哎，你好，这位听众朋友你好啊。
3: 啊，你好蔡主任。
1: 哎，
3: 这个国家专利补虚方了，我用完一副了。
1: 哦，
3: 今天吧想麻烦你帮我看看。
1: 嗯，
3: 接下来吧我还得再用多少。
1: 啊，那您把您的这个病情啊详细跟我讲一下。
3: 好嘞。
1: 哎，
3: 我是一个月之前吧开始用的这个国家专利补虚方。
1: 嗯，
3: 是我大姐吧先用的。
1: 哦，
3: 大姐吧她有心脏病和糖尿病。
1: 嗯，
3: 他用完这个感觉吧效果很好，这不我接着就跟着用了。我是老糖人了，糖尿病病上十年了，天天吧身上没劲儿
1: 啊，身上没劲儿。嗯，
3: 啊，每天吧早晚吧打20个单位胰岛素，这个碳酸血糖吧还是不稳定，最低的时候就8.9这样。还有这两年吧，我明显感觉这个手和脚吧，麻的厉害
1: 啊，手脚麻木。
3: 对，这特别走路的时候吧。就感觉踩在这个人上似的，
1: 嗯，
3: 震大活了的难受，
1: 嗯，
3: 而且吧，我还发现吧，这脚底这个板子吧，总天都是麻酥酥的，
1: 嗯，
3: 这啥时候摸的吧，就是老感觉冰凉冰凉的。
1: 对，你这就属于糖尿病的末梢神经病变。我之前给大家不止一次的讲过呀，其实糖尿病就是非常典型的，我们叫大虚之症。你看，在这个初期啊，最先表现出来是啥？就阴虚燥热。啊，所以很多得糖尿病的患者就刚开始就感觉，哎呀，我总是口干舌燥，总想喝水啊。那时间久了呢，随着这个阴阳气血亏虚的越来越严重啊，并发症呢就接踵而来了。当阴阳气血啊都衰败枯竭之时啊，那糖尿病患者的生命也将走到尽头了。
3: 哦，我听你说是这个糖尿病吧是大虚，
1: 对，
3: 必须补虚治。
1: 嗯，
3: 不补虚的话就是命难。
1: 对，没错。嗯，
3: 所以吧我赶紧用上这个国家的专利这个补虚方。
1: 嗯，
3: 刚吃上当天的时候吧，我就发现吧这个药和之前吧吃过的药吧都不一样。因为吧我这么多年吧这个脚麻吧，
1: 嗯，
3: 我晚上吧也睡不好，迷迷咚咚的吧就能睡个30个小时。
1: 嗯，
3: 可当天吃完这个国家专利的补虚方以后吧，
1: 嗯，
3: 这不到10点我就困了。
1: 哦，
3: 就这一觉吧就睡到了4点多，快5点了。
1: 嗯，
3: 啊，孙主任我跟你讲得有6-7年了吧，我没睡过这么香的觉。
1: 嗯，
3: 第二天早上起来吧，我感觉这身上吧老是舒服了。
1: 国家专利补虚方我敢这么说啊，任何人使用我都敢保你啊，在7天之内你的这个吃喝拉撒睡啊全部恢复到正常。老话不是讲吗，万丈高楼平地起。那我们的吃喝拉撒睡啊就像人的这个根基，是不是啊？你根基不稳了，你人活得能好，能活得能久吗？所以吃喝拉撒睡啊，它全都靠着我们的阴阳气血撑着呢啊。那你气虚啊，你运化无力啊，你吃不下你就排不出啊。而且当血虚心神失养之后呢，晚上更容易出现失眠睡不踏实啊，而且阴虚会出现燥热、口干、便秘啊，还有的患者呢，不是阴虚是阳虚，阳虚会出现什么呢？火力不足啊，总是胃寒肢冷、手脚冰凉，然后呢，经常便稀便溏。但是咱们国家专利补虚方啊，它是阴阳气血四虚同补，而且快、准、狠啊，因此呢，短短7天呢，就能让这个吃喝拉撒睡的问题啊。全部恢复到一个正常的状态。
3: 对，是是，这会儿我吧信了，因为我也就用到吧7-8天的时候吧，
1: 嗯，
3: 我就发现这个脚底吧不像过去那么发麻了。
1: 哦，挺好。
3: 我踩在地上吧， 也不像当初。

0: 非常
1: 好。对对对对，更意外的是吧，自从得了这个糖尿病，肾虚，肾亏的这个厉害，男人的基本能力都没有了。
0: 哦，
1: 最近吧，我发现吧，我这个老瘦发新人，这个腰杆子吧可硬实了。
0: 这就是为什么我们讲啊，叫虚生百病。但凡咱们糖尿病患者啊，你没有一个说这个肾不虚的。你像刚才你讲说尿频，你看西医说你前列腺的问题嘛，其实根本就不是前列腺的问题，在中医看来呀，这就是肾虚肾阳不足了，所以你才会出现排尿无力啊，出现尿频尿急，有尿憋不住。咱们国家专利补虚方啊，不光有百年雌雄同体的人形手物来给我们补四虚啊，这里边还有啥呢？别忘了还有紫河车呢啊，紫河车呀，它可是补肾精一等一的啊好药，而且这个紫河车呢是父精母血啊，更是我们人体本源，它是先天精血化生之物呢，对吧？所以我们肾精补足了，你说肾能不强吗？说明你不光是糖尿病在恢复啊，不光是血糖控制的好了，不光是并发症控制的好了，包括你的男性能力也得逐渐的恢复啊。所以我讲啊，补四虚就是给您补福气呢，补四虚呢就是给您补寿命的，哎，就是这么个道理啊。
1: 但是我现在是明白了，这有病吧不用客气，不四虚吧就全部解决了，
0: 没错啊。
1: 郑主任，我之前吧元旦买的这一副国家专利补虚方马上吃完了，
0: 马上吃完了，
1: 听说吧现在用农村这个合作医疗证买吧还给报销，我合计吧再买三副药。
0: 你不用买三副，你再买两副就够了，你再吃两副之后呢，不管是你血糖还是并发症包括肾虚所有问题都能彻底好。
1: 郑主任，我还是想用合作医保证吧买三副药，反正吧也不花钱，我就想多吃点。我自己的身体不虚后吧，我明白了，只有吧不虚才能不遭罪，只有不虚吧才能活得久。
0: 哎，您这话我特别赞成，您说的特别好啊，阴阳气血是人之根本，看样子你是铁了心了，下定决心了，是不是啊？就要再买三副，那你就报名吧，因为一天呢咱们一个地区就有20个医保报销的这个名额啊，所以你要想买就抓紧时间打那么那个400电话报名，赶紧打电话啊。
1: 好，段主任，那谢谢你了，再见。
0: 别你等一会儿啊，我最后还得交代你一句啊，不要以为你现在说这个肾虚我补的好了，腰杆子硬了不能挥霍，别好了伤疤忘了疼啊。咱们男人一定要学会什么呢？我经常讲要学会藏，藏啥呀？不是藏私房钱，要藏精。
1: 好的，
0: 好的，那就这样，再见吧，再见啊。
1: 好，段主任再见。
2: 感谢这位朋友的参与，国家专利补虚方订购电话400-690-1677 400-690-1677。好，接下来有请下一位线上等待的朋友。这位朋友您好。
3: 哎，孙主任你好。
0: 哎，你好啊。
3: 哎，我是您的老患者了。
0: 欢迎你。
3: 医保给报销的钱吧，一共是13440元呢，一分钱不差呀，我都收着了。就是当初办手续时候，我老爸还一直犯嘀咕，哎呀，总是怀疑能不能真返钱。哎，这一下吧，彻底踏实了，真是太感谢您了。
0: 其实熟悉我的老患者都知道啊，我老孙这个人呢，向来是有一说一，绝不糊弄大家伙的啊。其实呢，这份医保的补贴的福利啊，应该感谢咱们国家政策好。就是实实在在给老百姓看病省钱，是不是啊？让大家都有机会呢用上临床好药啊。
3: 哎，就是这个国家专利这个补虚方吧，这药真好，
0: 真好，
3: 我都吃完三副了，我现在吧已经停药2个月了。
0: 停药2个月了，你现在身体恢复怎么样？快跟我讲一讲好吧。
3: 我现在吧身体一直非常好，我压根儿没想过呀，我自己居然有一天呐，啥药都不用吃了。因为我这高血压吧都12年了。为啥我这印象这么深刻呢？就是因为当年吧我外孙出生啊，哎呀，那时候心里老激动了，都上头了。当时认为是激动过头了呢。可过后一量血压160-100，人大夫当时就说。

0: 说了，说我是高血压。
1: 哎，
0: 你说我现在外孙吧，都12岁了。
1: 12岁，
0: 所以
1: 要要得吃12年了吧？
0: 加药可不是吧？12年了，
1: 啊、
0: 吃了一顿也不落吃。
1: 嗯嗯，
0: 天天看着这个血压呀。
1: 嗯
0: 嗯，你说就这么当心？2年前还发生了脑梗，但好在咋的呀？没落下啥后遗症。
1: 嗯嗯。
0: 我不说谁也看不出来啊。
1: 嗯，
0: 在那儿之后吧，除了降压药，大夫又告诉我天天加上阿司匹林。从去年开始啊，发现血压还不稳定了呢。
1: 嗯，
0: 哎，就算你吃这降压药，也会升到150、160这样。
1: 我经常给大家讲啊，治病呢，咱不能总盯着这个指标啊。其实高血压一开始的就是一个典型的阴虚啊，阴虚火旺。然后这个虚火呢往上冲，所以你看高血压患者会出现什么症状啊？头晕脑胀，对吧？然后虚火久了呀，它会耗干我们的阴液，包括血液啊，就造成什么呢？造成血虚了，血走不动了，又损耗了我们的心气啊，又产生了气虚。而且我们人年龄大了之后呢，往往火力不足，就加一个阳虚啊。你看吧，这四虚啊，这个阴阳气血是不是凑在一块堆儿了？哎，它凑在一块堆儿就产生一个新问题，什么问题呢？血管堵了，啊，血压不好控制了。所以你吃再多的降压药，它也只是说依靠这个外力，强行的给你降血压，但是它没解决根本呢，更没办法阻止高血压产生脑梗。
0: 可不是吧？你说这么多年真是瞎治病。啊，白忙活了。
1: 嗯，
0: 但是啊，主任，我用上国家专利补虚方以后啊，身体变化老大了。我最先变化就是便秘这个问题。
1: 嗯，便秘的问题。
0: 我知道啊，
1: 嗯，
0: 这是高血压这患者最害怕便秘，很容易脑出血。
1: 对对对。
0: 这些年吧，我小心谨慎的，我一直吃这个润肠通便这个药，还有那荷叶茶、芦荟胶囊，全部都用过。
1: 嗯，
0: 一顿不用吧，当天呐你就完了，别指望排出去。
1: 嗯，
0: 但是我用上国家专利补虚方，当天吧，还没等到晚上呢，我就上厕所了，排的一点儿都没费劲，
1: 一点儿都没费劲，是不是啊？
0: 嗯，
1: 我这么跟大家讲，不管是谁用上咱们国家专利补虚方，我就敢保你，保你7天之内，你的吃喝拉撒睡全正常啊！但凡说。用7天你效果不好没有改变，你花多少钱买的，多少钱给你退。
0: 你现在说的我可信了。
1: 你信了吧？
0: 是啊，这国家专利补虚方啊，谁用谁见效。
1: 嗯，
0: 等我用到6、7天的时候，我感觉自己这脑袋呀，哎，不那么迷糊了。一量血压吧，125/85，哎呀，给我高兴坏了。
1: 太好了，太好了啊。
0: 嗯，从那天开始我就天天量血压，基本没超过130。
1: 嗯。
0: 后来吧，在场外这个指导下吧，把降压药给减量了。
1: 对，
0: 原来吧就是1天吃1片。
1: 嗯，
0: 减到以后吧，我吃半片了。等我吃到第二个月的时候啊，哎呀，主任呐，我降压药我1片都不吃了。
1: 哎，你看多好啊！这就是咱们国家专利补虚方的霸道之处。
0: 可不是呗，
1: 嗯，
0: 到现在我这3个多月呀，啊，没吃降压药，脑袋一直啊，
1: 嗯，
0: 没迷糊，
1: 没迷糊，
0: 就连脑梗啊，
1: 嗯，
0: 脑供血不足这个问题呀，啊，
1: 嗯，
0: 也一次没犯过。
1: 嗯，非常好。
0: 自从我2年前得过脑梗吧，当时虽说没落下后遗症，每年开春吧，我都会打一次充血管的。
1: 嗯，
0: 连续吧，我都打5年了。哎，今年呢，我就没打，为啥没打呀？我姑娘二婚，找个姑爷吧，是医院的。
1: 嗯，
0: 家属体检吧，不花钱 ，CT 呀，啊
1: 哦，
0: 这个超那个什么超的，
1: 嗯，
0: 什么血脂、血糖啊，脑血流啊，都做了，全部正常。
1: 哦，
0: 还做了什么？同型半酸吧也行。
1: 嗯，
0: 说是心脑血管权威检测的。
1: 那个叫同型半胱氨酸，啊，这个都查都正常了。那你还打
0: 充
1: 血管的，
0: 哎，我也
1: 不需要了，
0: 说不好啊。完，我就问姑爷吧，说我年年打那个吊瓶啊，充血管。
1: 嗯，
0: 姑爷说，不要乱打了，那样冲来冲去，血管吧越打越薄。
1: 嗯，
0: 只有害处没有好处。
1: 嗯，
0: 他 他说我身体非常

0: 健康比同龄人吧高一大截，
1: 嗯，
0: 还说我这身体啊能长寿，
1: 嗯，一定能长寿。你看我一直跟大家讲啊，这个阴阳气血同时补，康复五脏和六腑，而且呢一次补虚终身受益，在你身上啊可以说是体现的淋漓尽致啊。你现在啊阴阳气血足足的了，五脏六腑都健康了，所以接下来呢你这个什么药啊啥你都不用吃了。
0: 哎，不能这么好啊，都是补虚方给的。
1: 对，
0: 昨天吧就退的钱呐、啊、就到了，
1: 嗯，
0: 所以今天打电话就是特意谢谢孙主任的。
1: 您太客气了啊，也祝福您老能够健康长寿吧。好吧，再见了啊。
0: 哎，再见、
1: 嗯、
0: 谢谢了。
2: 国家专利补虚方，真正专利药原研药，真正国字一号能治病的好药。不管你的病有多重，病史有多少年，年龄有多大，重病大病，卧床瘫痪，老慢病，只需三副药。这是真正国家经过30年临床研发的原研药，全国全网所有药厂都不可以仿制，全国独家，国民健康规划2030健康中国重点推广产品，现在和医保正式挂钩，农村朋友可凭合作医疗本购买，城市朋友可凭职工医保或居民医保本直接购买，最低享受 65%， 最高 80% 医保报销，每天限20个名额，补虚就是补福气，补虚就是补寿命。国家专利补虚方，订购电话 400-690-1677 400-690-1677，阴阳气血同时补，康复五脏和六腑。好，今天节目就到这里，我们明天不见不散。
3: 你知道吗？一根葱的生长大约需要2160小时，一条鱼的生长需要4380小时，一头牛的生长需要8760小时，而把它们变成泔水桶的垃圾只需要5到1秒钟。拒绝舌尖上的浪费，倡导文明节俭之风。
4: 一度电
5: 能
4: 干
5: 什
4: 么？
5: 一度电最长的一度电可以让电车行驶860米，
4: 最大的一度电可以灌溉田地93平方米，
5: 最解渴的一度电可以烧开8公斤的水。
4: 节能一点一滴，美好你我生活。
6: 他为什么开着车突然停了下来？
7: 本月的21号开始严格执行驾驶人的不适斑马线。
6: 他为什么没有坐这趟人很多的电梯？
8: 你先走。
6: 他为什么说话声音这样小？
8: 嘘，小点声。
6: 他为什么在小区里认识很多人？
8: 阿姨，你出去。
6: 因为车前面有行人，那趟电梯有外卖小哥着急送餐。因为他在公共环境里，因为他帮助了很多人。文明就是对别人好一点，帮助需要帮助的人，自己一小步，文明一大步，文明城市从你我做起。
3: 那些年睡在你上铺的兄弟，
9: 那些年相互嫌弃又不愿分开的老同学，
3: 那些年约定20年后再相会的老朋友，
10: 二一
3: 青春、友谊、爱情，都会用音乐去记录、收藏。
9: 时光如酒。

聆听岁月回响，感受音乐魅力。欢迎收听那些年的歌，我是王琛。每当打开抽屉看到珍藏了好久的磁带时，脑海里边会不会想到曾经这些过往呢？就好像一首歌就勾起了一段沉浮的回忆似的。记着汪峰吗？他用摇滚呐喊出了时代的梦想和迷茫。他的音乐呢，是个人的成长史，还是中国摇滚融入主流的缩影？这位从古典音乐世家走出的才子，用粗粝的深情嗓子唱出了一代人的渴望，让励志旋律成为了跨越阶层的生命的背景乐。今天来听汪峰的歌吧，来听《信仰在空中飘扬》和《花火》。

关注老龄热点，畅谈家长里短，传播新鲜养老观念，打造更亲切的交流空间，听得懂，聊得来。一份电波传递的嘘寒问暖，一段在您左右的舒心时光，

0: 一份电波传递的嘘寒问暖，一段在您左右的舒心时光。关注老龄热点，畅谈家长里短，传播新鲜养老观念，打造更亲切的交流空间。听得懂，聊得来。
1: 汪峰从小深爱音乐，得益于父母的鼎力支持，他进入了音乐学习的殿堂，然后以小提琴为起点，逐步领略了流行音乐的魅力何在。就这样，汪峰凭借出色的音乐才华考上了中央音乐学院。他最初对于流行音乐是情有独钟的，然而在一次偶然的机会中呢，接触到了摇滚乐，罗大佑、李宗盛等歌手的音乐呢，深深地打动了汪峰，而呢仿佛看到了音乐的未来是什么样的。那一刻他决心要投身于摇滚音乐事业，尽管面临父母的反对，但是汪峰依然坚定地追求着梦想。

关注老龄热点，畅谈家常里短，传播新鲜养老观念，打造更亲切的交流空间，听得懂，聊得来。一份电波传递的嘘寒问暖，一段在您左右的舒心时光。

0: 一份电波传递的嘘寒问暖，一段在您左右的舒心时光。关注老龄热点，畅谈家长里短，传播新鲜养老观念，打造更亲切的交流空间。听得懂，聊得来。
1: 您正在收听的是 FM95.3 中波846吉林广播电视台经济广播那些年的歌，我是王琛。今天在歌声里边品味百态人生，欢迎在经济广播的微信公众号留言，微信公众号一栏呢搜索经济广播添加关注就可以留言互动了。开拓者刚才说呢，北京这首歌呢通过嘶哑的嗓子和深情的旋律，唤醒了好多好多大城市里边挣扎追梦者的共鸣。它不仅仅是对于北京的描绘，更是对每一个在类似的环境中奋斗人们的内心独白吧。

0: 你知道吗？有一种青春叫做老有才了。
1: 小鸽子，你们想我了没有啊？你听，他们多开心呢、啊。
0: 他们的歌声就像他们的人生一样，充满了故事。他们的舞步充满了青春的活力，每一个动作都在告诉我们，青春从未离开。他们的琴声悠扬，是青春的呼唤，跳动着，闪烁着，充满了无尽的活力与希望。他们用才艺、故事、青春活力告诉我们，年龄不是限制，只要有心，我们都可以活得精彩。老有才了，
2: 老有才了，
0: 你也可以，
2: 你也可以，
0: 你也可以。
3: 吉林人，
4: 吉林市，
3: 这里是爱吉林。
5: 一方水土养育一方人，他们是吉林的儿女，他怀揣着对

0: 热爱用努力和奉献书写吉林的美好故事。
1: 这些老关东东西用我的手法来记录下来留下来，一个作家也是这样，就是他
2: 东发和老字号从表面看只是一家百年老店。
3: 赵家古筝艺术呢是2007年被列入的吉林省首批非物质文化遗产。赵家镇，
4: 我是吉林省非物质文化遗产省丁下
5: 后代的事情，
4: 我们才能
5: 足了，
4: 是圣人所致。
6: 学习满语是在2002、2003年这样，作为这个民族的一份子，其实是有义务来做。
7: 更多的人听到
8: 什么是最好的事，
9: 刀子可以有哪些用途？
10: 就是以学为中心，
11: 好与不好，其实这份子一直都在，
12: 热爱自己。
0: 在乡村，在青山绿水的天地间，有吉林人的地方，就有我们温暖的发声，鲜活的互动，真诚的服务。
13: 爱吉林是对吉林人民的致敬，是对吉林大地的礼赞。让我们在吉林的怀抱里，用最炙热、最赤诚的情感爱吉林。
14: 每个人都是一束光，照亮城市的一个角落。城市人物周刊，汇聚这些光亮，看见城市最动人的模样。
15: 在中国，水稻催芽摆盘期需要9天，
16: 水稻出苗期需要7天，水稻苗床管理期需要35天，
17: 水稻插秧期需要10天，
18: 水稻整地期需要5天，
19: 水稻田间管理期需要112天，
16: 水稻收获加工期需要31天。
20: 一粒水稻从播种到端上餐桌约7个月时间，然而白白扔掉一粒米，仅仅只需一瞬间。珍惜粮食，从我做起。
21: 你想联系几号？
22: 112号。
23: 刚才我听有一个公开电话，那个先生啊，185。
24: 想连线一下250号杨女士。
21: 想要摆脱单身，幸福牵手，就来吉林经济广播老幸福了。我是娘家姐佳怡，我在这里等你。
22: 最后的3月中下旬就剩3周5，你可不要笑话我呀！
21: 吉林经济广播相亲服务类节目《老幸福了》首播时间每天下午16点。
22: 那个主持人，那个你咋知道我那个红红火火呢？
0: 有一种青春，是练兵场上的热血滚烫。有一种担当，是边防路上的步履丈量；有一种守望，是保家卫国的无上荣光。吉林广播电视台经济广播，绿色长城。
25: 黑虎赵公明在三仙岛借来了金龙双角锏，可把他给高兴坏了。啊，咯咯咯，嘎嘎嘎，就乐呀，咯楼一声啊，一口唾沫差点把他给呛死。哎，这就叫乐极生悲呀。他心里头还琢磨呢，有了这好宝贝，那就所有的问题都解决了。姜子牙呀，嗨，我让你满地找牙。燃灯啊，哎，我让你吹灯。黄龙真人呢，哎，太乙真人呢，我让你们全都变成死人，哼，瞧好吧。骑上黑虎，我呜丢一下就回到了前敌。文太师等众人呢，可把他给盼回来了。一瞅这赵公明，乐得脸像一朵花，就知道这事儿办得不错呀。就这么一问，是果不其然。赵公明啪啪啪拍着胸脯子，啊，妥了，这回我又是包打前敌了。各位放心呢，宝贝就在我兜里头揣着呢，你们不用动手，哎，就看热闹就行了。今天天气太晚了，咱们早早的休息，明日出兵见仗啊。单说第二天排兵布阵，双方啊各出动10000人马在两军阵前呢。赵公明耀武扬威，哇哇的暴叫， 呀哈哈呆，燃灯，你赶快给我滚了出来，再不出来我上台去揪你去。这话说的太难听了。上仙接到信息之后也在关前列队，太乙真人、赤精子、广成子、慈航道人、黄龙真人等等各位呀，一字排开。燃灯道人的跨骑梅花鹿，他是居中而战。这么一看就知道赵公明这小子有了主心骨了。燃灯把梅花鹿往前一催，踏踏踏踏踏踏，倒在了切近，这才搭话：赵公明啊，你是我手下的败将，找我有什么事呢？有什么事儿？你老小子是装糊涂啊！啊，我的定海神珠是不是落到你手里了？我的缚龙锁是不是落到你手了？还有打仙砖是不是也落到你手了？你别给我装糊涂了，快把这些东西乖乖的还给我，一笔勾销，没有话讲啊！如若不然，你是劫数已到啊！燃灯道人还没等答话呢，在他后边这队伍当中就气坏了两个人。谁呀？萧生和曹宝这两位散仙。萧生一看，哎呀，赵公明这东西可恶至极呀，干脆还是我对付他吧。这萧生喊叫一声：燃灯道友，你到后边来吧，啊，你是我们的主心骨领头人呐，官敌廖镇，我对付他就足矣了，这败军之将有什么可得意的呢？萧生说完了，款步来到阵前。赵公明啊，你还认识我吗？哎呀，我太认识了，小辈呀，我吃亏上当全是因为你呀，你整了一个什么大钱啊，把我的宝贝全都给收起来，今天我要讨回一个公道，你拿命来。轮兵刃崔黑虎是直奔萧生，两个人就斗在了一处。赵公明心说啊，看看我妹妹的宝贝好使不好使啊。十几个回合过后，伸手唰，把金龙双蛟剪就给取出来了，嘴里头是念念有词啊，那么那么那么那么那么持灵啊，起啊，唰，直奔散仙萧生。萧生啊也没感觉有什么了不起，抬头一看，金光夺目，在金光之中隐隐约约有两条金龙，金龙头朝前，尾朝后，摇头摆尾呀，交叉着可就下来了。两条龙并在一起，就好像一把大剪刀，就做活的那大剪子呀，咔嚓就剪下来了。萧生微微一笑，喊一声来得好，他呀一伸手刷，又把自己的落宝金钱托在了掌中。他心里头有数，这宝贝是万能的，不管你寄来什么玩意儿，一样都给你收了。嘿，招家伙吧，把这落宝金钱就扔在了空中。这玩意儿见风就长啊，乌丢一下变成了一个大磨盘大小的大金钱。萧生本以为呀，这金钱把金交剪就给他收了，可万万没想到到他这儿不灵了。因为三霄娘娘在三仙岛啊时间特别的充足，他们研究宝贝的时候就琢磨着怎么样克敌制胜，因为他们知道在这个神界当中有那么一个宝贝叫做落宝金钱呢，有强大的吸引力，就靠金钱的磁场就能把所有的宝贝都给收起。那么三霄娘娘就得考虑了，用什么办法可以破解呀？啊，是消磁啊，是隐形啊，还是采用电子对抗啊，还是空中制导啊？不管用什么办法，都得把这落宝金钱呢给它破了，要不然这双龙金蛟剪呢就不

吃惊非小啊，心说这可不好，我仰仗者落宝金钱也，今天宝贝没了，赶紧走吧。一转身毛腰就想跑啊，可是已然来不及了。人家赵公明二次念动咒语，这金龙双脚尖唰，奔箫声又来了。好可叹呢、啊，这位散仙被人家咔嚓一剪，剪中当腰啊，当时断为两截，哭哧一下就死在两军阵了。一道灵魂够奔封神台标明挂号去了，有清福神摆件拿着引魂幡这么一勾，哎，请到里边喝咖啡去了。哼，现在封神台开张的时间比较长了，哎，待遇都提高了。不提封神台这边，咱们再说两军阵。大伙见了无不惊骇呀，好厉害呀。这时候散仙曹宝气炸了连肝肺，搓碎了口中牙，提宝剑往上闯啊。赵公明，杀人偿命，欠债还童，你拿命来。赵公明一看啊，你呀，你多什么呀，捡一个也是捡，捡俩也是捡，反正开杀戒了呗，越多越过瘾啊，唰，把这金龙双脚剪又给系起来了。散仙曹宝躲闪不及，咔嚓一声腰断两截呀。一道灵魂够奔封神台，哎，也去标明挂号，找他大哥萧生一块儿喝咖啡去了。您说这还了得吗？眨眼之间两位大仙双双毙命啊。赵公明高声喊叫，燃灯啊，你赶紧过来啊，我跟你解不开的抽疙瘩。燃灯一看，哎呀，这怎么办呢？你说不过去吧，人家指名点姓，显着自己呀就得尿泥了，就得丢人现眼。可是过去吧，知道这宝贝太厉害了，落宝金钱都不行，萧生曹宝双双殒命，这可怎么整啊？他刚一迟疑，这赵公明啊就下了家伙了，掐诀念咒，把这双脚剪就系起来了，唰，两条金龙是直奔燃灯道人。燃灯道人心说，赵公明这个王八犊子怎么那么不讲理呀、啊，我没出战呢，在后边缩着呢啊，就拿金龙双脚剪、啊、就剪我。燃灯道人可吓坏了，那位说神仙也知道害怕呀，哎，那是自然的，神仙还有搞对象的呢，哎，吕洞宾三戏白牡丹嘛，猪八戒调戏月里嫦娥呀，所以说神仙两个字啊，那就是个招牌，基本上是唬人的，他们也有七情六欲。那么燃灯道人一害怕，玩命的用屁股一顶着梅花鹿的后背啊，蹭往前就这么一窜，这下窜出去有三四丈远呢、啊、哎，算是把金龙双脚剪给躲开了。他是躲开了，胯下这只梅花鹿可没躲开呀，就听见咔嚓一声，把这头梅花鹿是腰断两截。这梅花鹿啊，那不是普通的鹿，也修炼了上千年了。各位大仙一看，哎呀，无不惊骇呀！啊，刷刷刷，蹭蹭蹭，肉肉肉肉肉，怎么回事啊？哎，一个个脚架云光，纷纷逃命，全跑没影了。赵公明一见，哈哈大笑啊，嘿嘿嘿嘿，收！这金龙双脚剪就收回去了。哎呀，燃灯道人呐、啊，我的宝贝你不还给我，我跟你是完不了啊！哎呀，暂且收兵。他露了一个全脸，收兵了。文仲文太师可是乐坏了。哎呀，赵道兄哦，这是什么宝贝呀？啊，怎么这么厉害呀？照这个样子剪下去呀，用不了一天两早晨的，就把他们都给剪死了，那咱们可就大获全胜了，哈哈哈哈，看来道兄不虚此行。

0: 行啊，那是自然。还有好东西呢，啊，只要我妹妹一点头，我再把混元金斗给借来。慢说是燃灯道人姜子牙什么十二上仙，就是元始天尊亲自出马呀，嘿嘿，我也不惧呀。文太师连连的点头，哎呀，赵道兄，我太相信了。哎，外乡杀猪宰羊啊，摆酒祝贺。您看截教的门人就是这样，虽然是神仙是出家人，可是光吃荤的不吃素的。这回酒宴又摆下了，赵公明为首的带着六天君甩开腮帮子，颠起大槽牙就吃啊，吃的是满嘴流油啊，这个美呀。他们是美了，但是西岐这边可受不了了。燃灯众人呢跑出去挺远，一看赵公明收兵了，他们才蔫巴出溜的钻出来，哎，重新回到接仙台。再一看全都傻眼了，一个个紧皱双眉，唉声叹气，完了完了，这可怎么办呢？燃灯道人也害怕，但是他得稳住阵脚啊。各位呀，这种东西我看出来了，这叫金龙双蛟剪，这乃是三仙岛三霄洞三霄娘娘研究出来的。当然了，也不光是三霄娘娘的智慧结晶，其中啊包含了通天教主的许多智慧，这玩意儿太了不得了。说实话，这玩意儿拿出来，凭咱们哥几个这能耐是降他不住啊，哎呀，奈何奈何呀。姜子牙也发愁了，打赌机长百日破阵，现在呀日期已经破尽了，到了日子说话不能不算数啊。本来呀打十绝阵已经有了眉目了，不怎么太费劲了，怎么竟然来了这么一件大宝贝呀，哎呀，把一切都给搅和乱了。就这个赵公明啊，纯粹是一个搅屎棍，怎么长呢？到了第二天呢，坏了，黑虎赵公明得理还不让人了，又来讨敌骂阵。西岐可不敢打了，赶紧是免战高悬呢，一连三天都挂着免战牌，谁也不敢出门。赵公明啊真卖力气，嗷嗷的骂大街呀，嗓子都喊破了，说那个话是极其的难听。但是呢西岐这些仙人就是不出去。到了第四天，燃灯道人为首的群仙呢正在这接仙台上头发愁呢，就听半悬空中有人说话，
1: 嘿嘿嘿嘿嘿嘿，各位道兄莫要着急，某家到了啊。唰，落在了接仙台上。众人一看来了一个小个，个头啊不足三尺，个不高不是吗，可是有那么一股子粗使劲儿，圆圆的脑袋，娃娃脸儿，弯眉笑眼儿。这位就是不乐看着也像乐的，因为眉毛往下耷拉着，嘴角往上翘翘着，满脸长得全都是笑容啊。说话呀多少有那么一点儿左嗓子叽撩叽撩的，跟那个皇宫里头那太监差不了太多，手里头拿着苍蝇甩子，哎，也就是拂尘呢，上边就剩下稀不楞登二十几根毛，还不住的在那儿甩呢，刷刷刷。实际上别说轰苍蝇，连蚊子都轰不走了。这位见到大伙之后打起手问讯，
2: 闪灾呀闪灾，各位挺好啊，啊，有认识我的吗？
0: 大家伙一看呢，哎呀，都认识他，他是神仙之中的宝贝呀，姓陆，名叫陆亚，也是一位散仙。 跟那个萧生曹宝啊是一样的，神仙里头的个体户。就这位人品端正，道行高深，无拘无束，没事啊就云游四海，是到处为家呀。不知道今天是怎么回事，突然之间心血来潮，跑到西岐来了。燃灯一看是他，赶紧起身让座，哎呀，路亚道兄，你怎么来了？真是没想到啊，嘿嘿嘿，我这人啊就是爱凑热闹，大伙儿都挺好呗，哎，不客气了啊，我先坐下啊，甭一屁股坐在中间了。哎呀，各位呀，我正闲转的时候，一阵心血来潮啊，我掐指这么一算呐，知道你们摊上事儿了。听说赵公明这小子挺厉害，在三仙洞三霄岛借来了金龙双蛟剪，这家伙是任意胡行啊，恐怕各位都害怕了吧，啊，我就是给你们解难来的。这位说话太猛了，哎，一点谦虚的样子都没有。可是群仙呢，没有一个挑理的，知道人家能耐是太大了。燃灯道人不住的叹气，哎呀，煞是厉害，煞是厉害呀。路亚道兄啊，你来得太好了，不请自来，这才是真正的朋友。那么您说，怎么才能破得了金龙双蛟剪？怎么能替我们帮帮忙啊？哎呀，那个剪子呀，也没什么，那是次要的。宝贝不得人使唤吗？我听说人家那头啊，是左道旁门之术，咱这边净去那吃亏的，咱就不行叫他吃点亏吗？以其人之道还治其人之身，以牙还牙，以邪就驱邪，他玩邪的，咱们比他还要邪。我深知各位都是上仙呢，你们不愿意干这个缺德作损的事儿，可是我路亚我能干呢，我无拘无束，不受纪律的管，我想用这个叫做钉头七箭书的办法把赵公明置于死地，他一死那事情不就解决了吗？什么金龙双蛟剪这个那个的，全都是白扯了。大伙一听啊，眼睛

0: 你知道吗？有一种青春叫做老有才了。
1: 小鸽子，你们想我了没有啊？你听，他们多开心呢、啊。
0: 歌声就像他们的人生一样，充满了故事。他们的舞步充满了青春的活力，每一个动作都在告诉我们，青春从未离开。他们的琴声悠扬，是青春的呼唤，跳动着，闪烁着，充满了无尽的活力与希望。他们用才艺、故事、青春活力告诉我们，年龄不是限制，只要有心，我们都可以活得精彩。老有才了，老有才了，你也可以，你也可以，你也可以。
2: 从长白山之巅到松花江之畔，四季流转，播种耕耘，人们早已习惯了这片黑土地的滋养，
3: 也是在这片黑土地之上，火热梦想的破土而出，从未间断。
2: 播种新中国电影梦的种子，
3: 收获胶片里英雄的故事。
2: 播种新中国汽车梦的种子，
3: 收获解放红旗牌汽车的车轮从这里起航。
2: 如今350公里时速，复兴号智能动车组下线，驶向全国，百万辆民族品牌汽车建设工程全面启动，石化和新材料产业茁壮成长。
3: 新时代，这片黑土地之上，梦想成真的魔力还在继续。
2: 嘿，向上的你，快来这片黑土地，一起追梦。
4: 吉林人，吉林市，这里是爱吉林。
5: 一方水土养育一方人，他们是

0: 吉林的儿女，他怀揣着对吉林的热爱，用努力和奉献书写吉林的美好故事。
1: 这些老关东东西用我的手法来记录下来留下来，一个作家也是这样，就是他
2: 东八河老字号啊，从表面看只是一家百年老店。
3: 赵家古筝艺术呢，是2007年被列入的吉林省首批非物质文化遗产。赵家筝，
4: 我是吉林省非物质文化遗产雄兵家代表性传承人。端午节，
5: 后代的世界，我们与风俗足了。
6: 是圣人所致。
7: 这些满语是在2002、2003年这样。作为这个民族的一份子，其实是有义务来做。
8: 被更多的人听到。
9: 什么是最好的声音呢？
10: 当可以有哪些用处？
11: 就是以学为中心。
12: 好与不好，其实这份宗旨一直都在。我热爱自己。
0: 在乡村，在青山绿水的天地间，有吉林人的地方，就有我们温暖的发声、鲜活的互动、真诚的服务。
13: 爱吉林是对吉林人民的致敬，是对吉林大地的礼赞。让我们在吉林的怀抱里，用最炙热、最赤诚的情感爱吉林。
14: 国舅庞昱正要夺门而走的时候，被一个人挡住了去路。抬头一瞧，正是相福，把庞昱给吓了一跳。因为庞昱知道相福死了，这是蒋曼跟他说的。蒋曼是听包拯说的。蒋曼说，包拯跟他讲，有一个人拦轿行刺，被他的手下差人追撵的跳到河里淹死了，最后把尸首打捞出来一瞧，他长的那个五官相貌，那就是相福啊。正因为这个庞昱得知相福已经死了，所以他才放了心了。可没想到大白天，今天这相福又站在他的面前。庞昱说，相福，你没死吗？相福瞅着庞昱，
15: 郭舅爷，托您的福，我还活着。
14: 啊，你还活着？我听说你淹死了。
15: 我淹死了，总比让毒酒毒死好啊。
14: 他这一句话就点到了国舅的痛处了。那意思是，你给我预备毒酒了，我要是把这包拯刺杀成功了回去，你一杯毒酒就把我给药死了。他一说这话，这庞昱假作不知。啊，什么呀，你说的这是？哎，我说相福，既然你没死的话，那咱们一块儿快走。
15: 国舅，我跟您商量点事儿，
14: 你说
15: 您能不能成全成全我？
14: 我成全你，当然了，我想成全你呀。小子，你可别忘了啊，我曾经要给你一大笔钱的啊，让你安度晚年。
15: 是啊，郭舅爷，既然您对我那么关照，您就关照到底吧。
14: 你说我怎么再关照你？
15: 郭舅爷，你把你的兵器扔了，让我把你捆上，到在包大人的跟前让我请个功，将功折罪，怎么样？
14: 呵，小子，你变了心了啊？你相信那个包黑子？我告诉你，你别忘了，我可是皇亲国戚。那个包黑子，他不过就是一个临时的官，他能敢把我如何呀？
15: 国舅，甭说了，你办的什么事情你自己不知道吗？事到如今，咱们两个已经是冤家对头。你准备用毒酒要把我害死，我幸亏没被你毒酒害死，我才能活到今天。潘玉，你把剑给我扔了。
14: 这庞昱一看，感情相福跟他也翻了脸了。庞昱双手一合，这个剑照着相福的前心唰一剑就扎过来了。他这一剑往这一扎，相福往旁边一闪身，用这口刀的刀背啪一磕他的剑。这庞昱别看拿着剑，他这武艺可不出众。庞昱平素当中哪有功夫练武啊？啊，贪花恋酒，吃喝玩乐，那是个公子哥。相福这个刀背一磕，他那个剑就手这个刀刃照他那脖子上

0: 了一扫，这庞玉一低头，这刀带着一股冷风，噗，从他那头顶上就过去了。这庞玉吓得一哆嗦，紧接着相府往前进一步，一抬腿，这一脚就踢到他前胸上了，这就窝心脚，嘣的一下子，把这个庞玉给踢的噔噔噔噔噔噔，嘣，坐下了。这一屁股正坐在包兴的脚面上，你说怎么那么巧？包兴一看，俩手一摁他的脖子，兔崽子，你别动！他把庞玉给掐住了。
1: 这个时候，包大人手下这些人过来好几个，
0: 把庞玉拢过了胳膊，掏出了绳子捆上了，生怕捆不结实，又掏出一条绳子来，两条绳子把他捆了个绷绷紧。
1: 庞玉这一被捆上，
0: 马上那精神头就没了。庞玉此时此刻自觉得自个儿是前途未卜啊，要一转念，包拯，你就把我捆上，又岂奈我何？
1: 这个时候，庞玉已被捉住，整个院子里边渐渐的平息。庞玉手下的人，该捉的捉，该捆的捆，该把他遣放走的遣放走了。衙门里边，那个临时代理职务的陈正生，领着一些衙役也来到这里，
0: 参见包大人。向包大人禀报他们在外边的准备工作，因为刚才他带着衙役是在外围巡视了，生怕还有些官军闹事，结果事情并不像他们想象的那么复杂。现在一切恢复平静，庞玉被捉，那么蒋曼也被捉，那个张能呢？刚才他们说他屁股上带着插不来回疼的直转圈吗？早已有人把那叉给他拔出来，把他也捆上了。丹能一个劲儿的说，给他屁股上上点药，因为那个血流不止，说不然的话他就能流死。马上找来了医生，给他上了点药，给他还包扎了一下，看来还是很讲人道主义的。这几个人都已经捉住，看押起来。包公就开始问公孙策，到这个国舅府里边去。搜查证据搜查的如何，公孙策就把在国舅府里边搜查得来的赈济钱粮账都呈报给包大人，如实的诉说。这国舅爷这次到陈州来赈济呀，银子可带了不少，带了40万两，将近一躺银子了。这40万两银子到在这干什么了呢？给老百姓开过几次粥棚，老百姓站着牌端着碗领过些稀粥喝，剩下就再没看着这银子的去向。干嘛了？他修这个安乐侯府了，他拿这个银钱在这吃喝玩乐了，同时拿这个银钱在这扩张队伍了。蒋曼呢，单独被一提审，包拯先问他说，你跟着这个国舅庞玉都干了些什么坏事？蒋曼此时此刻自个儿觉得这国舅大概要够呛，但是又转念，这国舅他爹那是太师啊，在朝纲中啊，这包拯他敢把国舅如何吗？啊，蒋曼想，我得给自己留点后路，万一这个国舅虽然被捉住了，最后无罪释放，国舅还是国舅，那我跟国舅共同遭难，日后国舅对我得高看一眼呐。所以蒋万开始还牙口咬定，什么也不说。包公即使问他，他也是避重而就轻，是这个样子。把这个张能叫来，问张能。张能就说了，我就是这国舅的一个医生。但是包公问他说，你手持利刃，力逼着奉旨钦差，让下命令让国舅逃跑，你知道这是什么罪吗？张能说，那我没有办法，国舅当时身陷危境，我不得不如此，因为我是他属下嘛。大人，那我要是当您的属下，我也会

这个替您办事的张能说出了这么一番话，最后把这张能暂且压到旁边，连夜包公就把这庞玉提上来了。把庞玉提上来之后，庞玉来到大堂上立而不跪。包公说，庞玉，事到如今见了本官，因何不跪？庞玉说，包长，我是安乐侯，你充其量不过是开封府尹，我跪你何来？包拯说，你来看。说到这里，包公就把皇帝赏赐给他的玉札一道亮出来，把这玉札一亮出来，庞玉不得不跪。他往这一跪，包公就问他说，庞玉，你作为放镇大臣，带来了国库里边的40万两白银，来到陈州有多少用于赈济百姓呢？庞玉只好说，他曾经开过粥棚，再别的说不出来了。他也招认，是我用他修建了安乐侯府了，但是他一点没有一种认罪的态度。接着包公就又问他，你抢男霸女这些事情，不知道是违反国法吗？比如说那田启源，他的妻子金玉仙，你硬是把他抢到你的府中，而由此引起他们家的老太太死亡，是他的义仆田中进京告了御状，这件事情你违反国法王章。庞玉一听，哎，算什么呀，这个事儿是他后反劲啊，原来我看的那媳妇长得不错，我是到我府里去，那个田启源他是同意的，后来他又不同意了，出尔反尔，这不怨我呀。再问起别的这个女人，这庞玉完全是否认，有的呢答应着是我看上他了，但是呢他自己也乐意，并不怪我，我给了他们钱了，就是一副无赖的嘴脸。最后这庞玉就说了，包拯，我问你，今天你把我捉住以后，你想怎么着把我包公说，国舅，今天我已经把你捉住，你听见皇帝在御札里边说的吗？我奉旨钦差，代天巡守，当今皇上说我下陈州，他说是如朕亲临呐，有违犯国法王章者，可以就地正法，国舅，也包括你本人在内。庞玉说，包拯，你可别忘了啊，你来之前，我的老爹爹是派人到十里长亭给你送过3支御笔的。包公说，是啊，那3支御笔赠送给我，是让我在判案之时秉公而断，不徇私情。既是御笔，那就应该对得住国家的王法啊。好，包拯，你张不着办，反正这个事儿你判不了我，你得把我接回东京去，见了当今的皇上再说。包公说，国舅，这样吧，明天我就在我的这个大堂上公开审理你这案子，我让陈州的老百姓全都当面听堂，你听听老百姓对你是什么样的呼声，老百姓对本官我又有什么样的请求。压下去。这是包公破例想出一个主意来，转过天来，就在陈州怀宁府的大堂上，包公在正堂升堂，两旁边衙役站立，把庞玉还有蒋万以及张能3个人带到堂上，
这个陈州整个都

轰动了，老百姓都知道，这个查镇的包拯把这国舅庞玉给捉住了，而且要当众公审。哎呦，大堂下边啊，全都是老百姓，整个衙门里边都挤满了，衙门对过那民房上面，房盖上坐的都是人。从远处要看看，这个作恶多端的国舅庞玉，他长得什么模样？他怎么就这么不是东西？有多少人家遭过他的害？有多少百姓受过他的累？又有多少百姓间接的受过他的欺负？还有多少百姓直接的受过他的打骂？包公在正堂一坐，把这些罪犯带到堂上，包公就问庞玉：“庞玉，你可知罪？”这时候庞玉一说话的时候，下边的百姓有的就嚷上了：“大人，把他交给我们吧！”有的说：“大人，交给我们，我们把他剥了皮，我们把他剥了皮，把他剐喽！大人给我们。”包公在大堂上看了看庞玉：“庞玉，你听见没有？老百姓他们要让我把你交给大家，如果把你交给百姓，百姓会对你如何处置呢？你的罪名已经摆在了面前。”包公马上就把在桌案上的这些个案卷拿出来几个。包公说：“你的这个罪名，如果说要一件一件的我跟你核实对证，大概三天也核实不完。我只把几件典型的事情拿出来，你听听是不是你做的。”包公那么一核实，庞玉此时搁这心里边可也有点没底了。庞玉心想：“是啊，我这些事情做的那都是违反国法帮章的事儿。不过呢，我得想办法跟这个包黑子跟他好好的沟通沟通，最好让他把我带进京都去。只要是把我一带进京都去，这事就好办了。”庞玉呀，不像昨天晚上态度那么蛮横了，这阵儿呢好像缓下来了。我说：“包大人，您说吧，反正是呢我这个罪儿就犯在这儿了，您说对我怎么处置？”包公说：“国舅，对你的处置我想有两个。第一，把你交给陈州百姓，听听他们对你如何处置。”“哎，那别介，千万别这样，你听他们在那喊了吗？他们想把我剐喽啊，他们想把我剥了皮啊，这帮家伙他简直对我恨入骨髓，我不知道怎么得罪他们了。”第二条，那就是把你押回东京汴梁，交给三法司正堂审问。“哎，那行那行，你就把我押回东京汴梁，交到三法司吧。不过有一样啊，国舅，要押回东京汴梁，交给三法司正堂审问，您所犯下的主要这几条罪状必须得招认了。”“招认？”庞玉心想：“我招认不招认？我不招认，我不招认，他把我要交给老百姓审问，这就麻烦了。我招认，我招认了，他把我带回东京汴梁，交给三法司，交给三法司正堂，只要我一回到东京汴梁，有我爹在那儿，这事儿就好办了，肯定暗地通融，能够网开一面，饶我一死，这是必然的。”“好好好好，包大人，那就把我带回东京汴梁，押到三法司吧。”“好。”于是包公就让公孙策在旁边把庞玉的一些罪状一条条一桩桩都给写出来了，然后向庞玉宣读，就说：“你承不承认你有这些罪状？当然这其中包括着他抢男霸女呀，什么贪污官银呐，什么贪污放赈钱粮啊，胡作非为呀，文法乱纪呀，乃至在这里扩大队伍啊，和这个蒋万呢串通一气呀，都写完了。”这庞玉一听：“哎，我大致就这些事儿，是这些事儿，我承认了，签字画押。”马上提起笔来，让庞

0: 玉在这签字画押，潘玉还真就签字画押。他签字画押之后，潘玉门以为这回招认完了，得把他打在木笼，压在囚车，借到东京汴梁三法司正堂审问了。可是他把这押画完了，包公就把他这个判状拿起来了。潘玉跪下听判。啊，谁判？本官判你。于是包公面对庞玉是宣读判状，查奉旨赈济大臣安乐侯庞玉，假放赈济灾之名，行贪赃枉法之实，民怨鼎沸，口诛笔伐，事有恶者不如其恶，国有罪者不及其罪，陈州属地连年灾荒，苍天不悯，地府不怜，民不聊生，悲鸿遍野，判圣恩如大汉之判云霓，思赈济如严冬之念篝火，夫庞玉者上负天子之托，下察黎民之怨，本该为民喊天送雨，偏是到此雪上加霜，赈济钱粮，实之贪七八九，吞并土地，四方占有二三，修府地，建楼阁，一砖一瓦皆是国库官银，整园林，植花卉，一草一木，尽吞民脂民膏，灾民日无顿餐，饥肠辘辘，侯门三餐珍馐，大府翩翩，粉黛交姿，恨不能统归己有，家孤良父强掠于深怨高墙，民有怨不敢申，申则必遭恶报，众有仇无处诉，诉者岂奈他何，而上使朝内皇亲有恃无恐，下济州府官衙狼狈为奸，逼人至死易如反掌，明杀暗害，举手之劳，民状积如山，层层递进，冤者多如海，浪卷滔翻，人道庆父不死，鲁难未已，何以庞玉不除，陈州难平，行者百姓之命也，法者国家之规也，整受上命服下民，敢不执法公正，奉玉札查不轨，自当无私怜悯。庞玉身为皇族，败坏圣誉，欺君罔上，蒙君作弊，贪污官银，强霸民田，私建府地，扩建军兵，心怀叵测，狼子野心，窥视神器，挥霍无度，强抢民女，危害一方，万民皆耻，除一害而众苗生，行一恶而万民悦，违正国法，立判斩死，伏诛欲行，龙头扎下。说到这里，包公把袍袖一甩，东行。
1: 曾经以为高考是考试的终点，其实这只是考验的起点，虽然练习了很多次，但还是紧张的，就像是第一次，自认为做好了准备，但新的题目一出，呼吸还是乱了阵脚，总想把一切做到最好，却总有几道题出乎你的意料。每场考验都像一座山，但每一次翻越之后，你都会说，这算什么？不惧考验，只管迎难而上，不惧考验，希望才能绝地而起，告诉自己能赢，不管前途还有多少硬仗，你奔赴的每一个考场都造就了你今天的模样，人生从来不止一场考试，你只管上场。

0: 一定要来接听九六幺幺零。
1: 每个人都是一束光，照亮城市的一个角落。城市人物周刊，汇聚这些光亮，看见城市最动人的模样。
2: 你想联系几号？
3: 112号。
4: 刚才我听有一个公开电话，那个先生啊，185。
5: 我想联系一下252号杨女士。
6: 想要摆脱单身，幸福牵手，就来吉林经济广播老幸福了。我是娘家姐佳怡，我在这里等你。
3: 最后的3月中下旬就剩3周5，你可不要笑话我呀！
6: 吉林经济广播相亲服务类节目《老幸福了》首播时间每天下午16点。
3: 那个主持人，那个你要知道我那个红红火火呢。
7: 哎，老同学，听说你要去参观空军基地。帮我拍几张战斗机呗。
8: 你怎么知道呢？这次参观是保密的。
7: 我消息多灵通呢，就帮我这个航空爱好者拍两张呗。
8: 不行，空军基地是国家重要军事机密，不能泄密。
9: 呀，你们自己收拾屋呢，我正好打扫卫生，这些废纸啊就顺道帮你处理了吧。
10: 谢谢您，这些是工作文件，我们自己处理就行了。
9: 那么点纸能卖几个钱呢？
10: 文件不能随意处置，如果涉密还要参照统一规定销毁，不能泄密。
11: 同志，请等一下，您离职时带走的物品需要检查一下。
12: 这些都是我的私人物品。
11: 您的硬盘里有设计稿和实验数据，这些资料涉及国家机密。
12: 我就是想留作参考，没想干什么。
11: 这种行为具有泄露的可能，您不能带走，也不能泄密。
13: 国家安全高于一切，保密责任重于泰山。新修订的《中华人民共和国保守国家秘密法》，2024年5月1日起实施。
14: 有一种青春，是练兵场上的热血滚烫。有一种担当，是边防路上的步履丈量；有一种守望，是保家卫国的无上荣光。吉林广播电视台经济广播，绿色长城。

0: 在中国，水稻催芽摆盘期需要9天，
1: 水稻出苗期需要7天，水稻苗床管理期需要35天，
2: 水稻插秧期需要10天，
3: 水稻整地期需要5天，
4: 水稻田间管理期需要112天，
5: 水稻收获加工期需要31天。
6: 一粒水稻从播种到端上餐桌约7个月时间，然而白白扔掉一粒米，仅仅只需一瞬间。珍惜粮食，从我做起。
7: 从长白山之巅到松花江之畔，四季流转，播种耕耘，人们早已习惯了这片黑土地的滋养，
8: 也是在这片黑土地之上，火热梦想的破土而出，从未间断。
7: 播种新中国电影梦的种子，
8: 收获胶片里英雄的故事。
7: 播种新中国汽车梦的种子，
8: 收获解放红旗牌汽车的车轮从这里起航。
7: 如今350公里时速，复兴号智能动车组下线，驶向全国，100万辆民族品牌汽车建设工程全面启动，石化和新材料产业茁壮成长。
8: 新时代，这片黑土地之上。

0: 想成真的魔力还在继续。
1: 嘿，向上的你，快来这片黑土地，一起追梦。
2: 包公在大堂上宣读了判词，判词宣读完了之后，吩咐一声，把国舅庞玉置于龙头闸下，要当堂动刑。这龙头闸可要开张了。三口铡刀自打东京汴梁抬到陈州，几位这个执行的勇士一直心里边老想一个问题，就是这闸什么时候开张呢？没想到今年到了开张的日子了。铡刀抬到大堂之上，外边那个刑衣已经退掉了，就那铡刀套给退掉了，锃亮的铡刀在那一撂，这一说要动刑，这国舅庞玉可吓坏了。庞玉当时就喊：慢着慢着。
3: 包拯说：庞玉，还有何话说？
2: 我说：包拯，你说话不算数。
3: 怎么不算数了？
2: 原来你跟我说的，说让我签字画了押，招了口供之后，你要把我押到东京汴梁三法司审问，为什么今天在这儿你要就地动刑？
3: 包公说：庞玉，你所招认的罪状难道说是假的吗？
2: 啊，那倒不是什么假的。
3: 现在很多的原告就跪在堂下，堂下你们听着，刚才宣读庞玉的罪状，你们说庞玉犯的罪状是不是真的？
2: 这堂下很多被取含冤的人齐声呼喊：都是真的，大人快杀了他。
3: 庞玉，现在我这案头这一骡子诉状都在这摆着，可以说没有一件是假的。既然你已经承认，那说明你已经犯下了大罪，既然犯罪就应该依法惩处，带回东京和在此处用刑都是一样的。来呀，把庞玉给我卷起来，龙头铡下，用刑。这阵包公那黑脸一沉，面沉似水，带着几分威严，大堂之上立即是森严肃穆。庞玉当时这心就揪揪起来了，这体格也哆嗦起来了。庞玉还想申辩，觉得好像自己已经无助了，爹不在这儿，皇上也不在这儿，外边都是老百姓，我犯下这么大的罪，我得罪的都是他们，前面是一个铁面无私的包黑子，哎呦呦呦呦呦呦，这回我庞玉我可完喽，这回可完喽。不容他多想啊，早有王朝马汉张龙赵虎四个人走过来，这赵虎手扶铡刀，王朝马汉两个人把这庞玉放在一顶炉席上卷起来，张龙在那儿摁住了铡刀的底座，把这庞玉塞进龙头闸下，是腰斩两截，噗的一声红光外现，外边老百姓齐声鼓掌。你说有人死了给鼓掌的吗？可见这个人他作恶到了什么程度了。这庞玉一被铡，旁边还有一个蒋万，还有一个张能呢，这俩人瞅着庞玉被铡了，这蒋万的心里边一揪揪。包公一拍桌案：蒋万。这蒋万马上跪爬半步：
2: 大人，为什么这样了？舌头都吓硬了，说不出话来了。最初啊，蒋万还抱有一线希望，他以为庞玉是国舅，是皇亲，他不能立即就死啊，怎么得到东京啊，说不定这个事情还会产生变化。可是眼下庞玉就被腰斩两截了，

0: 想吧，心想，那我也吧，大概是吧，也到高家来，孤灯跪在那儿，大人，
1: 蒋曼，你可知罪？这包公一问，蒋曼什么想法都没有了，心想，我干脆我认罪吧，我认罪，也许大人能够饶了我，但是我认罪，我认罪。你和庞玉私自扩大队伍，3000守备队为何改成了10000人？
0: 对对对，这都是庞玉他让我干的，但是他是国舅，我不能不答应。
1: 我看你心怀叵测，愧斥神器。
2: 这在庞玉那个判词里边有这么一句话，说心怀叵测，愧斥神器。这个蒋曼呢，没明白这两句话什么意思。
0: 啊，对对对对对，就这意思，就这意思。
2: 坏了，狐狸巴都这一点头，这罪大了。心怀叵测，就你那个心术里边不正；愧是神器，就是你看皇上那个味儿挺好，你想要篡权，你想要刺杀皇上，想造反，这罪可是最大的罪。
0: 由于这个蒋曼没文化，没明白，所以点头，对对对对，就这意思。
1: 来，投入虎头闸下。
2: 好，这蒋曼到死没明白自个儿是什么罪名。
1: 卢西一拳投进虎头闸下，
2: 最后这张能了，
1: 张能，
2: 这张能跪趴半步，
0: 包大人，我张能，我就是个医生呢，我不会干啥的，我会陪那个长寿舅。哎，包大人，你要晓得呀，我陪着那个长寿舅啊，啥一个活了，立即就长命百岁。包大人，你要是饶了我嘞，我会把那个长寿舅陪治好了，送给大人，让你长寿。喂，你能活110岁。
1: 张能，你助纣为虐。展侠可曾经说你帮他配置藏春酒，在我的公馆之内，你曾经手持钢刀逼迫钦差，可知此罪？
0: 对的，对头，对头，我是那个样子。
1: 你当时拿刀的时候是怎么想的？
0: 当时拿刀的时候，我就是这样想的，我就想的是你，快点把鬼舅爷放走。但是你要是不放走的话呢，我拿刀，我就想把你捅死。哎，不对，不对，不是这个话。
1: 来呀，龙息卷起，高头扎下。
2: 这张能啊，也吓懵了，嘴里边说的都不知道是什么话了，
1: 立即把这张能卢席卷起塞进狗头闸。
2: 这三口铜闸在这都派上用场了。三个人被闸了之后啊，老百姓人心大快，交口称赞，包青天包大人为民除害。
1: 紧接着包公在这里
2: 办了一些善后的事情，一个是陈州怀宁府没有了官了，
1: 写公文启奏朝廷。那么这里呢，怀宁府暂由这个陈正生代理，让他负责地方的行政工作。
2: 再有呢，这个放赈的钱粮，把这个国舅府里边的很多的钱粮全都搜集到一起。
1: 包拯在这里待了一段时间，把这些钱粮银子能有多少都算出来之后，按照灾区的百姓都分配到各乡各镇，让老百姓真正享受到赈济救急，感受到荒恩雨露。接着呢，包公又写了一道公文启奏给朝廷，先是给宰相王延龄，向王延龄讲述了国舅的罪状，然后也说了自己最后的处理，说已经把国舅就在这就地正法给铡了，同时让丞相把这个本章再转奏给皇帝，听候皇帝御批。
2: 一切善后工作全都安排料理停当，陈州的百姓啊， 大家都称赞包大人。很多那些冤案的哭主原告我们都不必细说了。包公把庞玉所犯下的这些个罪状专门打成了一个档案箱，装到里边，准备把这东西带回朝纲给皇上去亲自看去。包公准备要从郴州回去了。头天晚上包公

阵如何呢？公孙策说，大人，大大的成功啊，您这一来，尤其是把国舅庞昱这一铲除，龙头铡下，扶助御行，万民称颂啊，陈州的百姓可以说没有一个不说您好的，您这也是给皇帝争得来一个好名声。唉，公孙先生，你这话说的只对了一半，怎么呢？你想到没有，此番包拯回朝会是一个什么结果？公孙策说，我想您这回回朝一定有升官晋级呀。公孙先生言之差矣。大人何出此言？你想啊，当今圣上给我三刀御扎，如此重看于我，如此对我相信，可是我到这里把国舅给扎了，圣上能从心里边高兴吗？啊，国舅必定是皇亲呐。我包拯想了，之所以在这里把庞昱就地正法，无非是正国法，顺民意，给大宋国朝树立一个样子，大宋国朝的官员在执法上都应该如此。但是我也想，这回回到东京汴梁之后，公孙先生你做好了准备啊，我这顶乌纱十有八九是戴不住了。大人，皇帝会这样吗？我想他会的。当然皇帝不会当面说我把国舅给铡了，皇帝不高兴了，他不会这么讲。皇帝总会找一个理由把我的官职罢免，那就是早一天晚一天的事。但是我包拯想了，我既为一任官员，就应该为百姓办事，陈州百姓已遭天灾，就不应该再受人祸。我到这里是给陈州百姓出一口气，所以明天我们转道回东京，这个道路啊不顺原路来，咱们原路走不来了，一路上都已经是立下了放告牌，让沿途百姓可以随便告状。回走呢，咱们是绕路而行，走另一条路，在这另一条路上仍然是一路带着放告牌，让沿途百姓有冤的申冤，有状的告状。我为什么要这么做？包拯想了，也许我这次回去这是最后一次为官了，一路之上百姓有冤，我给百姓伸冤，哪一个地方的恶霸如果说欺压百姓，我依法惩处之，还能为百姓做几件好事，我就尽量去做。回到东京，如果说乌纱摘掉再不能为官了，我就回家务农了。公孙策听到这里，大人，您就是这么想的吗？包拯说，对了，我就是这么想的。公孙先生，你也有个精神准备啊，回到东京汴梁，如果我被罢官，您就得另谋出路。是，公孙策说，如果大人像您这样的好官最后回家种地去，我呢，我也回家，我就回家教书去，我教我那些小学生，我当一个启蒙教师，我让他们从小做个好人，长大就学大人您这样做一个好官啊。那是后话啦，我们不必多说。包拯跟公孙策两个人推心置腹地谈唠了大半夜，转过天来，包拯准备要离开陈州绕道回东京。包大人这一要离开陈州，整个陈州城的百姓是全员出动，夹道相送，大家伙依依不舍这个清正廉明的包拯包大人。
包公开始并没有坐在轿里。

他是在地下步行，大轿前面有人抬着，老百姓两旁边呼喊着包大人的名字，希望包大人还能到陈州来。走出十几里路啊，这百姓还络绎不绝的在后边跟着相送。最后包公坐上了大轿，人抬轿起，倒对前呼后拥，往前行进。这头一天就走出来了有四五十里地，因为坐着轿啊，走路不是那么太快。可傍晚的时候，这个天突然变了，怎么回事？起了风了。这可不是一般的风，用现在的话说，起码得有八级大风。呼，这风刮的呀，沙土腾空，昏天的黑地，树叶子乱飞，有的那个树枝子都给刮断了。包公坐在这轿里头，突然来了一阵风，这阵风呜，这咔嚓，什么玩意儿？咔嚓一声啊，把包公坐的那个轿那轿顶子给周起来了。按照那个轿顶子在这轿上面放着，都有那木棍划着，一般是周不起来的。这风劲头太大了，把那个轿顶子一周起来，这旁边这些衙役们一看，哟，坏了，这轿顶子飞了，快来追啊！大家伙随后就追着轿顶子。这轿顶子随着这个风在这个天空中来回旋转，咚咚咚咚咚咚咚咚咚咚咚。这个轿顶子顺着一条小路往前面走，大家伙跟着往这儿追，抬轿的呢也跟着顺着小路就下来了。这一下来之后，走出老远来，这个轿顶子咔嚓才掉地下，也不知道这什么地方，前不着村后不着店，衙役们过来马上把这个轿顶子搭起来，重新安到这轿上。天可眼看就黑了，包公由打这轿里边就出来了。包公一出来，这衙役们过来了，包大人，您该怎么办？这轿顶子刚给您安上，咱们是继续赶路啊，咱们是就近找个地方先住下。包公说，这是什么地方？这地方啊，哎呦，这风刮的我们蒙头转向，这轿顶子一飞呀，我们也不知道这是到哪儿了。哎，那前面有个庙，咱上那庙里问问呗，不知道什么地方。包公说，好吧，先到前边庙里边暂且休息一会儿。好嘞，大家伙让包大人上了轿，抬着轿来到这个庙的跟前。到庙门这儿一看，这个庙叫天齐庙，一瞧这庙里边还真有个老道，这还不是一个曼巴旷野的没有道长的一个荒庙，还是有道爷在里边了。老道一看有个官员来了，前后那么多人，这道爷出来了，包公下了轿就问这个道长，道长，我来问你，这是什么地方？道长单打几手，无量佛，这位大人，不知您是哪里来的？公孙策在旁边就说了，跟你说，这是奉旨钦差包大人，刚从陈州回朝，路经此处。哦，包大人，久仰大名，久仰大名啊！贫道在此庙中早已闻之，包大人在陈州铡了国舅庞玉，您这一举是陈州百姓万民称颂啊！包大人，跟您说，这个庙叫天齐庙，贫道就是在庙里居住的，此地叫草洲桥，也是陈州怀宁府管辖的地区，但是我们这个地方是个偏远所在，贫困的地区呀。哦，草洲桥，这个草洲桥有百姓居住吗？道爷说，再往前走三里地，有一个小镇子叫草洲桥镇，这个镇子里边有那么百十多户人家，还是有一伙百姓在这里住着的。哦，包公说，既然如此，那今夜就在道爷的这个天

0: 其庙里边过夜吧。
1: 哎呦，那太好了，大人，敬请到庙里安歇，诸位也可到庙中。
0: 这么一来，包公就住在这天齐庙里了。天已经黑下来了，这个天齐庙有左右大殿，有正殿，还有贺轩，包大人就住在这道爷的贺轩里头了。那么这些个差役们，有的住在房间里边，有的干脆就在外边，在庙的院里边住下了。此时这个风呢也停下来了，在这天齐庙了住了一夜之后，转过天来，天一亮，包拯就说了，这个地方是个偏远所在，告诉包兴以及手下的差役，先到那个村子里边去，看看村子里边有没有相约地宝。这道爷说了，这是村子里边没有什么地宝，有个地方，这个地方啊，他在村子里叫什么名字我都不太清楚，你们可以打听打听。包公这个意思呢，他回京路过此处，在这住下了，既然是住在这里，就不要第二天马上就走，不要越过这个村子，越是偏远的地方越是应该有所关注，了解一下这里的民情，当地的百姓有没有什么冤屈冤枉之事，可以到这里来诉讼。把放告牌就

没有告诉我为什么你走了。这段时间又多添了一份我对那些好日子的回忆。想要对你说，回来吧，我依然爱你。可所有的语言显得这么无力，我又想干脆地把你忘记，可我自己不能欺骗自己。

0: 生活有情怀，陪伴有温度。FM 九十五点三 ，AM 八四六，吉林广播电视台经济广播，老伙伴的
1: 老伙伴的
0: 随身听，
1: 随身听，随身听。
2: 历史、传奇、悬疑、武侠，方寸间斗转星移，谈笑中纵横千里，精彩故事尽在京广听书。刀剑行走，出生入死的隐秘而伟大。铁血缉毒，除恶成贪的惊心动魄。
3: 枪声一响，那就意味着事态失控了，是要出人命的。
2: 岁月静好，只因有人守护在你的身旁。年度热血国情大剧，揭开中国特大毒案层层面纱。欢迎收听小说剧《破冰行动》。李飞简直像是疯了，他撕心裂肺的大喊中，强弩之末的他竟然不知道从哪儿蓄足了力气，电光火石间抓住锁喉那人的胳膊，狠狠地踩了一脚的同时，猛地一个向前过肩摔，简直是不管不顾不计后果，疯子似的从那两个壮汉手里挣脱出来，满脑子都是给宋阳报仇的念头，迎着枪口竟然不躲不避地飞身扑向那个杀害他兄弟的凶手，猝然间子弹出膛，他本能的一侧身，子弹打在肩膀的冲力惯性竟然没有让李飞停顿一瞬间或者后退一步，他速度不减，侧身躲子弹的同时弯腰顺手捞起了地上半块灰色的砖头，纵身飞跃而起，一砖头悍然拍在了凶手的脑袋上。那男人痛叫一声，手枪掉落，被李飞就地打滚，躲开壮汉攻击的同时一把抓住。李飞的枪法在队里头是出名的好，这会儿生死攸关，再也没什么要克制尽量不开枪的念头，他抬手就是干净利落的两枪，甚至不用瞄准，全凭手感打出去。那两名壮汉还没扑上来，就已经应声倒地了。男人爬起来试图夺枪，李飞别无选择跟他厮打在一起，那根本已经是毫无章法的缠斗了，全看谁的力气更大，谁能撑得更久。缠斗了一阵儿，那男人渐渐不再是李飞的对手，一声沉闷的枪响，子弹从男人的脑门打穿了后脑，大量的血液染红了土地。已经杀红了眼的李飞呛亮地从地上爬起来，眼睛直勾勾地盯着地上已经死了的男人，他神经质地举枪朝他射击，直到枪膛里的子弹打了个干净。手机铃声从不远处绑着柱子

0: 那具尸体身上响起。李飞呆呆地望着眼前这一切，才猛然地狠狠地哆嗦了一下。他回过神来，扑到已经死透了的宋阳的跟前，伸手徒劳地试图堵住还从他胸膛的弹孔里层层流出来的血，一把撕了宋阳嘴上的胶带，眼看着他嘴角有血缓慢地落下。
1: 宋阳，
0: 李飞
1: 醒醒，
0: 一声比一声喊得撕心裂肺，到后来嗓子已经破音了，尖锐中透着诡异的沙哑。可是无论他再怎么喊，宋阳也不会再给他一点点回应了。手上从兄弟身体里流出来的血还是热的，可他的兄弟的身体已经逐渐变得冰冷。宋阳死了，死在他的面前，再也回不来了。
1: 宋阳，宋阳！
0: 他疯了似的大喊大叫，全然不怕再把谁引过来，也不知道自己肩上的枪伤疼不疼，伤到什么地步，有没有打到动脉。他就像了个受了刺激的疯子，晃着宋阳想让他醒过来，可他怎么都晃不醒。直到李飞自己失血过多倒在地上，发狂似的喊叫才戛然而止。直到市局禁毒大队的队长李飞宋阳的顶头上司蔡永强接到举报消息，带着人一路赶过来，看到眼前这一幕，彼时小心谨慎摸进来的警员们还不知道宋阳的情况，只看他低着头浑身是血的坐在椅子上。当即有人招呼同伴，
2: 有警员中枪，快叫救护车。宋阳，李飞，你们几个去看看宋阳。李飞，李飞！
0: 蔡永强和警员们朝着李飞和宋阳跑过来，众人慌而不乱地检查宋阳的情况，又有人去搬李飞。这时候，意识已经模糊不清的李飞突然从半昏迷的状态中猛然惊醒过来，突然爆发，他的眼睛都睁不开了，
1: 我杀了你，
0: 还凶悍地抡圆了拳头往抓住他肩膀那人身上打。蔡永强猛地躲开，扳住他的肩膀大声地喊他，试图让他清醒一点。
2: 李飞，你看清楚了，是我，
1: 没有好人，赌上没有一个好人。
0: 李飞猛地挣开他，做事起身要逃，被几个警察猛地上前压住，他嘴里神经质地叨咕着，
1: 没有好人，没有一个好人。
0: 困兽犹斗，拼命挣扎间，肩上的伤口血流得更加骇人，他的不信任写在脸上，直勾勾地瞪着蔡永强，红血丝爬了满眼，眼圈痛红痛红的，看上去格外的倔强又可怜的指控着蔡永强，
1: 你也不是什么好人。
0: 蔡永强悲痛不忍的面色中透着古怪，闻言又莫名其妙的皱着眉头。
2: 李飞
0: 染着血的地上，连嘴唇都已经没了血色的年轻的警员看着他的队长，他嘴里糊着血，一口白牙上沾着骇人的血丝，却森森的指控般的冷笑：
1: 不然你们为什么来这儿？宋阳来这里只告诉了我，你们是怎么知道的？怎么知道的？
3: 半小时前，我们接到有人用一次性手机卡号向110报警，说南井村蔡启荣和蔡启超兄弟俩开的那个养鸡场里有毒品交易。
0: 蔡永强迎着李飞的视线不避不让，他紧紧地盯着他，仿佛在警告，在确认，在疑问的一字一顿。
3: 报警人还声称你李飞涉毒杀警。
0: 这一切血腥杀戮的起因，都是从一周前那次协同抓捕行动开始的。两周前，辽宁盘锦公安局禁毒支队破获了一个贩毒团伙，起获冰毒1公斤。追查毒品来源的时候，毒贩供述，这是他们两个月前在东山购买的。可是再问更多的信息呢，这两个毒贩也说不清楚了，只能说出交易的地点。可交易地点并不是制毒贩毒的窝点，是随机随时改变的，并不能因此找到更多的线索。至于上家呢，两个人能答出来的也就只有两个交货人的外号，一个叫王二，另一个叫黑豆。除此之外，他们对东山这边掌握的所有的线索就只有一条归案毒贩和交货人的电话录音。1公斤的冰毒，那可不是小数字啊。盘锦公安局下令追查，禁毒支队的江大队长亲自带队，领着他们的周副支队长和另外两个老缉毒警察来到了东山，带着各种审批文件直接找到了东山市禁毒大队。当时队长蔡永强亲自接洽，但那天晚上恰好有一个跨市的抓捕行动，蔡永强着急要走，就安排了李飞和宋阳协助办案。好巧不巧的，那个魂号叫王二的人呢是谁不知道，但是李飞对黑豆这个名字却多多少少啊有些印象。要说李飞这个人，那记性好，头脑活络，反应极快，身手呢更是他们队里数得着的。除了偶尔耍点小聪明，那脑门一热容易冲动自作主张之外，这个人呢就没什么大毛病了。那不过说来算去啊，他遇事冲动这个毛病是他们大队长蔡永强最接受不了的。蔡永强在禁毒大队待了这么多年，什么样的警员都接触过，早也是看多了见惯了。平心而论呢，他欣赏李飞那这个锐气的机灵劲儿，但是也有意的要打磨打磨他的锐气。自从李飞上次跟他正面杠过之后，他呀就有意的冷着李飞，这队里的大行动几乎都不让他参加。赶上今天蔡永强亲自带队出警，赶上盘锦的江队长他们过来，哎，也就理所当然的呢把李飞和宋阳他们两个一起留在队里头搞接待。走之前交代了一句，
4: 好好接待盘锦来的同志，有问题打报告，不许擅自行动。
5: 是，队长你放心吧。
0: 李飞当面答应的好好的，但是当从盘锦来的江队长手机里头听到毒贩的那段录音，又知道毒贩的绰号叫黑豆之后，他可就有点坐不住了。对于这个黑豆，李飞心里多多少少有点谱，但是呢不敢确定，所以不好明说，只跟宋阳说让他先招待盘锦来的友军，他一起去吃顿饭。他让江队把这个录音发到他的手机上，只说去去就回，转身就出了市局。东山以河为界，市区内东西南北划出了4个行政区域，跟市局隔了一条河的对岸就是河西区。李飞出了市局，在路上水果超市买了几样水果，开车不到20分钟啊，沿着河一直往南，在临近工业片区的一排70-80年代的低矮的围墙和陈旧平房加出来的一个小巷的路口，把车停下来了。他沿着脏乱破败的巷子一直往里头走，沿河的一个板材破烂看上去风雨飘摇的这个小窝棚前头，李飞停下了脚步。 撩开因为潮湿而显得十分厚重的薄门帘，往里边看了看。
6: 林老师在吗？
0: 十分寒酸的窝棚里头没有人，倒是不远处的垃圾桶旁边啊，衣着褴褛的干瘦老人闻声回头，看到正好望向这边的李飞，苍老干枯的手从正在翻找废品的垃圾桶里头收了回来。
7: 谁？啊，是小飞呀、啊，你怎么来了？
0: 李飞把水果放进临水泊栖身的窝棚里，从根本直不起腰的屋子里头出来，朝慢慢往这边走回来的老人迎了上去。
6: 林老师，
7: 说多少遍了，不要叫林老师了，叫水泊就好。
0: 衣衫虽然陈旧破烂，但是这老人把自己收拾得很干净，精神头很好，被李飞撞到自己翻垃圾桶捡垃圾的样子，也一点不觉得尴尬局促。他安然自若地在窝棚外面的一个塑料盆里头洗了一把手，他的双手有一点神经性的哆嗦，但洗手的动作却格外的仔细。
7: 这个时候突然来我这儿，你是有事儿？
0: 母校当年教书育人，年年评选先进的老教师，如今落魄到这个地步，李飞的心里唏嘘难过，不肯改口，也不兜圈子。
6: 林老师，我有点事情想请您帮忙。
7: 嗨，你看我现在这个样子啊，我能帮你什么呢？
0: 林水伯摊了摊手，示意李飞看看如今苟延残喘的自己。
6: 嘿嘿，
0: 李飞笑了一声，拿出自己的手机来，找到刚才江队长给他发的那段录音。
6: 您就帮我听段录音就行。
0: 略显嘈杂的背景音里，在经过了夹杂着零碎动静的沉默之后，一个带着广东腔的中年男声响了起来。
8: 报纸带了没有呀？
0: 开头刚听了个报纸，林水伯原本浑浊懒怠的眸子就微微凝了一下。所谓的报纸，是东山这一带毒贩子们常用的暗语，通常啊指的是钱。林水伯不动声色地看了李飞一眼，心有计较中，录音里的对话还在继续。从录音里听出他们交易的地方是在车里，点钱和开关车门的动静过后，那个年轻的东北腔带点犹豫和不满。
8: 不是，朋友，这货好像分量不足啊。
9: 行情涨了啦，这几张报纸就只能拿这些货，你去问问别人，我不会坑你了啦。一手交钱一手交货，咱两清了。
0: 这时候车里似乎有手机震动的声音，片刻之后另一个广东口音低沉地响了起来，是在叫他同伴
8: 走了。
0: 又是一阵开关车门的声音，汽车从打火到远去，周围嘈杂的背景音量大起来，显然手机已经被下车留在原地的两名毒贩的手里拿着。另一个声音听上去十分不满的东北汉子说，
8: 真的，有本事你追上他呀，小内，咱这是在人家的地盘，为了千把块钱把命丢在这儿，你犯得着吗？唧唧歪歪的，这点货咱弄回盘锦，少说也能挣这个数。哎，把你玩关上。
0: 录音到这儿就戛然而止。李飞握着手机，
6: 林老师，里面的声音有您熟悉的吗？
0: 苍老落魄的水伯微微地垂着眼，从身上掏出烟盒， 用微微打着颤的手指捻着烟纸，从烟盒里头小心地倒出一点烟丝，慢慢地卷了一根旱烟，借着李飞递过来的火点着了，他始终没抬头。一颗烟抽了快一半的时候，敛着的眉才缓缓地抬了抬，仿佛拿定了主意似的，终于看向李飞，声音里半点疑虑都没有。
7: 刚开始那个男的的声音是林省文，
0: 这么一说就对上了。李飞正色地向林水伯确认，
6: 您确定？
7: 肯定没错，他原来也是我的学生，又是同村，低头不见抬头见的。你水伯当年可有这个本事，上百个学生我不用见人，凭声音我就能认出他们到底是谁。
0: 林水伯这个绝活李飞是知道的，要不然他今天也不会来了。他心跳如擂鼓。
6: 这个林胜文有没有什么绰号？
7: 有，我记得是叫黑刀。
6: 哈，林老师，谢谢您。
7: 哎呀，快别这么说啊！
0: 林水伯的答案和李飞一知半解的猜测严丝合缝的对上。李飞着急回去办案，道了声谢，转身要走。刚挪了一步，又突然想起了什么，倏地转回头来。
6: 林老师，您有没有办法帮我确认一下林胜文今天晚上在不在家？
7: 这个我就真帮不了你喽。村里把我赶出来，绝技不会允许我再踏进塔寨半步的。
6: 哦。
0: 您刚才收听到的是小说剧破冰行动，感谢您的收听，下一集中我们继续破冰。
10: 生活有情怀，陪伴有温度。 FM 95.3 AM 846吉林广播电视台经济广播，老伙伴的
11: 随身听。

0: 你知道吗？有一种青春叫做老有才了。
1: 小鸽子，你们想我了没有啊？你听，他们多开心呐、
0: 他们的歌声就像他们的人生一样，充满了故事。他们的舞步充满了青春的活力，每一个动作都在告诉我们，青春从未离开。他们的琴声悠扬，是青春的呼唤，跳动着，闪烁着，充满了无尽的活力与希望。他们用才艺、故事、青春活力告诉我们，年龄不是限制，只要有心，我们都可以活得精彩。老有才了，
2: 老有才了，
0: 你也可以，
2: 你也可以，
0: 你也可以。
3: 从长白山之巅到松花江之畔，四季流转，播种耕耘，人们早已习惯了这片黑土地的滋养，
4: 也是在这片黑土地之上，火热梦想的破土而出，从未间断。
3: 播种新中国电影梦的种子，
4: 收获胶片里英雄的故事。
3: 播种新中国汽车梦的种子，
4: 收获解放红旗牌汽车的车轮从这里起航。
3: 如今350公里时速，复兴号智能动车组下线，驶向全国，百万辆民族品牌汽车。

0: 建设工程全面启动，石化和新材料产业茁壮成长。
1: 新时代，这片黑土地之上，梦想成真的魔力还在继续。
0: 嘿，向上的你，快来这片黑土地，一起追梦。
2: 吉林人，
3: 吉林市，
2: 这里是爱吉林。
4: 一方水土养育一方人，他们是吉林的儿女，他怀揣着对吉林的热爱，用努力和奉献书写吉林的美好故事。
5: 这些老关东东西用我的手法来记录下来留下来，一个作家也是这样，就是他
6: 东发和老字号从表面看这是一家百年老店。
7: 道家古筝艺术呢，是2007年被列入的吉林省首批非物质文化遗产。赵家筝，
8: 我是吉林省非物质文化遗产神鞭项目的代表性传承人。
9: 后代的事情
8: 我们
9: 一生就读了，
8: 是圣人所致。
10: 学习满语是在2002、2003年这样，作为这个民族的一份子，其实是有义务来做。
11: 被更多的人听到，
12: 什么是最好的
13: 方子，可以有哪些用处？
14: 就是以学为中心，
15: 好与不好其实这份中心一直都在，
16: 热爱自己。
4: 在乡村，在青山绿水的天地间，有吉林人的地方，就有我们温暖的发声，鲜活的互动，真诚的服务。
2: 爱吉林是对吉林人民的致敬，是对吉林大地的礼赞。让我们在吉林的怀抱里，用最炙热、最赤诚的情感爱吉林。
17: 在中国，水稻催芽摆盘期需要9天，
18: 水稻出苗期需要7天，水稻苗床管理期需要35天，
19: 水稻插秧期需要10天，
20: 水稻整地期需要5天，
21: 水稻田间管理期需要112天，
22: 水稻收获加工期需要31天。
23: 一粒水稻从播种到端上餐桌约7个月时间，然而白白扔掉一粒米，仅仅只需一瞬间。珍惜粮食，从我做起。
24: 每个人都是一束光，照亮城市的一个角落。城市人物周刊，汇聚这些光亮，看见城市最动人的模样。
25: 他为什么开着车突然停了下来？
26: 本月的21号开始严格执行驾驶人不是斑马线。
25: 他为什么没有坐这趟人很多的电梯？
27: 你先走。
25: 他为什么说话声音这样小？
27: 嘘，小点声。
25: 他为什么在小区里认识很多人？
27: 阿姨，你出去。
25: 因为车前面有行人，那趟电梯有外卖小哥着急送餐，因为他在公共环境，因为他帮助了很多人。文明就是对别人好一点，帮助需要帮助的人，自己一小步，文明一大步。文明城市从你我做起。
28: 你想联系几号？
29: 112号。
30: 刚才我听有一个公开电话，那个先生啊，185。
31: 想联系一下252号杨女士。
28: 想要摆脱单身，幸福牵手，就来吉林经济广播，老幸福了。我是娘家且佳怡，我在这里等你。
29: 最后的3月中下旬就剩3周，你可不要吓唬我呀。
28: 吉林经济广播相亲服务类节目老幸福了，首播时间每天下午16点。
29: 那个主持人，那个你要知道我那个红红火火呢。

0: 有一种青春，是练兵场上的热血滚烫；有一种担当，是边防路上的步履丈量；有一种守望，是保家卫国的无上荣光。吉林广播电视台经济广播，绿色长城。生活有情怀，陪伴有温度。FM 95.3 AM 846，吉林广播电视台经济广播，老伙伴的随身听，
1: 随身听，随身听。
0: 历史、传奇、悬疑、武侠，方寸间斗转星移，谈笑中纵横千年。精彩故事尽在京广听书。刀尖行走，出生入死的隐秘而伟大。铁血缉毒，除恶成贪的惊心动魄。
2: 枪声一响，那就意味着事态失控了，是要出人命的。
0: 岁月静好，只因有人守护在你的身旁。年度热血国情大剧，揭开中国特大毒案层层面纱。欢迎收听小说剧《破冰行动》。当地林氏一族聚居的塔寨，是东山有名的村子。一向最积极响应政府的号召，无论是经济建设还是政治建设，那都搞得有声有色，是那种每每都要被市里省里的领导拿出来立典型树标杆的先进村。塔寨是当地林姓家族的聚居区，族长即村长，治家极严且规矩死板。他们林氏的人一旦犯了大错，被逐出了村子，就是这辈子都不允许再踏足塔寨一步。李飞也是因为此事涉及塔寨，不敢贸然行事，才特地的跑来找林水伯确认的。如今答案再清楚不过了。
3: 林老师，那我先走了，您保重，改天我再来看您。
4: 哎哎，行了，快去忙吧啊！
0: 李飞从林水伯住着的那条巷子里出来，坐回自己车里，前前后后把这事情呢琢磨了一遍。他是在之前的资料和消息里听说过黑豆这个外号，跟塔寨的林胜文这个名字的，但是看过的材料也非常有限，他没把这个外号和真实的名字联系在一起。如今盘锦那边的警方一过来，东山的黑豆和这塔寨的林胜文被实锤画了等号的，并且还跟冰毒搅和在一起，这是李飞非常意外的。塔寨这一个村子里头都姓林，固若金汤似的，外人很难从里头摸出点什么门道来。李飞从林水伯这边啊，得不到更多关于林胜文更多的信息，他脑筋转了个弯，哎，就把主意呢打到了陈珂的身上。这个姑娘啊，是市人民医院的护士，几天之前还是宋阳的女朋友呢。两个人原本相处的挺好，都快谈婚论嫁了。不过呀，现在这个女朋友这个称谓前头还得加个前字，前女友。李飞没有回市局，半路上给搭档宋阳打了个电话，让他呢先把盘锦来的江队长一行人安排了，然后赶紧来找他会合。李飞电话里说的十万火急，宋阳只觉得他是查到什么了不得的事儿了，安排了江队长，他们就赶忙的往约定的地点赶。等李飞这条贼车啊，贼船停在了中西医院门口门诊楼的前头的停车场里，宋阳才知道哪有什么十万火急的事儿啊，
5: 分明就是这混小子在打他的主意呢。
6: 要去你去，反正我不去。
0: 刚失恋没几天的宋阳看到人民医院的大门，就开始睹物思人，肝肠寸断了，瘫在副驾驶位上，环抱着手臂，耷拉着眼睛从这装死。
6: 陈奎都已经跟我说过分手了，我现在是失恋的恢复期，不想受这份刺。
0: 李飞原来只知道失恋的女人惹不起，没想到失恋的男人那也不能刺激。在警校当了几年校草，却压根没谈过恋爱的飞 Sir 啊，对失恋的搭档表现出了十足的不理解。
3: 不是都跟你说了情况吗？就帮忙给陈科打个电话的事，问问林胜文在不在村里就行。
0: 宋阳眯缝着眼睛，忧伤地瞥了他一眼。
6: 那你怎么不去啊？
0: 这会儿正好是医院下班的时间，医院的大夫护士纷纷从楼里走出来，正说着话呢，宋阳眯缝着眼睛就准确无误地从人群中啊，把这前女友陈科挑出来了。梳着简单的马尾辫，白色的 T 恤，打牛仔裤，窈窕的身形，清丽又明快，笑起来的时候露出两颗小虎牙来，显得有点娇蛮，但是又特别的可爱。最近几天呢，让他魂牵梦绕的身影突然就出现在眼前，还越走越近。宋阳把接着要对李飞说的话都给忘了，半眯着眼睛瞪得老大，几近痴迷地盯着夕阳温柔的光晕下那抹倩影，微微张着嘴却说不出话来。李飞狐疑地顺着他的目光转头往车外看了一眼。
3: 哼，不去是吧？那行，我去。
0: 他说着伸手就去开车门，做事就要下车，这胳膊却被刚才一直懒洋洋要死不活的宋阳一把给拽住了。也不说话，宋阳抢先一步下车了，小跑着迎上了眼看就要和他们擦肩而过的陈科，涌起一脑门的热情和满腔的爱恋，却越来越紧张。等冲到陈科面前截住他，满腔的热情因为女孩的错愕而反感的表情冷却了下来。宋阳这1.8米的个子尴尬地戳在他面前，努力地扯出若无其事的亲近的笑容。
6: 科科，
0: 陈科的路被他拦住，无奈地叹了口气。
7: 不是说过了，你先别来找我了。
0: 别看宋阳在兄弟面前装嘴硬的死鸭子，实际上分手这几天之内他就来找过陈科要求复合两次，但是都吃了闭门羹。这会儿陈科满脸的拒绝，他坐小伏低的也不敢多说，但好在还有个公务当借口。
6: 科科，我当然尊重你的意愿，不过今天情况特殊，我想请你帮个忙。
0: 虽然说陈科单方面的结束了这段感情，但怎么说他们两个也是和平分手，不至于苦大仇深的，在一起这么久积累下来的感情也在记忆中沉淀，真要有事需要帮忙，陈科也不会不管他，因而脸色缓和了下来。
7: 什么事儿？说吧。
6: 哎，你那个闺蜜蔡小玲是不是塔寨的？
7: 是啊，怎么了？
0: 宋阳对着陈科那张脸维持了一句话时间的正经，压抑忍耐再三呢，还是没有控制住情绪，目光一瞬不瞬地盯着陈科。
6: 今晚请你吃个饭行吗？
0: 还是没个正经的。把帮忙认定为借口的陈科微微皱起眉头，拎着包手指攥紧了几分，懒得跟宋阳多废话，他转头就要走，却又被反应过来的自己玩砸了。宋阳赶忙的伸手拦下来。
6: 不是，我开玩笑的。
7: 宋阳，我们已经分手了，不要再开这种玩笑。
0: 宋阳糙爷们的低情商的眸子里闪过一丝落寞，抢笑了一下，因为不想让陈科更生气，有点尴尬的对他道歉。
6: 科科，我错了。哎，你们闺蜜的老公是不是叫林胜武啊？
0: 陈科不知道他东问一句西扯一嘴的到底想问什么，狐疑的点点头没说话。宋阳笑了笑，跟穷凶极恶的毒贩敢真刀真枪往上拼的男人，却在自己喜欢的女孩面前陪着小心。
6: 那你给你闺蜜打个电话，就说你找她。
0: 陈科听不懂他到底想说什么，也找不到重点，失去了耐心，莫名其妙地打断他。
7: 什么乱七八糟东拉西扯的，没这事我走了啊。
0: 陈科拨开宋阳要往前走，宋阳这回急了，一把拉住了他。陈科眉宇间已经带着显而易见的愠怒，倏地回头瞋目而视。宋阳抓住他的胳膊的手更紧了紧。
6: 你听我说完。
7: 宋阳，你别闹了，你这样很幼稚。
6: 可可，我……
0: 李飞在车里都目睹了他这哥们儿啊，把前女友从冷静气到跳脚的全过程，只觉得看了一场即兴发挥的车祸现场啊。哎，他牙疼地叹了口气，无奈地从车里出来，心里吐槽着，就宋阳这情商，陈科要是能回心转意，那对他一定是真爱。
3: 哎，是这样的，
7: 李飞，你们这是……
0: 李飞这时候大步地走过来，扣着宋阳的手腕，让他把拽着人家姑娘的手撒开，正色地解释，
3: 陈科，我们在办案，想请你帮个忙，跟你闺蜜打听一下，塔寨林胜武的那个弟弟林胜文晚上在不在家。
6: 真的是正事，你看。
0: 宋阳一脸委屈。李飞是那种正经说什么事儿的时候会令人产生信任感的人。陈科看了看他，狐疑地拿出了手机，找到了他闺蜜蔡小玲的电话。他有点犹豫，手指放在小玲这个名字上，在触摸之际又迟疑地拿开了。宋阳在旁边看着着急啊。
6: 哎，别说是我们问的啊。
0: 陈科不搭理他，扭头看了看李飞，见李飞肯定地点点头，想了想，这才把电话拨了出去。陈科给他们的消息很确切，林胜文现在是在家的，但是明天就准备带着媳妇回惠东娘家。坐在自己这车里头，李飞的手指来来回回地轻扣着方向盘，琢磨来琢磨去，都害怕万一林胜文出了东山再起什么变故。所谓兵贵神速，既然现在能确定盘锦警方说的黑豆就是录音里的林胜文，李飞就觉得呀，没有必要继续再拖着了，省得夜长梦多。打定了主意，李飞把蓝牙耳机戴上，启动了车子。副驾驶上的宋阳看着外面已经彻底冷清下来的医院，把烟屁股弹出了车外，好歹从前女友毫不留情绝尘而去的悲伤中缓了过来，故意打了个趣儿。
6: 哎，我说李飞，我家科科帮了你这么大的忙，你怎么对我连句话都没有啊？哎呀，你这辈子什么时候能跟我说句谢谢呀？哎，一次就好。
3: 哼，谢你，想得美。
0: 开车的李飞回了他一个白眼儿，恰逢电话接通了，他们蔡队向来四平八稳的声音从耳机里传出。
8: 李飞，
3: 蔡队，我们这边有眉目了，盘锦江队他们的案子涉及到塔寨村的林胜文。
0: 李飞就像是以往任何一次办案说线索一样，把事情挑要紧的简明扼要的向领导汇报。
3: 我们目前可以确定，江队带来的录音里面有个叫黑豆的，就是林胜文。
0: 他保持着做汇报时一贯的音调平平，不加入个人感情色彩的习惯。但是这次说完，电话那边的蔡永强却始终没有做出任何反应。李飞等了半晌，要不是那边能听到开车的动静，他简直以为是断线了。
3: 喂，蔡队。
8: 我在，你能确定是塔寨的林胜文吗？
3: 确定。
8: 100%确定吗？塔寨是禁毒模范村，从来没出现过制毒贩毒分子。 我要的是100%。
5: 这东西没把人提回来之前，谁能拍脑门就敢保证100%啊？
0: 李飞打了方向盘转了个弯，浓黑的剑眉微微蹙了起来。
3: 木影里面有这个人，凭这个把他带回来审一审，这有问题吗？
0: 手机里蔡永强没有接话，李飞等了一瞬间接着说道，
3: 蔡队，我们有可靠的消息，林胜文明天一早要带着老婆回惠东娘家。
0: 电话那边蔡永强始终保持着沉默，莫名的低压先是透过无线电波渗进了彼此的车里。大队长和小警员之间偶尔能听到彼此的呼吸，都显得有点紧绷。李飞给宋阳投出一个意味深长的眼神，
3: 喂，蔡队，蔡队。
8: 李飞，你听着，这件事我们只是配合，主要决定还是让江队他们做。我现在在河源，如果你们要行动，务必先给我打个电话。
0: 李飞怔了一下，眉宇间透出一点不满，但嘴上还是干脆地应了一声，
3: 好。
8: 还有这件事儿，你先不要跟队里任何人说。
0: 李飞脸上疑惑更盛，自己也沉默片刻，还是点点头，
3: 好。
0: 从医院回去的路上，李飞跟宋阳叫上暂时在附近招待所安置下来的江队一行人，重新坐在他们禁毒大队的小会客室里。按照蔡永强的意思，把目前的情况跟对方详细的说了一遍。抓不抓林胜文？什么时间抓？怎么抓？人在别人家地头上的江队长等人呢，一时也拿不定主意，坐在一起研究了大半晚上也没个结果。最后江队长和他们的周副支队长还是决定把目前的情况跟上级领导汇报一下，听听上面的意见。趁着他们出去打电话，一站一坐等在会议室里的宋阳和李飞相互看了看。宋阳瞥了眼墙上挂着此刻已显示23:15的电子万年历，又看了看外面被白亮的闪电倏然划破黑暗的阴沉的夜色，一记闷雷连绵而沉闷的声音从天边打着滚儿卷进耳朵里的时候，他站起来用胳膊肘撞了撞站在旁边的李飞。
6: 哎，这天马上就要下大雨了，这么耗着也不是办法，要不然你再给蔡队打个电话再请示一下。
0: 望着窗外不知在想些什么的李飞回过神来，他看了看表，摇了摇头，又指了指门外，
3: 再等会儿，等他们商量完再说。
0: 宋阳点点头，又想起别的来，
6: 哎，咱们局里没对塔寨有过什么行动啊，查都没查过，林胜文就是黑豆的事情你是哪知道的？
3: 偶尔听人提过一嘴。
0: 李飞骄傲的挑眉，随口贫了一句，
3: 小爷这 24K 脑白金填充出来的智商，你以为说着玩的？
6: 满脑子脑白金，我看呢，你是提前进入中老年了吧你。
0: 宋阳啼笑皆非地回应他，两个人正说着呢，江队长他们打外边进来了。
3: 小李，周副队，你们回来了。
0: 已经拿定主意的周副支队长径直走向了他们。
9: 我们决定今晚行动，不然他这一走谁知道哪天回来，今晚是拿他最好的时机，错过了就麻烦了。
0: 李飞和气地点点头，并不反驳。
3: 好，王蔡队说了，我和宋阳只是配合你们，决定还是你们定。
5: 他这明显就是要配合盘锦警方执行抓捕的意思啊。可蔡队的指示分明是不愿意让他们在这案子里头牵扯过多。
0: 宋阳这眼角一挑，怕再晚一秒啊，李飞就要跟人家研究抓捕行动计划了。也顾不得合适不合适，一把抓住李飞就往外拉，手下用了10成的力气，嘴上却陪着笑。
6: 哎，周队，不好意思，我们再给领导打电话请示一下。
9: 啊，好，那我们等您。
0: 李飞和宋阳这对搭档，李飞是灵活，而宋阳呢，稳妥。哼哈二将凑在一起，优势互补。彼此都能给对方兜个底儿， 因此啊，飞扬组合这个名声在他们禁毒大队里那叫

0: 往楼上看了一眼。
1: 这几年咱们禁毒行动搞过不少次，哪次有塔寨了？至少到目前为止，塔寨村从来没有和制毒沾上边吧。况且塔寨村的村支书林耀东又是龙平和东山的两届人大代表，这要是拿错了人，那问题可就大了。哎，要不咱们再给陈副队打个电话吧。
2: 您刚才收听到的是小说剧《破冰行动》，感谢您的收听，下一集中我们继续破冰。
3: 生活有情怀，陪伴有温度。 FM95.3 AM846 吉林广播电视台经济广播，老伙伴的
4: 随身听。

0: 你知道吗？有一种青春叫做老有才了。
1: 小鸽子，你们想我了没有啊？你听，他们多开心呐、
2: 爱你中国。
0: 他们的歌声就像他们的人生一样，充满了故事。他们的舞步充满了青春的活力，每一个动作都在告诉我们，青春从未离开。他们的琴声悠扬，是青春的呼唤，跳动着，闪烁着，充满了无尽的活力与希望。他们用才艺、故事、青春活力告诉我们，年龄不是限制，只要有心，我们都可以活得精彩。老有才了，
3: 老有才了，
0: 你也可以，
3: 你也可以，
0: 你也可以。
4: 曾经以为高考是考试的终点，其实这只是考验的起点。虽然练习了很多次，但还是紧张的，就像是第一次。自认为做好了准备，但新的题目一出，呼吸还是乱了阵脚。总想把一切做到最好，却总有几道题出乎你的意料。每场考验都像一座山，但每一次翻越之后，你都会说，这算什么？不惧考验，只管迎难而上。不惧考验，希望才能绝地而起。告诉自己能赢，不管前途还有多少硬仗，你奔赴的每一个考场都造就了你今天的模样。人生从来不止一场考试，你只管上场。
5: 吉林人，
6: 吉林市，
5: 这里是爱吉林。
7: 一方水土养育一方人，他们是吉林的儿女，他怀揣着对吉林的热爱，用努力和奉献书写吉林的美好故事。
8: 这些老关东东西用我的手法来记录下来留下来。一个作家也是这样，就是他
9: 东方和老字号从表面看只是一家百年老店。
10: 方家古筝艺术呢，是2007年被列入的吉林省首批非物质文化遗产。赵家筝，
11: 我是吉林省非物质文化遗产省丁香代表性传承人。端午节，
12: 后代的事情，
11: 我们谈到
12: 民族了，
11: 是圣人所致。
13: 这句满语是在2002、2003年这样。作为这个民族的一份子，其实是有义务来做。
14: 给更多的人听到。
15: 什么是最好的声音？
16: 刀子可以有哪些用途？
17: 就是以学为中心，
18: 好与不好，其实
17: 作为宗旨，
18: 一直都在。
17: 热爱自己，
7: 在乡村。在青山绿水的天地间，有吉林人的地方，就有我们温暖的发声、鲜活的互动、真诚的服务。
5: 爱吉林是对吉林人民的致敬，是对吉林大地的礼赞。让我们在吉林的怀抱里，用最炙热、最赤诚的情感爱吉林。

0: 从长白山之巅到松花江之畔，四季流转，播种耕耘，人们早已习惯了这片黑土地的滋养，
1: 也是在这片黑土地之上，火热梦想的破土而出，从未间断，
0: 播种新中国电影梦的种子，
1: 收获胶片里英雄的故事，
0: 播种新中国汽车梦的种子，
1: 收获解放红旗牌汽车的车轮从这里起航。
0: 如今350公里时速，复兴号智能动车组下线，驶向全国，百万辆民族品牌汽车建设工程全面启动，石化和新材料产业茁壮成长。
1: 新时代，这片黑土地之上，梦想成真的魔力还在继续。
0: 嘿，向上的你，快来这片黑土地，一起追梦。
2: 每个人都是一束光，照亮城市的一个角落。城市人物周刊，汇聚这些光亮，看见城市最动人的模样。
3: 哎，老同学，听说你要去参观空军基地，帮我拍几张战斗机呗。
4: 你怎么知道呢？这次参观是保密的。
3: 我消息多灵通呢，就帮我这个航空爱好者拍两张呗。
4: 不行，空军基地是国家重要军事机密，不能泄密。
5: 呀，你们自己收拾屋呢，我正好打扫卫生，这些废纸啊就顺道帮你处理了吧。
6: 谢谢您，这些是工作文件，我们自己处理就行了。
5: 那么点纸能卖几个钱呢？
6: 文件不能随意处置，如果涉密还要参照统一规定销毁，不能泄密。
7: 同志，请等一下，您离职时带走的物品需要检查一下。
8: 这些都是我的私人物品。
7: 您的硬盘里有设计稿和实验数据，这些资料涉及国家机密。
8: 我就是想留作参考，没想干什么。
7: 这种行为具有泄露的可能，您不能带走，也不能泄密。
9: 国家安全高于一切，保密责任重于泰山。新修订的《中华人民共和国保守国家秘密法》，2024年5月1日起实施。
10: 你想联系几号？
11: 112号。
12: 刚才我听有一个公开电话，那个先生啊，185。
13: 你想联系一下252号杨女士。
10: 想要摆脱单身，幸福牵手，就来吉林经济广播老幸福了。我是娘家姐佳怡，我在这里等你。
11: 最后的3月中下旬就剩3周，你可不要笑话我呀。
10: 吉林经济广播相亲服务类节目老幸福了，首播时间每天下午16点。
11: 那个主播人，那个你要知道我那个红红火火呢。
14: 在中国，水稻催芽摆盘期需要9天，
15: 水稻出苗期需要7天，水稻苗床管理期需要35天，
16: 水稻插秧期需要10天，
17: 水稻整地期需要5天，
18: 水稻田间管理期需要112天，
19: 水稻收获加工期需要31天。
6: 一粒水稻从播种到端上餐桌约7个月时间，然而白白扔掉一粒米，仅仅只需一瞬间。珍惜粮食，从我做起。
7: 有一种青春，是练兵场上的热血滚烫；有一种担当，是边防路上的步履丈量。有一种守望，是保家卫国的无上荣光。吉林广播电视台经济广播，绿色长城。
2: 生活有情怀，陪伴有温度。
20: FM 95.3 AM 846吉林广播电视台经济广播，老伙伴的随身听，
21: 随身听，随身听。
22: 历史传奇，悬疑武侠，方寸间斗转星移，谈笑中纵横千年，精彩故事尽在京广听书。刀尖行走，出生入死的隐秘而伟大，铁血缉毒，除恶成贪的惊心动魄。
23: 枪声一响，那就意味着事态失控了，是要出人命的。
22: 岁月静好，只因有人守护在你的身旁。年度热血国情大剧，揭开中国特大毒案层层面纱。欢迎收听小说剧《破冰行动》。外面的雨是越下越大，几句话之间已经从花洒式的下转成了瓢泼大雨。闪电亮起的一瞬间，好像带着某种不祥似的，让人心惊。李飞往外面看了一眼，收回目光的时候，一五一十地跟搭档重复着他们老大的命令。
24: 蔡队说了，不要让队里任何人知道，任何人，包括陈副队。
22: 哎，这人呢，固执劲儿一上来，八十头牛都拉不回来。宋阳不认同又没有办法的长出口气。
24: 那你给蔡队打。
22: 宋阳说完，李飞抬腕看了看表，闪电又一次闪亮的同时，他黑白分明的眸子里有狡黠的光一闪而过。
24: 现在可以打这个电话了。
22: 他说着对宋阳眨眨眼，无辜的耸耸肩，古怪的笑了笑。
24: 打不通可不怪我啊。
22: 他说着拨完号又开了免提。单调的铃声在空旷寂静的办公楼里激起一点不明显的回声，空寂的响了很长的时间。免提中传来电子女音多少年都没有变过的声音和语调。
25: 所拨打的电话暂时不在服务区，请稍后再拨。
22: 没等吴趣儿的女生说完，李飞就挂断电话。宋阳看了看自己手机上的时间，恍然大悟，没想到啊，自己竟然也被李飞这混球摆了一道，简直气笑了。
24: 哼，蔡队他们的行动刚刚开始呢，听说申请了当地电信配合屏蔽手机信号。我靠啊，你小子原来是故意的，先斩后奏，居然连我也瞒。
22: 李飞两根手指拎着手机在掌中随手转了大半圈，微微歪着头扬眉的时候，脸上有跃跃欲试的揶揄和挑衅。
24: 怎么，你不敢？扯淡，天底下有你宋爷不敢的事吗？
22: 宋阳瞪了他一眼，一是拿他没办法，二也是被李飞勾起了好胜心，当即讥诮地从鼻子里哼了一声。
24: 哼，飞扬组合同进同退，哪有什么不敢的。
22: 李飞笑了起来，指了指楼上，又指了指外面暴雨如注冷风呼啸的夜幕。
24: 出发。
22: 宋阳挑了挑眉，
24: 出发。
22: 话音刚落，一声惊雷平地而起，轰隆一声震耳欲聋的声响，那动静声势浩大的，仿佛劈开天地，割裂了人心。闪电森白地照着前路，震耳欲聋的雷鸣声中，滂沱的暴雨里，两辆没有开警笛的警车红蓝警灯交替地亮着，在狭窄崎岖的山路上割开了漫天的雨帘。塔寨村的富庶程度在整个东山都是有名的，
0: 进了村子，蛛网一般阡陌纵横的小路上，家家户户白墙红瓦的独栋小楼逐渐的多了起来。怕引起注意，两辆警车都提前把警灯给关掉了，靠着车前面的大灯，沿着进村的主路一路往里开。一路上车灯照亮两侧的墙壁上，多数都用巨大的红字规规整整地写着森然肃穆的警示标语：
1: 毒品一日不绝，人民一日不安，万恶毒为首，病患猛于虎，当年硝烟伤可抑，今朝禁毒更胜昔。
0: 这盘锦过来的江队长坐在李飞他们车上，跟随着车子前进，读了这一路的标语，简直是瞠目结舌呀。
3: 哼，这村的口号喊的倒是挺响啊。
24: 远近闻名的禁毒模范村，口号可不是白叫的。
3: 好，模范村啊。
0: 宋阳坐在副驾驶上，这满墙声势浩大的标语让他有点犯嘀咕，怕真是情报错了，抓错了人，惹出了乱子。塔寨村在东山地位微妙特殊，真抓错了人，怕是不好收场。这么一想，他微微的蹙眉，提醒后面的江队：“
24: 哎，江队，这里地形复杂，待会儿行动，你的人千万跟紧我们。”“
3: 嗯，好。”
0: 江队长点点头，看着前面越来越密集的房屋建筑，脸色也渐渐的凝重起来。村子里头不像城里头夜生活那么丰富，天黑了之后，各家各户基本上就都休息了。这会儿已经是凌晨了，整个村子在滂沱的大雨中寂静的可怕。一路过来，几乎家家户户都黑着灯，配合着电闪雷鸣的背景，阴森恐怖。李飞以前研究过塔寨村的地图，此刻两辆车照着脑海中的地图路线在巷子里头穿行，一直到了一条窄巷口，车进不去了。李飞把车一停，在车里头跟大家一起把雨衣穿好，扣上兜帽，和宋阳从前面的车上下来，警车后面的拉门大开，他拿过一起带来的地图，小声地同盘锦来的缉毒警察们做着行动前最后的确认。
4: 咱们就五个人，两台车，前面车就进不去了，把车得停在这儿，一会儿我们从这儿进去，抓到了人赶紧原路往回撤，千万不要弄出大动静。
3: 哦，好，都听你们的。
0: 李飞一边指着地图给盘锦的同志们讲行动路线，一边嘱咐着：
4: 这里边的路不好走，你们得跟紧，别乱跑，万一走丢了可真没地儿找去。
3: 嗯，是。
0: 虽然不了解东山这个塔寨村的情况，但是江队等人从李飞、宋阳格外谨慎小心的态度中，大致可以窥斑见豹。出发之前，江队长为防万一，特地的留了个人在他们队里听消息，以备出现突出的情况的时候尽快的做出反应。这会儿他俩带着另一个警员，闻言相互对视一眼，都谨慎郑重地点了点头。李飞收起了地图，把车门拉上，跟宋阳对视一眼，也点点头，率先冲进了前方漆黑的巷子。
4: 走吧，行动。
3: 好。
0: 高高的围墙圈出规规整整的独栋小楼，巷子里家家户户紧挨着，又被围墙最大限度地隔成了各家私人的空间。李飞凭着记忆带人穿街走巷，七拐八绕的找到了地处塔寨村中心区的林氏宗祠。这里是林氏一族的祠堂，里面供奉着历代的老祖宗，清代仿古建筑的气派门楣下，一对大红灯笼红彤彤地亮着，在幽暗无光的村子里显得格外的阴森诡异。李飞站在宗祠的前头，若有所思地盯着上面烫金字的那块林氏宗祠的巨大匾额，脸色更加凝重了几分。照顾着后人的脚步，微微落在后面的宋阳追上了，以为他是找不到路了， 站在旁边看着斜对面三条岔路，叹了口气。
24: 哎，最怕是晚上进村执行任务，像进了迷宫似的。
0: 李飞没有接话，他闭着眼睛回忆着之前自己亲自画过的行动路线图，在脑子里慢慢地把走过的路和地图上阡陌纵横的线重叠起来。半晌后，他眸子微凝，举步朝最右侧的那条岔路快步地走去。李飞的方向感极强，认路的技能宋阳从来没怀疑过，他抹了一把脸上的雨水，小跑着跟上李飞。在他们身后，江队和周副队对视一眼，再追上去往村子更深处走的时候，他们都把配枪拿了出来。李飞一直跑到一栋四层小楼前才停下来。那个院子呀，明显比其他的房子更气派一点。虽然塔寨人人均生活水平比其他村子高出不少，但是像这样的四层楼在村子里还是很少见的。门口装着监控，不起眼的红灯正亮着。李飞朝监控的位置指了指，对跟上来的宋阳和江队他们说道：“
4: 门口有探头，一会儿我一个人先过去敲门，等门开了你们再冲过来拿人。”
22: 好。雨下得越来越大了，即便穿着雨衣仍然挡不住迎面而来的疾风骤雨，雨水顺着脸沿着下颌落进衣服里，衣服湿冷湿冷地贴着外面的雨衣，格外的难受。每个人的表情都严肃的谨慎，相互对视一眼，宋阳也把配枪掏出来，面色凝重地顶上了子弹。
0: 气派的四层小楼黑着灯，李飞沉了沉情绪，深吸了口气，冷静地上前一头敲响了大门。半晌后，里面传来显得困倦朦胧的女声：“
5: 啊，谁呀？”
0: 李飞的声音很平，穿过噼里啪啦的雨声显得四平八稳，轻车熟路。“
4: 裴德，是我。”
0: 片刻沉默后，门内传来急促的脚步声，随后大门被人从里边拉开一条细缝，披头散发的女人探出头来，明显是从被窝里被叫起来的。“
5: 你找黑豆？”
0: 门既然被打开了，让不让人进去就由不得他了。江队他们原本一直躲在门的一侧，他这边刚开了门，话音还没落呢，躲在门外的缉毒警察们便飞扑而入。这女人感觉到不对劲儿啊，这时候想再关门已经来不及了，她下意识的想喊，刚吸了口气儿，刚要出声，李飞的枪口就正对准她的脑门上。“
4: 你坐。”
0: 这普通人呢，一辈子也未必见过一把真枪，突然被枪口对准脑袋，别说敢反抗了，不吓尿了都不错。可这个女人怔愣片刻，眼中惊慌未退，竟然还敢出声大喊着给里边报警：“
5: 声闻有警察，有警察！”“
4: 你闭嘴，不许喊！”
0: 李飞简直惊了，旁边的宋阳冲过来，一手捂他的嘴，一手打算制服他，也不知道这个女人究竟是吓傻了，反而不知道轻重，还是本来就是格外凶悍，仓促间竟然不顾李飞的枪口，试图挣脱宋阳往屋里头跑，一边挣扎还一边拼命地甩着头不让宋阳捂住他的嘴。“
4: 闭嘴，不许笑！”“
5: 盛文，快跑啊，警察抓人了！”“
4: 闭嘴，
5: 警察抓人了！”“
4: 我喊闭嘴！”
0: 李飞当然不可能真开枪了，眼见是吓唬不住他，他跟宋阳交换了个眼神，也不管这个女人了，追着江队他们就往屋里头去。但跟宋阳对抗的毕竟是个女人，宋阳呢多少有点顾忌，不想伤了她。一来二去的，李飞进屋之后竟然真被这个女人挣开了。眼看着警察进了屋了，他明知道再进去也没什么用了，干脆他也不再往屋里走了，反而是转头往外头跑去。连媳妇的反应都这么大，不用想也知道这屋子里头是真有鬼。“
5: 救命啊，救
8: 分头行动，我出去抓他。
0: 好，跑出去的女人发疯似的，一路扯着嗓子喊救命。宋阳往里头看了一眼，犹豫了一瞬，还是转身朝女人的方向追了出去。必须得抓到她，不能让她惊动更多的人。这边，李飞和盘锦过来的三名缉毒警察兵分两路，江队带着他的警员一起上了楼，周副队跟李飞一起抄楼下。楼上什么情况不知道，但是李飞绕过一楼格外宽敞的大厅，一路搜到厨房里的时候，却输得正住了。厨房亮着昏暗的红色的小灯泡，迷蒙诡异的光线下，厨房一侧从头通到尾的大灶台上，日常用的油盐酱醋被推到角落里，占据整个灶台的，甚至盛在厨具里的，根本不是家常食品，而是满满当当的制毒工具。各种化学粉末试剂材料都乱七八糟的在厨房上上下下的堆着，炉灶上一口大锅里头甚至混合着各种材料，正咕嘟咕嘟地冒着热气。而大锅的旁边，一格格的塑料箱子里头全都是半成品的毒品。李飞只扫了一眼啊，立即就确认了之前所有的猜测，这盒子里头的是冰毒，放在那儿晾着，是已经进行到全部制作工序的最后的一步，晾干。这个林胜文果然有问题。东山这边制毒贩毒猖獗，缉毒警察们经常和这些东西打交道，几乎啊已经到了见怪不怪的程度了。旁边盘锦过来的周副队长却不认识。
9: 这都是啥玩意儿啊？
10: 全是冰毒。
0: 李飞的脸色沉静中逐渐透出一点兴奋来。
10: 半成品，等着晾干的。
9: 哎呀，我的妈呀，真是开了眼了。
0: 他们缴获一公斤冰毒，两名毒贩就一路从盘锦追到东山来。眼前这制毒现场，毒品堆成了小山的样子，周副队长真是没见过。
9: 这得有多少啊？
10: 多少？大概够把林胜文抓进去枪毙两个来回了。
9: 啊，这么多呀？
0: 李飞脸色紧绷的想说些什么，恰逢此时楼上传来一阵激烈的打斗声，两个人眸光同时一凛，动作极快的反身冲出厨房，遇到楼上支援。刚上到二楼缓步台，就见到江队长和另一名警员一左一右的压着赤着上身身穿短裤的男人快步的从楼上走了下来。林胜文的个子不高，有点中年发福的意思，双手被手铐锁在后边，被江队长一路推到李飞的面前。
3: 嗯，走。啊，是这个人吗？楼上除了他没别人了。
0: 房间里头始终黑灯瞎火的，李飞掏出手电打开，明晃晃的白光往男人脸上照了照，片刻之后他肯定的点点头，
10: 没错，是林胜文。
0: 这林胜文做梦都想不到，他竟然会在家里头被警察逮了个正着，听到老婆的喊声想跑却没跑了。这个男人在警方抓捕的过程中悍然反抗，这会儿脸上已经有了乌青，在手电光下他看上去满身油腻，格外的狼狈，却在李飞说出自己名字的时候紧紧地盯着他看，直截了当地进行利诱。
9: 别动，老实点。
11: 放了我，我家里有80多万现金，全给你们了。
10: 哼，有钱啊。
0: 李飞冷笑一声，枪口顶住了林胜文的脑袋。
9: 走。
0: 林胜文别无选择地跟他们走，但他们却未必能出得了塔寨这个村子。在七拐八绕的巷子里追丢了林胜文老婆的宋阳去而复返，头上的兜帽都跑掉了，雨水淋了满头满脸， 大步冲进屋子里的时候，跟李飞他们撞上了，看了林胜文一眼，略带紧张的催促：“
24: 赶紧走，那个女人把村里人都吵醒了，有人拿着家伙正朝这边来呢。”“
4: 快，去把厨房里毒品都带上。”
0: 长期养成的默契，让宋阳没等李飞说完，就已经转身往厨房跑。看林胜文不再说些不该说的，李飞收起了枪，正色对江队长他们说道：“
4: 江队，咱们得赶紧离开塔寨村。”
0: 他们的周副队长是个心直口快的，眼见着一个制毒贩毒的社会毒瘤和这一屋子的毒品，眼里挂着点凛然的愠怒。“
9: 怕什么？证据确凿啊！”
0: 李飞苦笑一声：“
4: 嗨，你是不知道这儿的民风啊。”“
9: 民风？民风怎的了？”
0: 您刚才收听到的是小说剧破冰行动，感谢您的收听，下一集中我们继续破冰。
20: 生活有情怀，陪伴有温度。 FM95.3 AM846 吉林广播电视台经济广播，老伙伴的
12: 老伙伴的
20: 随身听，
12: 随身听。

0: 你知道吗？有一种青春叫做老有才了。
1: 小鸽子，你们想我了没有啊？你听，他们多开心呐、
2: 爱你中国。
0: 他们的歌声就像他们的人生一样，充满了故事。他们的舞步充满了青春的活力，每一个动作都在告诉我们，青春从未离开。他们的琴声悠扬，是青春的呼唤，跳动着，闪烁着，充满了无尽的活力与希望。他们用才艺、故事、青春活力告诉我们，年龄不是限制，只要有心，我们都可以活得精彩。老有才了，
3: 老有才了，
0: 你也可以，
3: 你也可以，
0: 你也可以。

0: 一定要来接听九六幺幺零。
1: 吉林人，
2: 吉林市，
1: 这里是爱吉林。
3: 一方水土，养育一方人。他们是吉林的儿女，他怀揣着对吉林的热爱，用努力和奉献书写吉林的美好故事。
4: 这些老关东东西，用我的手法来记录下来，留下来。一个作家也是这样，就是他
5: 东方和老字号，从表面看只是一家百年老店。
6: 赵家古筝艺术呢，是2007年被列入的吉林省首批非物质文化遗产。赵家筝，
7: 我是吉林省非物质文化遗产雄兵下代表性传承人。汪五爷，
8: 后代的世界，
7: 我们才能
8: 足了。
9: 是圣人所致。
10: 学习满语是在2002、2003年这样。作为这个民族的一份子，其实是有义务来做。
11: 更多的人听到
12: 什么是最好的声音呢？
13: 可以有哪些用途？
14: 就是以学为中心，
15: 好与不好，其实这份宗旨一直都在，我热爱自己。
3: 在乡村，在青山绿水的天地间，有吉林人的地方，就有我们温暖的发声、鲜活的互动、真诚的服务。
1: 爱吉林是对吉林人民的致敬，是对吉林大地的礼赞。让我们在吉林的怀抱里，用最炙热、最赤诚的情感爱吉林。
16: 他为什么开着车突然停了下来？
17: 本月的21号开始严格。

0: 为什么没有坐这趟人很多的电梯？
1: 你先走。
0: 他为什么说话声音这样小？
1: 嘘，小点声。
0: 他为什么在小区里认识很多人？
1: 阿姨，你出去。
0: 因为车前面有行人，那趟电梯有外卖小哥着急送餐。因为他在公共环境里，因为他帮助了很多人。文明就是对别人好一点，帮助需要帮助的人，自己一小步，文明一大步。文明城市从你我做起。
2: 每个人都是一束光，照亮城市的一个角落。城市人物周刊汇聚这些光亮，看见城市最动人的模样。
3: 在中国，水稻催芽摆盘期需要九天，
4: 水稻出苗期需要七天，水稻苗床管理期需要35天，
5: 水稻插秧期需要10天，
6: 水稻整地期需要5天，
7: 水稻田间管理期需要112天，
8: 水稻收获加工期需要31天。
9: 一粒水稻从播种到端上餐桌约7个月时间，然而白白扔掉一粒米，仅仅只需一瞬间。珍惜粮食，从我做起。
10: 你想联系几号？
11: 112号。
12: 刚才我听有一个公开电话，那个先生啊，185。
13: 想连线下250号杨女士。
14: 想要摆脱单身，幸福牵手，就来吉林经济广播，老幸福了。我是娘家姐佳怡，我在这里等你。
11: 最后的3月中下旬就剩3周，你可不要吓唬我呀！
14: 吉林经济广播相亲服务类节目《老幸福了》首播时间每天下午16点。
11: 那个主持人，那个你咋知道我那个红红火火呢？
15: 从长白山之巅到松花江之畔，四季流转。播种耕耘，人们早已习惯了这片黑土地的滋养，
16: 也是在这片黑土地之上，火热梦想的破土而出，从未间断。
15: 播种新中国电影梦的种子，
16: 收获胶片里英雄的故事。
15: 播种新中国汽车梦的种子，
16: 收获解放红旗牌汽车的车轮从这里起航。
15: 如今350公里时速复兴号智能动车组下线，驶向全国，100万辆民族品牌汽车建设工程全面启动，石化和新材料产业茁壮成长。
16: 新时代，这片黑土地之上，梦想成真的魔力还在继续。
15: 嘿，向上的你，快来这片黑土地，一起追梦。
17: 有一种青春，是练兵场上的热血滚烫；有一种担当，是边防路上的步履丈量；有一种守望，是保家卫国的无上荣光。吉林广播电视台经济广播绿色长城。
18: 生活有情怀，陪伴有温度。 FM95.3 AM846 吉林广播电视台经济广播，老伙伴的随身听，
19: 随身听，随身听。
20: 历史传奇，悬疑武侠，方寸间斗转星移，谈笑中纵横千里，精彩故事尽在京广听书。
21: 刀剑行走，出生入死的隐秘而伟大，铁血缉毒，除恶成贪的惊心动魄。
22: 枪声一响，那就意味着事态失控了，是要出人命。

0: 岁月静好，只因有人守护在你的身旁。年度热血国情大剧，揭开中国特大毒案层层面纱。欢迎收听小说剧《破冰行动》。李飞他们很快就知道这儿的民风了。厨房里的都是些汤汤水水的半成品，没法带出来。外面正下着暴雨，正在晾干的冰毒见了水也就不剩什么了。宋阳情急之下把套在垃圾桶上的垃圾袋拿了下来，把那些还没有干透的毒品一股脑的倒进去。刚追上来，就跟李飞他们一起啊，被林胜文的老婆喊来的那些村民们堵住了去路。明晃晃的手电筒灯光和助力车的灯光晃得他们睁不开眼睛。他们来的时候，巷道里已经黑压压的站了不少的村民了，哪怕是逆着光也依稀能看到这些人手里都拿着铁棍啊、砍刀啊和锄头之类的工具。看到李飞他们出来了，助动车的喇叭按得连天响，迎着李飞他们的手电筒，一个个的对五名执行任务的警察是怒目而视。这是在示威呢？周副队长惊诧之余怒不可遏。
1: 哎，这群人这是要造反呢，你们看我吧。
0: 掏出枪来，动作干脆利索的直接打开了保险，枪口朝上，眼看呢就要朝着天上放冷枪了，差点就去勾动扳机的手，却被李飞一把按了回来。
2: 哎，没用的，没看到刚才林胜文老婆被枪指的时候的样子，顶着脑袋还敢反抗呢？这个吓唬不到他们了，只会把更多的村民引过来。
1: 那咋办呢？
2: 再等会儿。
0: 他们的低声交谈被林胜文听得清清楚楚。林胜文本来就不甘心了，一看到这些人竟然有了底气，在江队长手下疯狂地挣扎起来，在雨幕下光着膀子歇斯底里。
2: 快快去叫我哥。
0: 外面的出路眼看着就要被越聚越多的村民给堵死，周副队长一把勒住林胜文的脖子，枪顺势顶住他的脑袋。
1: 未到体内们，你给我老实点。
0: 这种生死存亡的要命的时候，援兵就在眼前，敌寡我众，谁还会老老实实的继续当乌龟呢？这林胜文是一不做二不休，杠着脖子就和周副队长啊杠上了。
3: 你有种开枪，开枪啊！杀人了，警察杀人了！
1: 不是我说你，你还真是。
0: 像是给林胜文撑腰似的，不远处的助动车喇叭更加刺耳地响成了一片，场面一瞬间混乱了起来。眼见着来时的路是绝对走不了了，李飞死死地咬着后槽牙，把心一横，回头和宋阳比划了一下祠堂的方向。
4: 那边。好，江队，我们先去那边祠堂。
0: 他们两个之间呢，有一些专属的小手势小动作，别人是看不懂的，但是宋阳立刻就心领神会，拎着大半袋子冰毒半成品，打头带着不熟悉情况的江队长他们先走，李飞殿后防着村民突然暴起发难。一行人压着林胜文沿着来时相反的道路一路往林氏祠堂的方向退去。等他们到了祠堂大门前的时候啊，林胜文的大哥林胜武已经带着人从四面八方抄了过来。啊，真是四面八方啊！原本寂静漆黑的村子里，转眼间灯光亮起，是鸡飞狗跳。房屋和助力车的灯光搅和着手电筒的光亮，从各个街巷明晃晃地涌过来。转眼之间呢，赶来支援的村民竟然把祠堂前面的三条路都给堵死了。
5: 对不起，动！
2: 哎，不许动！
5: 不许动！
2: 听到没有？不许动！
0: 李飞他们背靠着祠堂，前面数十个村民一个个的跟。

0: 悍匪似的，吃着各种田间地头抓来的武器，顶着雨慢慢的围了上来。领头的那个人身材魁梧壮硕，长长的一根铁棍一头被他握在手里，一头耷拉在地上，一路摩擦出尖锐刺耳的声响，每一步都带着让人心里极不舒服的压迫感。这林胜文看到男人眼睛一亮，喜形于色，
1: 哥，哥，救我。
0: 被呼喊的林胜武没吱声，来者不善的一步步带着人缩小包围圈，退无可退呀。李飞下意识地往怀里摸了一把，确认配枪还在，他把心一横，转头对宋阳说道，
2: 快快进祠堂，这枪是我。
1: 好，那你小心。
0: 宋阳退役也不废话，转身就撞开了祠堂的大门，几个人迅速压着林胜文退进祠堂，紧接着古朴陈旧的红木大门在李飞的身后紧紧地关上。进门的周副队长啊，顶着祠堂的门惊魂未定，
3: 你们东山这地方太邪性了，从来也没见过这种阵势啊。
4: 早跟你们说了，你们不了解这地方的民风。
0: 宋阳没心情说别的，脸色冷然地绷紧，一只手拎着毒品，一只手翻找手机，要给局里打电话请求支援。把手机从裤兜捞出来的时候，整个都是湿漉漉的，甚至还顺着角落往下滴水呢。这雨下的呀，这雨衣也没个屁用，好在手机的功能不受影响，一个电话拨出去，宋阳打给他们禁毒大队的副大队长陈自立。啊，一般的情况下呢，蔡永强不在的时候，陈队长就是他的职务代理人。
5: 喂，哎，陈队，我和李飞在塔寨村被村民围住了，请求支援。我们一共五个人，还有辽宁盘锦禁毒支队的几位同志，我们是配合他们来塔寨村抓捕嫌疑人的。
0: 李飞还当着人肉盾牌挡在外头呢，宋阳心里都着急，脸上虽然看不出什么，但说话是连珠带炮，语速极快。
5: 蔡队，他知道啊？不不不，他不知道。
0: 祠堂的外头，李飞站在门口的台阶下面，大红的灯笼亮着悠悠的光，他精瘦挺拔的身影悍然而立，两道剑眉飞扬，哪怕雨水从没了兜帽的遮挡的头顶往衣服里头灌，他刀削斧刻的面容毫无惧色，竟生出凛然的气势来。
6: 大家不要误会，
0: 林胜武带着人是步步逼近。李飞眸光冷凝，从雨衣的下头掏出了同样被淋湿的警官证，举到众人面前。
6: 我是东山市公安局禁毒大队李飞，奉命来执行任务，大家不要误会。
0: 祠堂里，林胜文偶尔甩开警察堵住自己嘴的手，呼救的动静是一声高过一声。
1: 大哥，救我，救我。
0: 林胜武凶悍中透着点吊儿郎当的无所谓，举起铁棍，另一端指向李飞，声音很凶，
7: 我不管你是谁，把我弟弟放了。
0: 李飞毫无惧色，稳稳地挡在门前，满脸的无动于衷。
6: 希望你们不要妨碍公务，配合警方的工作，我们必须带他走。
7: 哼，你们凭什么抓他？
6: 林胜文涉毒，我们有证据，请你们让开，否则后果自负。
7: 哼，是吗？你有本事就把人带走啊，我倒要看看你们能怎么样。
0: 他说着，手里的铁棍转了个方向，另一头又开始在地上有节奏的敲击，就好像像是口令似的。刚敲了几声，后面的村民们就开始有节奏的随着他的敲击声，示威一般的齐声喊起来：
8: 放人，放人，放人。
0: 他们一边说着，一边更紧地逼过来。李飞见状，收集了警官证，抬手把怀里的手枪抽出来，枪口指着林胜武。李飞在手枪后面眸光沉冷地高声地警告：
6: 站住，再走一步就开枪了。
7: 哼哼，哎呀，没见过警察开枪射杀无辜平民的，打给我看看呢。
0: 他的态度嚣张，

0: 气悠然。
1: 慢！
0: 李飞双手握枪，脸色是越发的难看。如果这些人不受手枪的威胁，那的确没有更好的办法。
1: 站住，都不要动，不许再往前走了。
0: 村民们步步紧逼，李飞是连连后退，眼看着后背都要贴到祠堂紧闭的大门上了。僵持中，一把略显苍老但底气很足的赫亮的声音，拖着长长的尾音，唱和一般高声喊道：
2: 董叔道。
0: 原本火药味十足的对峙中，一声声要求警方放人的村民们一下子变得鸦雀无声，豆大的雨点儿连成雨幕落地的声音显得格外的嘈杂。李飞牢牢地握着手枪，眸子微微一紧，看着原本对他合围的村民在这一声中齐刷刷地让开一条通路。凶悍的林胜武回头看了一眼，当即也将范恒的气势一收，跟着众多村民一起恭恭敬敬地垂手退到一旁。李飞看这个架势啊，越来越肯定心里的猜测，半晌后他也把枪放下来，暗自叹息了一声：
3: 哎，这下糟了，果然还是惊动了大人物，怕是没那么好收场了。
0: 能有这种排场的，能让塔寨村上上下下毕恭毕敬的，除了那位龙平和东山的两届人大代表，塔寨村的村支书林氏家族现任族长林耀东之外，那不可能再有第二个人了。果然雨幕中身后有人撑着伞的林耀东排众而出。已经是凌晨了，他身上改良的复古中山装却仍旧考究得体，上面连个褶都没有，虽然衣襟的袖口也淋了雨，却也不见半点狼狈。鼻梁上架着一副斯文的无框眼镜，镜片的后头被岁月刻下痕迹的眼尾皱纹随着微微眯眼的动作而更深刻了一些，却显出了一点锋利而波澜不惊的气度来。他站在人群最前面，看着台阶上的李飞，没有说话，脸色沉和，看不出喜怒来。只是林耀东的名都能让蔡永强忌惮的嘱咐李飞不要贸然行动，这一会儿他实实在在地站在这儿，李飞只觉得一个脑袋两个大。僵持了片刻之后，李飞向前走了几步，没下台阶，又把证件拿出来递了过去。
3: 我是东山市公安局禁毒大队李飞，我们正在执行公务。
0: 林耀东的身后给他打伞的那个人李飞不认识，不过看面相跟林耀东有三分相似，闻言先于林耀东对李飞介绍道：
2: 这个是我们塔寨村的支书。
3: 我知道。
0: 李飞尽量让自己的笑容看上去不是那么公事公办的死板，那个人刚开个头，他就自己径直向林耀东打了个招呼：
3: 我认识你，林书记。
4: 李警官，把你的枪收起来，有什么事情好好说。
0: 林耀东的面子是必须给的，李飞也没有什么好坚持的，点头收起了枪来。
4: 盛文做了什么？你们要抓他？
0: 李飞用尽量克制情绪的目光看了林胜武一眼，直截了当地对林耀东坦言：
3: 制毒贩毒。
0: 制毒贩毒，就这么简单的四个字，却让从刚才到现在始终不动声色的林书记变了脸色。镜片下沉和如夜色般深不可测的眸子里，有冷然有震惊的光一闪而过。他眯着眼，终于认真起来似的，仔仔细细地打量李飞：
4: 你说的是真的？
3: 我们有证据。
0: 李飞也不含糊，朝着祠堂里头抬了抬下巴：
3: 就在里面。
4: 人也在里面？
3: 在。
0: 林耀东慢慢地闭下了眼，

0: 在睁开的时候，他长长的出了口气。
1: 那他们都出来吧。
0: 祠堂里面，给陈队打完求救电话的宋阳一直从门缝里头向外看着外边的情况，队里的支援不可能那么快过来。林耀东这时候出现，反倒让他松了口气。林耀东既然顶着政府官员的帽子，总归不能干出对他们太过不利的事情，因而开门带人出去的时候，举着手里这会儿已经在剧烈运动中被晃得更加黏糊零碎不成形的半成品的冰毒，给老书记看的时候也没有太多的防备。
2: 林书记，您看，这是我们从他家厨房里搜到的还没晾干的冰毒。
0: 林耀东静静地看着林胜文问道。
1: 是吗？
0: 林耀东的语气里有格外克制的愠怒，方才还气焰嚣张的林胜文面对族长的问话，竟被那无端端让人感到格外逼仄的气场压到噤若寒蝉的不敢说话。他被周副队长跟另一名缉毒警察控制着，大概是自觉有错，在林耀东的逼视中慢慢低下头去，不敢再抬眼。林耀东见状，嘴角抽了抽，看上去有些痛心疾首又不好多说的忍耐。半晌后他叹了口气，微微侧过身，对身后严阵以待的村民们摆摆手，示意他们让路。可他们塔寨林氏从建村到现在这么多年，就没有出过任何一个被警察带走去蹲局子的人。无论林胜文的罪名会不会被坐实，让警察带走林胜文都非同小可。村民们不懂那么多大道理，也不能明白林耀东顾全大局的考量，他们只知道不能让塔寨的清誉就这么毁了，因而哪怕是平时说一不二的东叔表态，大家也相互你看看我，我看看你的犹豫着。以林胜武为首，众人半晌都没有动作。林耀东把挡在他面前的伞拨开一点，眸光如炬地扫过在场的每一个人，脸色愈加严肃冷凝地提高了声调，
1: 给警察同志让路。
0: 林耀东把挡在他面前的雨伞拨开一点，眸光如炬地扫过在场每一个人，脸色愈加严肃冷凝地提高了音调，
1: 给警察同志让路。
0: 眼看着林耀东不仅要放人离开，还要让他们把自己的弟弟带走，林胜武也急了，不由得上前一步试图阻止。
3: 东叔，你给我闭嘴。
0: 一直给林耀东打伞的林耀华是他的亲弟弟，有林氏族长站在前面，他始终没什么存在感，此刻却也怒不可遏地数落起小辈来。
3: 你还有脸叫东叔？
0: 塔寨林氏一族祖辈留下来的规矩，族长的权力大过天。林耀东的意思明确地有了命令，再不愿意，只要你还想待在这个村子，就必须按照族长的话来执行。村民们闷不吭声地让开了路，李飞让压着林胜文带着毒品证据的几个人先走，自己在后面对着林耀东道了声谢。眼见着他们往来时停车的那条路走了，林胜武在警察的背后紧紧看着自家弟弟的背影，片刻后倏地回头，又看向林耀东兄弟的目光中有什么东西在焦急间呼之欲出。
3: 华叔，东叔，不能就这么让他们把胜文带走。
0: 林耀华回过头来瞪了一眼林胜武。
3: 闭嘴。
0: 林胜武愣了愣，看着东叔决然离去的背影，倏地仿佛明白了什么似的，豁出去突然一个箭步冲上去，追上眼看着就要走远的李飞一行人，趁着所有人都没反应过之际，手里铁棍轰然横扫，在宋阳等人感受到背后破风声豁然回头的同时，他那格外凶狠的棍子一下子就把宋阳手里的塑料袋

挑了起来，紧接着狠狠地向外一拉。宋阳完全没有防备，反应过来的时候，塑料袋已经脱手了，飞出去之际被铁棍从上到下割开了一道长长的口子，里面原本就已经晃荡的快变回汤汤水水的半成品的毒品。

0: 能阻止这件事。暴雨如注，地上积水汇成小溪似的往低处淌去。转眼间呢，那袋几乎是冒着生命危险取回来的证据就被雨水冲得零零散散，再也救不起来了。宋阳愤怒地转身，
1: 你他妈的，算了，宋阳，
0: 却被李飞一把抓住。他看了眼地上已经灌满雨水的垃圾袋，咬了咬牙说，
1: 走。
0: 一击得手的林胜武嚣张地站在他们背后，看着自家弟弟的背影，老神在在地笑起来，意味深长地对林胜文喊话，
2: 胜文，记住你是塔寨的，你要老老实实地配合公安的调查，该说的说，没有的事千万不要往自己身上揽。
0: 您刚才收听到的是小说剧破冰行动，感谢您的收听，下一集中我们继续破冰。
3: 生活有情怀，陪伴有温度。 FM 95.3 AM 846吉林广播电视台经济广播，老伙伴的
4: 老伙伴的
3: 随身听。

0: 从长白山之巅到松花江之畔，四季流转，播种耕耘，人们早已习惯了这片黑土地的滋养，
1: 也是在这片黑土地之上，火热梦想的破土而出，从未间断。
0: 播种新中国电影梦的种子，
1: 收获胶片里英雄的故事，
0: 播种新中国汽车梦的种子，
1: 收获解放红旗牌汽车的车轮从这里起航。
0: 如今350公里时速，复兴号智能动车组下线，驶向全国，百万辆民族品牌汽车建设工程全面启动，石化和新材料产业茁壮成长。
1: 新时代，这片黑土地之上，梦想成真的魔力还在继续。
0: 嘿，向上的你，快来这片黑土地，一起追梦。
2: 戚芳姐，病人需要马上手术，
3: 快，何家属说手术费我管了。
4: 先天性心脏病宝宝命悬一线。2013年，刘启芳从北京来到长春，志愿发起救助心脏病患者的精准扶贫项目吉心工程，近20000个家庭因此重获新生。
5: 是吉心工程给了我第二次生命。
4: 吉心工程，用心爱心。
6: 哎，老同学，听说你要去参观空军基地，帮我拍几张战斗机呗。
7: 你怎么知道呢？这次参观是保密的。
6: 我消息多灵通呢，就帮我这个航空爱好者拍两张呗。
7: 不行，空军基地是国家重要军事机密，不能泄密。
8: 呀，你们自己收拾屋呢，我正好打扫卫生，这些废纸啊就顺道帮你处理了吧。
9: 谢谢您，这些是工作文件，我们自己处理就行了。
8: 那么点纸能卖几个钱呢？
9: 文件不能随意处置，如果涉密还要参照统一规定销毁，不能泄密。
10: 同志，请等一下，您离职时带走的物品需要检查一下。
11: 这些都是我的私人物品。
10: 您的硬盘里有设计稿和实验数据，这些资料涉及国家机密。
11: 我就是想留作参考，没想干什么。
10: 这种行为具有泄露的可能，您不能带走，也不能泄密。
12: 国家安全高于一切，保密责任重于泰山。新修订的《中华人民共和国保守国家秘密法》，2024年5月1日起实施。
13: 每制造一吨纸，需要砍树17棵，用掉1500升燃油。如果每人每天浪费一张纸，全国就要浪费2700吨纸和27万吨水。我们要实现资源的有效利用和循环利用。现代技术可将废纸转化为再生纸产品。绿色生活，
14: 生活有情怀，陪伴有温度。FM 95.3 AM 846，吉林广播电视台经济广播。

0: 伙伴的
1: 老伙伴的
0: 随身听，
1: 随身听，
2: 随身听。
0: 历史传奇，悬疑武侠，方寸间斗转星移，谈笑中纵横千里，精彩故事尽在京广听书。
3: 上文书讲到，六郎去见老太君，母子见面，又见寇准、八王爷、胡王爷，君臣见面，母子相逢，眼泪俱下，叙离别之情，真是悲喜交加。然后军队进了土城，埋国造饭，犒赏三军。开始啊，不敢叫军兵吃好的，熬了几大锅稀粥，切点咸菜条，叫被困的军卒吃。这些人多少天没吃着咸蛋了，浑身一点劲都没有，吃咸菜比吃饺子全香啊。三天后，韩昌递来降书顺表，表示永不造反。三官百姓大庆祝啊，八王、杨景、佘太君等人又将人马撤进三关。到了三关之后，大家商量，人马都在这不行啊，得回京城。可是边关谁镇守呢？寇准给八王出主意，封杨景为临时的三关大帅，岳胜为副元帅，孟良、焦赞、杨兴、郎秦、郎万、陈林、柴干等封了边关24员大将，劫持总兵的俸禄，镇守边关。这是临时的，得回朝廷奏明圣上才能生效。杨六郎诈死瞒明有罪，这次立功得请皇上宽恕，暂时六郎留下镇守边关。说简短，八王寇准、太君等人带5万兵马回京城了。两个月后，圣旨下到边关，六郎接旨，二弟太宗驾崩，三弟真宗赵恒继位。六郎诈死瞒明的事儿，皇上没怪罪，正是封他为边关大帅，又封了众将。又过了一个来月，又来份喜帖。把喜帖打开一看呢，原来是翰林院大学士王强升为兵部大司马。杨景挺乐，王强是自己的恩人，想当初传御状状告潘仁美的时候，是他给写的状纸，如今高升了。六郎派人送的贺礼，六郎不知道啊，王强乃是北国的奸细，叫贺黑绿，此番到京城卧底，大宋朝的江山又摇摇欲坠了。光阴似箭，日月如梭，七八年过去了，杨六郎镇守边关，这几年边民百姓安居乐业，南北经商往来挺和睦，六郎呢是天天的操演人马。七八年没回家了，也思念居家老少，可是没有圣旨不敢走啊，一来怕大辽进兵，二来私离训地有罪。这天六郎正在帅堂里料理公事，众将全在这，中军官进来报，元帅，天伯府老太君派人下书。哦，六郎一听娘给送书信来了，挺高兴，快叫进来。中军官把家人领进来，杨景一瞧，是老家人杨福。哦，老哥哥你辛苦了，哎呀元帅呀，这有书信你快看看。说完把书信往上一献，六郎拜过母亲的手术，拆开官桥。等六郎看完这封信，是大吃了一惊，吓得颜色更变，他看了看两旁的众将，又装作无事的样子，急忙将书信揣到怀内。杨福啊，吃完饭送回天伯府。不

0: 不得有误。
1: 是。
0: 然后六郎一摆手，左右退下，大家往外一走。六郎告诉中军官，把岳胜给我叫到书房一去。孟良全听见，大眼珠子叽里咕噜的来回转。六哥看王那封信怎么变颜变色的，还把岳大哥留下了。
1: 这有事，准有事。
0: 六郎把岳胜带到后边书房，掏出那封信。贤弟啊，你看，这是咱娘来的信。岳胜又冲着书信拜了又拜，掏出信瓤，打开官条，上写：吾儿燕昭，燕字如面，娘与儿数载未得见面，眼下为娘身患重病，数日卧床不起，病入膏肓，娘不久要离开人世，往儿见信，速回家乡，母子见上一面，来迟一步，难以相见。上写天，下写万，下坠母手书。六哥呀，蒙娘有病了，那你快收拾收拾回京看娘去吧。杨景坐那掉泪，贤弟，没圣上的旨意，愚兄怎敢私离殉义，要朝廷知道有死罪啊。六哥，老娘70多岁的高龄，是风前竹瓦上霜，汝等万岁旨意得何年何月，你可偷偷的入都，然后悄悄的回来，人不知鬼不觉，还把事儿办了，边关一切放在我的身上。哥哥你走吧。这我不放心呐。没什么不放心的，这几天不用声张，就说你有病，几天一晃就过去。六郎被他说活心了，兄弟啊，那你可就费心了，我到家看看老娘就回来，我走后千万别叫孟良交战知道，听见没？六哥你准备吧。六郎换上便衣便帽，打了个小包裹，带点路费，把战马从后营牵出来。军兵问元帅，您干什么去？巡营廖少去。然后飞身上马，直奔东京汴梁。一路上心急似箭，恨不能一步就到家门口啊，走出能有20多里地了，前边是大树趟，突然有人高喊，退，留下买路金钱，谁过去。六郎带住战马，心想，在我管辖地怎么有劫道的呢？他看了看，光听见喊声，没有人。他正发愣呢，大树林里一前一后走出两个人来，来到六郎的马前躬身施礼。六哥，嘿嘿，是我们俩。六郎一瞧啊，是孟良交战。你们俩干什么？跟你闹着玩呗。挺老大的岁数，还耍小孩，快回去。你怎么回去呢？我有事儿。
1: 我们有事儿。
0: 你们有啥事？
1: 那你有啥事啊？
0: 我到京城办事儿去。
1: 对了，我们也到京城去。
0: 刘郎讲，坏了，要叫他们知道可就糟了，我得把他们俩快撵回去，这两个是惹祸精。兄弟啊，别跟着，快走，我有重要事儿。
1: 得了吧，六哥你别瞒着了，你心咱不懂呢。你唬别人去，你拿我们两个当250，对不对？
0: 六郎说，你怎么说起这话了呢？
1: 怎么说这话？
0: 你和我们和岳大哥，咱们都是一个头磕在地上，
1: 怎么呢？还有远近之分，有薄有厚啊。
0: 有话你告诉岳胜，不告诉我们，嘿，不告诉我们也知道了，我们在窗外听得明明白白的，老蒙娘有病了，对不对？你回家探母去，对不对？六郎就怕他俩知道，他俩真知道了。
1: 兄弟啊，你要都知道就不瞒你了，你们俩快走，我要进京城看老娘。
0: 那不行，我们也去。

0: 哎呀，这怎么能行呢？我是私自进京，谁也不能带。你们帮助岳胜守营，用不着你带，
1: 我们自己掌腿来了，
0: 来了也不带去。
2: 为什么？
0: 为什么？你们俩遇事压不住火，好惹祸。
1: 孟良说什么？好惹祸？
0: 哎，这回学好喽。好几年没见着蒙娘了，怪想的，你带着咱们去得了。你放心，这回保证不惹祸。到京城有人骂我们不还口，打我们不还手，还不行吗？
2: 那也不行。
0: 不行啊？
2: 不行拉倒呗。老丁跟我走。
0: 六郎说，等等，你们上哪去？
2: 那你上哪我们上哪，你进京我们进城，你看娘我看母亲，有人问怎么回京的，我们就说六哥带回来的。哎，怎么样？
0: 刘郎急的汗都冒下来了，怎么说也说不通，这两个是蒸不熟煮不烂的滚刀筋。哎呀，你叫我怎么办？
2: 怎么办？干脆就领着我们俩就得了呗。
0: 嗯，实在要去也行，你可得应我三件事。
2: 十件八件有什么呢？你说吧，什么事？
0: 第一，不许喝酒，这一道上一滴酒不许你们动。
2: 行。
0: 第二，不许乱走。第三，我叫你们干什么你们就干什么，得听我的。
2: 行行行行。
0: 当场都说好了，从树林里牵出两人的战马，三匹马直奔东京汴梁，路上无书这日来到京城。怕叫人看见他们在城外等着，当天黑要关城的时候才打马进城。等进了京城，孟良焦赞的眼睛又不够使喽，头次进京看什么都新鲜。大道两旁买卖铺户，房屋高大，门窗整洁，街上行人来来往往，亚赛穿梭一样拥挤不动。
2: 这个地方可比边关好太多了。
0: 六郎急得了不得，兄弟快走。到天波杨府得奔顺龙大街，从这块往顺龙大街走得拐个弯，在拐弯这地方，孟良就发现有一所宅院，修得特别好，悬灯结彩，来来往往人拥挤不动。孟良就不爱走了。
3: 哎，老教尉，
2: 这家太阔了，这么好啊。
0: 六郎走出挺远了，回头一看两人还在那站着呢，急忙过来。
2: 兄弟啊，都快走啊，快到家了。
3: 哎，不，
2: 你看这门楼修得太好了，我舍不得走。
0: 哎，咱家门楼啊比他这好得多，老主爷封的，有上马牌坊，下马牌坊，还有闹龙牌匾。
2: 走走那看看是吗？
3: 那好，瞧瞧去，看咱老王娘去。
0: 说着说着到了，六郎也高兴，一边走一边给讲，
2: 兄弟你看这就是天波杨府，你瞧瞧咱们家比他们家好多了。
0: 他说了半截，一看门前呀，愣住了。
2: 怎么？
0: 再看天波杨府门前冷冷清清，大门关闭，眼前是砖头瓦块堆得满地都是，上马牌坊下马牌坊全被拉倒了，闹龙牌匾也砸碎了，一片凄凉的景象。
2: 呀，这是怎么回事？
0: 孟良一看，
2: 嘿嘿，是热闹。哎，叽里咕噜的绊脚，各位这是怎么的了？
0: 六郎知道不好，出事儿，还得瞒着这两人，忙说，哦，牌匾呐太旧了，八倒重修，
2: 小哥咱们从后门进府。
0: 六郎怕敲大门声音大了被人看见，三个人转到后脚门，啪啪一敲门，门开了，里边走出老家人洋人。
4: 哟，骏马回来了。
2: 小点声，快把马牵去。
4: 嗯，好。哎呀，就盼你们呐。
0: 三个人进院，家人急忙送信去。六郎想，这两个人脾气不好，有什么事儿也别叫他们知道，把他们两个安置一个地方就得了。这个时候八姐九妹听说六哥回来了，急忙迎接。六郎冲着姐俩一摆手，指了指孟良焦赞，那意思是

0: 有什么话别当着这两个人说，姐俩领会。他们呢在黄土坡见过面，也不客气。哟，孟二哥、焦三哥一路辛苦了。
1: 妹妹，
0: 老孟娘病好没好啊？好多了，走到客厅吃饭去。把两个人让到小客厅，大师傅给俩人做了四个菜，搬了一坛酒。刘郎说，道上没让你们喝酒，馋坏了吧？到家了，光够喝啊！喝完了就睡，有事儿哥哥叫你们。
1: 哎，好。
0: 你不喝点啊？我有点事儿，你们先喝着，一会儿我就来。
1: 好了。
0: 这哥俩见酒没命啊，就一坛子酒呢，可乐坏了。嫌酒杯太小，把茶碗拿过来了。你说左一碗右一碗，喝的这个高兴啊，喝的不那理儿了。孟良一扒着嘴儿，
1: 大叔，别喝了，
2: 怎么的？
0: 咱俩光顾喝酒了，六哥哪去了？
2: 谁到了？
0: 准是给老孟娘磕头去了，把咱俩撂到这儿了。咱俩干什么来的？不是来看孟娘来了吗？
1: 好嘛，光顾喝了，走，咱找娘去。
2: 娘在哪呀？
1: 找呗。
2: 天不阳火净，女将不让随便走，
1: 去你地吧，我领道没错。
0: 孟娘真挺能耐，三转两转也不怎么转到吴宁楼下。楼上就是老太君住的地方，两人抬头一看，见楼上灯光明亮，隐隐约约有哭声。
1: 上面有人哭，怎么回事？走，上去看看。
0: 两个人顺着楼梯高抬脚轻落步，来到楼上，趴在窗前用唾沫晕湿了窗棂纸，捅了两个窟窿，一人一个偷着往里看。杨府的人全在这里边，对面是一张床，金钩倒挂，老太君仰面朝天的躺在床上，被子盖在胸口，脸色苍白，紧闭双睛。床前跪的是六郎杨景，床头站的八姐九妹和柴郡主在那哭呢。焦赞一看，小声的说：“
1: 咱俩进去，
3: 别忙，听听。”
0: 就听六郎杨景说：“
2: 娘啊，老娘受惊，不孝儿杨景回来了。”
0: 老太君昏昏沉沉的，没睁眼睛。六郎问：“九妹啊，娘得的什么病啊？”“
4: 夹气伤寒。”“
2: 怎么得的？”“
0: 叫人气的。”“
4: 谁气的？”“
0: 九妹想说，八姐一拽她一襟儿，她把话要咽下去了。这阵儿太君动了动，
4: 君主说：“娘啊，你六儿回来了。”
0: 老太君听说六儿回来了，把眼睛睁开。六郎趴在床沿，
4: 娘，您觉得怎么样？
0: 太君扭头看了看六郎，昏花老眼闪出一点喜悦的神色，可是马上消失了，泪水夺眶而出。
4: 六郎儿，你我母子是不是在梦里相见呢？
1: 不。娘啊，儿真回来了。
4: 那你怎么知道我病了呢？
1: 我接您的书信就回来了吧。
4: 啊，
1: 什么书信？
0: 这一着急，太君又昏过去了。八姐九妹连忙喊娘。六郎一听就明白了，老娘没写信呢，谁干的这事儿把我诓到京城呢？我私离训地，叫皇上知道我有此罪，可是娘要高兴也行，娘再生气，我里外不够人呢。
1: 往边关送的书信是谁写的？
0: 柴郡主脸一红，
4: 啊，是我。
0: 六郎腾火就上来，他又稳住了架。你为什么要写这样的信？
4: 啊，我……
0: 郡主被丈夫问的眼泪下来了。八姐说，这事儿啊不怪六嫂子，主意是我和九妹出的，老娘一阵糊涂。

0: 一阵明白，一糊涂抓住我们的手，就当你半夜里还喊你的名字。哎，我怕娘有个好歹的落埋怨，叫六嫂子仿娘的鼻涕给你写封信。
1: 哦，娘的病到底是怎么得的？
0: 九妹哭了，哥呀，你在门前没看吗？上马牌坊下马牌坊立龙牌匾都让人给砸了，人家欺负到咱们头顶上了。
1: 哦，这是谁干的？
0: 哥，最近有一个文状元叫谢金武，是兵部司马王强的姑爷，这小子奉皇上的旨意夸官一个月，那天路过天伯杨府的门前，论道理文官下轿，武将下马，就是皇上到我们的门前按龙行提步才上居年呢。可是这个东西瞧不起天伯杨府，他不下马倒可以，反而故意的找茬，吹三通打三通，是连喊带叫。老国家杨虎出来和他评理，和他说，你不懂得规矩不怪你，你快走，别在这吵闹。哪知道那谢金武口出不逊，管杨红叫老狗，让说着过街牌坊挡道，今天状元夸官得拆了。手下的恶奴拉倒了牌坊，砸碎了闹龙脸，杨红抓住他的马缰绳，要找他见太君算账去。哪知道谢金武一脚将他蹬倒，恶奴们上去披鞭抽打杨红，把杨红打得死去活来。杨红是我家有功之臣，怎容这么欺负？老娘得劲儿来找谢金武，要和他面君去讲理。谢金武战马一冲，把老娘给撞倒了，连气带摔昏过去。我们姐俩出来才把这帮恶奴给打跑。娘醒过来之后上殿面君，哪知道皇上从中打和，向着他的老丈人，向着谢金武，愣说新状元不懂得规矩，等明天过府赔礼道歉，拿钱给修牌坊。打杨红算白打了，说我们也打他了，可是那谢金武直到如今也没到咱家来，也没拿钱来修牌坊，娘这口气咽不下去就得病了。六郎一听这话气坏，好啊，谢金武，你真欺负杨家没人呢，有一天见着你算这笔老账。妹妹呀，没找先生给娘调治吗？嗨，治有什么用啊，娘这是心病，要想叫娘的病好，除非是谢金武的人心。

0: 你知道吗？有一种青春叫做老有才了。
1: 小鸽子，你们想我了没有啊？你听，他们多开心呐、
0: 他们的歌声就像他们的人生一样，充满了故事。他们的舞步充满了青春的活力，每一个动作都在告诉我们，青春从未离开。他们的琴声悠扬，是青春的呼唤，跳动着，闪烁着，充满了无尽的活力与希望。他们用才艺、故事、青春活力告诉我们，年龄不是限制，只要有心，我们都可以活得精彩。老有才了，
2: 老有才了，
0: 你也可以，
2: 你也可以，
0: 你也可以。
3: 曾经以为高考是考试的终点，其实这只是考验的起点。虽然练习了很多次，但还是紧张的，就像是第一次。自认为做好了准备，但新的题目一出，呼吸还是乱了阵脚。总想把一切做到最好，却总有几道题出乎你的意料。每场考验都像一座山，但每一次翻越之后，你都会说，这算什么？不惧考验，只管迎难而上。不惧考验，希望才能绝地而起。告诉自己能赢，不管前途还有多少硬仗，你奔赴的每一个考场都造就了你今天的模样。人生从来不止一场考试，你只管上场。
4: 吉林人，
5: 吉林市，
4: 这里是爱吉林。
6: 一方水土养育一方人，他们是吉林的儿女，他怀揣着对吉林的热爱，用努力和奉献书写吉林的美好故事。
7: 这些老关东东西用我的手法来记录下来留下来。一个作家也是这样，就是他
8: 东方和老字号从表面看只是一家百年老店。
9: 赵家古筝艺术呢，是2007年被列入的吉林省首批非物质文化遗产。赵家镇，
10: 我是吉林省非物质文化遗产省文物项目代表人员。1950年，
11: 后代的世界，
10: 我们才能
11: 足了。
10: 是圣人所致。
12: 学习满语是在2002、2003年这样。作为这个民族的一份子，其实是有义务来做。
13: 被更多的人听到。
14: 什么是最好的声音？
15: 我当下可以有哪些用途？
16: 就是以学为中心。
17: 好与不好，其实就是一种
18: 一直都在
19: 热爱自己。
6: 在乡村，在青山绿水的天地间，有吉林人的地方，就有我们温暖的发声、鲜活的互动、真诚的服务。
4: 爱吉林是对吉林人民的致敬，是对吉林大地的礼赞。让我们在吉林的怀抱里，用最炙热、最赤诚的情感爱吉林。

0: 密码，否则只能干瞪眼。
1: 你好，我是法官，你涉及国际大案，快把赃款全部转移，保证你人身安全。
0: 爸妈快来救我，我昨天溜门撬锁，不打钱我被起诉。

0: 一定要来接听九六幺幺零。
1: 每个人都是一束光，照亮城市的一个角落。城市人物周刊，汇聚这些光亮，看见城市最动人的模样。
2: 他为什么开着车突然停了下来？
3: 本月的21号开始严格执行驾驶人的合适斑马线。
2: 他为什么没有坐这趟人很多的电梯？
4: 你先走。
2: 他为什么说话声音这样小？
4: 嘘，小点声。
2: 他为什么在小区里认识很多人？
4: 阿姨，你出去。
2: 因为车前面有行人，那趟电梯有外卖小哥着急送餐。因为他在公共环境里，因为他帮助了很多人。文明就是对别人好一点，帮助需要帮助的人，自己一小步，文明一大步。文明城市从你我做起。
5: 你想联系几号？
6: 112号。
7: 刚才我听有一个公开电话，那个先生啊，185。
8: 我想连线一下252号杨女士。
9: 想要摆脱单身，幸福牵手，就来吉林经济广播老幸福了。我是娘家姐佳怡，我在这里等你。
6: 最后的3月中下旬就剩3周了，你可不要笑话我呀！
9: 吉林经济广播相亲服务类节目《老幸福了》首播时间每天下午16点。
6: 那个主持人，那个你咋知道我那个红红火火呢？
10: 有一种青春，是练兵场上的热血滚烫。有一种担当，是边防路上的步履丈量；有一种守望，是保家卫国的无上荣光。吉林广播电视台经济广播《绿色长城》，
1: 生活有情怀，陪伴有温度。FM95.3，AM846，吉林广播电视台经济广播。老伙伴的，
11: 老伙伴的
1: 随身听。

0: 历史、传奇、悬疑、武侠，方寸间斗转星移，谈笑中纵横千年，精彩故事尽在京广听书。
1: 本来八戒九妹说的是气话，哪知道被孟良交赞听见了。两人一听，啊，该老娘治病，除非是谢金武的人心。好了，找新状元去，这才有孟良交赞大闹状元府，惹出一场塌天大祸。孟良交赞为给佘太君治病，要摘谢金武的人心。两人挎着腰刀到杨府的后角门，叫家人给开门。家人说，都快三更天了，这么晚您二位上哪儿去啊？
2: 给娘抓药去。
1: 一听说是给老娘抓药，家人也没拦挡，两人就溜达出来了。一出来就傻了，谢金武家在哪儿啊？这不认得呀。哎呀，新状元
2: 不用问，
1: 哪家房子阔就是哪家。
2: 对，
1: 找房子阔的地方去。就这么两人溜溜达达出了顺龙街，刚一拐弯，哟，一看眼前这片宅子可太阔了，一丈二的粉皮墙，磨砖对缝，天鼓响的门洞，广亮的大门，门外各有四颗龙爪槐，倒吹枝儿，一捧散香字，青枝绿叶，雾气弥漫。上下马石，拴马的装绝，对面是道影壁墙，上边画着福禄寿三星的图像，门前是悬灯结彩。他探头往院里看看，只见院里大厅东西配房雕梁画柱，金碧辉煌。追答是不是老谢的，他一看门上有副对联，上联写状元及第春常在，下联配极善人家庆有余。状元及第，
2: 兴许是这，别走，就来这转腾转腾。
1: 两人正在这转腾，突然就听院里有人喊叫，哎，老魂头，你还要耍赖是怎么的？给你脸不要脸，给我出去。紧跟着啪啪啪打人的声音，又有含混不清的叫骂声。两人一闪身躲在旁边胡同口，探头往着看，时间不大，就看从院里出来三四个恶奴，架着一位老人，站在门里一抬手，呜的一下子就把这位老人给扔到台阶下边，随后咣当大门关闭插上了。那老者趴在地下半天没起来呀，焦赞可气坏了，哟，这太欺负人了。他想闯进去问问，被孟良一把拉住，先顾这个，看看怎么回事，问明白了再去。两人到近前把他揪起来，一看老人浑身是伤，嘴角带血。这两个愣头青啊，把老头架到没人的地方，小声问老爷子，
2: 老爷子快醒醒。
1: 半天老人明白过来，少气无力的喊，哎呀，光天化日乾坤朗朗，你们敢抢人，还我的孩子，还我的闺女。
2: 你孩子哪去了？
1: 老人一伸手就把孟良给薅住了。好吧，你们打死我吧，如果不把我打死，我就冲你们要人。
2: 我老爷子，你怎么不分好坏人呢？
1: 是那家把你给推出来的，我们两个把你救进来送到这块，你有什么冤枉事告诉我吧，我们给你出气。
3: 哦，你们俩不是状元府的？
2: 不是。
3: 哎呀，对不起呀，我呀糊涂了。
2: 我说老爷子怎么回事？
3: 好汉爷，我说也没用，你能给我帮忙吗？我姓田，老伴啊早死了，有个女儿叫秀姐，今年19岁，因为家中啊太穷了，就叫她和街边的王大妈学唱曲儿。

0: 个三个段两个段的，好挣钱糊口啊。每天我领着他穿街过巷，你说要不是穷逼的，那么大的姑娘能让他抛头露面吗？今天呐，路过状元府，被府里的恶奴看见，把我们爷俩叫进去给他们唱曲儿。我女儿整唱了一天呐，唱得口干舌燥，他们也不给钱也不放走。天都黑了，我就问怎么回事啊，有个家人告诉我说，谢老爷看我女儿有几分姿色，要留府里住几天，给了我50个老钱叫我走。我们爷俩不答应啊，我说了我们卖艺不卖人，他们就往外推我。我跟他们讲理，我说你们哪能说把我女儿留下把我撵走呢，这不是霸占民女吗？那谢老爷出来了，指使他的恶奴叫他打我，他们连仇带打把秀姐儿从我手里给夺过去了。我和他们评理，被他们打个死去活来，扔到门外。多亏遇见二位好汉爷呀，快救救我那闺女吧，我那是17、18的大闺女啊。孟良交赞听完肚子都气爆了。我问你，这状元爷叫什么名字？他叫谢金武。哦，谢金武啊，他老丈人就是兵部司马王强啊，要是没有王强给他撑腰，敢这么干吗？嘿，这么巧啊，好了，雷子，别哭别着急，你在这等着，我们给你救女儿去啊。你们俩能救得了吗？怎么救不了？那大门关上了。废话，大门关上就不行了。老爷子，你在这等一会儿，你家在哪？
1: 我家呀，我家在西门里呢，离这老远了。
0: 你能不能自己走回去？
1: 哎呀，我两条腿被他们都要打飞了，走不了了。
0: 嗯，这又找个雷子，我交钱定，干脆你背着他把他送到家，我到府里去找谢金武去，怎么样？嗯，那不干。
1: 嗯，
0: 那就你把这老头背走，我进去。你看你怎么还和我争呢？我不是和你争，露脸事儿敬你办了，没出息事儿敬我办了。上次你出马临敌，露一次大脸，我一出去叫人揍趴下了，那给老娘治病，这回得先挤着我。行行行，我不跟你争功，这么办，我把老头送到家去，然后我赶回来，咱们俩一块到府里办事儿，行不行？
1: 嗯，行，
0: 那你先走吧。孟良背起老田头，老爷子看点道啊，我把你送到家去。他撒脚如飞，肉肉肉肉他走了。焦赞来这站一会儿，往左右看看，
1: 等孟良得多走回来呀、啊、
2: 我先进去就得了，
0: 到里边等着吧。焦赞往四周围看看，小楼都3更过了，家家是熄灯关门睡觉，一片的寂静。他绕到后院墙，抬头看看，大墙1丈多高，脚尖点地，身子蹭往上一窜，双手一搭，啪搭住了墙头，一掌针一片腿来到了墙上，然后往下扑通一飘身就跳到了院里。他脚刚沾地，突然从黑暗之处呜的一声窜出一条大狗来，可把焦赞吓坏了。哟，怎么有这玩意儿？他急忙亮出肋下的腰刀，随后举起刀来，咔的一下把这条狗砍为两段，然后蹲下身子听听动静。他怕被人发现，一看呢没什么声音，这才站起身来往前转。这后院是个花园，冷冷清清的。当他穿宅过院，转来转去，发现前边有喊叫之声。
1: 嗯，
0: 那边有人，还得往前去。半夜3更的了，哪个屋都睡着了，唯独是前边的大厅灯光明亮，人影晃动。

隐隐约约有女人啼哭的声音。刁战来到窗前，想窗户纸捅破个大窟窿往里面看，一看这屋啊，立灯吊灯戳灯，这是灯火辉煌，屋子里收拾太阔了，银花纸糊棚，下边方砖铺地，靠北墙有张桌子，上边蒙着星星血染的桌蒙子，有两把檀木椅子，一扎厚的墩垫，右边座位上空着，左边坐着一个男子，这个男的有28、29岁，黄白净子，两道粗眉，两只小眼睛眯缝着一条缝，手拿着撒金小扇在那呼的呼的扇呢，浑身的衣服穿的挺阔，丝绸果断起浪头的衣服，地下倒着个姑娘，头发散乱，衣服都被抽开花了，血从这衣服上都印不过来，周围站着四个彪形大汉，敞胸露怀，腰扎着一巴掌宽的牛皮带，手中拎着鞭子，用脚还踢着那姑娘。不要脸，老爷看得起你，你还拿起把来了，哼，翻了，找死呢！你长几个脑袋？今天不把你打软和了，就算你长得结实。说完，啪啪还在抽。那姑娘咬牙忍痛，脱口大骂呀：“一声，你就是把我打死，我也不认呀！”好啊，还犟嘴，拿扇子这小子吱声呢，哎，别往脸上抽啊，脸上抽破了可不合适。姑娘听见了，一伸手，夸的一下子把他脸全挠破了，血下来了。哎呀，上边这小子急了，啪把扇子一扔，哼，脸抓破了要你有什么用，把他给我打死。说话这小子是谁呢？正是新科中的文状元，叫谢金武。谢金武家里有钱呐，他家在京城有十几处买卖，京城外边的买卖还有他家的股份。家里有钱，公的游手好闲，那个花花公子自称风流才子。那他怎么和王强混到一块儿了呢？前文书咱们说过，王强是大辽的龙虎双状元，名叫贺飞律。因为萧太后要进犯中原，想当皇上，就叫王强到中原卧底。他接着给六郎写状纸，又拜了把兄弟这么个机会，当上翰林院的大学士。你等他当了翰林院的大学士，就教小皇上赵恒念书。几年来，他卧薪尝胆，把根基给扎稳了。把家口呢也偷偷的接近了京城。你等二弟赵光义死了，赵恒登基坐殿，王强立刻升为兵部大司马，是朝中的红人，可以说满朝的瓜果，属人家王家红。王强在赵恒的面前是说一不二，他想扩大自己的势力，把持朝纲。可怎么扩大自己势力呢？就在自己孩子身上打主意。两个儿子还没有官职，这个姑娘都不小了，她姑娘叫王月荣。王月荣啊，在大辽的时候已经给人家了，她嫁出去之后呢，由于行为不老实，被人家给休回来了，就这么王强给带进东京汴梁。到了东京汴梁之后，就想给她闺女找个主，找谁呢？王强就看好大财主谢金武了。因为谢金武有钱呢，王强派媒人一说和，谢金武冲着王强是大官就答应，这边是图钱，那边是图势力。等成完亲呢，谢金武可咧嘴了，怎么呢？这位王月荣长得哪是什么月容花貌啊，倒像个癞蛤蟆，不过挺爱收拾的，老是浓妆艳抹。不过冲着老丈人不敢小瞧，成亲三个月，正赶上京城开科场，主考官就是王强。王强叫他姑爷谢金武下考场，就考中了头名状元。王强高兴啊，现在可该着我给大辽帮忙的时候了，可以借

0: 皇上的手把这些忠良都治死，引皇上荒淫酒色，不理朝政，宋朝不打四面。但是有杨六郎在边关，韩昌不敢进兵，他想办法得把老杨家给平了，韩昌才能发兵。想什么当？他就老在谢金武的耳边吹风，老杨家忘恩负义，不叫我当初写状纸给他帮忙出主意，他告不倒潘仁美，现在他得好了，把我给忘了。还说什么他们家有上马牌坊、下马牌坊、闹龙牌匾呢？他呸，他哪点能比了我呀？等有一天犯在我手，飞到皇上面前告的不可，叫他把这些东西给扒了。谢金武可就记在心里了啊！我老丈人恨老杨家，那天他在府门前故意找茬，拉倒牌坊，砸碎了闹龙牌匾。老太君到金殿一告他，谢金武也害怕了。有王强从中周旋，告诉姑爷啊，没事，惹什么祸担我的身上，甭搭咕他，看你能怎么的。他们家一群的寡妇，老太君气病了。八姐九妹才派人送书信，将六郎叫进京城，孟良交代也跟来了。谢金武这小子是可恨呐，他夸官这几天呐，每天在街上惹是生非，天天有喝喜的，还有那些狐朋狗友来喝酒来。今天找了个唱曲的秀姐，那秀姐别看是穷人家的姑娘，没什么穿戴，可模样长得够国色天姿。谢金武兽性发作，逼姑娘陪他喝酒要成亲，把秀姐的爹给推出府门。这姑娘真是个烈性人，开始哀告，后来大骂，谢金武叫恶奴们打他两个发昏了。谢金武还不死心，后来一看姑娘把脸抓破了，他急了，打死恶奴们，抬腿就下毒手，交代在窗外看得真真的。哟，这不是要把这姑娘打死吗？不行，我得滚！他冲着里边高喊：“嗨，住手！”亮出单刀，噌就穿进来了。可是已经晚了，恶奴一抬脚，啪一声，正踢在姑娘的太阳穴上，当时就没气儿了。肖赞也进来了，他一进来把屋子人都吓傻了。啊，干什么的？干什么的？就干这个的！肖赞把刀一抡，砰砰，两刀宰了俩。那两个小子往上刚一扑，你看肖战呢，打大将没能耐，要杀这些恶奴啊，一个顶八个，砰的一脚把那个踢出了五尺远，这个刚往前一近身，反手砰的一刀，脑袋给嘎起来了。那个刚想往外跑，肖战往前一近身，又是一刀，结果了性命。四个家人死了两个，他摸过身来来找方才拿扇那小子，就是谢金武。能人哪去了？怎么没了呢？他正发愣呢，就看这桌帘突突突突突突突突突突直哆嗦。啊，在这儿呢，小子，你给我出来吧！一伸手，刺啦，把桌帘给撕掉。一看谢金武就在里边呢，扯着大腿就给捞出来了。小子，你是谁？你小子不是人，你们家没有姐姐妹妹啊？啊，拽人家唱曲的就给留在家了，你算神马东西？你谁？
1: 我叫谢金武。
0: 什么？你叫谢金武？
1: 是我是我。好汉爷，你饶命！刚才我一时糊涂，做错了事，你无论如何饶我的性命，这屋里有的是东西，你随便拿。
0: 哈哈，你是新科的状元。
1: 啊，是我！
0: 你夸官路过天波阳谷，
1: 对，
0: 上马牌坊、下马牌坊拉倒了，李龙牌匾砸碎了，是你干的不是？
1: 他这个不是
0: 什么？
1: 是我手下家人干的，
0: 那是一回事。杨红是不是你打的？
1: 也是我手下家人打的。
0: 好啊！你小子吃了熊心，吞了豹子胆，敢欺负老杨家，你长几个脑袋
1: 啊？呀，好汉爷，你是谁？
0: 明人不做暗事，临死叫你死个明白。我乃是边关大将杨六郎的兄弟三姐。
2: 兄弟，来人！
0: 这小子一看不好，刚要喊来人，再看焦三棒斜一近身，单刀一举，扑下一招，把脑袋给削下来，一腔子血噗喷出多远，他蹭了蹭。

0: 看的活像个妖精，穿的是五红大绿。谁呀？兵部司马王强的女儿王月荣。因为她丈夫谢金武在前面陪客人，王月荣回后边歇着去了。天都快到四更了，谢金武不回来，王月荣越合计越生气，丫鬟都睡了，就亲自到前面找来了。他不知道焦赞杀人，他推门进来一看，满屋是血，吓得妈呀一声，磨头往回就跑。焦赞想，他要一喊家人准出来，那就坏事了，往前一近身，抓住头发往怀里一带，把刀一举，哎，你是谁？
1: 我叫王月荣，是兵部司马王强王大人的女儿。
2: 哈哈，不是好东西，打发你上望江台。
0: 他也给抹了。此时登出多远，他回头看了看，
2: 这回可给我老蒙娘出去了，病该好了，走。
0: 哎，不对，得把谢金武的人心拿回去，老娘病才能好呢。也算我一点的孝心。焦赞过去就把人心给弄出来了，他又往外走，回头瞧见这几具死尸，哎呀，杀了这么多人，这不给周围老百姓惹祸吗？明天官府一抓人找不着凶手，就得挨家挨户的折腾，岂不连累好人呢？咱焦赞不干那事儿，好汉做事好汉当，便连累他人遭祸殃。有多大祸我一个人盯着，对，给他留个记号，告诉他们是谁干的。
3: 哎呀，留个什么记号呢？对了，我经常听孟大哥说，某某公子到什么地方游山玩水，粉皮墙流失一走，今天呢，老焦也留守日。
2: 对，
0: 人家游山玩水留尸一手做纪念，你杀完人留的哪门子尸呢？焦赞他糊涂啊，他认字，他以前学过几天，后来跟岳胜练的的，跟孟良练的的，还别说，真就能编出一套词儿的。他在屋里学了一圈，一看真找了一管笔，用笔蘸粥写，在粉皮墙上写了四句话，写完了自己还觉得不过瘾，又写了四句，啪，把笔一扔，砰砰砰，把灯吹灭了，从屋里出来，随后把门关上，倒带上，直奔后院。来到后院，纵身上墙，翻墙而过，来到了外边，心里觉得这个痛快呀！咱办了一件惊天动地的大事啊！

0: 你知道吗？有一种青春叫做老有才了。
1: 小鸽子，你们想我了没有啊？你听，他们多开心呢、啊。
0: 歌声就像他们的人生一样，充满了故事。他们的舞步充满了青春的活力，每一个动作都在告诉我们，青春从未离开。他们的琴声悠扬，是青春的呼唤，跳动着，闪烁着，充满了无尽的活力与希望。他们用才艺、故事、青春活力告诉我们，年龄不是限制，只要有心，我们都可以活得精彩。老有才了，老有才了，你也可以，你也可以，你也可以。
2: 吉林人，
3: 吉林市，
2: 这里是爱吉林。
4: 一方水土养育一方人，他们是吉林的儿女，他怀揣着对吉林的热爱，用努力和奉献书写吉林的美好故事。
5: 这些老关东东西用我的手法来记录下来留下来，一个作家也是这样，就是他
6: 东方和老字号从表面看这是一家百年老店。
7: 方家古筝艺术呢，是2007年被列入的吉林省首批非物质文化遗产。

0: 物质文化遗产。
1: 赵家生，
2: 我是吉林省非物质文化遗产雄鹰像的代表性传承人。端午节，
3: 后代的事情，
2: 我们谈到
3: 足了。
2: 是圣人所致。
4: 这些满语是在2002、2003年这样。作为这个民族的一份子，其实是有义务来做。
5: 给更多的人听到。
6: 什么是最好的
7: 刀子？可以有哪些用途？
8: 就是以学为中心。
3: 好与不好，其实这份宗旨一直都在。热爱自己。
9: 在乡村，在青山绿水的天地间，有吉林人的地方，就有我们温暖的发声、鲜活的互动、真诚的服务。
10: 爱吉林是对吉林人民的致敬，
11: 是对吉林大地的礼赞。
10: 让我们在吉林的怀抱里，
11: 用最炙热、最赤诚的情感
10: 爱吉林。
12: 每个人都是一束光，照亮城市的一个角落。城市人物周刊，汇聚这些光亮，看见城市最动人的模样。
13: 在中国，水稻催芽摆盘期需要9天，
14: 水稻出苗期需要7天，水稻苗床管理期需要35天，
15: 水稻插秧期需要10天，
16: 水稻整地期需要5天，
17: 水稻田间管理期需要112天，
18: 水稻收获加工期需要31天。
19: 一粒水稻从播种到端上餐桌约7个月时间，然而白白扔掉一粒米，仅仅只需一瞬间。珍惜粮食，从我做起。
20: 你想联系几号？
21: 112号。
22: 刚才我听有一个公开电话，那个先生啊，185。
23: 我想联系一下250号杨女士。
20: 想要摆脱单身，幸福牵手，就来吉林经济广播老幸福了。我是娘家姐佳怡，我在这里等你。
21: 最后的3月中下旬就剩3周目，你可不要笑话我呀！
20: 吉林经济广播相亲服务类节目《老幸福了》首播时间每天下午16点。
21: 那个主持人，那个你要知道我那个红红火火呢。
24: 从长白山之巅到松花江之畔，四季流转。播种耕耘，人们早已习惯了这片黑土地的滋养，
25: 也是在这片黑土地之上，火热梦想的破土而出，从未间断。
24: 播种新中国电影梦的种子，
25: 收获胶片里英雄的故事。
24: 播种新中国汽车梦的种子，
25: 收获解放红旗牌汽车的车轮从这里起航。
24: 如今350公里时速，复兴号智能动车组下线，驶向全国，100万辆民族品牌汽车建设工程全面启动，石化和新材料产业茁壮成长。
25: 新时代，这片黑土地之上，梦想成真的魔力还在继续。
24: 嘿、hey, 向上的你，快来这片黑土地一起追梦。
26: 有一种青春是练兵场上的热血滚烫，有一种担当是边防路上的步履丈量，有一种守望是保家卫国的无上荣光。吉林广播电视台经济广播绿色长城，
27: 生活有情怀，陪伴有温度。 FM95.3 AM846 吉林广播电视台经济广播，老伙伴的
28: 老伙伴的
27: 随身听，
28: 随身听，随身听。
29: 历史传奇，悬疑武侠，方寸间斗转星移，谈笑中纵横千里，精彩故事尽在京广听书。
30: 交战夜入谢金武家，刀伤6条。

0: 人命，心里觉这个痛快呀。咱办了一件惊天动地的大事啊。
1: 哎，我二哥哪去了？
0: 他正在主卧，就看由远而近孟良虚虚带喘的跑来了，因为老田头的家太远了。
1: 老三呐，走，快进院。
0: 进啥进？咱都干完了。
1: 怎么？
0: 杀完了？嘿，干净利整，嘁了咔嚓，全完了。谢金武的人心拿来了，再拿，
1: 这就搁着。嘿，走，咱们回府。
0: 哎呀，我走你后头了。
1: 嗯，
0: 那就甭提了。等回去，老蒙羊准得说，嗯，还是交赞孝金喽。他俩还当好事儿呢。孟良就问
1: 老舅，你宰了几个？
0: 没算，六七个吧。
1: 哼，
0: 我没摊上。
1: 哎，
0: 说着两人来到天波杨府的后门，咣咣咣一敲门，家人把门开开，两人进来，把门又上上锁，然后两人奔吴宁楼。现在吴宁楼啊，灯光明亮，谁也没睡，都守着老太君呢。这位太君呢，精神头好点了，一看儿子回来，又是高兴又害怕，怕儿子私自进京城，叫皇上知道，叫杀头之罪。儿啊，你是怎么回来的？六郎知道啊，写信的事娘根本不知道，得撒谎。进京办点事儿，顺便到家看看。
1: 哦。
0: 回来几个人，就我自己，他没敢说出老孟老焦。就在这阵儿，孟良焦赞到了，娘们，我们也回来喽，给您磕头来喽。上楼咣推门进来，扑通就跪下了，梆梆梆磕响头，娘们不但回来了，还可把药引子给您弄来了喽。大家一看，魂都吓飞了。怎么，焦赞一身的血呀？孟良跑得通身是汗，脸上抹得一道子一道子的。六郎就知道惹祸了。二位贤弟，你们这是从哪来？
1: 六哥，我们给老娘弄药引子去了。
0: 什么药引子？
1: 老娘不是要谢金武的人心吗？我们哥两个借助谢金武的宅院，把这人心掏出来，在这呢。娘们，你看看。
0: 说完，把人心逼了出来，往太君眼前一放，老太君哎呀一声，背过气去了。就看眼珠子往上一翻，吓得周围人哭喊不止啊！一会儿的功夫，太君明白过来了。出了一身的透汗，这汗出的太多了，这汗出来就觉得身子轻快多了。老太君得的病啊，是叫谢金武气的再受点凉，得的是夹气伤寒，这汗始终没出透，叫孟良焦赞吓得把这汗给吓出来了，病变好了。
2: 哎呀，八姐九妹，快把我扶起来。
3: 啊，娘啊，您躺了好几天都坐不起来，怎么你要坐会儿？
2: 我现在觉得头不那么沉了，快扶我坐起来。
3: 哟，娘啊，您病是见好了。
2: 腰蛋可乐了，这个药真好使，老娘病好了。
0: 太君虽然病见好了，心病可见重了。张景啊，你说实话，你们是怎么回来的？六郎这回不敢撒谎了，就把自己如何接到柴郡主这封信进京城的事儿详细说了一遍。
3: 老太君问问交代，
2: 蒙儿，
3: 这人心从哪里而来？
2: 行了，谢金武家的。
3: 好，你杀谢金武可是真？
2: 那能撒谎吗？刚才是这么回事情，把他们两口都杀了，外带四个家人，还有一条狗。
3: 老太君听这话，吓得亡魂皆冒。哎呀，蒙儿，你可给我杨家惹祸了！柳兰儿，速将你两个兄弟领出京城。
4: 佘老太君吓坏了， 人命。

还了得？谢金武的老丈人王强也不能善罢甘休啊，忙叫六郎领着焦赞、孟良出京，离开这是非之地。六郎点头答应，给孟良、焦赞换了件衣服，天刚放亮，三匹马离开天伯杨府，除了顺龙大街奔城门。正好城门刚开，三个人打马出城，是马上加鞭，一口气儿跑出五六十里地，回头看看没人追，战马放慢了脚步。焦赞说：哼，这回京城啊没白来，给老娘出气了。六郎说：出气倒是出气了，不过这祸也算惹下了，杀了新科状元，叫朝廷知道，天子怪罪下来，性命难保啊。孟良说：嗨，你不说我不说，谁能知道是焦赞杀的人呢？找几天凶手找不着就完了呗。不对，鸟飞还有个影儿呢，纸里包不住火，雪堆里埋不住死孩啊，何况杀了好几条人命啊。刘贵人，你不用害怕，没你的事，要是漏了，我替老焦打官司去。嗨，我不是埋怨你们，你们给老娘报仇，杀的新科状元，我还有什么说的呢？有事儿哥哥担着，不过今后少办这样事儿。焦赞这回可傻了，吓得他不敢对六郎说，杀完人在墙上还留着诗句，这就耽误事儿了。六郎说：回边关呐，对谁都别说杀人的事儿，连岳胜也别讲，好吧？三个人商量好了，马不停蹄，飞驰一日。这天晌午，来到边关大营，从后营进去，各回各的屋。六郎把岳胜找来，问问边关有什么事情没有。岳胜说：什么事儿都没有，只是把孟良、焦赞给丢了。六郎说：他俩偷着跟我去了。哦，我说的吧，怎么没了呢？老娘病好点没有？六郎心想，身体是复原了，可是心病又重了，还不敢说啊、哦，好多了。六嫂子和小侄儿都好，哎，好好好。岳胜发现六郎好像不怎么高兴，好像有心事，又不好深问。到了下半晌，岳胜准备了几个菜，弄两壶酒，想陪六郎吃点喝点。他们刚端起酒盅，中军官进来报：杨元帅，东京汴梁来了奉旨的钦差，现在已到帅府门外，叫您去接。六郎一听钦差来了，吓得两眼发直，坏了，犯案了。岳胜见六哥这样，忙问：六哥，你怎么了？六郎怕叫岳胜看出破绽，哦，没什么，一路上鞍马劳乏，精神不爽，走接钦差去。六郎、岳胜换上官服，点鼓巨将，这些个将官来见元帅。元帅，有什么事儿？随本帅到营外迎接钦差。说完，六郎在前，边关24员大将在后边跟着，来到帅府门前。一看门外有20多个御林兵，众星捧月这一般，当中一匹战马，马上一员武将，身高有9尺，长得细高细高的，柳肩膀没胯骨，上下一条条，往脸上看，白净子面皮，细眉毛，小眼睛，长了稀稀愣愣的几根胡子，年纪在个28、9岁，说话公鸭嗓子，男人故作女态，穿个挺好，头戴绿缎子大叶方巾，身穿绿缎子的开裳，腰扎皮裙大带，青中衣抓地虎的靴子，肋下佩剑，德胜钩鸟翅环，还挂着一口3停刀，怀抱黄王圣旨，坐在马上，撇子辣嘴的，那意思7个不服，8个不忿，120个不含糊。六郎带众将到他跟前了，他还装着看不见。边关的大将可都生气了，钦差有什么了不起的？

0: 职吓唬人吗？我们镇守边关，披星戴月，爬冰卧雪，你们在京城吃喝玩乐，养尊处优，算干什么地呢？气得众将真想过去把他拉下马来问一问，可是一看六郎恭恭敬敬，一躬到地，谁不敢言语？钦差在上，杨景迎亲来迟，望其恕罪。论道理，这个钦差大人应该下马客气客气，没有，这小子用眼皮撩了撩，一摆手，罢了。六郎一看这位钦差这样，可不高兴，压着火，钦差大人，此地不是讲话之处，请到帅堂一叙。朝前带路，众将也过来行礼，参见钦差，免。众人气得鼓鼓的，在后边跟着，偷偷的嘀咕着，你问我，我问你，这是谁？
1: 不认识。
0: 他来干什么来了？
1: 不知道。
0: 好大的架子，臭架子。等到了里边，钦差高喊，杨金马接旨吧。六郎心里头忐忑不安，钦差来得这么快，一定是为杀谢金武的事儿。看来这个灾难要降到杨某的身上。是福不是祸，是祸躲不过，爱怎么怎么地吧。军兵排摆枪啊。六郎领众将跪倒磕头，朝拜圣旨。吾皇万岁万万岁，臣等接旨。这个钦差把旨意打开了，奉天承运，皇帝诏曰，圣上旨意下，选三官大帅杨鼎回朝，建造即日动身，特命钦差及御陶临时代理三官大帅，望旨谢恩。众将一听全愣了，怎么把六合的元帅给撤了，换这么个狄玉头，他是干什么的呢？你看长得模样，有这风能刮倒，还镇守三关呢，韩长兰还不得把他掐死。孟良大眼珠子叽里咕噜来回直转悠，
1: 坏了坏了，准是为了交战杀人的事儿，把六哥诓到京城。
0: 等着，一会儿我得问问这个新元帅。岳胜、郎秦、郎万这些人呢，都不知道怎么回事，都奇怪的看着杨景。杨景心里明白，杀人能白杀呀，准是为谢金武一案，此去京城凶多吉少。不过别把焦孟二位贤弟牵进来就行了，我快走，免得他们两个纠缠不休。想到这儿，六郎谈笑自若，钦差大人，我和大家辞了行，马上交印。好吧，不过急速登城，赶路要紧，万岁皇爷还等着你呢。
1: 是是是是是。
0: 六郎转身看了看24员大将，心里难受啊，眼看跟这些同生死共患难的弟兄就要分手了，不知道以后还能不能见面。众位将军，本帅奉万岁明诏进京见驾，望你们跟着新元帅同心协力镇守边关。
1: 诸位，我告辞了。
0: 说完捧起帅印交给狄玉桃，狄玉桃拜过帅印，往当中一坐，六郎转身走出帅帐，众将呼啦过来拜见新元帅，可是心啊早飞出去了，都惦记杨六郎了。李玉桃这小子也看出来了，心的话，怪不得我老恩师王强说边关24员大将是杨景的心腹之人。一点不假，撤了杨景的帅权，你看看他们那个样，鼻子不是鼻子，脸不是脸的，冲我

十里，皮笑肉不笑的。就冲这个，非制服你们不可，我得找个茬杀一个，来个杀一儆百。此时花刀太岁乐胜早就待不住了，直往门外赶，意思你快退让，我们好看看六哥去啊。那狄玉桃就是不吐口，谁也不敢走啊。这阵六郎回到寝房，叫差人给他准备随身的衣服、团子、路费，常看的书记打了一个大包裹挂在了战马身上，然后往外走的时候跟差人说，诸位再会吧，我要进京了，你们伺候新元帅处处要小心，免得惹新元帅生气，另外要加强防范，镇守边关。这些人都愣了，郡马爷你要走上哪去？进京去。这就走？这就起身。哎呀，我怎么一点信也不知道，宗正还没送送呢，您干什么走得这么急呀？不要多问，你们保重吧。说完六郎出了营门，抓将上马，打马入飞，走出多远，冲着差人回身一抱拳，再会，然后奔东京汴梁。差人们看着后影都哭了，杨元帅辛辛苦苦镇守边关这么多年，功高盖世啊，临走的时候连一个人送都没有啊，这些战将都干什么去了呢？哎，咱是当兵了，说了不算。六郎是怕众将来送添麻烦，又怕焦梦二人要跟着，想偷偷一走就得了。一口气跑出20多里地，六郎放心了，这回想追也追不上。他又走了有10几里地，忽然后边马过轮铃，紧跟着就听有人高喊，六哥呀慢点走，小弟来喽，六哥快留步啊。六郎回头一看，远处尘土飞扬，飞来几匹战马，跑在最前头的正是花刀大将岳胜岳景龙。岳胜的马都飞起来了，后边岑林柴干、郎前郎万、杨景等人都来了，边关24员大将来了22个，只少了孟良交代。六郎不能走了，下马站着等着，等岳胜他们到近前，跳下战马，抓住了杨景的双手。六哥你怎么不等我一会儿就走了呢？可叫我们追得好苦啊。六郎一乐，兄弟啊，你们伺候新元帅有公事在身，不必麻烦了，送不送不是都得走吗？哪能不送呢？六哥呀，我们舍不得离开你呀。可是你们都出来了，那元帅能让吗？我们和狄元帅请假说送您，新元帅还不错，给我们半个时辰的功夫，我们要给您践行，哪知道您不辞而别走了。大家都过来，各位您进京你姑妈有什么事儿？哎呀，这个我可不知道。到京堂你可来信呢？好，我一定给你们回信，我们不放心呢。干脆哥呀，我们都去得了。哎呀贤弟，那哪行啊，我是奉旨进京，你们还要在这跟元帅镇守边关，你们大家要在此地好好的镇守边庭，保护边关百姓不再受外寇的蹂躏。他又看看岳胜，兄弟啊，你要多关照这些弟兄们，尤其是焦梦二位兄弟突如莽撞，你要多费心。嗯，六哥你估计什么时候能回来？六郎苦笑笑，我想不出一个月就能回边关。那好，我们在视听着接您，您快回来好吧，别送了，不，我们再送您一程。哎，回去晚了新来的元帅要怪罪下来怎么办呢？不怕，我们都在这儿呢，法不责众。新来的怎么的，他得有个面子跟着，不行，再送送。这哥几个是难离难舍。

0: 了五六里地才分手，众将往回去。六郎站在高坡之处，看到他们的后影，拐过山环看不见了，才回过身来要上马登城赶路。他刚一抓丝缰，突然从树林里走出两个人来。
1: 六根，我们哥俩来了。
0: 六郎一看，脑袋嗡的一下子，谁呀？孟良、焦赞，怪不得刚才没他俩，他俩在这猫着呢。贤弟啊，你们来作甚？
1: 柳官人，
0: 我们给你送行来了。
1: 哦，二位兄弟，送君千里，总有一别，快回去吧。
0: 那不行，我们得把你呀、送到京城才回来呢。
1: 柳郎心的话，你还要进京啊？上次你进京城杀了谢金武，这个事儿还抖落不开呢，
0: 别去了。
1: 兄弟，边关是防范重地，不能擅自离开，你们快回去吧。
0: 那不行，你进京我们不放心。你说你调进京城干什么去？
1: 愚兄不知，咱们案子犯了，准是为杀谢金武的事儿。这个事儿是我出的主意，老焦干的，能叫你背去含冤吗？你回京城也不好啊，非宰你不可。
0: 走，别回去了，咱们到边关杀死狄玉桃，自立为王，你当皇上，我当王爷，不就完了吗？

0: 你知道吗？有一种青春叫做老有才了。
1: 小鸽子，你们想我了没有啊？你听，他们多开心呢、啊。
0: 他们的歌声就像他们的人生一样，充满了故事。他们的舞步充满了青春的活力，每一个动作都在告诉我们，青春从未离开。他们的琴声悠扬，是青春的呼唤，跳动着，闪烁着，充满了无尽的活力与希望。他们用才艺、故事、青春活力告诉我们，年龄不是限制，只要有心，我们都可以活得精彩。老有才了，
2: 老有才了，
0: 你也可以，
2: 你也可以，
0: 你也可以。
3: 在中国，水稻催芽摆盘期需要9天，
4: 水稻出苗期需要7天，水稻苗床管理期需要35天，
5: 水稻插秧期需要10天，
6: 水稻整地期需要5天，
7: 水稻田间管理期需要112天，
8: 水稻收获加工期需要31天。
9: 一粒水稻从播种到端上餐桌约7个月时间，然而白白扔掉一粒米，仅仅只需一瞬间。珍惜粮食，从我做起。
10: 吉林人，
11: 吉林市，
10: 这里是爱吉林。
12: 一方水土养育一方人，他们是吉林的儿女，他怀揣着对吉林的热爱，用努力和奉献书写吉林的美好故事。
13: 这些老关东东西用我的手法来记录下来留下来，一个作家也是这样，就是他
14: 东八河老字号从表面看只是一家百年老店。
15: 赵家古筝艺术呢，是2007年被列入的吉林省首批非物质文化遗产。赵家筝，
16: 我是吉林省非物质文化遗产省殿下端午节，
17: 后代的事情
16: 我们谈的
17: 足了，
16: 是圣人所致。
18: 学习满语是在2002、2003年这样，作为这个民族的一份子，其实是有义务来做。
19: 被更多的人听到，
20: 什么是最好的声音呢？
21: 我当可以有哪些用？
22: 那就是以学为中心，
23: 好与不好，其实就是一种
24: 一直都在热爱自己。
12: 在乡村，在青山绿水的天地间，有吉林人的地方，就有我们温暖的发声，鲜活的互动，真诚的服务。
10: 爱吉林是对吉林人民的致敬，是对吉林大地的礼赞。让我们在吉林的怀抱里，用最炙热、最赤诚的情感爱吉林。
25: 季芳姐，病人需要马上手术，
26: 快和家属说，手术费我管了。
12: 先天性心脏病宝宝命悬一线。2013年，刘启芳从北京来到长春，志愿发起救助心脏病患者的精准扶贫项目“吉心工程”，近20000个家庭因此重获新生。
27: 是吉心工程给了我第二次生命。
12: 吉心工程，用心，爱心。
28: 每个人都是一束光，照亮城市的一个角落。城市人物周刊，汇聚这些光亮，看见城市最动人的模样。
29: 哎，老同学，听说你要去参观空军基地，帮我拍几张战斗机呗。
30: 你怎么知道呢？这次参观是保密的。
29: 我消息多灵通呢，就帮我这个航空爱好者拍2张呗。
30: 不行，空军基地是国家重要军事机密，不能泄密。
31: 呀，你们自己收拾屋呢，我正好打扫卫生，这些废纸啊就顺道帮你处理了吧。
32: 谢谢您，这些是工作文件，我们自己处理就行了。
31: 那么点纸能卖几个钱呢？
32: 文件不能随意处置，如果涉密还要参照统一规定销毁。 不能泄密。
0: 同志，请等一下，您离职时带走的物品需要检查一下。
1: 这些都是我的私人物品。
0: 您的硬盘里有设计稿和实验数据，这些资料涉及国家机密。
1: 我就是想留作参考，没想干什么。
0: 这种行为具有泄露的可能，您不能带走，也不能泄密。
2: 国家安全高于一切，保密责任重于泰山。新修订的《中华人民共和国保守国家秘密法》，2024年5月1日起实施。
3: 你想联系几号？
4: 112号。
5: 刚才我听有一个公开电话，那个先生啊，185。
6: 我想连线一下250号杨女士。
3: 想要摆脱单身，幸福牵手，就来吉林经济广播老幸福了。我是娘家且佳怡，我在这里等你。
5: 最后的3月中下旬就剩3周，你可不要吓唬我呀。
3: 吉林经济广播相亲服务类节目老幸福了，首播时间每天下午16点。
6: 那个主持人，那个你要知道我那个红红火火呢。
2: 有一种青春是练兵场上的热血滚烫，有一种担当是边防路上的步履丈量，有一种守望是保家卫国的无上荣光。吉林广播电视台经济广播绿色长城。
11: 生活有情怀，陪伴有温度。 FM95.3 AM846 吉林广播电视台经济广播，老伙伴的
17: 老伙伴的
11: 随身听，
17: 随身听，随身听。
11: 历史传奇，悬疑武侠，方寸间斗转星移，谈笑中纵横千年，精彩故事尽在京广听书。
5: 李五郎赞成孟良脑筋快，故意的不往上说，把脸儿一沉。孟良，不许你胡说，我进京是升官了。
20: 你饿了吗？焦丹把人都宰了，王强能完吗？你才升官，升官差着吧。
5: 你怎么胡说呢？
20: 这个
5: 哎，得了哥哥，这么办，你呀把我们俩带着，要不是为杀谢金武的事儿，咱就拉倒，要是这个事儿打官司我们去。六郎一想，焦赞杀谢金武是为我杨家，哪能叫朋友受牵连呢？好说好商量，这两个人是不能走啊，得这么办，用激将法把他俩支走。想到这儿，故意把眼一瞪，孟良啊，这次进京不许你们跟着。上次你们进京城闯了那么大祸，我看在磕头的份上没说你们，你又来搅回来了。哎，快回去，要是听我话，咱们好兄好弟，如果不听我的话，我要和你们画地绝交。六郎一想，焦赞杀谢金武是为我杨家，哪能叫朋友受牵连呢？好说好商量，这两个人是不能走啊，得这么办，用激将法把他俩支走。想到这儿，故意把眼一瞪，孟良啊，这次进京不许你们跟着。上次你们进京城闯了那么大祸，我看在磕头的份上没说你们，你又来搅回来了。哎，快回去，要是听我话，咱们好兄好弟，如果不听我的话，我要和你们画地绝交。孟良一听就火了，耶，我说六哥耶，杀谢金武可是为给孟良报仇啊，啊，咱可是为了你呀，怎么你才翻了？你们不是向着我，这是害我。当初啊，怪我杨景心瞎，眼睛也瞎，教了你们这些占山的贼，杀人不眨眼的贼。今天我明白了，
20: 你们是野性难改，贼皮难脱。从今后，你走你的阳关道，我走我的独木桥，永远不许你们见我。说完，亮出宝剑在地上画了一道，又把袍襟撩起来，用剑刺啦，拿下了一块，扔到地上，上马就走。这叫隔袍断义，画地结交，呆脸了。孟良交战了，肚子都气爆了。好啊，姓杨的，你有什么了不得的？不就炸到你们老杨家门楼高吗？这人还没瞧得起你，非扒给你不可呀！没有你，孟二爷、小团爷一样能活。小子，咱不理你了。说完，两人往回走。他们俩合计，杨鼎准能叫他们。走出十几步，站住了，回头瞧瞧，见六郎头也不回就走了。焦赞傻了，
4: 完喽！六哥真和咱们断交情了。回去告诉岳大哥吧，商量商量，咱还回八角寨占山去吧。孟良摇摇头，不对。
20: 六哥对朋友宽宏大度，亲戚待人有尊有让，不是这样啊。
4: 怎么回事啊？
20: 对了，这叫激将法，他怕我们两个跟着，故意把我们两个气跑回去。
4: 要冲这样啊，不好。
20: 大哥进京非回钱不可，走，咱们回去问问新元帅，把六哥调回京城干什么去。
4: 那新元帅也不能说呀。
20: 嗨，我有法。两人骑马回兵关，他们刚一进城，就听到城里当响了一声炮。焦赞说，哪发兵啊？去你的吧，城里都放炮，发的什么兵啊？
4: 那城里放什么炮呢？
20: 两人快到帅府了，又响了一声炮，打。孟良站住，这个声音是追魂炮，杀人了，走看看去，杀谁了？两人到了帅府的门前，往前边一瞧，围了一圈人，是临时发场，中殿埋着庄爵，庄爵上绑着个人，法柳子搭了在脸上，又是个背影没看清。
4: 当兵的，
20: 什么什么？
4: 这杀谁呀？
20: 当兵的看见他们俩来了，都自动的闪开。马二爷，里边杀的是岳将军。
4: 什么？杀不杀哥？
20: 您别吵吵。俩人跳下马来，挤到里边一看，庄爵上绑的正是花刀太岁岳生。
4: 大哥，你问什么绑了？叫谁给绑的了？
20: 岳胜看见两个兄弟，打了个嗨声。刚才我送六哥，狄元帅给半个时辰的假，我们走了一个时辰，等回来的时候，我误了三毛，狄元帅说我违犯军规，就给绑上了，要杀。
4: 哦，误三毛？不多不多不多，我们两个这里得误六毛，那么说我们俩宰也不够了。
20: 哎，大哥呀，那都误卯了，怎么不杀别人，光杀你呢？他说了，要杀一儆百。
4: 我是副元帅，饶了其他战将，不饶我，去他的吧！
20: 这都是那个老几呀？老子在黄土坡大战韩昌的时候，他刚会走道，
4: 谁听他的？站住！来，我给你松绑。
20: 哎呀，兄弟，不可胡来。没有元帅的将令，私自松绑有罪呀、啊！
4: 咱们下那么多令啊，咱听六哥的，谁听他的？
20: 六哥将兵权交出去了。
4: 哦，非得他传令？
20: 对，
4: 好，你等等啊，我叫他传令放你。走走走走，
20: 孟良交战直奔帅帐。
4: 当兵的，王爷奏令，告诉狄玉堂，就说孟二爷。焦三爷回来了。
20: 孟良故意找茬，一会儿里边传出话来了，元帅有请。孟良一听乐了，
4: 耶，
20: 我报爷他有请，岳胜大哥
5: 老老实实，他要杀。这小子贱皮子，软的贴硬的怕呀！
4: 老焦，后着点。
5: 嗯。孟良、刁难两个人大摇大摆的到帅堂，一看众将两相站立，全耷了脑袋了。怎么替岳胜求情一律不准？李玉桃啊，讲的两嘴鸭子冒白沫子还说，两人进来也不行礼。
4: 哎，李元帅，我们俩回来了。
5: 李玉桃看看这两个大花花脸儿，有点发毛，心里琢磨：出朝的时候，我那老恩师王强对我说，孟良、刁赞是个草包，叫我拉过来能成我的心腹。
4: 嗯，
7: 哎，二位将军呐、啊，上哪儿去了？
4: 孙茂哥去了，刚回来。
7: 哦，两相站立。
4: 哟，元帅啊，我们俩误卯了。
7: 本帅不怪。
4: 元帅，我们在岳胜后边回来，没事了。岳胜先回来，怎么还被绑了呢？
7: 啊，焦孟二将，你们是战将，岳胜是副元帅。元帅他违反军规，就应该斩首。二位将军下不为例，就算了。
4: 哎，你是不是头一回当元帅？
7: 对呀。
4: 我说你们这军规怎么还不一样呢？好吧，谢元帅不怪之恩。嗯，我们俩好事
7: 讲，
4: 我们俩替岳胜哥哥求情，把他放了
7: 吧。哎，那不行。
4: 怎么的？我老孟求情还不行啊？
7: 刚才众将求情我都没准。
4: 哎呀，别人求情你不准行啊，老孟求情不准敢。
5: 姓李的，别给脸不要脸，我们镇守边关多年的六哥都得让我三分。
7: 你刚来新官上任三把火，就杀岳胜，看来你是没安好肠子。今天放岳胜半截休，不放岳的更。别说老孟大虎的一轮天下太平，把你吃饭的买卖给你放下来。
5: 李玉桃也火了，当着这么多人呢、啊、哎呀，胆大孟良，你难道要反不成？
4: 对，就是反了。你能怎么地？快说痛快话，往事不杀。
5: 他这一领着干呢，众将也都觉得腰杆硬了。
4: 对，你放不放吧？
5: 李桃也不让枪啊！
7: 啊，我就是不放，你能把本帅如何？
4: 呀，你小子跟二爷叫号呢！
5: 哇，他一探身隔着桌子，砰，就把李玉桃的袄领子给薅住了，一身。

0: 手擦啦啦亮出宝剑，宝剑就架在了狄玉桃的脖子上。小贼，本来我就要找你打听个事儿，还没等我找你呢，你找茬杀大哥，今天咱们一勺醉吧。小子，说实话，为什么把我六哥叫入京城？谁派你来当的这个元帅？讲，
1: 哎，这
0: 说，今天你要说了实话，万事俱就要不然把你管了。说完，把刀背子放在小子的脑盖上，蹭蹭背了两下，交战也亮出刀了，稳来了。狄玉桃可吓坏了，你别看他有两下子，架不住这块人多呀。他一个人怎么行啊？我说你可得饶我。你说我就饶你。
1: 原来谢金武被杀的当天晚上，家人就发现了，连夜给兵部司马王强送了信。那王强一听说是姑爷姑娘死了，哭得死去活来，天一放亮就到金殿报丧，和皇上说明白新状元被杀的事。天子赵恒一听谢金武被杀，吓了一跳，文武官员也大吃一惊。皇上传旨派双田官寇准和王强前去验尸。寇准听说谢金武被杀挺高兴，这些天呢，他接到了不少状告谢金武的状纸，告这小子欺男霸女，霸占民田，心想杀得好，给京城除掉个祸害，这是心里话呀。皇上叫去验尸也不能不去呀。寇准和王强带人到在状元府，问家人发现状元被杀的经过。家人说大门关着，贼跳墙进来的，在后院还杀死一条狗，在大厅里杀的状元夫妻俩，四个家人，还有唱曲的姑娘。当他问明白情况，寇准吩咐男女仵作进大厅去验尸。仵作呀，就是法医验尸的。然后寇准在前，王强在后，进厅房在里边看。干嘛？查看查看是怎么杀的，凶手留没留下什么痕迹。那寇准转了一圈，猛然一抬头，哟，西边的粉坯墙上写着两首诗，是用血写的，上写太阳一出一片火，是我是我就是我，如若抓差去办案，一到边关去找我。寇准的吓一跳，在边关呢。另一首是怒气冲冲笑斗牛，我与状元结冤仇，杀命欺师为何故，因为老娘无宁侯。寇准呐，都吓哆嗦了。从诗句上看是杨家人干，没错。就想不能啊，老杨家人不傻，杀完人怎么能留尸呢？他一回身见王强就在他身后站着，扬着脸看诗。看完诗句，老贼气坏了，好啊，这是杨景杀的。来人呐，把纸笔递过来。有人把文房四宝递过来，老贼把诗句抄下来了，头也不回的坐大轿奔八宝金殿。到八宝金殿是放声痛哭，万岁呀，我的姑爷姑娘死得冤呐，乃是杨景杨六郎所杀。也不怪王强啊，告杨六郎交战的诗句写的也是缺德。你说你知道了，我为我蒙娘报仇，来一个只为老娘无宁侯，那你不给杨六郎惹祸吗？皇上一听也吓一跳，杨景镇守边关呢，怎么能是杀人的凶手呢？王强说你看这有诗句为证。皇上接过来一瞧也来气儿了，哦， 这诗句可像杨家人干的，可是杨景为什么要杀谢金武呢？王强说，万岁你还用问吗？前者谢金武路过杨门府前，拉倒了上马牌坊下马牌坊，砸碎闹钟牌匾，老杨家能完吗？因此杀的我的姑娘我的姑爷，求万岁做主。皇上这下可火了啊，谢金武砸了杨家的牌坊啊，杨六郎你就杀了他们家六七口啊，把杨六郎抓来。这阵寇准也上金殿了，万岁且慢，饶命光天不可草率行事，抓贼要赃，抓奸要双，你有什么能证明是六郎是凶手呢？诗上不是写了吗？写什么了？王强说，你没看着啊，那不是写的你到边关去饶我？谁在边关？杨六郎啊。是啊，杨六郎在边关，怎么能到京城杀了谢金乌呢？他魂飞了吗？哎呀，他长腿了，他不会回来呀。再说了，那上面写的很明白，因为老娘吴宁侯太君几个儿子，不就六郎一个人吗？不是六郎杀的，哪个管太君叫娘呢？嗯，这又不对了。如果真是六郎杀的，哪那么留名呢？哪个杀人凶手写上这是我贼的，那就不许是别人栽赃嫁祸于人吗？别人杀的，写上六郎的名字，可得怎么办？人命光天，万岁杀之。皇上一听，言之有理。王强说，不管是不是墙上的诗句牵扯到杨景，就该把他调入京城，三推六问。寇准替六郎着急，想办法开脱呀。我说王大人啊，把六郎调到京城，三光派谁来把守？那亚门光、代州、瓦桥俱是大辽精兵的咽喉要路，柳郎一走怕是光口有失啊。光口一丢，我说万岁你那江山可就保不了了。皇上一沉吟，王强说，那不要紧，难不住我们。我有两个徒弟，一个叫狄玉陶，另一个叫狄玉瑶，现在都在我兵部司马府里当差。那狄玉陶文能安邦，武能定国，又够帅才，是微臣一手栽培的。如果把六郎调回来，怕边关有失，可叫狄玉陶临时到边关为帅。皇上准本，为什么呢？王强是这个小皇上的老师，所以说什么皇上听什么。这才叫狄玉陶出京城到边关，把六郎调回来，他临时为帅。出京前先到天波杨府去抓人，没找着六郎，老太君根本不承认说儿子回过京城。狄玉陶没办法要出京，临走之前，王强把狄玉陶找到无人之处。贤妻啊，我保举你为边关临时大帅，过几天就正式为帅，你可要给我做脸，可要站得住啊。你要想站得住脚，必须要制服边关24员大将，能拉的就拉，不能拉的就杀。要记住了，其中有个副元帅花刀太岁岳胜，这个人的才学比你大，和六郎是把兄弟，他们有刎颈之交，六郎的帅权让给你，他不能服，你得找个借口把岳胜宰了。再有孟良交赞杨兴，这都是大草包，用小恩小惠把他们拉回来，可能为你卖命。徒儿记住了。就这么狄玉陶领兵奔边关，到这之后先杀岳胜，没想到碰上孟良这么个愣头青，把他给抓住了，刀 高亚伯相逼问六郎进京的事儿。

这小子虽然有两下子，可架不住在这伙人的面前呢。这伙人是干什么的？大家拿刀纵剑这么一吓唬，把他吓堆了，浑身直哆嗦，苦苦的哀告。孟良可气坏了，啊，怪不得六哥和我们断交情啊，

0: 把乐声也放了。边关众将一看，杀了新元帅，全吓傻了。哎呀，孟二哥，这不是惹祸吗？
1: 哎呀，这祸越大越好，
0: 六哥命都没了，咱们怕什么啊？干脆带兵杀到京城，杀皇上，宰娘娘，救哥哥去。乐胜心细呀，
2: 别提，怎么回事？焦赞就把杀戚金武的事儿从头至尾说了一遍。
0: 说完了，乐胜一抖着手，六哥完了，非有危险不可呀！你们俩惹的祸，叫六哥去给敌长对命的，算什么朋友？不反也得反呢，把元帅都宰了，得干脆进京城救六哥去吧。
3: 范林柴干忙说：“不行啊，我们一走，这边关谁来把守？一旦韩昌进兵，我们可成了千古的罪人了。”
0: 乐胜说：“不怕，把人马分成两半，你们领一半人镇守边关，将来皇上要问谁杀的这个新元帅，就说是我们杀的，跟你们没关。我孟良、焦赞、杨兴带另一部分人奔京城去救六哥，把六哥救下来，咱们万事皆休；救不下来，我们就反了，把狄玉桃宰了，帅印没人执掌了。可元帅大印怎么办呢？可林柴干狼前狼万都不敢收。孟良说：好吧，给我带着，带到京城给六哥送去，别打旗号，咱们提兵。好，就这么办了。点齐兵马，浩浩荡荡直奔东京汴梁，离到京城20里地了。乐胜一想啊，别冒失，先扎下营盘，咱们打听打听，如果六哥没危险呢，我们杀奔京城还给六哥惹祸了，要是有危险再进兵20里地，战马一撒花就到了，赶他。就这么，乐胜把人马扎到一个山活之处，把孟良、焦赞叫到眼前，你们两个人进京城打听打听，千万别冒失，给我送个信儿，听着没有？
2: 行了，就这么地吧。
0: 老孟、老焦两个人骑着战马，挎着腰刀，大模大样的进城了。

0: 你知道吗？有一种青春叫做老有才了。
1: 小鸽子，你们想我了没有啊？你听，他们多开心呐、
2: 爱你中国。
0: 他们的歌声就像他们的人生一样，充满了故事。他们的舞步充满了青春的活力，每一个动作都在告诉我们，青春从未离开。他们的琴声悠扬，是青春的呼唤，跳动着，闪烁着，充满了无尽的活力与希望。他们用才艺、故事、青春活力告诉我们，年龄不是限制，只要有心，我们都可以活得精彩。老有才了，
3: 老有才了，
0: 你也可以，
3: 你也可以，
0: 你也可以。
4: 曾经以为高考是考试的终点，其实这只是考验的起点。虽然练习了很多次，但还是紧张的，就像是第一次。自认为做好了准备，但新的题目一出，呼吸还是乱了阵脚。总想把一切做到最好，却总有几道题出乎你的意料。每场考验都像一座山，但每一次翻越之后，你都会说，这算什么？不惧考验，只管迎难而上。不惧考验，希望才能绝地而起。告诉自己能赢，不管前途还有多少硬仗，你奔赴的每一个考场

0: 都造就了你今天的模样。人生从来不止一场考试，你只管上场。
1: 吉林人，
2: 吉林市，
1: 这里是爱吉林。
0: 一方水土养育一方人，他们是吉林的儿女，他怀揣着对吉林的热爱，用努力和奉献书写吉林的美好故事。
3: 这些老关东东西用我的手法来记录下来留下来，一个作家也是这样，就是他
4: 东发和老字号从表面看只是一家百年老店。
5: 赵家古筝艺术呢，是2007年被列入的吉林省首批非物质文化遗产。赵家筝，
6: 我是吉林省非物质文化遗产省编项目代表性传承人。端午节，
7: 后代的事情，
6: 我们才能
7: 足了，
6: 是圣人所致。
8: 这句满语是在2002、2003年这样。作为这个民族的一份子，其实是有义务来做。
9: 被更多的人听到。
10: 什么是最好的事？
11: 当走可以有哪些用处？
12: 就是以学为中心，
13: 好与不好，其实这份子中一直都在，
14: 都热爱自己。
0: 在乡村，在青山绿水的天地间，有吉林人的地方，就有我们温暖的发声，鲜活的互动，真诚的服务。
1: 爱吉林是对吉林人民的致敬，是对吉林大地的礼赞。让我们在吉林的怀抱里，用最炙热、最赤诚的情感爱吉林。
15: 每个人都是一束光，照亮城市的一个角落。城市人物周刊，汇聚这些光亮，看见城市最动人的模样。
16: 他为什么开着车突然停了下来？
17: 本月的21号开始严格执行驾驶人不适斑马线。
16: 他为什么没有坐这趟人很多的电梯？
18: 你先走。
16: 他为什么说话声音这样小？
18: 嘘，小点声。
16: 他为什么在小区里认识很多人？
18: 阿姨，你出去。
16: 因为车前面有行人，那趟电梯有外卖小哥着急送餐。因为他在公共环境里，因为他帮助了很多人。文明就是对别人好一点，帮助需要帮助的人，自己一小步，文明一大步。文明城市从你我做起。
19: 你想联系几号？
8: 112号。
10: 刚才我听有一个公开电话，那个先生啊，185。
3: 你想联系一下250号杨女士。
19: 想要摆脱单身，幸福牵手，就来吉林经济广播，老幸福了。我是娘家姐佳怡，我在这里等你。
8: 最后的3月中下旬就剩3周了，你可不要吓唬我呀！
19: 吉林经济广播相亲服务类节目《老幸福了》首播时间每天下午16点。
8: 那个主持人，那个你咋知道我那个红红火火呢？
0: 有一种青春，是练兵场上的热血滚烫。有一种担当，是边防路上的步履丈量；有一种守望，是保家卫国的无上荣光。吉林广播电视台经济广播，绿色长城。生活有情怀，陪伴有温度。FM95.3 AM846 吉林广播电视台经济广播，老伙伴的
18: 老伙伴的
0: 随身听，
18: 随身听，
0: 随身听。历史传奇，悬疑武侠，方寸间斗转星移，谈笑中纵横千里，精彩故事尽在京广听书。
20: 上文书讲到，六郎去见老太君，母子见面，又见寇准、八王爷、胡王爷，君臣见面，母子相逢，眼泪俱下，叙离别之情，这是悲喜交加。然后军队进了土城，埋国造饭，犒赏三军。开始啊，不敢叫军兵吃好的，熬了几大锅稀粥，切点咸菜条，叫被困的军卒吃。这些人多少天没吃到咸蛋了，浑身一点劲儿都没有， 吃咸菜比吃饺子全香啊。三天后，韩昌递来降书顺表，表示永不造反。三官百姓大庆祝啊，八王、杨景、佘太君等人又将人马撤进三关。到了三关之后，大家商量，人马都在这不行啊，得回京城。可是边关谁镇守呢？寇准给八王出主意，封杨景为临时的三关大帅，岳胜为副元帅，孟良、焦赞、杨兴、郎秦、郎万、陈林、柴干等封了边关24员大将，劫持总兵的俸禄，镇守边关。这是临时的，得回朝廷奏明圣上才能生效。杨六郎诈死瞒明有罪，这次立功得请皇上宽恕，暂时六郎留下镇守边关。说简短，八王寇准、太君等人带5万兵马回京城了。两个月后，圣旨下到边关，李五郎接旨，二弟太宗驾崩，三弟真宗赵恒继位。李五郎诈死瞒明的事儿，皇上没怪罪，正式封他为边关大帅，又封了众将。又过了一个来月，又来份喜帖。把喜帖打开一看呢，原来是翰林院大学士王强升为兵部大司马。杨景挺乐，王强是自己的恩人，想当初传御状状告潘仁美的时候是他给写的状纸，如今高升了。六郎派人送的贺礼，六郎不知道啊，王强乃是北国的奸细，叫贺黑绿，此番到京城卧底，大宋朝的江山又摇摇欲坠了。光阴似箭，日月如梭，7-8年过去了，杨六郎镇守边关，这几年边民百姓安居乐业，南北经商往来挺和睦，六郎呢是天天的操演人马。7-8年没回家了，也思念居家老少，可是没有圣旨不敢走啊，一来怕大辽进兵，二来私离训地有罪。这天六郎正在帅堂里料理公事，众将全在这，中军官进来报，元帅，天伯府老太君派人下书。哦，六郎一听娘给送书信来了，挺高兴，快叫进来。中军官把家人领进来，杨景一瞧是老家人杨福。哦，老哥哥你辛苦了，哎呀元帅呀，这有书信你快看看。说完把书信往上一献，六郎拜过母亲的手书，拆开官桥。等六郎看完这封信，是大吃了一惊，吓得颜色更变，他看了看两旁的众将，又装作无事的样子，急忙将书信揣到怀内。杨福啊，吃完饭送回天伯府，不得有误。
2: 是。
20: 然后六郎一摆手，左右退下，大家往外一走，六郎告诉中军官，把岳胜给我叫到书房一叙。孟良全听见，大眼珠子叽里咕噜的来回转。六哥看王那封信怎么变颜变色的，还把岳大哥留下了？
2: 这有事，准有事。
20: 六郎把岳胜带到后边书房，掏出那封信。贤弟啊，你看，这是咱娘来的信。岳胜又冲着书信拜了又拜，掏出信瓤，打开官条，上写：“吾儿燕昭，见字如面，娘与儿数载未得见面。眼下为娘身患重病，数日卧床不起，病入膏肓。娘不久要离开人世，往儿见信， 速回家乡，母子见上一面，来迟一步难以相见。上写天，下写万，下坠母手书。六哥呀，蒙娘有病了，那你快收拾收拾回京看娘去吧。杨景坐那掉泪，贤弟，没圣上的旨意，愚兄怎敢私离训立，要朝廷知道有死罪啊。六哥，老娘70多岁的高龄，是风前竹瓦上霜，如等万岁旨意，得何年何月，你可偷偷的入都，然后悄悄的回来，人不知鬼不觉，还把事儿办了，边关一切放在我的身上。哥哥你走吧。这我不放心呐。没什么不放心的，这几天不用升帐，就说你有病，几天一晃就过去。六郎被他说活心了，兄弟啊，那你可就费心了，我到家看看老娘就回来，我走后千万别叫孟良交战知道，听见没？嗯，六哥你准备吧。六郎换上便衣便帽，打了个小包裹，带点路费，把战马从后营牵出来。军兵问元帅，您干什么去？巡营廖少去。然后飞身上马，直奔东京汴梁。一路上心急似箭，恨不能一步就到家门口啊，走出能有20多里地了，前边是大树趟，突然有人高喊，呸，留下买路金钱，飞过去。六郎带住战马，心想，在我管辖地怎么有劫道的呢？他看了看，光听见喊声，没有人。他正发愣呢，大树林里一前一后走出两个人来，来到六郎的马前躬身之礼，六哥，嘿嘿，是我们俩。六郎一瞧啊，是孟良交战。你们俩干什么？跟你闹着玩呗。听老大的岁数，还耍小孩，快回去。你怎么回去呢？我有事儿，我们有事儿。你们有啥事儿？那你有啥事儿啊？我到京城办事儿去。对了，我们也到京城去。刘郎讲，坏了，要叫他们知道可就糟了，我得把他们俩快撵回去，这两个是惹祸精。兄弟啊，别跟着，快走，我有重要事儿。得了吧，六哥，你别瞒着了，你心咱不懂呢。哎，你唬别人去，你拿我们两个当250，对不对？六郎说，你怎么说起这话了呢？怎么说这话？你和我们和岳大哥，咱们都是一个头磕在地上，怎么呢？还有远近之分，有薄有厚啊。有话你告诉岳胜，不告诉我们，嘿，不告诉我们也知道了，我们在窗外听得明明白白的。老蒙娘有病了，对不对？你回家探母去，对不对？六郎就怕他俩知道，他俩真知道了。兄弟啊，你要都知道就不瞒你了，你们俩快走，我要进京城看老娘。那不行，我们也去。哎呀，这怎么能行呢？我是私自进京，谁也不能带。你们帮助岳胜守营，用不着你带，我们自己长腿来了。来了也不带去。为什么？为什么？你们俩遇事压不住火，好惹祸。孟良说什么？好惹祸？哎，这回学好喽，好几年没见着蒙娘了，怪想的，你带着咱们去得了。你放心，这回保证不惹祸。到京城有人骂我们不还口，打我们不还手，还不行吗？那也不行。不行啊？不行拉倒呗。老舅跟我走。六郎说，等等，你们上哪去？那你上哪我们上哪，你进京我们进城，你看娘我看母亲，有人问怎么回京的，我们就说六哥带回来的。哎，怎么样？六郎急得汗都冒下来了， 怎么说也说不通，这两个是蒸不熟煮不烂的滚刀筋。哎呀，你叫我怎么办？

0: 干脆就领着我们俩就得了呗。
1: 嗯，实在要去也行，你可得应我三件事。
0: 十件八件有什么呢？你说吧，什么事儿？
1: 第一，不许喝酒，这一道上一滴酒不许你们动。
0: 行。
1: 第二，不许乱走。第三，我叫你们干什么你们就干什么，得听我的。
0: 行行行行，
1: 当场都说好了，从树林里牵出两人的战马，三匹马直奔东京汴梁，路上无书，这日来到京城。怕叫人看见他们在城外等着，当天黑要关城的时候才打马进城。等进了京城，孟良焦赞的眼睛又不够使喽，头次进京看什么都新鲜。大道两旁买卖铺户，房屋高大，门窗整洁，街上行人来来往往，亚赛穿梭一样拥挤不动。
0: 这地方可比边关好太多了。
1: 柳郎急得了不得，兄弟快走，到天波杨府得奔顺龙大街，从这块往顺龙大街走得拐个弯，在拐弯这地方，孟良就发现有一所宅院，修得特别好，悬灯结彩，来来往往人拥挤不动，孟良就不爱走了。
2: 哎，老教尉，
0: 这家太快，这么好啊！
1: 六郎走出挺远了，回头一看，两人还在那站着呢，急忙过来，
0: 兄弟啊，都快走啊，快到家了。
2: 哎，不，你看
0: 这门楼修得太好了，我舍不得走。
1: 哎，咱家门楼啊，比他这好得多，老主爷封的。有上马牌坊，下马牌坊，还有闹龙牌匾，
0: 走到那看看，是吗？
2: 那好，瞧瞧去，看咱老王娘去。
1: 说着说着到了，六郎也高兴，一边走一边给讲，
0: 兄弟，你看这就是天波杨府，你瞧瞧咱们家比他们家好多了。
1: 他说了半截，一看门前呀，愣住了，
0: 怎么？
1: 再看天波杨府门前冷冷清清，大门关闭，眼前是砖头瓦块堆得满地都是，上马牌坊下马牌坊全被拉倒了，闹龙牌匾也砸碎了，一片凄凉的景象
0: 呀，这是怎么回事？
1: 孟良一看，
0: 嘿嘿，是热闹，哎，叽了咕噜的饭脚，各位这是怎么的了？
1: 六郎知道不好，出事儿，还得瞒着这两人，忙说：“哦，牌匾呐太旧了，八倒重修。小子，咱们从后门进府。”六郎怕敲大门，声音大了被人看见。三个人转到后脚门，啪啪一敲门，门开了，里边走出老家人洋人。
0: 哟，骏马回来了。
1: 小点声，快把马牵去。
0: 嗯，好。哎呀，就盼你们呐。
1: 三个人进院，家人急忙送信去。六郎想，这两个人脾气不好，有什么事儿也别叫他们知道，把他们两个安置一个地方就得了。这个时候，八姐九妹听说六哥回来了，急忙迎接。六郎冲着姐俩一摆手，指了指孟良交代，那意思是有什么话别当着这两个人说，姐俩领会。他们呢在黄土坡见过面，也不客气。
3: 哟，孟二哥、焦三哥一路辛苦了。
2: 嗯，妹妹妹妹，
0: 嗯，老孟娘病好没好啊？
3: 好多了，走到客厅吃饭去。
1: 把两个人让到小客厅，大师傅给俩人做了四个菜，搬了一坛酒。刘郎说，道上没让你们喝酒，馋坏了吧？到家了，管够喝啊！喝完了就睡，有事儿哥哥叫你们。
0: 哎，好。
1: 嗯，你不喝点啊？我有点事儿，你们先喝着，一会儿我就来。
0: 好了，
1: 这哥俩见酒没命啊，这一坛子酒呢，可乐坏了。嫌酒杯太小，把茶碗拿过来了。你说左一碗右一碗，喝的这个高兴啊，喝的不那理儿了。孟良一巴着嘴儿，
2: 嗯，老兄，别喝了别喝了。
0: 怎么的？
2: 咱俩光顾喝酒了，
0: 六哥哪去了？
2: 谁到了？
3: 说是给老

0: 娘磕头去了，把咱俩撂到这儿了。咱俩干什么来的？不是来看蒙娘来了吗？
1: 好嘛，光顾喝了，走，咱找娘去。
2: 娘在哪呀？
1: 找呗。
2: 天不阳府净女将不让随便走，
1: 去你地吧，我领道没错。
0: 孟良真挺能耐，三转两转也不怎么转到吴宁楼下，楼上就是老太君住的地方。两人抬头一看，见楼上灯光明亮，隐隐约约有哭声。
1: 上面有人哭，怎么回事？走，上去看看。
0: 两个人顺着楼梯高抬脚轻落步，来到楼上，趴在窗前用唾沫晕湿了窗棂纸捅了两个窟窿，一人一个偷着往里看。杨府的人全在这里边，对面是一张床，金钩倒挂，老太君仰面朝天的躺在床上，被子盖在胸口，脸色苍白，紧闭双睛。床前跪的是六郎杨景，床头站的八姐九妹和柴郡主在那哭呢。
3: 交代一看，小声的说：“
1: 咱俩进去，
3: 别忙，
1: 听听。”
0: 就听六郎杨景说：“
2: 娘啊，老娘收惊，不叫儿杨景回来了。”
0: 老太君昏昏沉沉的，没睁眼睛。六郎问：“九妹啊，娘得的什么病啊？”“
3: 牙气伤寒。”“
2: 怎么得的？”“
3: 叫人气的。”“
2: 谁气的？”“
0: 九妹想说，八姐一拽他一襟儿，他把话要咽下去了。这阵儿太君动了动，
3: 君主说：“娘啊，你六儿回来了。”
0: 老太君听说六儿回来了，把眼睛睁开了。六郎趴在床沿：“
3: 娘，您觉得怎么样？”
0: 太君扭头看了看六郎，昏花老眼闪出一点喜悦的神色，可是马上消失了，泪水夺眶而出。
3: 六郎儿，你我母子是不是在梦里相见呢？
1: 不，娘啊，儿真回来了。
3: 那你怎么知道我病了呢？
1: 我接您的书信就回来了吧。
3: 啊，
1: 什么书信？
0: 这一着急，太君又昏过去了。八姐九妹连忙喊娘，六郎一听就明白了，老娘没写信呐，谁干的这事儿把我诓到京城呢？我私离训地，叫皇上知道我有死罪。可是娘要高兴也行，娘再生气，我里外不够人呢。
1: 往边关送的书信是谁写的？
0: 柴郡主脸一红：“
3: 啊，是我。”
0: 六郎腾火了上来，他又稳住了架：“你为什么要写这样的信？”“
3: 啊，我……”
0: 郡主被丈夫问的眼泪下来了。八姐说：“这事儿啊，不怪六嫂子，主意是我和九妹出的。老娘一阵糊涂，一阵明白，一糊涂抓住我们的手，就当你半夜里还喊你的名字。哎，我怕娘有个好歹的落埋怨，叫六嫂子仿娘的鼻涕给你写封信。”“
1: 哦，娘的病到底是怎么得的？”
3: 九妹哭了：“哥呀，你在门前没看吗？上马牌坊，下马牌坊，立龙牌匾都让人给砸了，人家欺负到咱们头顶上了。”“
1: 哦，这是谁干的？”“
3: 哥，最近有一个文状元叫谢金武，是兵部司马王强的姑爷。这小子奉皇上的旨意夸官一个月，那天路过天伯杨府的门前，论道理文官下轿，武将下马，就是皇上到我们的门前按龙行齐步才上居年呢。可是这个东西瞧不起天伯杨府，他不下马倒可以，反而故意的找茬，吹三通打三通，是连喊带叫。
1: 老管家杨虎出来和他评理，和他说。

懂的规矩不怪你，你快走，别在这吵闹。哪知道那谢金武口出不逊，管杨红叫老狗，愣说着过街牌坊挡道，今天状元夸官得拆了。手下的恶奴拉倒了牌坊，砸碎了闹龙眼。杨红抓住他的马缰绳，要找他见太君算账去。哪知道谢金武一脚将他蹬倒，恶奴们上去用披鞭抽打杨红，把杨红打得死去活来。杨红是我家有功之臣，怎容这么欺负？老娘得志来找谢金武，要和他面君去讲理。谢金武战马一冲，把老娘给撞倒了，连气带摔昏过去。我们姐俩出来才把这帮恶奴给打跑。娘醒过来之后上殿面君，哪知道皇上从中打和，向着他的老丈人，向着谢金武，愣说新状元不懂的规矩，等明天过府赔礼道歉，拿钱给修牌坊。打杨红算白打了，说我们也打他了，可是那谢金武直到如今也没到咱家来，也没拿钱来修牌坊，娘这口气咽不下去就得病了。六郎一听这话气坏了，好啊，谢金武，你真欺负杨家没人呢，有一天见着你算这笔老账。妹妹呀，没找先生给娘调治吗？嗨，治有什么用啊，娘这是心病，要想叫娘的病好，除非是谢金武的人心。

0: 你知道吗？有一种青春叫做老有才了。
1: 小鸽子，你们想我了没有啊？你听，他们多开心呢、啊。
0: 歌声就像他们的人生一样，充满了故事。他们的舞步充满了青春的活力，每一个动作都在告诉我们，青春从未离开。他们的琴声悠扬，是青春的呼唤，跳动着，闪烁着，充满了无尽的活力与希望。他们用才艺、故事、青春活力告诉我们，年龄不是限制，只要有心，我们都可以活得精彩。老有才了，老有才了，你也可以，你也可以，你也可以。
2: 从长白山之巅到松花江之畔，四季流转，播种耕耘，人们早已习惯了这片黑土地的滋养，
3: 也是在这片黑土地之上，火热梦想的破土而出，从未间断。
2: 播种新中国电影梦的种子，
3: 收获胶片里英雄的故事。
2: 播种新中国汽车梦的种子，
3: 收获解放红旗牌汽车的车轮从这里起航。
2: 如今350公里时速，复兴号智能动车组下线，驶向全国，百万辆民族品牌汽车建设工程全面启动，石化和新材料产业茁壮成长。
3: 新时代，这片黑土地之上，梦想成真的魔力还在继续。
2: 嘿，向上的你，快来这片黑土地，一起追梦。
4: 吉林人，
5: 吉林市，
4: 这里是爱吉林。
6: 一方水土养育一方人，他们是吉林的儿女，他怀揣着对吉林的热爱，用努力和奉献书写吉林的美好故事。
7: 这些老关东东西用我的手法来记录下来留下来。一个作家也是这样，就是他
8: 东方和老字号从表面看只是一家百年老店。
9: 方家古筝艺术呢，是2007年被列入的吉林省首批非物质文化遗产。邵家筝，
10: 我是吉林。

0: 让五年
1: 后代的事情，
0: 我们谈的
1: 就足了。
0: 是圣人所致。
2: 这些满语是在2002、2003年这样。作为这个民族的一份子，其实是有义务来做。
3: 给更多的人听到。
4: 什么是最好的事？
5: 刀子可以有哪些用处？
6: 就是以学为中心。
1: 好与不好，其实这份子中一直都在，都热爱自己。
7: 在乡村，在青山绿水的天地间，有吉林人的地方，就有我们温暖的发声、鲜活的互动、真诚的服务。
8: 爱吉林是对吉林人民的致敬，是对吉林大地的礼赞。让我们在吉林的怀抱里，用最炙热、最赤诚的情感爱吉林。
9: 西方姐，病人需要马上手术，
10: 快，何家属说手术费我管了。
11: 先天性心脏病宝宝命悬一线。2013年，刘启芳从北京来到长春，志愿发起救助心脏病患者的精准扶贫项目吉心工程，近20000个家庭因此重获新生。
12: 是吉心工程给了我第二次生命。
11: 吉心工程，用心爱心。
13: 每个人都是一束光，照亮城市的一个角落。城市人物周刊，汇聚这些光亮，看见城市最动人的模样。
14: 你想联系几号？
15: 112号。
16: 刚才我听有一个公开电话，那个先生啊，185。
17: 我想联系一下252号杨女士。
14: 想要摆脱单身，幸福牵手，就来吉林经济广播老幸福了。我是娘家且佳怡，我在这里等你。
18: 最后的3月中下旬就剩3周，你可不要吓唬我呀。
14: 吉林经济广播相亲服务类节目老幸福了，首播时间每天下午16点。
18: 那个主持人，那个你要知道我那个红红火火呢。
7: 有一种青春是练兵场上的热血滚烫，有一种担当是边防路上的步履丈量，有一种守望是保家卫国的无上荣光。吉林广播电视台经济广播绿色长城，
11: 生活有情怀，陪伴有温度。FM95.3 AM846 吉林广播电视台经济广播，老伙伴的随身听，
19: 随身听，随身听。
11: 历史传奇，悬疑武侠。

0: 粮交赞听见了，两人一听，哦，给老娘治病，除非是谢金武的人心。好了，找新状元去，这才有孟良交赞大闹状元府，惹出一场塌天大祸。孟良交赞为给佘太君治病，要摘谢金武的人心，两人挎着腰刀到杨府的后角门，叫家人给开门。家人说，都快三更天了，这么晚您二位上哪儿去啊？
1: 给娘抓药去。
0: 一听说是给老娘抓药，家人也没拦挡，两个人就溜达出来了。一出来就傻了，谢金武家在哪儿啊？这不认得呀。哎呀，新状元
1: 不用问，
0: 哪家房子阔就是哪家。
1: 对，
0: 找房子阔的地方去。就这么两人溜溜达达出了顺龙街，刚一拐弯，哟，一看眼前这片宅子可太阔了，一丈二的粉皮墙，磨砖对缝，天鼓响的门洞，广亮的大门，门外各有四颗龙爪槐，倒吹枝儿，一捧散香字，青枝露叶，雾气弥漫，上下马石，拴马的装绝，对面是道影壁墙，上边画着福禄寿三星的图像，门前是悬灯结彩。他探头往院里看看，只见院里大厅东西配房雕梁画柱，金碧辉煌。知道是不是老谢的？他一看门上有副对联，上联写状元及第春常在，下联配极善人家庆有余。状元及第，
1: 哎，兴许是这，别走，就来这转腾转腾。
0: 两个人正在这转腾，突然就听院里有人喊叫，哎，老混头，你还要耍赖是怎么的？给你脸不要脸，给我出去。紧跟着啪啪啪打人的声音，又有含混不清的叫骂声。两人一闪身躲在旁边胡同口，探头往着看，时间不大，就看从院里出来三四个恶奴，架着一位老人，站在门里一抬手，呜的一下子就把这位老人给扔到台阶下边，随后咣当大门关闭插上了。那老者趴在地下半天没起来呀、腰赞可气坏了，呀，这太欺负人了，他想闯进去问问，被孟良一把拉着，先顾这个看看怎么回事，问明白了再去。两人到近前把他揪起来，一看老人浑身是伤，嘴角带血，这两个愣头青啊把老头架到没人的地方，小声问老爷子，
1: 老爷子快醒醒。
0: 半天老人明白过来，少气无力的喊，哎呀，光天化日乾坤朗朗，你们敢抢人，还我的孩子，还我的闺女。
1: 你孩子哪去了？
0: 老人一伸手就把孟良给薅住了。好吧，你们打死我吧，如果不把我打死，我就冲你们要人。
1: 我老爷子，你怎么不分好坏人呢？是那家把你给推出来的，我们两个把你救进来送到这块儿，你有什么冤枉事告诉我吧，我们给你出气。
2: 哦，你们俩不是状元府的？
1: 不是。
2: 哎呀，对不起呀、我呀糊涂了。
1: 我说老爷子怎么回事？
2: 好汉爷，我说也没用，你能给我帮忙吗？
1: 我姓田，老伴啊早死了，有个女儿叫秀姐，今年19岁，因为家中啊太穷了，就叫她和借饼的王大妈学唱曲儿，能唱个三个段两个段的，好挣钱糊口啊。每天我领着她穿街过巷，你说要不是穷逼的，那么大的姑娘能让她抛头露面吗？今天呐、路过状元府，被府里的恶奴看见，把我们爷俩叫进去给他们唱曲儿，我女儿整唱了一天。

0: 唱得口干舌燥，他们也不给钱，也不放走。天都黑了，我就问怎么回事啊？有个家人告诉我说，谢老爷看我女儿有几分姿色，要留府里住几天，给了我50个老钱，叫我走。我们爷俩不答应啊！我说了，我们卖艺不卖人，他们就往外推我。我跟他们讲理，我说你们哪能说把我女儿留下，把我撵走呢？这不是霸占民女吗？那谢老爷出来了，指使他的恶奴，叫他打我。他们连仇带打，把秀姐儿从我手里给夺过去了。我喝他们评理，被他们打个死去活来，扔到门外。多亏遇见二位好汉爷呀，快救救我那闺女吧，我那是17、18的大闺女啊。孟良焦赞听完肚子都气爆了。我问你，这状元爷叫什么名字？他叫谢金武。哦，谢金武啊，他老丈人就是兵部司马王强啊，要是没有王强给他撑腰啊，敢这么干吗？嘿，这么巧啊。好了，雷子，别哭别着急，你在这等着，我们给你救女儿去啊。你们俩能救得了吗？
1: 怎么救不了？
0: 那大门关上了。
1: 废话，大门关上就不行了。
0: 老爷子，你在这等一会儿，你家在哪？
2: 我家呀，我家在西门里呢，离这老远了。
0: 你能不能自己走回去？
2: 哎呀，我两条腿被他们都要打飞了，
0: 走不了了。这又找个雷子，我叫贤弟，干脆你背着他，把他送到家，我到府里去找谢金武去，怎么样？
1: 那不干。
0: 那就你把这老头背走，我进去。你看你怎么还和我争呢？
1: 我不是和你争，露脸事儿敬你办了，没出息事儿敬我办了。上次你出马临敌，露一次大脸，我一出去叫人揍趴下了，那给老娘治病，这回得先挤着我。
0: 行行行，我不跟你争功。这么办，我把老头送到家去，然后我赶回来，咱们俩一块到府里办事儿，行不行？
1: 行，那你先走吧。
0: 孟良背起老田头，老爷子看点道啊，我把你送到家去。他撒脚如飞，揉揉揉揉他走了。焦赞来这站一会儿，往左右看看，
2: 等孟良得多走回来呀、我先进去就得了，
1: 到里边等着吧。
0: 焦赞往四周围看看，小楼都3更过了，家家是熄灯关门睡觉，一片的寂静。他绕到后院墙，抬头看看，大墙1丈多高，脚尖点地，身子蹭往上一窜，双手一搭，啪搭住了墙头，一掌针一片腿来到了墙上，然后往下扑通一飘身就跳到了院里。他脚刚一沾地，突然从黑暗之处呜的一声窜出一条大狗来，可把焦赞吓坏了。
1: 怎么有这玩意儿？
0: 他急忙亮出肋下的腰刀，随后举起刀来，咔的一下把这条狗砍为两段，然后蹲下身子听听动静。他怕被人发现，一看呢没什么声音，这才站起身来往前转。这后院是个花园，冷冷清清的。等他穿宅过院，转来转去，发现前边有喊叫之声。
1: 那边有人，还得往前去。
0: 半夜3更的了，哪个屋都睡着了，唯独是前边的大厅灯光明亮，人影晃动，隐隐约约有女人啼哭的声音。焦赞来到窗前，将窗户纸捅破个大窟窿，往里面看。一看这屋啊，立灯、吊灯、戳灯，这是灯火辉煌。屋子里收拾太阔了，银花纸糊棚，下边方砖铺地，靠北墙有张桌子，上边蒙着星星血染的桌蒙子，有2把檀木椅子， 一扎后的蹲垫，右边座位上空着，左边坐着一个男子。这个男的有28、29岁，黄白净子，两道粗眉，两只小眼睛眯缝着一条缝，手拿着发髻小扇在那呼的呼的扇呢。浑身的衣服穿的挺阔，丝绸果断起浪头的衣服。地下倒着个姑娘，头发散乱，衣服都被抽开花了，血从这衣服上都印过来。周围站着四个彪形大汉，敞胸露怀，腰扎着一巴掌宽的牛皮带，手中拎着鞭子，用脚还踢着那姑娘。不要脸，老爷看得起你，你才拿起把来了，哼，翻了，找死呢！你长几个脑袋？今天不把你打软和了，就算你长得结实。说完，啪啪还在抽。那姑娘咬牙忍痛，破口大骂：“一声，你就是把我打死，我也不认呀！”好啊，还犟嘴，啪啪拿扇子。这小子吱声呢：“哎，别往脸上抽啊，脸上抽破了可不合适。”姑娘听见了，一伸手，夸的一下子把他脸全挠破了，血下来了。哎呀，上边的脚急了，啪把扇子一扔，哼，脸抓破了要你有什么用，把他给我打死。说话这小子是谁呢？正是新科中的文状元，叫谢金武。谢金武家里有钱呐，他家在京城有十几处买卖，京城外边的买卖还有他家的股份。家里有钱，公的游手好闲，那个花花公子自称风流才子。那他怎么和王强混到一块儿了呢？前文书咱们说过，王强是大辽的龙虎双状元，名叫贺飞律。因为萧太后要进犯中原，想当皇上，就叫王强到中原卧底。他接着给六郎写状纸，又拜了把兄弟这么个机会，当上翰林院的大学士。你等他当了翰林院的大学士，就教小皇上赵恒念书。几年来他卧薪尝胆，把根基给扎稳了，把家口呢也偷偷的接进了京城。你等二弟赵光义死了，赵恒登基坐殿，王强立刻升为兵部大司马，是朝中的红人，可以说满朝的瓜果，属人家王家红。王强在赵恒的面前是说一不二，他想扩大自己的势力，把持朝纲。可怎么扩大自己势力呢？就在自己孩子身上打主意。两个儿子还没有官职，这个姑娘倒不小了，她姑娘叫王月荣。王月荣啊，在大辽的时候已经给人家了，她嫁出去之后呢，由于行为不老实，被人家给休回来了。就这么王强给带进东京汴梁。到了东京汴梁之后，就想给他闺女找个主。找谁呢？王强就看好大财主谢金武了。因为谢金武有钱呢，王强派媒人一说和，谢金武冲着王强是大官就答应了。这边是图钱，那边是图势力，等成完亲呢，谢金武可咧嘴了。怎么呢？这位王月荣长得哪是什么月容花貌啊，倒像个癞蛤蟆，不过挺爱收拾的，老是浓妆艳抹。不过冲着老丈人不敢小瞧。成亲三个月，正赶上京城开科场，主考官就是王强。王强叫他姑爷谢金武下考场，就考中了头名状元。王强高兴啊，现在可该着我给大辽帮忙的时候了，可以借皇上的手把这些忠良都治死，引皇上荒淫酒色，不理朝政，宋朝不达四面。但是有杨六郎在边关，韩昌不敢进兵，他想办法得把老杨家给平了，韩昌才能发兵。想什么当？他就老在谢金武的耳边吹风。 老杨家忘恩负义，不叫我当初写状纸给他帮忙出主意，他告不倒潘仁美。现在他得好了，把我给忘了。还说什么他们家有上马牌坊、下马牌坊、闹龙牌匾呢？他呸！他哪点能比了我呀？等有一天犯在我手，飞到皇上面前告他不可，叫他把这些东西给扒了。谢金吾可就记在心里了啊！我老丈人恨老杨家，那天他在府门前故意找茬，拉倒牌坊，砸碎了闹龙牌匾。老太君到金殿一告他，谢金吾也害怕了。有王强从中周旋，告诉姑爷啊，没事，惹什么祸担我的身上，甭搭咕他，看你能怎么的。他们家一群的寡妇，老太君气病了。八姐九妹才派人送书信，将六郎叫进京城，孟良交代也跟来了。谢金吾这小子是可恨呐，他夸官这几天呐，每天在街上惹是生非，天天有喝喜的，还有那些狐朋狗友来喝酒来。今天找来个唱曲的秀姐，那秀姐别看是穷人家的姑娘，没什么穿戴，可模样长得够国色天姿。谢金吾兽性发作，逼姑娘陪他喝酒要成亲，把秀姐的爹给推出府门。这姑娘真是个烈性人，开始哀告，后来大骂。谢金吾叫恶奴们打他两个发昏了，谢金吾还不死心。后来一看姑娘把脸抓破了，他急了，打死恶奴们，抬腿就下毒手，交代在窗外看着真真的。哟，这不是要把这姑娘打死吗？不行，我得管。他冲着里边高喊：“嗨，住手！”亮出单刀，噌就穿进来了。可是已经晚了，恶奴一抬脚，啪一声，正劈在姑娘的太阳穴上，当时就没气了。萧赞也进来了，他一进来把屋子人都吓傻了。啊，干什么的？干什么的？就干这个的！萧赞把刀一抡，砰砰，两刀宰了俩。那两个小子往上刚一扑，你看萧赞呢，打大将没能耐，要杀这些恶奴啊，一个顶八个，砰的一脚把那个踢出了五尺远，这个刚往前一近身，反手砰的一刀，脑袋给嘎起来了。那个刚想往外跑，萧赞往前一近身，又是一刀，结果了性命。四个家人死了两个，他摸过身来来找方才拿扇那小子，就是谢金吾。没了，人哪去了？怎么没了呢？他正发愣呢，就看这桌帘突突突突突突突突突直哆嗦。啊，在这儿呢，小子，给我出来吧！一伸手，刺啦，把桌帘给撕掉。一看谢金吾就在里边呢，扯着大腿就给捞出来了。小子，你是谁？你小子不是人，你们家没有姐姐妹妹啊？啊，拽人家唱曲的就给留在家了，你算什么东西？你谁？
2: 啊，我叫谢金吾。
0: 什么？你叫谢金吾？
2: 是我是我。好汉爷，你饶命！刚才我一时糊涂，做错了事，你无论如何饶我的性命。这屋里有的是东西，你随便拿。
0: 哈哈，你是新科的状元。
2: 啊，是我。
0: 你夸官路过天波阳谷。
2: 啊，对对对对，
0: 上马牌坊、下马牌坊拉倒了，李龙牌匾砸碎了，是你干的不是？
2: 他这个不是。
0: 什么？
2: 是我手下家人干的。
0: 那是一回事，杨红是不是你打的？
2: 啊，也是我手下家人打的。
0: 好啊，你小子吃了熊心吞了豹子胆，敢欺负老杨家，你长几个脑袋
2: 啊？呀，好汉爷，你是谁？
0: 明人不做暗事，临死叫你死个明白。我乃是边关大将杨六郎的兄弟三爷。
2: 兄弟，来人！
0: 这小子一看不好，刚要喊来人，再看焦三棒前一近身，单刀一举，一招把脑袋给削下来，一腔的血噗喷出多远。 他蹭了蹭刀上的血迹，转身想出来，哟。

0: 猛然门啪一开，打外边进来一个人，是个女的，擦了一脸的怪粉呢，打扮的活像个妖精，穿的是五红大绿。谁呀？兵部司马王强的女儿王月荣。因为她丈夫谢定武在前面陪客人，王月荣回后边歇着去了。天都快到四更了，谢定武不回来，王月荣越合计越生气，丫鬟都睡了，就亲自到前面找来了。他不知道交赞杀人，他推门进来一看，满屋是血，吓得妈呀一声，落头往回就跑。交赞想，他要一喊家人准出来，那就坏事了，往前一近身，抓住头发往怀里一带，把刀一举，哎，你是谁？
1: 我叫王月荣，是兵部司马王强王大人的女儿。
2: 哈哈，不是好东西，打发你上望江台。
0: 他也给抹了，此时登出多远，他回头看看，这回可给我老蒙娘出去了，病该好了，走。哎，不对，得把谢金武的人心拿回去，老娘病才能好呢。也算我一点的孝心。交战过去就把人心给弄出来了，他又往外走，回头瞧见这几具死尸，哎呀，杀了这么多人，这不给周围老百姓惹祸吗？明天官府一抓人找不着凶手，就得挨家挨户的折腾，岂不连累好人呢？咱交战不干那事儿，好汉做事好汉当，便连累他人遭祸殃。有多大祸我一个人盯着，对，给他留个记号，告诉他们是谁干的。
3: 哎呀，留个什么记号呢？

0: 反水，粉皮墙流失一走。今天呢，老焦也留守日。
1: 对，
0: 人家游山玩水留失一手做纪念，你沙文人留的哪门子诗呢？焦赞他糊涂啊，他认字儿，他以前学过几天，后来跟岳胜练的，跟孟良练的，还别说，真就能编出一套词儿来。他在屋里学了一天，一看真找了一管笔，用笔蘸粥写，在粉皮墙上写了四句话，写完了自己还觉得不过瘾，又写了四句，啪，把笔一扔，砰砰砰，把灯吹灭了，从屋里出来，随后把门关上，倒带上，直奔后院。来到后院，纵身上前，翻墙而过，来到了外边，心里觉着个痛快呀，咱办了一件惊天动地的大事啊！

0: 你知道吗？有一种青春叫做老有才了。
1: 小鸽子，你们想我了没有啊？你听，他们多开心呐、
0: 他们的歌声就像他们的人生一样，充满了故事。他们的舞步充满了青春的活力，每一个动作都在告诉我们，青春从未离开。他们的琴声悠扬，是青春的呼唤，跳动着，闪烁着，充满了无尽的活力与希望。他们用才艺、故事、青春活力告诉我们，年龄不是限制，只要有心，我们都可以活得精彩。老有才了，老有才了，你也可以，你也可以，你也可以。
2: 哎，老同学，听说你要去参观空军基地，帮我拍几张战斗机呗？
3: 你怎么知道呢？这次参观是保密的。
2: 我消息多灵通呢，就帮我这个航空爱好者拍两张呗。
3: 不行，空军基地是国家重要军事机密，不能泄密。
4: 呀，你们自己收拾屋呢，我正好打扫卫生，这些废纸啊就顺道帮你处理了吧。
5: 谢谢您，这些是工作文件，我们自己处理就行了。
4: 那么点纸能卖几个钱呢？
5: 文件不能随意处置，如果涉密还要参照统一规定销毁，不能泄密。
6: 同志，请等一下，您离职时带走的物品需要检查一下。
7: 这些都是我的私人物品。
6: 您的硬盘里有设计稿和实验数据，这些资料涉及国家机密。
7: 我就是想留作参考，没想干什么。
6: 这种行为具有泄露的可能，您不能带走，也不能泄密。
8: 国家安全高于一切，保密责任重于泰山。新修订的《中华人民共和国保守国家秘密法》，2024年5月1日起实施。
9: 吉林人，吉林市，这里是爱吉林。
10: 一方水土养育一方人，他们是吉林的儿女，他怀揣着对吉林的热爱，用努力和奉献书写吉林的美好故事。
11: 这些老关东东西用我的手法来记录下来留下来，一个作家也是这样，但是他
12: 东发和老字号从表面看只是一家百年老店。
13: 方家古筝艺术呢，是2007年被列入的吉林省首批非物质文化遗产。赵家筝，
14: 我是吉林省非物质文化遗产省文物代表团成员。
15: 后代的事情
14: 我们
15: 一分就足了，
14: 是社会人所致。
16: 这些满语是在2003年这样，作为这个民族的一份子，其实是有义务来做。
17: 被更多的人听到。
18: 什么是最好的？
19: 刀子可以有哪些用途？
20: 就是以学为中心，
21: 好与不好，其实这份子中一直都在，热爱自己。
10: 在乡村，在青山绿水的天地间，有吉林人的地方，就有我们温暖的发声，鲜活的互动，真诚的服务。

0: 定要来接听九六幺幺零。
1: 每个人都是一束光，照亮城市的一个角落。城市人物周刊，汇聚这些光亮，看见城市最动人的模样。
2: 他为什么开着车突然停了下来？
3: 本月的21号开始严格执行驾驶人同事斑马线。
2: 他为什么没有坐这趟人很多的电梯？
4: 你先走。
2: 他为什么说话声音这样小？
4: 嘘，小点声。
2: 他为什么在小区里认识很多人？
4: 阿姨，你出去。
2: 因为车前面有行人，那趟电梯有外卖小哥着急送餐。因为他在公共环境，因为他帮助了很多人。文明就是对别人好一点，帮助需要帮助的人，自己一小步，文明一大步。文明城市从你我做起。
5: 你想联系几号？
6: 112号。
7: 刚才我听有一个公开电话，那个先生啊，185。
8: 想连线一下250号杨女士。
9: 想要摆脱单身，幸福牵手，就来吉林经济广播，老幸福了。我是娘家姐佳怡，我在这里等你。
6: 最后的3月中下旬就剩3周5，你可不要吓唬我呀！
9: 吉林经济广播相亲服务类节目《老幸福了》首播时间每天下午16点。
6: 那个主持人，那个你咋知道我那个红红火火呢？
10: 有一种青春，是练兵场上的热血滚烫。有一种担当，是边防路上的步履丈量；有一种守望，是保家卫国的无上荣光。吉林广播电视台经济广播，绿色长城。
11: 生活有情怀，陪伴有温度。FM95.3，AM846，吉林广播电视台经济广播。老伙伴的，
12: 老伙伴的
11: 随身听，
12: 随身听，
13: 随身听。
14: 历史、传奇、悬疑、武侠，方寸间斗转星移，谈笑中纵横千年，精彩故事尽在京广听书。
15: 焦赞夜入谢金武家，刀伤6条人命，心里觉这个痛快呀！咱办了一件惊天动地的大事啊！
16: 哎，我二哥哪去了？
15: 他正在琢磨，竟快由远而近，孟良虚虚带喘的跑来了，因为老田牛的家太远了。
16: 老三呐，走，快进院。
15: 进啥进？咱都干完了。
16: 怎么？
15: 杀完了，嘿，干净利整，嘁了咔嚓，全完了。谢金武的人心拿来了，
16: 在哪？这就搁着。嘿，走，咱们回府。
15: 哎呀，我走你后头了。那就甭提了，等回去老蒙羊准得说，还是焦赞孝金喽。他俩还当好事儿呢。孟良就问
16: 老焦，你宰了几个？
15: 没算，6-7个吧。我没摊上。
16: 哎，
15: 说着两人来到天波杨府的后门，咣咣咣一敲门，家人把门开开，两人进来，把门又上上锁，然后两人奔吴宁楼。现在吴宁楼啊，灯光明亮，谁也没睡，都守着老太君。

0: 这太君呢、啊、精神头好点儿了，一看儿子回来，又是高兴又害怕，怕儿子私自进京城，叫皇上知道，叫杀头之罪。儿啊，你是怎么回来的？六郎知道啊，写信的这娘根本不知道，得撒谎，进京办点事儿，顺便到家看看。
1: 哦，
0: 回来几个人，就我自己，他没敢说出老孟老焦。就在这阵儿，孟良焦赞到了，娘们，我们也回来喽，给您磕头来喽。上楼咣推门进来，扑通就跪下了，梆梆梆磕响头，娘们不但回来了，还可把药引子给您弄来了喽。大家一看魂都吓飞了，怎么焦赞一身的血呀，孟良跑得通身是汗，脸上抹得一道子一道子的，六郎就知道惹祸了。二位贤弟，你们这是从哪来？
2: 六哥，我们给老娘弄药引子去了。
0: 什么药引子？
2: 老娘不是要谢金武的人心吗？我们哥两个借助谢金武的宅院，把这人心掏出来，在这呢，娘们，你看看。
0: 说完把人心逼了出来，放太君眼前一放，老太君哎呀一声背过气去了，就看眼珠子往上一翻，吓得周围人哭喊不止啊。一会儿的功夫，太君明白过来了，出了一身的透汗，这汗出的太多了，这汗出来就觉得身子轻快多了。老太君得的病啊，是叫谢金武气的再受点凉，得的是夹气伤寒，这汗始终没出透，叫孟良焦赞吓得把这汗给吓出来了，病见好了。哎呀，八姐九妹，快把我扶起来
3: 啊。娘啊，您躺了好几天都坐不起来，怎么你要坐会儿？
0: 我现在觉得头不那么沉了，快扶我坐起来。
3: 哟，娘啊，您病是见好了。
0: 腰蛋可乐了，哎，这个药真好使，老娘病好了。太君虽然病见好了，心病可见重了。张景啊，你说实话，你们是怎么回来的？六郎这回不敢撒谎了，就把自己如何接到柴郡主这封信进京城的事儿详细说了一遍。
3: 老太君又问焦赞，
0: 蒙儿，
3: 这人心从哪里而来？
2: 行了，谢金武家的。
3: 啊，你杀谢金武可是真？
2: 那能撒谎吗？刚才是这么回事情，把他们两口都杀了，外带四个家人，还有一条狗。
3: 老太君听这话，吓得亡魂皆冒。哎呀，蒙儿，你可给我杨家惹祸了。
0: 六郎儿，速将你两个兄弟领出京城。佘老太君吓坏了，人命关天，这还了得？谢金武的老丈人王强也不能善罢甘休啊，忙叫六郎领着焦赞孟良出京，离开这是非之地。六郎点头答应，给孟良焦赞换了件衣服，天刚放亮，三匹马离开天伯阳府，除了顺龙大街奔城门。正好城门刚开，三个人打马出城，是马上加鞭，一口气儿跑出五六十里地，回头看看没人追，战马放慢了脚步。焦赞说，
4: 哼，这回京城啊没白来，给老娘出气了。
0: 六郎说，出气倒是出气了，不过这祸也算惹下了，杀了新科状元，叫朝廷知道，天子怪罪下来，性命难保啊。孟良说，
2: 嗨，你不说我不说，谁能知道是焦赞杀的人呢？找几天凶手找不着就完了呗。
0: 不对，鸟飞还有个影儿呢，纸里包不住火。

0: 啊，雪堆里埋不住死孩啊，何况杀了好几条人命啊。
1: 刘夫人，你不用害怕，没你的事，要是漏了，我地牢交打官司去。
0: 嗨，我不是埋怨你们，你们给老娘报仇杀的新科状元，我还有什么说的呢？有事儿哥哥担着，不过今后少办这样事。刁赞这回可傻了，吓得他不敢对六郎说，杀完人在墙上还留着诗句，这就耽误事儿了。六郎说，回边关呐，对谁都别说杀人的事儿，连岳胜也别讲。好吧，三个人商量好了，马不停蹄飞驰一日，这天晌午来到边关大营，从后营进去，各回各的屋。柳郎把岳胜找来，问问边关有什么事情没有。岳胜说什么事儿都没有，只是把孟良交蛋给丢了。柳郎说他俩偷着跟我去了。哦，我说的吧，怎么没了呢？老娘病好点没有？六郎心想，身体是复原了，可是心病又重了，还不敢说啊。好多了，六嫂子和小侄儿都好。哎，好好好。岳胜发现六郎好像不怎么高兴，好像有心事，又不好深问。到了下半晌，岳胜准备了几个菜，弄两壶酒，想陪六郎吃点喝点。他们刚端起酒盅，中军官进来报：杨元帅，东京汴梁来了奉旨的钦差，现在已到帅府门外，叫您去接。六郎一听钦差来了，吓得两眼发直，坏了，犯案了。岳胜见六哥这样，忙问六哥你怎么了。六郎怕叫岳胜看出破绽，哦，没什么，一路上鞍马劳乏，精神不爽，走接钦差去。六郎岳胜换上官服，点鼓巨将，这些个将官来见元帅。元帅有什么事儿？随本帅到营外迎接钦差。说完，六郎在前，边关24员大将在后边跟着，来到帅府门前，一看门外有20多个御林兵，众星捧月这一般，当中一匹战马，马上一员武将，身高有9尺，长得细高细高的，柳肩膀没胯骨，上下一条条，往脸上看白净子面皮，细眉毛，小眼睛，长了稀稀愣愣的几根胡子，年纪在个28、9岁，说话乌鸦嗓子，男人故作女态，穿个挺好，头戴绿缎子大叶方巾，身穿绿缎子的开裳，腰扎皮裙大带，青中衣，抓地虎的靴子，肋下佩剑，德胜钩鸟翅环，还挂着一口3停刀，怀抱皇王圣旨，坐在马上，撇子辣嘴的，那意思7个不服，8个不忿，120个不含糊。柳郎带众将到他跟前了，他还装着看不见。边关的大将可都生气了，钦差有什么了不起的？不就仗着圣旨吓唬人吗？我们镇守边关，披星戴月，爬冰卧雪，你们在京城吃喝玩乐，养尊处优，放在什么地呢？气得众将真想过去把他拉下马来问一问，可是一看六郎恭恭敬敬，一躬到地，谁不敢言语？钦差在上，杨景迎接来迟，望其恕罪。论道理，这个钦差大人应该下马客气客气，没有，这小子用眼皮撩了撩，一摆手，罢了。六郎一看这位钦差这样，可不高兴，压着火，钦差大人，此地不是讲话之处，请到帅堂一叙。朝前带路。众将也过来行礼，参见钦差，免。众人气得鼓鼓的，在后边跟着，偷偷的嘀咕着，你问我，我问你，哎，这是谁？
2: 不认识。
0: 他来干什么来了？
1: 不知道。好大的架子。

架子。等到了里边，钦差高喊：“杨金毛，接旨吧！”六郎心里头忐忑不安，钦差来得这么快，一定是为杀谢金武的事儿。看来这个灾难要降到杨某身上。哎，是福不是祸，是祸躲不过，爱怎么怎么地吧。军兵排百枪啊！六郎领众将跪倒磕头，朝拜圣旨。吾皇万岁万万岁，臣等接旨。这个钦差把旨意打开了，奉天承运，皇帝诏曰：圣上旨意下，选三官大帅杨鼎回朝，建造祭日纵身，特命钦差及御陶临时代理三官大帅，望旨谢恩。众将一听全愣了，怎么把六合的元帅给撤了，换这么个狄玉桃，他是干什么的呢？你看长得模样，有阵风能刮倒，还镇守三关呢，韩长兰还不得把他掐死。孟良大眼珠子叽里咕噜来回直转悠，坏了坏了，准是为了交战杀人的事儿，把六哥诓到京城。等着一会儿，我得问问这个新元帅。岳胜、郎秦、郎万这些人呢，都不知道怎么回事，都奇怪的看着杨景。杨景心里明白，杀人能白杀呀，准是为谢金武一案，此去京城凶多吉少。不过别把焦孟二位贤弟牵进来就行了，我快走，免得他们两个积无缠不休。想到这儿，六郎谈笑自若：钦差大人，我和大家辞了行，马上有印。好吧，不过急速登城，赶路要紧，万岁皇爷还等着你呢。是是是是是。六郎转身看了看24员大将，心里难受啊，眼看跟这些同生死共患难的弟兄就要分手了，不知道以后还能不能见面。众位将军，本帅奉万岁明诏进京见驾，望你们跟着新元帅同心协力镇守边关。诸位，我告辞了。说完捧起帅印交给狄玉桃，狄玉桃拜过帅印，往当中一坐，六郎转身走出帅帐，众将呼啦过来拜见新元帅。可是心呐，早飞出去了，都惦记杨六郎了。狄玉桃这小子也看出来了，心的话：哎，怪不得我老恩师王强说边关24员大将是杨景的心腹之人。一点不假，撤了杨景的帅权，你看看他们那个样，鼻子不是鼻子，脸不是脸的，冲我施礼，皮笑肉不笑的，就冲这个非制服你们不可，我得找个茬杀一个，来个杀一儆百。此时花刀太岁岳胜早就待不住了，直往门外看，意思你快退让，我们好看看六哥去啊。那狄玉桃就是不吐口，谁也不敢走啊。这阵六郎回到寝房，叫差人给他准备随身的衣服、船辞、路费，常看的书记打了一个大包裹挂在了战马身上，然后往外走的时候跟差人说：诸位再会吧，我要进京了，你们伺候新元帅处处要小心，免得惹新元帅生气，另外要加强防范，镇守边关。这些人都愣了，郡马爷你要走上哪去？进京去，这就走。这就起身：哎呀，我们怎么一点信也不知道，中将还没送送呢，您干什么走得这么急呀？不要多问。

你们保重吧。”说完，六郎出了营门，抓将上马，打马入飞，走出多远，冲着差人回身一抱拳，再会，然后奔东京汴梁。差人们看着后影都哭了。杨元帅辛辛苦苦镇守边关这么多年，功高盖世啊，临走的时候连一个人送都没有啊，这些战将都干什么去了呢？唉，咱是当兵了，说了不算。六郎是怕众将来送添麻烦，又怕焦梦二人要跟着，想偷偷一走就得了。一口气跑出20多里地，六郎放心了，这回想追也追不上。他又走了有10几里地，忽然后边马过轮离，紧跟着就听有人高喊：“六哥呀，慢点走，小弟来喽！六哥哎，快留步啊！”六郎回头一看，远处尘土飞扬，飞来几匹战马，跑在最前头的正是花刀大将岳胜岳景龙。岳胜的马都飞起来了，后边陈林柴干、郎前郎外、杨兴等人都来了，边关24员大将来了22个，只少了孟良交代。六郎不能走了，下马站着等着，等岳胜他们到近前，跳下战马，抓住了杨景的双手。六哥，你怎么不等我一会儿就走了呢？可叫我们追得好苦啊。六郎一乐：“兄弟啊，你们伺候新元帅有公事在身，不必麻烦了，送不送不是都得走吗？”“哪能不送呢？六哥呀，我们舍不得离开你呀。”“可是你们都出来了，那元帅能让吗？”“我们和狄元帅请假说送您，新元帅还不错，给我们半个时辰的功夫，我们要给您践行，哪知道您不辞而别走了。”大家都过来：“各位，您进京，你姑妈有什么事儿？”“哎呀，这个我可不知道。”“到京堂你可来信呢？”“好，我一定给你们回信，我们不放心呢。”“干脆哥呀，我们都去得了。”“哎呀，贤弟，那哪行啊，我是奉旨进京，你们还要在这跟元帅镇守边关，你们大家要在此地好好的镇守边庭，保护边关百姓不再受外寇的蹂躏。”他又看看岳胜：“兄弟啊，你要多关照这些弟兄们，尤其是焦梦二位兄弟，粗鲁莽撞，你要多费心。”“嗯，六哥，你估计什么时候能回来？”六郎苦笑笑：“我想不出1个月就能回边关。”“那好，我们在税厅可接您，您快回来。”“好吧，别送了。”“不，我们再送您一程。”“哎，回去晚了，新来的元帅要怪罪下来怎么办呢？”“不怕，我们都在这儿呢，法不责众。”“新来的怎么的？他得有个面子跟着。”“不行，再送送。”这哥几个是难离难舍，又送了5、6里地才分手，众将往回去。六郎站在高坡之处，看到他们的后影，拐过山环看不见了，才回过身来要上马登城赞路。这刚一抓丝缰，突然从树林里走出2个人来：“六哥，我们哥俩来了。”六郎一看，脑袋嗡的一下子：“谁呀？”“孟良交赞。”“怪不得刚才没他俩，他俩在这猫着呢。”“贤弟啊，你们来作甚？”“六哥爷，我们给你送行来了。”“哦，二位兄弟，送君千里总有一别，快回去吧。”“那不行，我们得把你呀送到京城才回来呢。”六郎心的话：“你还要进京啊？上次你进京城杀了谢金武，这个事儿还抖落不开呢。”“别去了，兄弟啊，边关是防范重地，不能擅自离开，你们快回去吧。”“那不行，你进京我们不放心。你说你调进京城干什么去？”“愚兄不知，咱们案子犯了，准是为杀谢金吾的事儿。”“这个事儿

0: 我出的主意，老焦干的，能叫你被屈含冤吗？你回京城也不好啊，非宰你不可。
1: 走，别回去了，咱们到边关杀死金玉桃，自立为王，你当皇上，我当王爷，不就完了吗？

0: 你知道吗？有一种青春叫做老有才了。
1: 小鸽子，你们想我了没有啊？你听，他们多开心呐、
0: 他们的歌声就像他们的人生一样，充满了故事。他们的舞步充满了青春的活力，每一个动作都在告诉我们，青春从未离开。他们的琴声悠扬，是青春的呼唤，跳动着，闪烁着，充满了无尽的活力与希望。他们用才艺、故事、青春活力告诉我们，年龄不是限制，只要有心，我们都可以活得精彩。老有才了，
2: 老有才了，
0: 你也可以，
2: 你也可以，
0: 你也可以。
3: 从长白山之巅到松花江之畔，四季流转，播种耕耘，人们早已习惯了这片黑土地的滋养，
4: 也是在这片黑土地之上，火热梦想的破土而出，从未间断。
3: 播种新中国电影梦的种子，
4: 收获胶片里英雄的故事。
3: 播种新中国汽车梦的种子，
4: 收获解放红旗牌汽车的车轮从这里起航。
3: 如今350公里时速，复兴号智能动车组下线，驶向全国，百万辆民族品牌汽车建设工程全面启动，石化和新材料产业茁壮成长。
4: 新时代，这片黑土地之上，梦想成真的魔力还在继续。
3: 嘿，向上的你，快来这片黑土地，一起追梦。
5: 吉林人，
6: 吉林市，
5: 这里是爱吉林。
7: 一方水土养育一方人，他们是吉林的儿女，他怀揣着对吉林的热爱，用努力和奉献书写吉林的美好故事。
8: 这些老关东东西用我的手法来记录下来，留下来。一个作家也是这样，就是他
9: 东方和老字号从表面看这是一家百年老店。
10: 方家古筝艺术呢，是2007年被列入的吉林省首批非物质文化遗产。赵家筝，
11: 我是吉林省非物质文化遗产省立项目的代表人。
12: 后代的事情，
11: 我们谈的很
12: 足了，
11: 是圣人所致。
13: 学习满语是在2002、2003年这样。作为这个民族的一份子，其实是有义务来做。
14: 被更多的人听到。
15: 什么是最好的声音？
16: 高手可以有哪些用处？
17: 就是以学为中心，
18: 好与不好，其实这份宗旨
19: 一直都在，
18: 热爱自己。
7: 在乡村，在青山绿水的天地间，有吉林人的地方，就有我们温暖的发声，鲜活的互动，真诚的服务。
5: 爱吉林是对吉林人民的致敬，
6: 是对吉林大地的礼赞。
5: 让我们在吉林的怀抱里，
6: 用最炙热、最赤诚的情感
5: 爱吉林。
17: 在中国，水稻催芽摆盘期需要9天，
8: 水稻出苗期需要7天，水稻苗床管理期需要35天，
16: 水稻插秧期需要10天，
9: 水稻整地期需要5天，
7: 水稻田间管理期需要112天，
8: 水稻收获加工期需要31天。
3: 一粒水稻从播种到端上餐桌约7个月时间，然而白白扔掉一粒米，仅仅只需一瞬间，

0: 珍惜粮食，从我做起。
1: 每个人都是一束光，照亮城市的一个角落。城市人物周刊，汇聚这些光亮，看见城市最动人的模样。
2: 曾经以为高考是考试的终点，其实这只是考验的起点。虽然练习了很多次，但还是紧张的，就像是第一次。自认为做好了准备，但新的题目一出，呼吸还是乱了阵脚。总想把一切做到最好，却总有几道题出乎你的意料。每场考验都像一座山，但每一次翻越之后，你都会说，这算什么？不惧考验，只管迎难而上。不惧考验，希望才能绝地而起。告诉自己能赢，不管前途还有多少硬仗，你奔赴的每一个考场都造就了你今天的模样。人生从来不止一场考试，你只管上场。
3: 你想联系几号？
4: 112号。
5: 刚才我听有一个公开电话，那个先生啊，185。
6: 我想联系一下252号杨女士。
7: 想要摆脱单身，幸福牵手，就来吉林经济广播老幸福了。我是娘家且佳怡，我在这里等你。
4: 最后的3月中下旬就剩3周5，你可不要吓唬我呀！
7: 吉林经济广播相亲服务类节目《老幸福了》首播时间每天下午16点。
4: 那个主持人，你要知道我那个红红火火呢。
8: 有一种青春，是练兵场上的热血滚烫。有一种担当，是边防路上的步履丈量；有一种守望，是保家卫国的无上荣光。吉林广播电视台经济广播，绿色长城。
2: 生活有情怀，陪伴有温度。FM95.3，AM846，吉林广播电视台经济广播。老伙伴的，
9: 老伙伴的
2: 随身听，
9: 随身听，
10: 随身听。
11: 历史、传奇、悬疑、武侠，方寸间斗转星移，谈笑中纵横千里，精彩故事尽在京广听书。
12: 柳郎赞成，孟良脑筋快，故意的不往上说，把脸儿一沉。孟良，不许你胡说，我进京是升官了。
13: 你饿了吧？焦赞把人都宰了，王强能完吗？你才升官，升官插过吧。
12: 你怎么胡说呢？
13: 他这个，
12: 得了，哥哥，这么办，你呀，把我们俩带上。要不是为杀谢金武的事，咱就拉倒。要是这个事儿打官司，我们去。柳郎一想，焦赞杀谢金武是为我杨家，哪能叫朋友受牵连？好说好商量，这两个人是不能走啊，得这么办，用激将法把他俩支走。想到这儿，故意把眼一瞪，孟良啊，这次进京不许你们跟着。上次你们进京城闯了那么大祸，我看在磕头的份上没说你们，你又来搅回来了。哎，快回去，要是听我话，咱们好兄好弟；如果不听我的话，我要和你们画地绝交。柳郎一想，焦赞杀谢金武是为我杨家，哪能叫朋友受牵连？好说好商量，这两个人是不能走啊，得这么办，用激将法把他俩支走。想到这儿，故意把眼一瞪，孟良啊，这次进京不
13: 许你们跟着。上次你们进京城闯了那么大祸，我看在磕头的份上没说你们，你又来搅回来了。哎，快回去，要是听我话，咱们好兄好弟，如果不听我的话，我要和你们化地绝交。孟良一听就火了，耶，我说六哥耶，杀谢金武可是为给孟良报仇啊，啊，咱可是为了你呀，怎么你才翻了？你们不是向着我，这是害我。当初啊，怪我杨景心瞎，眼睛也瞎，教了你们这些占山的贼，杀人不眨眼的贼。今天我明白了，你们是野性难改，贼皮难脱。从今后，你走你的阳关道，我走我的独木桥，永远不许你们见我。说完，亮出宝剑，在地上画了一道，又把袍襟撩起来，用剑刺啦，拉下了一块，扔在地上，上马就走。这叫隔袍断义，画地绝交，呆脸了。孟良交战了，肚子都气爆了。好啊，姓杨的，你有什么了不得的？不就炸了你们老杨家门楼高吗？这人还没瞧得起你，非扒给你不可呀！没有你，孟二爷、小三爷一样能活。小弟，咱不理你了。说完，两人往回走。他们俩合计，杨景准能叫他们，走出十几步站住了，回头瞧瞧，见六郎头也不回就走了。焦赞傻了，
10: 完喽，六哥真和咱们断交情了。哎，回去告诉岳大哥吧，商量商量，咱还回八角寨占山去吧。孟良摇摇头，不对。
13: 六哥对朋友宽宏大度，亲戚待人有尊有让，不是这样啊。
10: 怎么回事啊？
13: 对了，这叫激将法，他怕我们两个跟着，故意把我们两个气跑回去。
10: 要冲这样啊，不好，
13: 大哥进京非回想不可。走，咱们回去问问新元帅，把六哥调回京城干什么去。
10: 那新元帅也不能说呀。
13: 嗨，我有法。两人骑马回边关，他们刚一进城，就听着城里当响了一声炮。焦赞说，哪发兵了？去你吧，城里都放炮，发了什么兵啊？
10: 那城里放什么炮呢？
13: 两人快到帅府了，又响了一声炮，当。孟良站住，这个声音是追魂炮，杀人了，走看看去，杀谁了？两人到了帅府的门前，往前边一瞧，围了一圈人，是临时发场。中殿埋着庄爵，庄爵上绑着个人，法柳子搭了在脸上，又是个背影没看清。
10: 哎，当兵的，
13: 闪开闪开，这杀谁呀？当兵的看见他们俩来了，都自动的闪开。马二爷，哎，里边杀的是岳将军。
10: 什么？杀我大哥！
13: 哎，您别吵吵。俩人跳下马来，挤到里边一看，庄爵上绑的正是花刀太岁岳生。
10: 大哥，你问什么法了？叫谁给绑上了？
13: 岳生看见两个兄弟，打了个嗨声。刚才我送六哥、狄元帅给半个时辰的假，我们走了一个时辰，等回来的时候，我误了三毛。狄元帅说我违犯军规，就给绑上了，要杀。
10: 哦，误三毛？不多不多不多，我们两个这里得误六毛，那么说我们俩宰也不够了。
13: 哎，大哥呀，那都误毛了，怎么不杀别人，光杀你呢？他说了，要杀一儆百。我是副元帅，饶了其他战将，不饶我，去他地吧！
10: 这都是那个老几呀？老子在黄土坡大战韩昌的时候，他刚会走。

0: 令私自松绑，有罪呀、啊！
1: 怎么？
0: 这二十多年啊，凡听六哥的，谁听他的？六哥将兵权交出去了。
1: 哦，
0: 非得他传令。
1: 对，
0: 好，你等等啊，我叫他传令放你。
1: 走走走走，
0: 孟良交代，直奔帅帐。
1: 当真了，我要去送信，告诉狄玉桃，就说孟二爷、焦三爷回来了。
0: 孟良故意找茬，一会儿里边传出话来了，元帅有请。孟良一听乐了，
1: 耶，
0: 我报爷他有请，岳胜大哥老老实实他要杀，这小子贱皮子，软的亲像他爸呀。
1: 老舅，横着点。
0: 嗯，孟良交代，两个人大摇大摆的到帅堂，一看众将两相站立，全耷拉脑袋了。怎么替岳胜求情一律不准？狄玉桃讲的两嘴鸭子冒白沫子还说呢。两人进来也不行礼。
1: 哎，狄元帅，我们俩回来了。
0: 狄玉桃看看这两个大花花脸，有点发毛，心里琢磨，出朝的时候我那老恩师王强对我说，孟良交赞是个草包，叫我拉过来能成我的心腹。
2: 嗯，哎，二位将军呐、上哪儿去了？
1: 送到哥去了，刚回来。
2: 哦，两相站立。
1: 哟，元帅啊，我们俩误卯了。
2: 本帅不怪。
1: 元帅，我们在岳胜后边回来，
0: 没事了。岳胜先回来，怎么还被绑了呢？
2: 啊，焦孟二将，你们是战将，岳胜是副元帅，元帅他违反军规就应该斩首，二位将军下不为例就算了。
1: 哎，你是不是头一回当元帅？
2: 对呀、啊、
1: 我说你们这军规怎么还不一样呢？
0: 好吧，谢元帅不怪之恩。
1: 嗯，我们俩好有事儿。
2: 讲，
1: 我们俩替岳胜哥哥求情，把他放了吧。
2: 哎，那不行。
1: 怎么的？我老孟求情还不行啊？
2: 刚才众将求情我都没准。
1: 哎呀，别人求情你不准行啊，老孟求情不准敢。
0: 姓李的，别给脸不要脸，我们镇守边关多年的六哥都得让我三分。
2: 你刚来新官上任三把火就杀岳胜，看来你是没安好肠子，今天放岳胜半截就不放岳的更。别说老孟大府的一轮天家太平，把你吃饭的买卖给你放下来。
0: 狄玉桃也火了，当着这么多人呢、哎，真胆大孟良，你难道要反不成？
1: 对，就是反了，你能怎么地？快说这回话，往事不放。
0: 他这一领着干呢，众将也都觉得腰杆硬了。
1: 对，你放不放吧？
0: 李桃也不让将啊！
2: 啊，我就是不放，你能把本帅如何？
1: 呀，你小子跟二爷叫号呢！哇，
0: 他一探身，隔着桌子，砰！就把狄玉桃的袄领子给薅住了，一伸手，擦啦啦，亮出宝剑，宝剑就压在了狄玉桃的脖子上。
2: 小贼，本来我就要找你打听个事儿，还没等我找你呢，你找茬杀大哥，今天找一勺对吧？
1: 小子，说实话，为什么把我六哥绞入京城？谁派你来当的这个元帅？讲，
2: 哎，这
1: 说话。
2: 今天你要说了十万万事机就要不然把你管了。
0: 说完把刀背子放在小子的脑盖上，蹭蹭背了两下，焦赞也亮出刀了，
1: 稳来了。
0: 狄玉桃可吓坏了，你别看他有两下子，架不住这块人多呀，他一个人怎么行啊？
1: 我说你可得饶我。
2: 嗯，你说我就饶你。原来谢金武被杀的当天晚上，家人就发现了
3: 连夜给兵部司马王强送了信。那王强一听说是姑爷姑娘死了，哭得死去活来，天一放亮就到金殿报丧，和皇上说明白新状元被杀的事。天子赵恒一听谢金武被杀，吓了一跳，文武官员也大吃一惊。皇上传旨派双田官寇准和王强前去验尸。寇准听说谢金武被杀挺高兴，这些天呢他接到了不少状告谢金武的状纸，告这小子欺男霸女，霸占民田，心想杀得好，给京城除掉个祸害，这是心里话呀。皇上叫去验尸也不能不去呀。寇准和王强带人到在状元府，问家人发现状元被杀的经过。家人说大门关着，贼跳墙进来的，在后院还杀死一条狗，在大厅里杀的状元夫妻俩，四个家人，还有唱曲的姑娘。当他问明白情况，寇准吩咐男女仵作进大厅去验尸。仵作呀就是法医，验尸的。然后寇准在前，王强在后，进厅房在里边看，干嘛？查看查看是怎么杀的，凶手留没留下什么痕迹。那寇准转了一圈，猛然一抬头，哟，西边的粉坯墙上写着两首诗，是用血写的，上写太阳一出一片火，是我是我就是我，如若抓差去办案，一到边关去找我。寇准的吓一跳，在边关呢。另一首是怒气冲冲笑斗牛，我与状元结冤仇，杀命替尸为何故，因为老娘无宁侯。寇准呐，都吓哆嗦了。从诗句上看是杨家人干，没错。又想不能啊，老杨家人不傻，杀完人怎么能留尸呢？他一回身见王强就在他身后站着，扬着脸看诗。看完诗句老贼气坏了，好啊，这是杨景杀的。来人呐，把纸笔递过来。有人把文房四宝递过来，老贼把诗句抄下来了，头也不回的坐大轿奔八宝金殿。到八宝金殿是放声痛哭，万岁呀，我的姑爷姑娘死得冤呐，乃是杨景杨六郎所杀。也不怪王强啊，告杨六郎交战的诗句写的也是缺德。你说你知道了，我为我蒙娘报仇，来一个只为老娘无宁侯，那你不给杨六郎惹祸吗？皇上一听也吓一跳，杨景镇守边关呢，怎么能是杀人的凶手呢？王强说你看这有诗句为证。皇上接过来一瞧也来气儿了，哦，这诗句可像杨家人干的，可是杨景为什么要杀谢金武呢？王强说万岁你还用问吗？前者谢金武路过杨门府前，拉倒了上马牌坊下马牌坊，砸碎闹钟牌匾，老杨家能完吗？因此杀的我的姑娘我的姑爷，求万岁做主。皇上这下可火了，啊，谢金武砸了杨家的牌坊，哦，杨六郎你就杀了他们家六七口啊，把杨六郎抓来。这阵寇准也上金殿了，万岁且慢，饶命光天不可草率行事，抓贼要赃，抓将要双，你有什么能证明是六郎是凶手呢？

0: 诗上不是写了吗？写什么了？王强说：“你没看着啊？那不是写的你到边关去饶我？谁在边关？
1: 杨六郎啊！
0: 是啊，
1: 杨六郎在边关，怎么能到京城杀了谢景武呢？他魂飞了吗？哎呀，他长腿了，他不会回来呀！”
0: 再说了，那上面写的很明白，因为老娘吴宁侯，太君几个儿子，不就六郎一个人吗？不是六郎杀的，哪个管太君叫娘呢？
1: 嗯，这又不对了。如果真是六郎杀的，哪那么留名呢？哪个杀人凶手写上这是我宰的，那就不许是别人栽赃嫁祸于人吗？别人杀的写上六郎的名字，可得怎么办？人命关天，万岁大夫。皇上一听，言之有理。王强说：“不管是不是，墙上的诗句牵扯到杨景，就该把他调入京城，三推六问，寇准替六郎着急，想办法开脱呀。”我说：“王大人啊，把六郎调到京城，三光派谁来把守？那亚门光、代州、瓦桥，俱是大辽进兵的咽喉要路。六郎一走，怕是关口有失啊！关口一丢，我说万岁，你那江山可就保不了了。”皇上一沉吟，王强说：“那不要紧，难不住我们。我有两个徒弟，一个叫狄玉桃，另一个叫狄玉瑶，现在都在我兵部司马府里当差。那狄玉桃文能安邦，武能定国，又够帅才，是微臣一手栽培的。如果把六郎调回来，怕边关有失，可叫狄玉桃临时到边关为帅。”皇上准本，为什么呢？王强是这个小皇上的老师，所以说什么皇上听什么，这才叫狄玉桃出京城到边关，把六郎调回来，他临时为帅。出京前先到天伯杨府去抓人，没找着六郎，老太君根本不承认说儿子回过京城，狄玉桃没办法要出京。临走之前，王强把狄玉桃找到无人之处：“贤妻呀，我保举你为边关临时大帅，过几天就正式为帅，你可要给我做脸，可要站得住啊！你要想站得住脚，必须要制服边关24员大将，能拉的就拉，不能拉的就杀。要记住了，其中有个副元帅花刀太岁岳胜，这个人的才学比你大，和六郎是把兄弟，他们有刎颈之交，六郎的帅权让给你，他不能服，你得找个借口把岳胜宰了。再有孟良、焦赞、杨欣，这都是大草包，用小恩小惠把他们拉回来，可能为你卖命。徒儿记住了。”就这么狄玉桃领兵奔边关，到这之后先杀岳胜，没想到碰上孟良这么个愣头青，把他给抓住了，刀压脖项，逼问六郎进京的事儿。这小子虽然有两下子，可架不住在这伙人的面前呢，这本是干什么的？大家拿刀动剑这么一吓唬，把他吓堆了，浑身直哆嗦，苦苦的哀告。孟良可气坏了，怪不得六哥和我们断交情啊，是怕我们受连累呀。咱们能不管吗？不管算什么英雄呢？想着手起刀落，噗，结果了狄玉桃的性命。焦赞把岳胜也放了。边关众将一看，杀了新元帅，全吓傻了。哎呀，孟二哥，这不是惹祸吗？哎呀，这祸越大越好。六哥。

0: 没了，咱们怕什么啊？干脆带兵杀到京城，杀皇上，宰娘娘，救哥哥去。
1: 岳胜心细呀，
0: 别提，怎么回事？焦赞就把杀戚金武的事儿从头至尾说了一遍。
1: 说完了，岳胜一抖着手，六哥完了。

156割去吧。范林柴赶忙说，不行啊，我们一走这边关谁来把守，一旦韩昌进兵，我们可成了千古的罪人了。岳生说，不怕，把人马分成两半，你们领一半人镇守边关，将来皇上要问谁杀的这个新元帅，就说是我们杀的，跟你们没关。我孟良、焦赞、杨兴带另一部分人奔京城去救六哥，把六哥救下来咱们万事皆休，救不下来我们就反了，把狄玉陶宰了，帅印没人执掌了，可元帅大印怎么办呢？可林柴干狼前狼万都不敢收。孟良说，好吧，给我带着，带到京城给六哥送去，别打旗号，咱们提兵。好，就这么办了，点齐兵马，浩浩荡荡直奔东京汴梁，离到京城20里地了。岳生一想啊，别冒失，先扎下营盘，咱们打听打听，如果六哥没危险呢，我们杀奔京城还给六哥惹祸了，要是有危险再进兵20里地，战马一撒欢就到了，赶他。就这么，岳生把人马扎到一个山活之处，把孟良、焦赞叫到眼前，你们两个人进京城打听打听，千万别冒失，给我送个信，听着没有？行了，就这么地吧。老孟、老焦两个人骑着战马，挎着腰刀，大模大样的进城了。

0: 你知道吗？有一种青春叫做老有才了。
1: 小鸽子，你们想我了没有啊？你听，他们多开心呢、啊。
0: 的歌声就像他们的人生一样，充满了故事。他们的舞步充满了青春的活力，每一个动作都在告诉我们，青春从未离开。他们的琴声悠扬，是青春的呼唤，跳动着，闪烁着，充满了无尽的活力与希望。他们用才艺、故事、青春活力告诉我们，年龄不是限制，只要有心，我们都可以活得精彩。老有才了，老有才了，你也可以，你也可以，你也可以。
2: 吉林人，
3: 吉林市，
2: 这里是爱吉林。
4: 一方水土养育一方人，他们是吉林的儿女，他怀揣着对吉林的热爱，用努力和奉献书写吉林的美好故事。
5: 这些老关东东西用我的手法来记录下来留下来，一个作家也是这样，就是他
6: 东发和老字号从表面看这是一家百年老店。
7: 客家古筝艺术呢，是2007年被列入的吉林省首批非物质文化遗产。赵家筝，
8: 我是吉林省非物质文化遗产省委下
9: 后代的事情，
8: 我们才能记住了，是圣人所致。
10: 学习满语是在2002、2003年这样，作为这个民族的一份子，其实是有义务来做。
11: 被更多的人听到，
12: 什么是最好的？
13: 刀子可以有哪些用？
14: 就是以学为中心，
15: 好与不好，其实这个中心一直都在，热爱自己。
4: 在乡村，在青山绿水的天地间，有吉林人的地方，就有我们温暖的发声、鲜活的互动、真诚的服务。
2: 爱吉林是对吉林人民的致敬，是对吉林大地的礼赞。让我们在吉林的怀抱里，用最炙热、最赤诚的情感爱吉林。
16: 哎，老同学，听说你要去参观空军基地，帮我拍几张战斗机呗。
17: 你怎么知道呢？这次参观是保密的。
16: 我消息多灵通呢，就帮我这个航空爱好者拍两张呗。
17: 不行，空军基地是国家重要军事机密，不能泄密。

0: 呀，你们自己收拾屋呢，我正好打扫卫生，这些废纸啊就顺道帮你处理了吧。
1: 谢谢您，这些是工作文件，我们自己处理就行了。
0: 那么点纸能卖几个钱呢？
1: 文件不能随意处置，如果涉密还要参照统一规定销毁，不能泄密。
2: 同志，请等一下，您离职时带走的物品需要检查一下。
3: 这些都是我的私人物品。
2: 您的硬盘里有设计稿和实验数据，这些资料涉及国家机密。
3: 我就是想留作参考，没想干什么。
2: 这种行为具有泄露的可能，您不能带走，也不能泄密。
4: 国家安全高于一切，保密责任重于泰山。新修订的《中华人民共和国保守国家秘密法》，2024年5月1日起实施。
5: 每个人都是一束光，照亮城市的一个角落。城市人物周刊，汇聚这些光亮，看见城市最动人的模样。
6: 你想联系几号？
7: 112号。
8: 刚才我听有一个公开电话，那个先生啊，185。
9: 我想联系一下252号杨女士。
6: 想要摆脱单身，幸福牵手，就来吉林经济广播老幸福了。我是娘家且佳怡，我在这里等你。
10: 最后的3月中下旬就剩3周，你可不要吓唬我呀。
6: 吉林经济广播相亲服务类节目老幸福了，首播时间每天下午16点。
11: 那个主持人，那个你要知道我那个红红火火呢。
4: 有一种青春是练兵场上的热血滚烫，有一种担当是边防路上的步履丈量，有一种守望是保家卫国的无上荣光。吉林广播电视台经济广播绿色长城，
5: 生活有情怀，陪伴有温度。 FM95.3 AM846 吉林广播电视台经济广播，老伙伴的，
12: 老伙伴的
5: 随身听，
12: 随身听，随身听。
13: 悠悠华夏5000载，风雨沧桑，
14: 煌煌文明藏一位续命良方。
13: 自景岳立派开温补先河，固本补虚之法，如擎天之柱立千秋，变阴阳而治本源，成大道而传万代。
14: 气为帅，血为母，阴为根，阳为魂，气血定脏腑兴衰。
13: 景岳全书曰：阴阳气血亏，百病丛生寿命短；阴阳气血足，精满神旺寿命长。
14: 800家三甲医院临床实证，用医道匠心铸就国字一号方。
13: 他书写了中医界的奇迹，引领中医发展新篇章。首开阴阳气血四虚同补之先河，
14: 他就是国企雷允上，新中国药物史上编号001，第二代原研药，国家专利补虚方。
13: 国家专利补虚方，80公斤药材只生产1盒药，每一粒都是1斤3两3钱，原生中药材浓缩的精华，每吃一粒药相当于10克虫草补精、20克黄芪补气、50克当归补血和100克枸杞补肾的功效。
14: 阴阳气血同时补，骨膝七旬，腿脚稳健如壮年，精神矍铄。
13: 阴阳气血同时补，年至8旬，能吃能睡消化旺，底气十足生如钟。
14: 阴阳气血同时补，首登9旬，不咳不喘腰不弯，耳聪目明无病灾。

0: 开。
1: 阴阳气血同时补，七宜百岁，思维敏捷，记忆强，不痴不呆，寿命长。
2: 国家专利补虚方，上市三载，50万患者重获新生。补虚就是补福气，补虚就是补寿命。让我们紧随孙志刚主任的脚步，共同揭秘四虚同补之奥秘，同享
3: 福无边，
4: 日无月，
5: 寿无疆，
6: 天无下日，
7: 身强体健，
8: 百岁滔天。
1: 为了响应十五五全民医疗保障规划，让百姓就医有保障，从7月1日起，国家专利补虚方正式被纳入到医保内用药。
0: 农村朋友可凭农村合作医疗证直接购买，城市朋友可凭职工医保或居民医保直接购买，报上名的朋友凭医保本均可享受最低65%、最高80%的医保报销。
1: 国字一号国家专利补虚方咨询报名电话：400-690-1677，400-690-1677。
9: 补虚就是补福气，补虚就是补寿命。欢迎收听福禄寿喜大型健康服务类节目。如果你想解决身上多种疾病，想找个调理身体延年益寿的好法子，只求往后多福多寿，喜事不断，你都能在福禄寿喜栏目中收获满满，都能增福增禄增寿喜。下面有请拥有30多年中医临床经验的副主任医师孙志刚孙老师。孙老师您好。
10: 你好主持人，尊敬的听众朋友大家好。补虚就是补阴阳气血，补虚就是补福禄寿喜，欢迎大家每天同一时间收听福禄寿喜健康专题节目，我是您的老朋友孙志刚。那今天节目开始之前呢，我要给大家解密，解密啥呢？跟大家一起解密《红楼梦》当中两位大美女的死因。哪两位大美女啊？一个是林黛玉，一个是晴雯。在《红楼梦》当中啊，大家一致认为这两位美女痨病，其实我认为这是错误的，因为痨病啊，就是相当于咱们现代医学的叫肺结核啊，肺结核是可以传染的啊，这个肺结核可能会导致整个怡红院都被传染上，如果晴雯是痨病的话，她一定会传染给其他的人，包括像贾宝玉啊，可是晴雯得病那么长时间并没有传染给别人呢，可见这个晴雯呢得的不是什么肺结核啊。那看他当时的情况啊，因为有些伤寒啊，你看他咳嗽就被误认为是风寒感冒，进而呢误诊了。实际上啊，晴雯他出现了呼吸困难啊，出现了胸闷气短的症状，这是一个典型的肺心病的症状。那肺心病这种病啊，虽然不传染人，但却会危及到人的生命啊。所以晴雯呢，你看最后啊，身体阴阳气血亏虚严重，最后导致啊发病而亡。这是晴雯。咱们再看另外一位，就是林黛玉。林黛玉啊，她是一个病美人啊，显然她是一种那种心气不足啊，总是病殃殃的。经常头晕，多梦，阴阳亏损，心血不足啊，心血不足，心气衰耗，最后导致反复出现呼吸道的感染，然后呢伴有痰中带血，就卡血啊，最后心衰而死亡的。所以这个林黛玉啊，她也显然不是那种简单的感冒的问题啊，或者肺病的问题，她的根源还是气血阴阳的四虚啊，这不仅是先天不足啊，所以呢阴阳气血四虚四亏了，才导致林黛玉身体总不好啊，所以她不是所谓的这个痨病亡的。大家看啊，你看无论是晴雯也好，

还是待遇也好，首先呢他是感情出问题了，损伤了我们的肝木，然后损伤肝木又不思饮食啊，又伤了脾胃，伤了脾土啊，进而呢又伤了啥呀，伤了肾啊，那脾土克肾水呀，然后呢肾气衰竭，时间长了又累积到心，最后呢又累积到肺啊，你看最后的结果是啥呀，五脏俱虚了。所以最后的结论啊，阴阳气血的亏虚才是导致晴雯和林黛玉他俩伤的根源所在啊。所谓的什么风寒感冒啊，这个女儿痨啊，都站不住脚。那么今天呢为啥要给大家解密这两个人物呢，就是要告诉大家啊，往往也都是因为这个四虚啊，就是我们讲的阴虚阳虚气虚血虚，最后才导致的。俗话讲啊，苍蝇不叮无缝的蛋啊，就像之前我跟大家常讲的那样，任何疾病归根结底一定都是从四虚上引起的。那么我主张万病从虚论治，即便是古代的大医家，你像张仲景、孙思邈啊，他们也是这样给病人治病的呀。你像医圣张仲景在这个《伤寒杂病论》当中啊，他就记载这样一个病例啊，汉代的时候啊，有一个壮年男子啊，这个人呢长期的咳嗽咳痰，上不来气儿，气喘，体弱多病啊，然后呢就找这个张仲景啊给治病。张仲景发现这个人啊，他这个病的根源呢就是因为阴阳气血亏虚导致的这个咳喘病啊，然后呢就采用了温经通络、补益肺肾啊、补四虚的方法，让这位患者的肺病顺利康复了啊。还有呢，你像药王孙思邈啊，他在《备急千金药方》这本书当中啊，也有这样的医案的记载啊，说那个在西魏的时候啊，有个中年男子，他也是经常的咳嗽咳痰啊，然后呢总感觉这嗓子眼啊、咽喉里边特别干，口渴啊，然后孙思邈呢也是通过调阴阳、补气血、润燥化痰的方法，就引导这个热邪下行，最后呢也是治好了这位患者的疾病啊。这还不算，往后再算啊，你看那个金元四大家当中的李东垣呢，他也是遇到过类似的患者，他在《太平惠民合剂局方》这本书当中啊也有记载，说当时呢有一位老年妇女啊，就是嗓子眼啊干咳得很厉害，而且还痰特别少啊，总感觉这喉咙啊又干又痒的，精神状态也特别不好。那么李东垣呢也是让这个患者通过啊滋阴润肺、清热化痰、补气养血、调阴阳的方法，最终让这位老年患者呢走向了康复。所以大家看啊，无论是医圣张仲景，还是药王孙思邈，乃至后世的这个金元四大家的李东垣，他们在为患者治疗肺系疾病的过程当中，是不是都从四虚来入手啊，对吧？而且你看治疗肺病治一个好一个，为什么呢？因为肺病啊，它就是由于我们人体阴阳气血亏虚而导致的邪毒乘虚入肺，然后邪滞于肺，导致肺脏出现功能失调了。肺病和阴阳气血的关系啊，我们也把它分为三个阶段啊，我挨个给大家说一说。首先第一个阶段呢，肺病的初期。那我们讲肺病的初期呀，患者的阴阳气血呢一般是大概亏了40%这个水平，这个时候呢肺气虚、肺血虚，会出现呼吸不畅啊，就是喘气儿呢不匀乎，而且呢中医讲啊，肺主皮毛，这样的患者往往呢脸上的皱纹特别多，老年斑也多啊，而且往往脸色不好，没有血色，而且由于肺气虚啊，免疫能力下降，这样的患者呢经常爱感冒啊，经常出现肺内感染。但是在早期初期还没有形成那种器质性的病变啊，如果是这样的患者，好，您用咱们国家专利补虚方

我告诉你啊，就一副药就能给你治好啊，一副药就能把你亏的40%的这个阴阳气血呢给你补上来啊，让你的症状全部消失。那第二阶段呢，到了肺病的中期呀、啊，哎，这个时候，哎，我们的气血阴阳已经亏到多少了？亏到60%了啊！那肺病呢，就形成了器质性的病变。你比如说啊，肺气肿、这个肺大泡、肺纤维化等等，患者呢咳嗽咳痰上不来气儿，往往还会出现啥呀？出现发烧发热啊，出现痰中带血。甚至出现卡血的情况，同时会伴有声音嘶哑、呼吸困难、伴有胸痛的症状。可以说呀，到了中期第二个阶段啊，就是你肺部的疾病已经相当严重了啊，已经形成了器质性病变。那这个时候呢，我们用国家专利补虚方，最好您得用三副药啊，就是三副药，国家专利补虚方就能把您这个亏虚的这60%的阴阳气血呢都给你补上来，就不让你的肺病继续往下发展了啊，这是第二阶段中期。那第三阶段呢啊，晚期会发生什么呢？发生肺心病啊，叫肺源性心脏病，然后呢肺功能衰竭啊，这个时候呢你的什么阴阳气血亏虚到80%的水平了。所以很多人呢到这个阶段隔三差五的跑医院，为什么呢？因为总感染呢，总闹肺炎呢。到这个阶段呢，那怎么办呢？我们更得第一时间补这个四虚啊，就把你肺的这个阴阳气血全面得补充上来，否则患者随时有肺心病导致心衰，就有生命的危险了。那为什么说国家专利补虚方啊能快速补充我们人体的补四虚啊？因为国家专利补虚方它最厉害的地方就是它有啊左膀右臂两大君药坐镇。左膀就是百年生的雌雄同体的人形首乌，这个人形首乌啊能把阴阳气血四虚呢同时给它补上来啊，而且不偏不倚啊，这是左膀。还有右臂啊，右臂就是全世界唯一能补又能固先天之精的，我们叫子合车，也叫人体胎盘。那么这两味药的结合呀，就相当于是本草至尊又搭配了血肉灵药，它是强强联合。那你像刚才我提到的啊，张仲景也好，药王孙思邈也好，包括后世的李东垣也好，你看他们啊都在治病的过程当中都不约而同的重用了一味药啊，那就是百年雌雄同体的人形首乌，所以它补四虚才有这个立竿见影的效果。那百年雌雄同体的人形首乌啊，它是源于北纬30度清江方山脉。那清江方山脉的这个百年人形首乌啊，也是目前唯一一个能做到阴阳气血同补同调的九大仙草之一。国家专利补虚方啊，大家都知道啊，这是目前咱们市面上唯一一个添加了那这味药材的产品，所以它做到了四虚同补，而且还通过九蒸九晒这种特殊的炮制，还有咱们最先进的中药克隆技术，将药物的精华能够凝聚并且提取出来，就它比传统药效整整高出了120倍。另外国家专利补虚方里边呢，咱们用到的这个紫河车呀，它是先天精血化生之物，是属于叫血肉有情之品，它专门补我们先天的肾精。那中医讲肺主呼吸，肾主纳气啊，肺为气之主，肾乃气之根，这个紫河车呢专门补先天的肾精，哎，补肺益气，补肾纳气，而且还能养心补血，所以就能解决肺心病的久喘、心慌、体虚，还有易复发的一些根本上的虚损。更重要的是啊，紫河车呢它还能修复受损的肺泡、气道，能够提升我们血氧的饱和度，这样呢就能彻底恢复

0: 心肺功能。那全世界呀，也只有人体胎盘纸盒车能做到补先天肾精，但是这味药可不是说你谁想用就能用的。那我们国家专利补血方啊，是国字001号配方，而且是第二代的原液药，它是国家盖章认证能合法使用纸盒车的配方，这就是我们国家专利补血方的底气。它靠的不仅仅是技术，那国家专利补血方啊，后来呢又通过全国800余家的三甲医院50万患者的临床验证，它对于肺部疾病的治愈率非常高，你像肺炎治愈率达到了93.9%，肺结核治愈率更是高达95.5%，哮喘的治愈率达到了91.8%，慢阻肺的治愈率达到了92.3%，肺栓塞的治愈率更是高达97.6%，也有极少部分这种没有治愈的，但基本上呢都能和正常人一样的这个生活呀、劳动啊，这没有任何问题了。所以我一直讲啊，每一粒国家专利补血方，你用它相当于你吃了10克的虫草来补精，20克的黄芪来补气，50克的当归来补血，100克的枸杞子来补肾，所以它就可以迅速的实现补四虚啊，从根本上呢来治疗这些肺部的疾病。那我说到这儿啊，我更希望咱们收音机前的啊广大的肺病患者，特别是那些长期受到疾病困扰的啊，你像药呢没少吃，钱没少花的啊，您一定呢要试一试咱们国家专利补血方。它对于不同的肺病患者啊，服用周期也是不同的，你像轻症小病啊，10天就见效，大病重病3副药要你去根儿。你像对于那些肾虚亏损已经达到刚才我讲的这个40%的这种肺病患者，那你服用咱们国家专利补血方，一般5-6天啊，1周就会发生可喜的变化，你像咳嗽会得到明显的缓解啊，肺部的肿胀呢也得到消退，包括咳痰的情况呢啊也明显减少。对于到中期啊，就是阴阳气血亏虚60%的患者，病情稍微重一点的，一般呢咱们吃个10天半个月的，你像咳嗽可能就没有了，哎，咳血的现象减少了，气短胸闷呢也得到了明显的缓解，特别胸痛啊这个症状几乎就没有了。但是对于那些肾虚啊已经亏损到80%的这个晚期患者来讲，就是肺病比较重的，严重器质性病变的啊，一般呢服用20天到1个月，那你肺部的这种水肿啊，包括血氧饱和度啊，哎，各种症状不能平躺平卧呀，上不来气儿啊，啊，心衰呀，都会得到很好的缓解啊。一般3副药之后呢，肺功能达到一个临床治愈啊，血氧饱和度完全正常，基本上10年之内就能让你远离呼吸衰竭，远离这个心脏的衰竭。那么最后啊，我还是要强调一下啊，咱们国家专利补血方呢，从7月1号开始正式纳入国家医保内用药。无论是您参加的新农合医保也好，还是咱们城镇职工居民医保也好，都可以凭着医保本直接享受到最低65%、最高80%的医保报销。但是每天每个地区啊，咱们只有20个名额可以享受到这个待遇啊，而且这个医保报销的政策随时可能会结束，因此上咱们收音机前的听众朋友，大家要享用咱们国家专利补血方的，赶紧要通过我们400电话去报名了。好，时间关系，接下来我们就接听大家的热线。
1: 感谢孙老师的精彩讲解。作为补血第一方，国字一号原研药，国家专利补血方，一粒原研药是普通药药效的120倍。一粒能顶普通药120粒，小病轻症15天，大病重病3副药。国家专利补血方场外订购热线：400-690-1677，400-690-1677。好，让孙老师稍作休息。一段片花过后啊，我们来接听听众朋友打来的热线电话。
2: 四虚不补。

0: 辈子受苦，阴阳气血同时补，康复五脏和六腑。国家专利补虚方是目前唯一加入雌雄同体百年人形何首乌和先天精血化生之物紫河车的原研药。80公斤药材只生产一盒药，每一粒药都是一斤三两三钱中药材浓缩的精华，补四虚当今无药能敌。国家专利补虚方作为国字一号原研药，一粒原研药是普通药药效的120倍，吃一粒能顶普通药120粒，吃一天能顶普通药120天，小病轻症15天，大病重病90天。国企雷允上郑重承诺，四虚同补，糖尿病高血压指标不再高，彻底告别终身服药。四虚同补，心脏病、脑血栓告别偏瘫，救心治脑把命保。四虚同补，老咳喘、老胃病、老风湿、老骨病、肾虚、前列腺炎，摆脱年年吃药、年年犯。四虚同补，脱胎换骨，福禄寿喜，岁岁长青。
1: 欢迎回来，马上接听线上等待的这位朋友。这位朋友你好。
2: 哎，孙主任你好啊。
3: 哎，你好，这位听众朋友你好啊。
2: 哎，我3个月之前啊买了一副国家专利补虚方，吃完就停了。
3: 嗯，
2: 哎，我这两天呢听到您说用医保本可以把之前花的钱呀退回来。
3: 嗯，
2: 那我也是原价买的，是不是也能退啊？
3: 能，只要是原价购买的老朋友啊，咱都可以享受咱们医保报销的政策啊。你就凭这个购药证明，你打那个场外400电话就能办这个事儿。
2: 哦，那我就买了一副药，能给我退多少钱回来呀？
3: 一副药是能报65%啊，能给你退回来大概是3640块钱，能退这么多呢？
2: 哦，那挺好。治好病了，钱还能给退回来哈？
3: 刚才我听说您一共就吃一副药就治好病，您什么情况？您跟我讲一讲。
2: 哎呀，我就是失眠，
3: 嗯，
2: 就是那种顽固性失眠的，老师。
3: 嗯，
2: 你说扎针灸啊，喝汤药、褪黑素，最后是各种西药，左匹克隆、埃斯唑仑都吃过。
3: 都吃过这些啊？啊？
2: 哎，对呀，一天最多就睡2个小时啊。
3: 嗯，
2: 哎呀，不吃西药的话，我是一天一点觉也没有。
3: 哎。其实这个左匹克隆啊、艾斯唑仑呢，啊，都属于叫神经类的安眠药，但是艾斯唑仑的药劲儿太大了啊，它是属于那个第二类的这个精神管制药了，就是咱们。
2: 哎，我后来吧，干脆出现啥？出现幻觉了都。
3: 出现幻觉了吧？你看看。
2: 哎，然后这个国家专利补虚方啊，治失眠简直太厉害了。
3: 嗯，
2: 哎，当时别人给我介绍的时候，你说我只知道这个药挺贵啊，
3: 嗯，
2: 但是是真好使，
3: 真好使，哎，
2: 哎，我就吃了3天就睡着了，
3: 嗯，
2: 哎，一天能睡4个多小时，
3: 能睡4个多小时，
2: 哎，最主要的是啥呢？哎，是真睡呀，因为睡醒之后，哎，浑身轻松，可解乏了。不像是吃那个其他安眠药啊，起来之后啊，浑身疼啦，脑袋昏昏沉沉的，哎，不那样了。
3: 不那样了，是不是？所以失眠在我这儿啊，它都不叫病，而且国家专利补虚方治疗失眠，治的是啥呀？治的是根儿，
2: 啊，
3: 嗯，
2: 我不知道别人治的是咋样啊，但是我吃治的非常非常好，
3: 嗯，非常好。
2: 哎，我应该是吃了半个月哈，老师，
3: 嗯，
2: 一天我就能睡5-6个小时了。
3: 5-6个钟头了，
2: 11年，
3: 哎，
2: 哎，11年我没睡过这么长的觉了。
3: 嗯，
2: 觉好了吧，我这个心情也好，哎，皮肤都紧致了，头发也变黑了。
3: 嗯，
2: 我楼下那些都说我60来岁，还去做什么美容？
3: 嗯，这就是你四虚同补带来的效果啊！所以你记住啊，其实失眠的原因，我们讲病根就一点，就一个字儿，就是虚。你想一下，说你饿的时候前心贴后背那时候你还能睡得着吗？对不对啊？那你现在不同了，你现在阴阳气血补足了，你吃饱喝足了，咱们自然就睡得好，睡得踏实。而且睡眠是我们人体的第一大补，这个睡觉好了，人呢一定是不病

0: 不老不衰的。
1: 嗯，这个老师我是感觉到了，我一共吧只吃了一副药，哎，11年的失眠是彻底给我治好了。
0: 嗯，
1: 到现在是有3个多月吧。
0: 嗯，
1: 我平均每天最少睡5个小时以上。
0: 嗯，
1: 而且是什么呢？是不做梦的那种。我当时吧，我还怕啥？我说如果停药后是不是能复发？
0: 担心反复是不是啊？
1: 哎，对对对。哎，然后您当时不跟我说嘛？您告诉我，你说哎，治好就是治好了。
0: 对，
1: 不能说一辈子不犯吧，但是你说3-5年肯定保我不复发。
0: 嗯，
1: 哎，我现在停药3个多月，真就没犯呐。
0: 哎，真没犯，是不是啊？非常好啊。
1: 哎，
0: 所以咱们一定要继续保持下去，好不好？
1: 哎，那谢谢您啊，孙主任。我现在打电话办理退钱了，谢谢您哈。
0: 哎，好。
1: 哎，再见。
0: 再见，再见。
1: 哎，
0: 啊。
2: 感谢这位朋友的参与，也恭喜您购药享受医保报销政策，作为补虚第一方。国字一号原研药，小病轻症15天，大病重病3副药，国家专利补虚方，订购电话400-690-1677 400-690-1677。好，接下来有请下一位线上等待的朋友。这位朋友您好。
0: 喂，你好，这位听众朋友你好啊。
3: 你好啊，孙大夫。
0: 哎，你好，你好啊。
3: 我想问一下啊。
0: 嗯，
3: 上周体检吧，说我是肝囊肿
0: 啊。肝囊肿啊。
3: 我想问一下，就您介绍的这个药，能治吗？
0: 您肝囊肿的说明书直径多大呀？
3: 我去年体检的时候吧，实际上就有。
0: 啊，嗯，啊，嗯，
3: 今年和去年呢，它没有太大改变。
0: 啊，就没变化，是不是啊？
3: 嗯，就是什么边界光滑，直径3.5毫米。
0: 啊，那您除了肝囊肿，还有其他问题吗？比如说像什么发烧啊，或者右侧肋下疼痛啊？还有您今年多大年龄？您这个肝功的情况怎么样？您得详细给我讲一下，好吧？
3: 嗯
0: 嗯，
3: 其他吧还都正常，不发烧。
0: 嗯，
3: 我今年呢55岁
0: 啊，55岁啊。
3: 我就是听别人说，说是容易癌变，
0: 嗯，
3: 说让我吃点药吧，提高一下。
0: 谁说的呀？这说的不对啊！您听我讲啊。其实全世界没有药可以消掉这个肝囊肿的啊。
3: 哦。
0: 另外这个如果是一个单发的单个的肝囊肿，一般就是一个良性的水泡，它绝对不会产生什么癌变的啊，所以你就别自己吓唬自己了啊。
3: 哦。
0: 还有就是这个肝囊肿的这个直径一般呢，那个不到5公分的你根本用不着治，您这 3.5 就先放着吧，不用管它啊。
3: 哎呀，我二姐吧，她是肺结节。
0: 嗯，啊，肺结节，
3: 右肺啊，有10多个。
0: 嗯嗯，
3: 就是吃了您啊介绍的这药，吃好了。
0: 啊，吃我们的药吃好了，
3: 嗯，
0: 是不是啊？哎，
3: 我就是想问一下，这结节和囊肿是不是一回事儿啊？
0: 嗯，它不是一回事儿的。这个囊肿就是一水泡，结节呢，你可以理解为一个小肉疙瘩啊。
3: 哦。
0: 单纯性的囊肿就是良性的水泡，它不会变，但是那结节呢？一般是实性的组织，啊，容易产生一变的情况，特别你像肺结节那个膜玻璃结节，那就更需要治疗的了啊！哎，
3: 哎呀，才明白呀。那孙大夫，您的意思就是我这就不用管了？
0: 不用管的，不需要治疗。但是我建议啊，咱们每年呢要进行一次复查，只要它直径不超过5公分，你什么药都不用吃，听明白没有啊？
3: 哎呀，那太好了。
0: 嗯嗯，
3: 您跟之前的医院大夫专家说的吧一样。
0: 嗯，
3: 不用管他，
0: 先不用管。
3: 谢谢您了，孙大夫。
0: 哎，不客气，不客气啊。然后有啥事儿，有什么问题，您就来电话，好吧？再见啊，
3: 再见。
0: 哎，再见，再见。
2: 好，那就跟您说到这儿啊。感谢这位朋友的参与。如果你是阴虚内热爱上火，阳虚怕冷腰腿疼，气虚无力爱出汗，血虚失眠脸色差，心肝脾肺肾五脏俱虚，胆胃小肠大肠膀胱三焦六腑失养，一定要补四虚。国家专利补虚方，第二代原研药补四虚，真正把阴阳气血补到五脏六腑里，补到血管经脉里。一次补四虚，终身都受益。一年补四虚，百病皆痊愈。重病、大病、老慢病，只需3副药。现在可凭医保本直接购药，一副药享受65%医保报销，3副药可享受80%医保报销。国家专利补虚方订购电话400-690-1677 400-690-1677。
4: 四虚不补一辈子受苦，阴阳气血同时补，康复五脏和六腑。国家专利补虚方， 是目前唯一加入雌雄同体百年人形何首乌和先天精确化生之物紫河车的原研药。80公斤药材只生产一盒药，每一粒药都是一斤三两三钱中药材浓缩的精华，补四虚当今无药能敌。国家专利补虚方作为国字一号原研药，一粒原研药是普通药药效的120倍，吃一粒能顶普通药120粒，吃一天能顶普通药120天，小病轻症15天，大病重病90天。国企雷允上郑重承诺，四虚同补，糖尿病高血压指标不再高，彻底告别终身服药。四虚同补，心脏病、脑血栓告别偏瘫，救心治脑把命保。四虚同补，老咳喘、老胃病、老风湿、老骨病、肾虚、前列腺炎，摆脱年年吃药、年年犯。四虚同补，脱胎换骨，福禄寿喜，岁岁长青。
2: 好，接下来有请下一位线上等待的朋友。这位朋友您好。
0: 你好，这位听众朋友你好啊。
5: 哎，沈大夫。
0: 哎，你好。
5: 你接的是我的电话呗？
0: 哎，是您电话。你好啊。
5: 哎呦，我终于打进来了。
0: 打进来了。
5: 我要先谢谢你沈大夫啊。
0: 嗯，为什么要谢我呀？
5: 哎呀，你准备我们老百姓解决问题呀。
0: 啊
5: 哈。嗯，不像那个其他的广播那么净骗人，让你买这个买那个的。
0: 嗯嗯。
5: 你们这个不仅那个诊治病，
0: 嗯，
5: 这个买药花的钱他还退给我了。这个了我了7800多呢
0: 啊！
5: 我姑娘跟我说是到账了，谢谢沈大夫啊！
0: 哎，这个咱们得共同感谢国家政策好啊，得感谢这个医保啊，医保中心对咱们老百姓的这种照顾。那听这意思啊，您应该是咱老朋友、老患者对吧？
5: 是，
0: 嗯，
5: 沈大夫，
0: 哎，
5: 咱们俩之前吧都通过电话。你那个不是建议我吃那个2道反复药吗？
0: 哎，我有点印象，因为你这个声音呢，应该是河北唐山的口音，是不是啊？
5: 哦，对对对对，
0: 我听出来了啊。那你把你的情况呢，再跟我讲一讲，因为咱们患者也多，有点记不清楚了，好不好？哎，
5: 对对对，这个我理解。
0: 嗯，
5: 这个我们一个小区的就好几个人用这个药呢。
0: 哦，
5: 我呀，今年我都81岁了。
0: 嗯，
5: 这个身体吧，有好多问题呢。
0: 嗯，都有什么问题、啊？
5: 在没有遇到你之前，
0: 嗯、
5: 我就认为。都是很那个顽固的
0: 啊、
5: 嗯，就拿我这个骨质疏松来说吧，
0: 嗯，
5: 我这个补那个脑都钙片了，
0: 嗯，
5: 都吃出一身的骨刺来了
0: 啊、
5: 嗯，这个骨质疏松那个脂一直都是那个负的那个2.5，它也上不来呀，
0: 啊，就是那个 T 值2.5，
5: 有
0: 那你这属于重度的骨质疏松啊，这很容易发生骨折呀，就是你这骨头现在都脆了，都酥了，这是都-2.5了。嗯，
5: 是呢，
0: 嗯，
5: 这个骨质那个医院的大夫他都不让我下床，
0: 他、哎、不让您下地儿了。
5: 嗯，是，你说我这又是晒太阳又是补钙的，
0: 嗯，
5: 还补什么这个维生素 D 啥的，
0: 哎，
5: 你说吃的我这个胃里头他都不舒服了，还是没解决了。
0: 嗯，没解决了。嗯
5: 嗯，这个专利这个补虚方给我把这个问题他都给我治住了，吃这个药吧反正应该是1个多月的时候吧。
0: 嗯，
5: 这个抽血这个化验的那个值，哎、
0: 嗯，
5: 它就在那个-1.2上了。
0: 嗯，那就是接近正常的值了啊。
5: 啊，对对对，大夫也是说了，说是接近正常的。
0: 对。
5: 大上个周差的时候，它都变成-1了、
0: 嗯。那就没问题了，完全没问题了。
5: 其实吧，我也早就感觉到了。
0: 嗯。
5: 因为吧，半夜我这个腿它不出筋儿了。
0: 嗯、
5: 之前吧我每周我都得抽个这个1-2次啥的。
0: 哦哦，是这样。
5: 嗯嗯嗯，另外吧有一个呢，我不怕冷了，你说这个身上啊，这个胳膊呀、腿的这个脚上的它都是热乎的了。
0: 嗯，
5: 哎呀，你说这我之前多少年了它都是那个冰凉的。再一个吧，我这个下床明显的感觉我这个腿它有劲儿了。
0: 嗯
5: 嗯，这个不像之前就感觉这个腿里头它是空的。
0: 嗯，
5: 而且吧我之前吧还有点啥呢，驼背。
0: 那有驼背
5: 都是琢磨的啥呀、
0: 啊、
5: 不都说人老了不就会说吗、
0: 嗯、
5: 我合计的都是这样吧。
0: 嗯，
5: 结果吧我发现呢，这个国家专利补虚方、
0: 嗯、
5: 把我这个驼背的问题他也给我治好了。
0: 哎，非常。
5: 你连我们家那个宠外孙子来我们家了，都说太老长个了。
0: 说太老长个了。
5: 对的，他说别人家老人都是说我，我老了那还长个了。
0: 哎，你看看呐，这就是四虚同补达到的效果。其实很多人不知道，骨质疏松的根不仅仅是缺钙，而是你肾精的亏空。咱们中医讲啊，肾主骨生髓啊，那靠啥长骨，靠啥生髓呀？靠的是肾精。哎，你肾精不足，就是你吃一火车皮的药也解决不了你骨质疏松的问题。那么咱们国家专利补虚方里边有啥呢？它有先天精血化生之物，就是紫河车呀。这个紫河车呢，专门补肾精啊，而且不但补肾精，还能补漏。所以我为什么我敢说别人治不好的什么风湿骨病、骨质疏松，我能治一个好一个，我能治一个保一个。
5: 是，我也总结了这个想治好病吧，
0: 哎，
5: 就得找一个好大夫。
0: 对，没错。
5: 还得找好药。
0: 得找好药。
5: 对，你看我这个右眼吧，它是这个感性的黄斑病变，这看啥事儿都是那个七扭八歪的。这看东西反正法案，
0: 对，
5: 这个大夫吧都说啥呀，没办法了，说是你能够控制住不发展，那就阿弥陀佛了，就吃这个转力补血方，他能够也都是十天吧。
0: 哎，
5: 我这个眼睛天天的那个眼屎，哎呀老多了，早上我都睁不开眼睛，我就得找那个水呀，清洗清洗，但是吧我发现他一天一个样了，你这看东西吧都明显的就那个不发案了。最主要的是啥呢？
0: 因为
5: 我再看上那个门上贴的那个符字儿，它那个不怎么歪了。
0: 啊，就不这个七扭八歪的，不变形了，是不是？哎，
5: 对对对对，
0: 非常好。
5: 我这个都，我连那个日历上那个字儿，都是也不像以前似的，反正那么七扭八歪了吧。反正啊，我就和我们家老姑娘说，说你老妈这个右眼呢，看样子是瞎不了了。
0: 哎，看样子
5: 我老姑娘还夸我呢，说妈，你终于买回好药。一天买也不管用。
0: 你记住这个孙老师的话，我们讲啊，肝开窍于目，目得血而能视啊。而且我一直讲啊，其实是没有治不好的病，只有不对症的药。那你看咱们这些问题解决的非常好，哎。
5: 是，这个哎，孙老师，你说我吧，还得过这个脑梗，我那个舌头吧发麻，那个这个不拉脸都特别木，这个脑路通啊，还有什么这个甲钴胺呢，我也吃了也有半年了吧，
0: 那就营养吃精的
5: 针灸呢，我也扎了三个月了，
0: 哦，
5: 它也没好使，
0: 也没见效啊，
5: 后来我干脆我也不治了，没想到这个补阴阳气血。哎，就能够解决我这个舌头麻和我这个脸木的问题了。
0: 没错，没错啊。哎，
5: 应该是吃了能有一个月吧。这个吃东西吧，它也有滋味了。脸也不木了。这也太好了，你说。反正到今天为止吧，我差不多差两天也都是用完这两副药了。我还有一个这个老大难的这么个问题也解决了。
0: 什么问题啊？
5: 因为吧，我之前这个骨质疏松，大夫说呀。就在这个床上躺着，哪也不能去。结果吧，就出现了这个老年性的这个阴道炎的问题，他特别那个干的难受，还瘙痒。特别是这个夜里，这痒的我都睡不着觉。你说打这个消炎针吧，反正能够好几天。完事了吧，他还这个反反复复的。
0: 爱反复。
5: 你说我也睡不着，我就听到这个你的广播了。
0: 对，
5: 哎，你说这个四虚补补，一辈子受苦，
0: 一辈子受苦，
5: 对，我想这不就是说我的吗？哎，我就咬咬牙，我就买了一副，这一吃就是那个卤水点豆腐啊，一物降一物，
0: 怎么讲？一物降一物，是不是啊？
5: 对对对，我就应该吃到第二天吧，我就发现我这个外阴瘙痒这个问题减轻了，
0: 减轻了啊，非常好，
5: 对，他能睡好觉了呀，再一个他也不干了。应该是一周那样吧，这个痒啊就彻底的解决了，一直到现在算是彻底的好利索了，
0: 彻底好利索，
5: 我一次这个点滴也没打过。
0: 哎，非常好啊。如果说你不是亲身用这些药，你怎么可能会相信它有这么好的效果呢？所以我还是那句话呀，补虚就是补福气，补虚就是补寿命，这句话一点都不假呀。
5: 对，一点都不假。嗯，
0: 一点不假。
5: 我当时也是听到你那个和一个女士一个女的这么说的嘛。
0: 嗯嗯，
5: 一定要吃点这个国家专利补血方。
0: 嗯，
5: 因为这个药里面吧有这个人体的这个胎盘。
0: 嗯，
5: 对女人来讲是最好的滋补。
0: 哎，是这样，因为人体胎盘子和这样，它只是咱们国家专利补血方当中的一味药材啊。那这药最厉害的是啥呢？还有一个叫雌雄同体的百年人形首乌啊，它属于叫至尊级的仙草。
5: 嗯，
0: 这二者呢就强强联合了啊，能做到这个阴阳气血四虚同补。那你我刚才听这意思，你手里应该还有一副药啊？
5: 有，我这不是用那个医保本刚买的吗？
0: 啊，对，那您就这么的，您接着用啊。
5: 嗯，
0: 你把这三副药啊，您接着用，用完三副药您吃完之后，我相信您所有的问题都能从根儿上把它治好啊。
5: 嗯，
0: 哎，一定会达到这个效果的。
5: 嗯，好好好，那谢谢你了，孙大夫啊。
0: 哎，不客气不客气啊。
5: 嗯，
0: 再见了啊。
5: 好嘞。
0: 哎，
5: 哎，好嘞。
0: 嗯，
5: 哎，再见。
2: 感谢这位阿姨的分享，提醒大家四虚不补，一辈子受苦。国家专利补虚方订购电话：400-690-1677，400-690-1677。
4: 四虚不补，一辈子受苦。阴阳气血同时补，康复五脏和六腑。国家专利补虚方是目前唯一加入雌雄同体百年人形何首乌和先天精确化生之物紫河车的原研药。80公斤药材只生产一盒药，每一粒药都是一斤三两三钱中药材浓缩的精华，补四虚当今无药能敌。国家专利补虚方作为国字一号原研药，一粒原研药是普通药药效的120倍，吃一粒能顶普通药120粒，吃一天能顶普通药120天，小病轻症15天，大病重病90天。国企雷允上郑重承诺，四虚同补，糖尿病高血压指标不再高，彻底告别终身服药。四虚同补，心脏病脑血栓告别偏瘫，救心治脑把命保。四虚同补，老咳喘、老胃病、老风湿、老骨病、肾虚、前列腺炎，摆脱年年吃药年年犯。四虚同补，脱胎换骨，福禄寿喜，岁岁长青。
2: 好，接下来有请下一位线上等待的朋友。这位朋友您好。
6: 孙大夫你好。
0: 哎，你好，欢迎你。这位朋友你好。
6: 哎，那个我是吉林延吉的，那个医保给报的钱呢，
0: 嗯，
6: 昨儿就收着了。
0: 好，收到了。
6: 哎，
0: 嗯，
6: 我昨儿还跟导播说，我说你一定让我给孙大夫通通话。
0: 嗯，
6: 啊，我得亲口感谢感谢你。
0: 嗯，
6: 啊，今天这是导播挺好，还真给我接进来了，谢谢谢谢啊。
0: 其实医保报销啊，这是咱们国家的这个政策好，
6: 嗯，
0: 啊，要谢呢谢咱们国家政策，感谢医保中心给咱们老百姓带来的福利。
6: 嗯，没有孙大夫，咱们也不知道这药，也感谢这个医保。其实我今天想说啥呀？
0: 嗯，
6: 就是如果没有这个药啊，我可能早就……
0: 那您这么说的话，是不是有点严重了？
6: 我不是邪乎啊，孙大夫。
0: 嗯
6: 啊，
0: 您这是怎么回事？您跟我讲一下好吧。
6: 哎，我之前没和你通过话。
0: 嗯
6: 啊，应该是我家老大给你打的电话。
0: 嗯，
6: 我之前你要说想让我这么跟你说话，
0: 嗯，
6: 不可能，我不怕你笑话，就我连放个屁的劲儿我都没有。
0: 哟，那您这么说的话，您之前这病啊，应该是相当严重吧？
6: 我跟你说一下啊，
0: 哎，
6: 心衰，
0: 嗯，
6: 肺衰，嗯，脑供血不足，说是什么缺氧，
0: 嗯
6: 嗯，我没吃这药之前啊，
0: 嗯，
6: 我搁那个住了好几回院了，
0: 嗯，
6: 最后呢，这个是医院给劝回来的，我当时病很重啊，
0: 嗯
6: 啊，因为5年前呢，我就白肺了，
0: 啊，就肺子都白了那时候，
6: 对。
0: 对对对啊，
6: 差一点
0: 哦，
6: 所以我一直就是这个肺子就特别不好，这个身子就感觉的特别特别虚。

0: 啊，我还有30多年的冠心病。
1: 嗯，
0: 啊，这个期间一共犯了2回心梗。
1: 啊，还犯过心梗，犯2次啊？
0: 2次心梗。
1: 哎呦呵，
0: 啊，
1: 可不，您这病相当复杂，相当严重，啊。
0: 对呀，这个心脏当时诊断的是衰竭。
1: 心衰啊？
0: 啊，是什么？就是整个一个心都衰了。
1: 嗯。
0: 肺子里呢还都是血。
1: 嗯。
0: 吸氧啊，就是那氧气瓶的氧都不行，就得吸那个高流量的。
1: 啊，就是那个高压氧。啊，
0: 对。一天一个小时，就是说30块钱一天，还400-500。
1: 嗯
0: 啊，
1: 对，
0: 那个医保还不给报，浑身肿，肚子也肿
1: 啊，腹水了。
0: 对，
1: 嗯
0: 嗯，应该是3-4天吧，就喝了2口疙瘩汤，就吃不肚里去了，
1: 吃不进去了，是不是
0: 啊，没有那个饿的意思了。
1: 嗯嗯嗯，
0: 这医院呢，什么办法也都用了。
1: 嗯，
0: 就告诉我孩子说，不行，你把老人拉回家吧。
1: 嗯。
0: 拉回家也算是寿终正寝吧。
1: 其实当时我觉得医院呢，人家也是尽力了啊。
0: 嗯，
1: 就是叫顺天道而行吧。其实医院呢，它就是救死扶伤的地方，有的时候你面对这种情况，他们也很无奈。
0: 嗯，其实咋说，我感觉的，你看当时的医院不都说我不行了吗？
1: 嗯，
0: 让
1: 拉
0: 回 家
1: 了。
0: 那拉回家，这个我这大儿子一听说我要不行了，然后就给我几个妹妹还一个弟打电话
1: 啊，
0: 意思来见我最后一面，
1: 见最后一面呗，是不是？
0: 对，见我最后一面。啊，告个别。
1: 哎，
0: 但是有的时候人得信命啊。
1: 嗯，
0: 我这个二妹妹就听说我快不行了，
1: 嗯，
0: 那连夜从沈阳就赶来了。然后当时二妹妹来的时候呢，带了一盒药
1: 啊，带一盒药来啊。
0: 对
1: 啊，
0: 也就到家二话没说，
1: 嗯，
0: 就说让我那大儿子说，老大你赶紧的把这药打开给你爸这喂了。
1: 嗯
0: 啊，因为当时我确实很重啊，孙大夫
1: 啊，
0: 眼也睁不开
1: 眼了。
0: 对，想说话也说不了，但心里边明白。
1: 嗯啊，
0: 但我二妹妹就说了，你给你爸试一试呗，死马当活马医，又不让你们花钱。
1: 嗯，也对，
0: 是吧？
1: 也对啊。
0: 哎，
1: 嗯，
0: 这个老大啊，他还真行吧，啊，他也不嫌乎我。当时因为我也睁不开眼，喂着我的药。
1: 哎呦，这孩子多孝心，是不是？哎，
0: 到了晚上啊，
1: 嗯，
0: 我另外两个妹妹也来了，
1: 嗯，
0: 啊，睡觉之前呢，我记得好像又给我喂了一遍药，
1: 啊，又吃了第二遍，这是。
0: 哎，
1: 啊，
0: 这一夜呀，哎呀，孙大夫啊，我的天哪，就像坐过山车似的。呼呼悠悠上去，呼呼悠悠悠下来。
1: 啊，一会儿上来，一会儿下去。
0: 哎呀，
1: 嗯嗯，
0: 就这个时候呢，我就隐隐约约的听见啥呀？说，哥，哥，我一睁眼，是我弟。
1: 哦，啊，是您弟弟。
0: 对，
1: 哦，
0: 我弟弟他是老疙瘩。
1: 哦。
0: 啊，因为我当时应该是昏迷了都有3-4天了吧？
1: 嗯嗯。
0: 对吧？我这一睁眼一看见我弟弟妹妹都在我身边，我这眼泪就不自主地流下来。
1: 嗯嗯，
0: 我也感觉到他们都在我身边，那我也就时间不长了。
1: 嗯，
0: 这时候大儿子呢，他又给我喂了一遍药。
1: 哎，
0: 但是我心里边就想说话呀。
1: 嗯，
0: 但是气不够用，
1: 说不出来，是不是？
0: 哎，对，不够用，
1: 哎，
0: 说不出来。应该是第4顿药吃完吧。
1: 嗯，
0: 哎呀，我感觉到肚里边就咕噜噜噜的，然后呢就拉了一点儿。然后我就听见我三妹夫在客厅里边说，
1: 嗯，
0: 啊，说啥意思？说估计也就快了。
1: 哦，
0: 我听得真真的啊，孙大夫。
1: 嗯，其实你这个三妹夫啊，
0: 嗯，
1: 啊，他说这是错的，啊，所以这是好现象。你看你接下来怎么样？你
0: 对呀，孙大夫，你这，哎呀，托你的福啊。
1: 嗯，
0: 应该是第3天早上啊。
1: 啊，
0: 这个我这个二妹妹啊，因为打小都是我带大的。
1: 哦，
0: 啊，就给我揉肚子，
1: 哦，就是就排气了，是不是？
0: 哎，对对，瞬间这肚子它就瘪了，
1: 那是好事，
0: 是吧？
1: 是好事。哎，
0: 而且我就感觉这个上下就好像通气了似的。
1: 对，我们中医讲啊，服以通为用，嗯，啊，所以要是排气了，就是没危险了，保证是见好。你接下来怎么讲？继续给我讲。
0: 可不是的，
1: 嗯，
0: 我当时我就感觉到，哎，这个上下通气了，啊，
1: 嗯，
0: 我就摘掉这个氧气罩啊，我就和我这个二妹妹说啊。

0: 我说我想喝点玉米糊。这个我二妹妹啊就哭着说啊，说哥，我这就给你做。
1: 嗯，
0: 哎呀，我当时喝了能有小半碗呀。
1: 哎，喝小半碗。
0: 哎哎，喝了小半碗。而且我又吃了一遍药。
1: 嗯，
0: 这时两个儿子呀、啊、都上屋里边一顿哭啊。
1: 嗯嗯，
0: 我就摘掉面罩就说，我说哭。

0: 清啊，能看清了、啊。应该说第五天吧，我这个弟弟妹妹他一看我这个精神状态啊，就除了我那个二妹妹外啊，其他人都回家了。
1: 就是那个给您带药这个，剩下都看您没事了，脱离危险。
0: 沈阳的二妹妹，剩下其他的他们都走了，
1: 就各回各家的，没危险了，是吧？
0: 哎，看见我这个状态，他们都走了，
1: 非常好，非常好、
0: 嗯、
1: 啊！我一直讲啊，咱们国家专利补虚方是第二代的原研药，它能够四虚同补，就专门治疗各种大病重病，像您这个情况，是吧？
0: 这药好，真好，
1: 哎，非常好，特别好，
0: 这药
1: 真的高兴。
0: 啊，我实话说，我不是说替你们打广告、
1: 嗯、
0: 我到了今天啊，我用了33天，
1: 33天啊，
0: 氧气也不吸了，
1: 嗯，
0: 而且你看我说话现在
1: 这个声音，我感觉听不出来说您是大病初愈的这个情
0: 况，而且这身上它一点不肿了。
1: 哎，那就是心衰纠正了，那身上不肿了、啊、
0: 你吃也好、
1: 哎、
0: 喝也好，拉也好，睡也好、
1: 嗯、
0: 都正常，
1: 都正常，
0: 哎呀，都正常。最重要的是啥呀，我现在是啥感觉呢，孙大夫？
1: 嗯，
0: 就是你这个心脏啊，还有你这个肺的呀，
1: 嗯，
0: 它就像啥呢？就像你新买的这个家具一样。
1: 哎
0: 哎，你随便用，就是你咋样怎么活动，现在它不喘了，太好了，太好了。我这个二妹妹呀，陪了我待了能有半个多月吧，这个孩子想奶奶了，
1: 嗯
0: 啊，回沈阳了。
1: 哎，也是你们兄妹情深呐，哎。嗯、
0: 我该说不说啊，是这个补虚方救了我的命、
1: 嗯、
0: 啊，多谢孙大夫啊，
1: 嗯，
0: 真的。
1: 其实我认为啊，您更应该谢谢你的二妹妹、
0: 嗯、
1: 她才是你的真正的救命恩人呐、啊。
0: 二妹妹和我亲呐、
1: 哎、
0: 因为打小就是我带大的，
1: 嗯，你看看。
0: 但是你们我感觉啊都是我的贵人，
1: 嗯，
0: 孙大夫，今天我打电话呢，一个就是谢谢你的救命之恩，
1: 嗯，
0: 另一个呢就是之前呢我是一天吃3回，
1: 嗯，
0: 吃了能有20多天吧，
1: 哎，
0: 我就改成了早晚各一次。
1: 哦，就是改成1天2次了，
0: 对
1: 吧？
0: 因为啥呢、
1: 哎？
0: 这个药好，但是这药太贵了。但是这回不是医保能报销吗？
1: 对，
0: 我之前花了这个钱呢，也给报回来了。
1: 哦，
0: 所以我现在就是说实话，我舍得吃这个药了，
1: 舍得吃了。
0: 我就想问一下孙大夫，
1: 嗯、
0: 你看我从今天开始。如果改成1天吃3遍，你说这样行不行？
1: 哎，您真得这么吃，因为你的这个心肺呀、啊、心衰、肺衰是严重的亏虚。您这么重的病，你就应该按照1天3次的这个剂量，你多吃点时间才好啊。你这样才能恢复得更快更好啊。
0: 好，
1: 哎，
0: 那我就打今儿开始，我就1天吃3遍。
1: 对，1天吃3遍
0: 啊。
1: 哎哎，
0: 嗯，昨天呢，我无意间就看了一眼咱这个药，
1: 嗯，
0: 我一看咱这个药盒。红是红色的，
1: 哎，红色的，对，
0: 所以这个坎儿我能过去啊，
1: 过去了啊，
0: 太谢谢、
1: 哎、
0: 太谢谢孙大夫了，真的太谢谢你，太谢谢你，
1: 不客气。
0: 那个我就不耽误你时间了，孙大夫、
1: 哎、
0: 啊，
1: 嗯，
0: 啥时候你能来我们延吉啊，
1: 嗯，
0: 我一定让孩子们好好招待招待你，我们现在延吉建立可好了，可美了，
1: 哎，我一定去 啊， 啊，一定是见见您老，哎，希望你这个多福多寿吧，好不
0: 好，
1: 老哥哥？
0: 好，
1: 啊、再见了啊！
0: 谢谢、
1: 哎、
0: 谢谢啊！谢谢孙大夫，谢谢、啊
1: 嗯，再见，
0: 好
1: 好
0: 好。
2: 四虚不补，一辈子受苦；阴阳气血同时补，康复五脏和六腑。国家专利补虚方是目前唯一加入雌雄同体百年人形何首乌和先天精血化生之物紫河车的原研药，80公斤药材只生产一盒药，每一粒药都是1斤3两3钱中药材浓缩的精华，补四虚当今无药能敌。国家专利补虚方作为国字一号原研药，一粒原研药是普通药药效的120倍，吃一粒能顶普通药120粒，吃一天能顶普通药120天，小病轻症15天，大病重病90天。国企雷允上郑重承诺，四虚同补，糖尿病高血压指标不再高，彻底告别终身服药。四虚同补，心脏病、脑血栓告别偏瘫，救心治脑把命保。四虚同补，老咳喘、老胃病、老风湿、老骨病、肾虚、前列腺炎，摆脱年年吃药。

0: 全年饭，四虚同补，脱胎换骨，福禄寿喜，岁岁长青。
1: 国家专利补虚方，真正专利药，原研药，真正国字一号，能治病的好药。不管你的病有多重，病史有多少年，年龄有多大，重病大病，卧床瘫痪，老慢病，只需三副药。这是真正国家经过30年临床研发的原研药，全国全网所有药厂都不可以仿制，全国独家，国民健康规划2030健康中国重点推广产品，现在和医保正式挂钩，农村朋友可凭合作医疗本购买，城市朋友可凭职工医保或居民医保本直接购买，最低享受 65%， 最高 80% 医保报销，每天限20个名额。补虚就是补福气，补虚就是补寿命。国家专利补虚方，订购电话 400-690-1677 400-690-1677。阴阳气血同时补，康复五脏和六腑。好，今天节目就到这里，我们明天不见不散。
2: 吉林的生态之美，要让世界知道。

没有告诉我为什么你走了。这段时间又多添了一份我对那些好日子的回忆。想要对你说，回来吧，我依然爱你。可所有的语言显得这么无力，我又想干脆地把你忘记，可我自己不能欺骗自己。想说

0: 做起。
1: 生活有情怀，陪伴有温度。FM 九十五点三 ，AM 八四六，吉林广播电视台经济广播。老伙伴的，
2: 老伙伴的，
1: 随身听，
2: 随身听，随身听。
1: 历史、传奇、悬疑、武侠，方寸间斗转星移，谈笑中纵横千年，精彩故事尽在京广听书。
3: 在马宅的门前，丁兆慧和马头两个人话不投机，要动手。这功夫，马头手里边提了一口刀，丁兆慧刚要往上上，旁边的蒋平说了话了：“等等，我这当伙计的替您打一遍。”蒋平一说是当伙计的，二爷丁兆慧就心领神会了。蒋平现在要以伙计的身份过来，先给他垫一场。蒋平一纵身就过来了，丁兆慧呢就顺口答应说了一句：“伙计，加点小心。”蒋平说：“没事。”蒋平就在这个马头面前一站，这马头仔细定睛一瞧，呵，这就是你那伙计啊！啊，你瞧长那模样，掐吧掐吧做不熟一顿饭，整个一捆柴火啊。干瘦干瘦的，怎么还穿着道袍啊？这什么伙计？出家的伙计？马头就问他：“哎，你怎么穿这么一身衣裳？”蒋平说：“我从小好这个，你管不着。这样的衣裳我穿着好。我从小体格不好，我妈把我许到庙里了。我是在俗家的老道。”嘿，马头心想：还没听说有这样的说道，他是俗家的老道。你叫什么名字？甭问名字，我就是丁兆慧的伙计。你不说要比试比试吗？咱们两个就比试比试。你有什么兵器？蒋平说：“没什么兵器。”往身上一伸手，噌，把坠一对分水点钢峨眉刺亮出来了。这峨眉刺在手中一转，突，就这玩意儿，这玩意儿是老太太纳鞋底子用的玩意儿，比锥子粗点儿，见过没有？马头一看，知道十八般兵器里边有这个东西，这短兵器里边的峨眉刺。马头说：“哦，你使这个东西倒也对了，就凭你这个体格，就你这个身况，你也就配使这玩意儿。”蒋平说：“配不配的，请过来吧。”这马头手中把这刀一合，往前一纵身，照着蒋平唰的下就一刀。这一刀往前一劈呀，这蒋平滴溜往旁边一闪身，还真利索。这马头头一刀没砍着，一看他跑到右面去了，这小子把刀往回一翻，唰，横着一扫，蒋平坐井藏头往地下一蹲，接着用这峨眉刺往上一捅，腾，这峨眉刺奔他手脖子这儿点的。这马头一看他峨眉刺往这一扎，他往回一撤。蒋平是用左手的峨眉刺啊点着他右手的这个拿刀的这手脖子，他往后一撤呢，这峨眉刺正点的这个刀的刀面上，就听当的一响。他左手是点的这儿，可右手这还有个峨眉刺呢，这右手的峨眉刺就奔着他的腋下一滑，把他这个衣服腋下这个地方给他划口子，这一个口子给划开了，但是没蹭着肉。马头自个儿觉得这个腋下凉风进来了，马头就觉得哎不好，就说他回身又是一刀。蒋平往起一纵身，身轻如燕呐，纵身起来就等于跳到半天空一样。马头这一刀没划得着他，蒋平有打高空中把两个峨眉刺拿手一拿，

往这下边就戳下来了，嗨，嗨，奔他两个肩头来了，奔两个肩头来，这个马头往旁边一闪身，把这峨眉刺躲开了。但是一闪身躲开是躲开了，他没想到这蒋平这峨眉刺接着又往上一撩，往上这一撩的时候，后脊背衣裳给划开了。这一开开，马头就觉得后边这衣裳里边透进风来了，腋下开了，后背又开了，马头就觉得不好。这个时候门口可就围着一帮看热闹的，都是这附近的老百姓，过路的行人，知道老马家门口可从来没有过这种现象，今天怎么竟敢有人堵着门口找事儿？哎呦，大伙瞧瞧，哎呦，尤其一看马头，说这马总管呐，这个地方他说话算数啊，而且在街上一走，谁都不敢惹啊，不管是老的还是小的，还是男的还是女的，谁见着他都得尊敬着。这马总管今天怎么碰见这瘦老道，跟他这一动手，让这瘦老道给他把衣裳弄得一道一道的了呢？这个时候马头就觉得脸上有点挂不住，周围看热闹的人都是本村的老百姓啊，都知道他呀，所以马头就有点急。这一急一回身，照着蒋平唰又是一刀。这蒋平一看他这一刀奔着一来，这回蒋平也不躲也不闪，往他身上钻，往身上这一钻，他拿那个分水峨眉刺奔着他肚子那么一杵，这马头就觉得事情不好，嗨，他往起一纵，俩腿就来了一个凭空叉，他往起这一纵起来，蒋平就手就钻到他腿底下了，拿那个分水峨眉刺照他的裤裆这地方，嘿，一下子把裤裆给撩开了，这裤裆一撩开，这乐可大了。这马头里边幸亏趁着红布的裤衩，要不然的话就全漏了。这个红布裤衩没给他划破，这马头觉得裤裆咔的一声让他给撩开了。马头往旁边一纵身，等等，说了声等等，为什么？他来不及了，他得换裤子。蒋平在那一站，怎么着？怎么样？等等，可以回去换裤子去啊！换完了裤子再出来，也在这儿等着你。哎呦，这马头当时觉得可栽了面了，丢了人了，现了眼了，让人家笑话了，转身往里走。马头往里走的时候，门口这么热闹，折腾这么半天了，这马刚可就知道了。黑太岁马刚听手下人向他禀报说，门口有人来找事儿的。马刚往外走，正碰着马头往里来，这马刚就问这马头怎么回事，谁来了？马头这别提了，嘿，墨花村的双侠来了，还有一个瘦小子，说是他的伙计，怎么怎么怎么怎么把这个事情一说。这马刚一听，哦，怎么这东西到咱们府里边还竟然有人敢堵着门要的啊？这个事儿还从来没见过，我瞧瞧。马刚就出来了，马刚又打院里边走出来之后，他身背后背着一对十八节大将钢鞭。这小子长得黑黝黝一张脸，两道扫帚眉，一双大眼睛，这眼睛有点跟金鱼差不多，高鼻梁，薄嘴唇，海下一部短钢髯，身上穿着一身青短衣裤，腰扎大带，足蹬快靴，在门口的一站，倒把着手，哪位是丁双侠？丁兆慧就过来了，我是，请问您是马刚吗？对，我就是马刚。怎么着，我听说我手下人买了您的东西了？丁兆慧说，不对，不是买了我的东西了，是抢了我的东西了。嗯，我手下人怎么会抢你的东西呢？丁兆慧说，你问问你那个马头，他就明白了。丁兆慧把这个事情经过又说了一遍，马刚一听，哦，是这么回事啊。我说丁兆慧，我劝你还是回去吧，这个东西倒在我的府里头，一般来讲是不能往外出的。你想想，肉要是进了老虎嘴里

还能再夺出去吗？谁有这个胆子？丁兆辉一听，心想：好小子，你好大的口气，你把你自己比作老虎，你就这么吃肉啊？啊，你就这样吞食周围老百姓的那肉啊，了得了。丁兆辉说：请问，这个肉要是进了您的嘴里边，难道说就出不来了吗？对，进到我的嘴里边就出不来了。丁兆辉说：那我要是使劲往外掏呢？马刚当时把这眼睛一瞪，你要使劲往外掏的话，那也行，虎口夺食得看你的本事。丁兆辉说：刚才我已经领略了你手下大管家的这个本事了，你那大管家换裤子去了，等他把裤子换完了出来之后，我们继续比试。马刚说：用不着，既然话说到这里了，他回去换他的裤子。那么说吧，你如果要胜了我，我就把你这几箱子东西让你拉走。丁兆辉说：这话可是您说的，您可是这太岁庄的庄主，您可是远近闻名的黑太岁马刚。对，正是我。算数吗？当然算数。说着话，马刚一伸手，又打背后把这一对钢鞭就抽出来了。单打独斗还是怎么着？丁兆辉说：我来的人少，正想跟您要单打独斗，请过来吧。说到这里，这马刚手风把双鞭一摆，照着丁兆辉一个流星赶月，嗡嗡奔着脑袋就砸来了。丁兆辉手中一合，这口单刀躲到旁边，拿刀往外一拨，当回手拿刀横着一扫，两个人就打在了一起。这马宅的门前呢，眼下就成了把式场子了，周围围观的人是里三层外三层。蒋平这个功夫在旁边瞧着，心想马刚出来了，这丁兆辉要跟他交手，就得让他跟他交手，我不能再从中拦着了。双侠的功夫蒋平心里有底，那可不是白给的，那是超群的武艺。说这个马刚有多大能耐，蒋平心里都不知道，料这马刚未必能胜得了丁兆辉。二爷韩章和四爷蒋平在旁边瞧着，这个马刚还真不是一般的武艺。瞧到这对双鞭，受过名人指教，高人传授，动起手来，这鞭带动着风声，它是双兵器。二侠手中是单兵器，他们两个人想，要说是丁兆辉马上能把马刚给拿下，现在看来还不可能，得需要再打一段。可是两个人打着打着，打到有二三十个回合未分上下，这个功夫换裤子那小子又到里边出来了。换裤子那个小子又到里边出来之后，在门口一站，哎，马爷，家里来客人了，您别跟他打了。这话刚说到这儿，这马刚往旁边一撤身，跳出圈外，停。我说丁兆辉，今天我家里有客来访，那么我跟你就先不陪了，有本事的话明天你再到这儿来，咱们接着比试。丁兆辉一听，好吧，既然这样，明天在你门前相见。好，这马刚一转身回去了，这大门咣啷一合，咕隆咕隆插上了。看热闹的人纷纷散去。哎呦我天哪，这张大的可真热闹啊！没想到啊，哎呦，这黑太岁门前还有找心的，呼噜呼噜呼噜呼噜，人都走了。丁兆辉和蒋平、韩章、北侠欧阳春这几个人都回来了，回到店房里边之后，往这一坐，丁兆辉瞧了瞧北侠欧阳春，北侠，您觉得怎么样？北侠说：这个马刚啊，我看还真练过几天真功夫，他这对鞭不是一般人可以比得了的，不然的话，就凭着赵辉

0: 你这口刀，他赢不了你，很快你就取胜了。可是今天他能跟你对付个二三十个照面，他说是家里来客人了，我想啊，也未必是来客人，说不定啊，他那个仆人给他找一个借口，设一个台阶让他下去就得了。
1: 丁兆慧说，这回咱没把这八箱子东西要回来，我们不能走啊。北侠说，是啊，不能走啊。
0: 你们不是还要抓花蝴蝶吗？今天晚上可以夜探他们的宅院，瞧瞧这个花蝴蝶到底是来了没来。
1: 蒋明说，对了，北侠，今儿晚上您跟我们一块也辛苦一趟，到他们家里边看看这个花蝴蝶在不在。
0: 如果真要是花蝴蝶在的话，捉拿这个小子得借您的力量啊。
1: 北侠，您是武林中有名的高手啊，您可不能袖手旁观呐。
0: 北侠欧阳春说，
1: 哎，这个事情啊，我当然是不能袖手旁观，不过今天晚上你们要上他的这府里边去探看呢，那我就不去了。今天这一天呢，我觉得有点劳累了，我想在屋里边啊睡个好觉，缓缓精神，等着明天呢我再跟你们一块去。
0: 蒋平说，也行，北侠，那随您的便。蒋平心中想，人家北侠欧阳春是到这来看朋友的，来看丁兆兰丁兆慧的，我们求人家帮忙，人家愿意帮是人情，不愿意帮是本分，这个事儿他不能勉强。蒋平点头就答应了。
1: 他们几个人在店房里头吃完了晚饭，又休息了一阵，天黑下来了。蒋平、韩章还有丁兆慧三个人商议好，今天晚上要夜探马岗宅。
0: 定更天以后了，三个人换好了夜行衣，带好了兵器，由打店房里边就出来了，来到马宅的旁边，三个人相继纵身倒在墙上，由打墙上又纵身倒在他的房上，由打前院顺房脊瓦垄走到他的后院。
1: 后院一瞧这院子很大，正房一趟，东西配房两趟，正房屋里大厅中是灯火通明，
0: 三个人趴在了房坡上，定睛往正房屋里边瞧。
1: 大厅里边摆着一桌丰盛的酒席，正坐的是黑太岁马刚，旁座陪着一个人，是个年轻人，身上穿着一身短衣舞服，腰扎着大带，背背着单刀。这蒋平一看就认出来了，哎呦，
0: 蒋平心想，正是花蝴蝶呀，白天说有客来访，莫不是这个小子他刚到吗？好，他刚到我们来的巧，我们在这瞧着听听他们说什么。
1: 就听马刚跟这花蝴蝶说了，贤弟，今天你来到这里我真没想到啊，最近干什么呢？
0: 花蝴蝶就说了，大哥，最近您还不知道我干什么吗？官府中到处贴告示在捉拿我呀，悬赏1000两，我现在值了钱了，
1: 所以呢我到处藏身，哪儿也藏不住了。
0: 原来我是走几个庙宇拜访几个朋友，可是现在呢，我觉得庙宇里边不好待了，
1: 想到您这儿了。大哥，您
0: 是这太岁庄的庄主，而且朝廷里边有亲戚，再加说天下江湖中有朋友，我觉得到您这个地方还是比较平安的，故此不揣冒昧特意到此拜访大哥。说着话一伸手提着起一个包来，往桌子上一放，
1: 大哥，这是400两银子，不成敬意，小意思请您笑纳，没事买点茶叶喝吧。
0: 蒋平一听，你奶奶，400两银子买茶叶喝，都买什么茶叶？
1: 就看马刚把这银子包一提喽，兄弟，咱们哥俩是多少年的交情了，

0: 用得着这个吗？
1: 嗨，大哥，咱们好几年没见了，头一次见面应该有个见面礼儿，要不然的话显得兄弟我没教养。嘿，
0: 好好好好，哎呀，把这东西放下来，
1: 把那银子包交给别人拿走了。这里他就开始端起酒杯来了。
0: 贤弟，远路而来，一路风尘劳苦，没有别的，略涉薄酌，以示接风，干一个，走。
1: 两人喝了一个。这个时候就听花蝴蝶问马刚，
0: 大哥，白天我来的时候，我听说您正在前边有人找您打架，要跟您比武，这是谁呀？吃了熊心吞了豹胆了啊？要敢跟您找到门口来比武？马刚说，别说了，白天找我来这个人，这个不是一般的人，墨花村的双侠，那老二叫丁兆慧，不为别的，因为他的货船在咱们这儿路过，咱把他的货给他劫了，咱说要买，实际上呢咱是相中了，咱想用他这货呀，咱们自个儿倒把手赚一笔。可是我不知道这货是丁兆慧的，要知道是他的就不做这事儿了，正因为不知道，把这事儿做了，已经做了那就做了吧。他丁兆慧他能就此善罢甘休吗？所以找到门上来要和我们理论，我不怕理论，你说论什么？打官司上衙门我不怕，再者说了，论势力朝纲中咱有人，你要说打打斗斗，你有朋友我也有朋友，你说怕什么呀？啊，就因为这个，所以我跟他比武较量了一下。你还别说，兄弟，这丁兆慧名不虚传，双侠呀，这哥两个武艺都高啊，今天我一交手我就感觉到了，这不是白给的。花蝴蝶说，是吗？等有机会的话我跟他会会。兄弟，你要住在我这儿，我这心里边就更踏实了，你就是我一个帮手，你这身能耐我知道，一般的人他斗不过你。刚说到这儿，就听见后边一阵大乱，慌慌张张地跑来一个小丫鬟。这小丫鬟跑到前边大厅里边，一见了马刚，哎呀，庄主爷呀，你快上后边去看看吧，可了不得了，咱们家闹妖怪了。马刚一听，什么闹妖怪了？什么妖怪？
2: 哎呀，我跟你说庄主爷啊，刚才呀就一阵黑风啊，就把这屋子里边灯给吹灭了，一吹灭了，外边进来一个妖怪呀，那个妖怪长个两个犄角啊，还露着两个大牙呀，这妖怪转了一圈，我们那个总管马头那脑袋就没了。
1: 马刚一听，怎么马头没了？房上的蒋平一听，嘿，他奶奶，这叫人不报天报。
3: 生活有情怀，陪伴有温度。 FM95.3 AM846 吉林广播电视台经济广播，老伙伴的
4: 老伙伴的
3: 随身听，
4: 随身听。

0: 你知道吗？有一种青春叫做老有才了。
1: 小鸽子，你们想我了没有啊？你听，他们多开心呐、
0: 他们的歌声就像他们的人生一样，充满了故事。他们的舞步充满了青春的活力，每一个动作都在告诉我们，青春从未离开。他们的琴声悠扬，是青春的呼唤，跳动着，闪烁着，充满了无尽的活力与希望。他们用才艺、故事、青春活力告诉我们，年龄

0: 不是限制，只要有心，我们都可以活得精彩。老有才了，
1: 老有才了，
0: 你也可以，
1: 你也可以，
0: 你也可以。吉林省应急管理厅吉林消防救援机动总队温馨提示，请严格遵守吉林省人民政府森林防火命令，进山入林自觉接受检查登记，不携带火源火种，不在林区草原内燃放烟花爆竹和违规用火，发现火情请立即拨打12119报警。
2: 吉林人，
3: 吉林市，
2: 这里是爱吉林。
4: 一方水土养育一方人，他们是吉林的儿女，他怀揣着对吉林的热爱，用努力和奉献书写吉林的美好故事。
5: 这些老关东东西用我的手法来记录下来留下来，一个作家也是这样，就是他
6: 东发和老字号从表面看只是一家百年老店。
7: 方家古筝艺术呢，是2007年被列入的吉林省首批非物质文化遗产。赵家镇，
8: 我是吉林省非物质文化遗产省文物项目代表性传承人。端午节，
9: 后代的事情
8: 我们
9: 太丰足了，
8: 是圣人所致。
10: 这些满语是在2002、2003年这样，作为这个民族的一份子，其实是有义务来做。
11: 给更多的人听到，
12: 什么是最好的
13: 刀子可以有哪些用？
14: 就是以学为中心，
15: 好与不好，其实这份子一直都在，热爱自己。
4: 在乡村，在青山绿水的天地间，有吉林人的地方，就有我们温暖的发声、鲜活的互动、真诚的服务。
0: 爱吉林是对吉林人民的致敬，是对吉林大地的礼赞。让我们在吉林的怀抱里，用最炙热、最赤诚的情感爱吉林。

0: 输入密码，否则只能干瞪眼。
1: 你好，我是法官，你涉及国际大案，快把赃款全部转移，保证你人身安全。
0: 爸妈快来救我，我昨天溜门撬锁，不打钱我被起诉了没

0: 要来接听九六幺幺零。
1: 每个人都是一束光，照亮城市的一个角落。城市人物周刊，汇聚这些光亮，看见城市最动人的模样。
2: 曾经以为高考是考试的终点，其实这只是考验的起点。虽然练习了很多次，但还是紧张的，就像是第一次。自认为做好了准备，但新的题目一出，呼吸还是乱了阵脚。总想把一切做到最好，却总有几道题出乎你的意料。每场考验都像一座山，但每一次翻越之后，你都会说，这算什么？不惧考验，只管迎难而上。不惧考验，希望才能举地而起。告诉自己能赢，不管前途还有多少硬仗，你奔赴的每一个考场都造就了你今天的模样。人生从来不止一场考试，你只管上场。
3: 你想联系几号？
4: 112号。
5: 刚才我听有一个公开电话，那个先生啊，185。
6: 想连线下252号杨女士。
3: 想要摆脱单身，幸福牵手，就来吉林经济广播老幸福了。我是娘家姐佳怡，我在这里等你。
4: 最后的3月中下旬就剩3周，你可不要吓唬我呀！
3: 吉林经济广播相亲服务类节目老幸福了，首播时间每天下午16点。
4: 那个主持人，那个你要知道我那个红红火火呢。
7: 有一种青春，是练兵场上的热血滚烫。

0: 有一种担当，是边防路上的步履丈量；有一种守望，是保家卫国的无上荣光。吉林广播电视台经济广播，绿色长城。生活有情怀，陪伴有温度。FM 95.3 AM 846，吉林广播电视台经济广播，老伙伴的
1: 老伙伴的
0: 随身听，
1: 随身听，随身听。
0: 历史传奇，悬疑侠，方寸间斗转星移，谈笑中纵横千年，精彩故事尽在京广听书。
2: 蒋平、韩章还有丁兆慧，他们三个人夜探马刚宅，趴在房上正听这马刚跟那花蝴蝶两个人谈话呢。这个时候，他后院有个小丫鬟慌慌张张跑到前边，向马刚禀报，说老爷可了不得了，后边有个妖怪把我们这总管码头啊脑袋给弄没了，一阵风把灯吹灭了，这码头脑袋丢了。这个话一说，当时马刚为之一震。马刚一听，什么？一个妖怪？对了，长着两个犄角，青脸红发，锯齿獠牙的。马刚说，还有这种事情啊？啊，带我去看看。说着话，这马刚站起身来，花蝴蝶随后边跟着他们奔后边去了。这马刚这个院子，三进的院子带东西跨院，这片宅子可不小，他们所待的这个大厅正是当间的这个院子。他们转身奔后院，趴在房上的蒋平看到这里，瞧了瞧韩章，低低的声音说，二哥，瞧见没有，他们家闹妖怪了，咱别在这看了，咱先回去吧，啊，听听他们家发生了什么事儿，得到一个信儿，然后咱们再来。好，三殿又打房上转身行，跳到墙上，又打墙上翻身出来，回到了殿房之内。三个人回到殿房里头，一看这北墙欧阳春还在那睡着呢。蒋平他们回来之后，蒋平就说了，北墙睡得怎么样？北下欧阳春把眼睛睁开了，哎呦，几位回来了，蒋平回来了，您今晚上没去，跟您说，您少看着一个热闹。什么热闹？蒋平说，告诉你，这都没听说过，马刚他们家里闹妖怪了。嘿，这妖怪还真厉害，把他们家那总管码头把脑袋给摘走了，不知给扔哪去了。是吗？欧阳春就坐起来了，真有这个事儿吗？蒋平，这真的，我们在房上听得真真切切呀，这还假得了吗？要不然的话，我们还多待一会儿，我看那马刚屋上的蚂蚁他不知道怎么着好了，上后边去看去了。我们本应该跟着他上后边瞧瞧，但是我们从房上走又怕被他们发现，所以我们就先回来了，咱们听听消息再说。欧阳春说，哎呦，天下还有这种事儿吗？我从来没听说过。蒋平说，就是啊，长见识吧。他们几个人后半夜就睡了，转过天来早晨起来用罢了早饭，当要吃中午饭的时候，这街上可就传开了，马刚家里边发生这个事儿，整个这镇子上没有不知道的了。跑堂的这小伙子爱说话，一见了蒋平，给他们往上中午饭上菜的时候，就跟蒋平顺嘴在这乐了。嘿，我跟您说，可爷，我们这个镇子上出了个大事，您知道吗？蒋平说，什么大事啊？我没听说。嘿，告诉您，我们这太岁庄庄主就那黑太岁马刚，

昨儿晚上他们家里边闹妖怪。蒋平说还有妖怪吗？那妖怪长什么样？这妖怪长得吓人，俩犄角，青脸红发，锯齿獠牙，跑他们家去。他家里边那个说话算数的，代表马刚老出来办事儿的，那总管叫马头。嘿，这马头叫的头没了，哪儿去了？您听着，哪儿去了？一转身的功夫，那脑袋就没了。他们以为妖怪给拿走了呢。今天早晨起来，他们府里的人往外一走，没想到哎，就马头这头在他们家大门口上沿上挂着呢。这开门的第一位往外一走，以为天下了雨了呢，往脑袋上滴滴答答的，抬头一看全是血。哎呦，这小子当时差点没吓拉喽，回去就告诉他们府里的人，马上把那马脑袋就摘下来了。马脑袋啊，不是，就那马头那头啊，就给他摘下来了。摘下来之后送到后边跟那枪子安一块了。今天我刚看见他们抬一口棺材上他们家去，把它装殓起来了。我们这个地方就这些年从来没听说有闹妖怪这一说，现在这回开了先例了，妖怪来了。哎，你说这妖怪他还会杀人呐？啊，蒋平一听，哦，好好好好，这事儿我头一回听说，那就说明你们这个庄主没办什么好事，要不就是办什么事把这妖怪给得罪了，妖怪就找他算账来了。跑堂的说，就是啊。哎呀，这把我们这镇子上的老百姓给吓得家家啊准备着今天晚上提早睡觉，把那门拿杠子顶上，把屋里头门拿东西都把它落上堵上，怕妖怪窜到自个儿家里去。蒋平说，嗨，这个妖怪呀、啊、他也不是随便乱窜的，谁惹了他他找谁，没惹他你就别害怕。老百姓不是有句俗话吗，没有亏心事不怕半夜鬼叫门。我没办亏心事，那鬼来了我也不怕呀，是不是？哎，对，您说这话可也对。这哥几个吃完了午饭之后，蒋平当时就跟丁兆慧说了，我说丁二爷，昨儿个你可跟是老马家说的明白道的清楚了，今天中午以后还得上他们门口找他去，你得找那马刚，你们两个比武较量。丁兆慧说，是啊，我们不能因为他家里边什么来了妖怪了我们就不找他了，今天我们还去看他怎么说。蒋平说，对，走。吃完了午饭，蒋平、丁兆慧还有韩章，再加上这两位公差，这龙涛还有李七，北侠欧阳春呢走在最后，一块儿就来到了马宅的大门外。到大门这儿，丁兆慧迈步走上台阶，用手扣打门环，现在这门是插着呢，梆梆梆梆一敲这门，里边有人把门给开开了。这门丁把门开开往外一瞧，哟，哦，你又来了。丁兆慧说，昨天说的好啊，还是这个时间我来找马庄主，还谈我们那八箱子丝绸的事儿，请马庄主出来吧。我们昨天比武没分出上下高低，今天我们得接着比。丁兆慧把这几句话说完了之后，这个门丁一反常态的是满脸堆笑，昨天也是这个门丁，也是他开门，立愣着眼睛就出来了，今天呢感情他这脸上也会笑。他瞅着丁兆慧，我说，这李爷，这个我跟您说两句啊，您大概还不知道，您是外地来的，昨儿晚上我们家里边啊后院闹妖怪了，这个妖怪来了之后啊就把我们那总管马头给杀了，现在我们这个府里边上上下下大家伙都忙活丧事呢，这位爷您能不能容容破啊，我们家里死了人了您还能堵着门要

五吗？再者说了，您说您那八箱的丝绸就是这码头带人给您抬过来的，可是这码头他死了，他死了这个事就弄不明白了。你非要跟我们这庄主马刚比武，那你也等着我们这庄主把他这丧事张罗完了之后再说呀，对不对？您能不能高抬贵手，再晚两天到这儿找我们庄主来？他这话这么一说呢，丁兆慧觉得也合乎情理。丁兆慧说：“好吧，既然如此，那我过两天再来。你告诉你们的庄主马刚，可不是我不敢来，是你们家摊了丧事了，我不该来，明白了吗？”“我知道了，谢谢您，谢谢您。”丁兆慧说：“好吧，走。”丁兆慧一转身，跟蒋平还有韩章等等众人回来了。回到店房里边之后，丁兆慧说：“这个事儿啊，也只能这样了。现在他们家死了人了，咱也不能死盯着跟他比武啊。”蒋平说：“对。”我说：“丁二爷，这个事儿啊，您做的够仁义的，咱们不能够这样，咱们不能够落井下石啊。不过今天晚上咱该去还得上他们家去一趟，咱看看他们家这妖怪到底是怎么回事。昨晚上咱没看清楚，今晚上再去瞧瞧，这妖怪今天晚上还能去吗？如果真要还能去，咱们大伙共同开开眼呢。”丁兆慧说：“也是啊。”丁兆慧说：“我就怀疑这个妖怪是真的是假的。”蒋平说：“真的，你没听那小丫鬟说，长俩犄角，青脸红发，锯齿獠牙，还有俩獠牙呢。”丁兆慧说：“要这样的话，这妖怪那是什么妖怪呢？是牛魔王。”蒋平说：“不对呀，牛魔王有犄就对呀，这俩獠牙可就不对了。这牛你不知道吗？牛没上牙，狗没肝呐。他没有上牙，他吃草的时候都在那倒叫啊，你说长出俩獠牙来，那算是什么牛啊？”丁兆慧说：“那也许野牛。”“那野牛他也不能那样啊，他成了精就变了样了。”“行了行了行了。”蒋平说：“别操这心了，今天晚上啊，咱们就过去瞧瞧得了。”晚饭之后，这蒋平就又问北侠欧阳春：“北侠，今晚上跟我们一块去看看热闹去，您瞧瞧这妖怪是怎么回事。”北侠在旁边老半天没言语。“哎呀，跟几位说呀，我今天晚上估计也够呛能去，我去不了。我从打昨天呢，这身上就觉得难受，浑身上下骨头节疼，十有八九啊我是感冒了，要发烧，我别去了。您几位去吧，我就在家里边睡一宿安稳觉，明天实在不行我再吃点药，可能我这场病就能过去。要不然的话，我跟您去了，晚上我再一上房，凉风一搜，说不定我这病就重了，给几位添麻烦。”蒋平一听：“哎呦，北侠，您早说呀，早说，今儿个白天就给您买药去了。好吧，您快点好好休息吧。”北侠欧阳春在屋里边休息，蒋平、韩章还有丁兆慧三个人由打这店房里边就出来了。两位公差晚上不能跟着出来，因为他们两个不会上房。三个人出来，一边在街上走着，压低了声音，蒋平就跟韩章说：“二哥，您看见没有，这北侠呀，两天他都不出来，他不愿意参与咱们这事儿。”韩章说：“懂得这叫什么吗？”“这叫什么呀？”韩章说：“这叫人到中年万事和。你看看这北侠嘛，人家是有本事有能耐，但是岁数比咱们大，我听说呀他快奔四十了，三十而立，四十而不惑，不惑之年什么事儿就都看透了。咱们这个事儿，你说这丁二爷那有八箱子丝绸，咱们这儿……”

要抓这花蝴蝶，这两件事儿哪件事真正跟人家有关系啊？那丝绸也不是他们家的，花蝴蝶抓住之后，人家能跟着咱上东京吗？都没他的事儿。所以说人这就变相躲了。蒋平说，我明白明白明白，好啊，人各有志，不可勉强。甭管怎么说呀，他能跟着丁二爷来这一趟，这就够朋友。丁兆会说，是北侠一身好功夫，这是没到关键时刻，到了关键时刻他绝不会袖手旁观的。蒋平说，好好好。三个人说着话又来到了马刚的宅院之外，这三位顺着昨天走的这个道，在旁边胡同里边进去，纵身行，跨墙头，再一纵身上房坡，由打前边来到中院，趴到房坡上往大厅里边观瞧。往里边一看，大厅里边仍然是灯火通明，一瞧这大厅里边还是满满的摆了一桌子酒席，那酒都在杯里倒着呢。这个功夫马刚正跟那花蝴蝶两人一边喝着酒一边在那说话，他们两个也在谈论着妖怪的问题。马刚就问花蝴蝶，兄弟，你见过妖怪吗？花蝴蝶在旁边说，大哥，跟您说，我活这么大，我还真没见过妖怪。马刚说，我估摸着这个妖怪未必存在。花蝴蝶说，但是你怎么解释啊？青脸红发，锯齿獠牙，动作敏捷，一阵风脑袋就没了，这不是妖怪，这什么呀？哎呀，真是家门不幸啊，谁也没摊上的事儿让我摊上了。我就想啊，是不是码头这小子弄那几箱子丝绸来，弄出毛病来了。怎么那个丁二侠往这一找，晚上就有了这事儿呢？会不会是丁二侠弄的什么事情呢？捣的鬼呢？花蝴蝶说，这个您没法说呀，无凭无据呀。这今天白天不是那丁二侠还找您来了吗？是您门上的人把他给回了，别给您添乱了。这丁二侠还挺够义气，这不就回去了吗？我估摸着过两天他还得来找您。马刚说，是这个事儿我得琢磨着怎么解决呢。这东西已经到我手里头了，我是绝不能再给他的。花蝴蝶说，大哥，我这回上您家来呀，我觉得也不太好。您看，我刚到您这儿，这妖怪就来了。这妖怪是不是跟着我来的？这什么话呀？怎么能妖怪跟着你来呀？你又不是妖怪。花冲说，他是这样啊，我这些日子行踪不定啊，不是在庙里蹲着，就是在哪个观里待着，有时候在坟地里边路过，说不定哪有一股邪气跟着我就过来了。别这么说，别这么说，兄弟，你一身好武艺，一身正气，什么东西敢侵入你的身子？花蝴蝶说，我还真这么想。大哥，您这地方啊，我不打算久待，待长了我这个身份对您不利，我总想找一个能够稳住身子，待多长时间都不出事儿的地方。您说现在有这样的地方吗？马刚听到这里微微一笑，兄弟，你刚才一说这话，我倒想起来了，现在可有这么一个地方。花蝴蝶说，在哪儿？马刚说，我有个兄弟叫马强，我这儿叫太岁庄，他那个地方叫霸王庄，他那个霸王庄离我这儿有100多里地呢。我这兄弟马强，你可不要小看他。你知道他跟谁是朋友吗？花蝴蝶说，他跟谁是朋友？我这兄弟马强跟襄阳王是朋友。知道襄阳王是谁吗？花蝴蝶说。

0: 襄阳王我听说他是皇亲。马刚说对了，这个襄阳王姓赵，叫赵觉。这个赵觉是当今皇上四弟他的叔叔，他的皇叔。按说呀，当年三弟真宗的时候，这个赵觉好悬就当了皇上，不知怎么弄的，他呢接位的这个位置就给罢免了。这个赵觉很有个性，据说在朝纲中他不服管教，所以老主爷就把他贬出帘外，让他在襄阳当了个王爷。可是他当了王爷之后，这个赵觉现在又不老又不小啊，我听说四五十岁这么个样子，雄心尚在，野心勃勃。他当了襄阳王之后啊，广交天下豪杰，笼络世上人才。可是我这个兄弟马强呢，就跟他成了莫逆的交情了。他把我这个兄弟马强视作左膀右臂，他让我这个兄弟马强给他开了个招贤馆。招贤馆干什么？招纳天下的贤士，不管你是文的你是武的，只要是你有真本事好能耐，到招贤馆经过一番考试检验，证明你是个人才，就把你收下，让你就在招贤馆里边住着。这招贤馆里边可藏着很多的能人呐。我说兄弟，你要想着长久的安全，我就推荐你上那去，上我弟弟那儿，我给你写封信，你把这封信拿着到在他那里，你就说你到这儿来投奔招贤馆来的，你这些能耐他一看就相中了，你就在那儿住着，整天到晚是吃香的喝辣的，要什么有什么。他为什么收这么一些人在那儿待着呢？你可知道啊，他这叫闲立志忙了用啊，养兵千日用兵一时。这些个人现在看起来都在那吃闲饭，可是有朝一日时机成熟，这襄阳王这赵觉他想着一举兴兵，要把皇上推倒了，他做两年试试。这天下非一人之天下，乃人人之天下呀，有德者居之，无德者视之。所谓有德者，那就是有能力有本事的，你就居之。我瞧他这个事儿啊，弄不好还真能成。所以你如果到在他的招贤馆，你在那儿住下了，大宋国朝所有的官员谁敢上那儿抓你去？就明知道你在那儿住着呢，也没人敢往那儿找你去，你那就算打了保票了。花蝴蝶说，我问这招贤馆里边都有什么人呢？哎呦，那里边能人可多了，几十号，但是我知道有名有姓的，有一位圣手大王叫邓车，还有一位小诸葛叫沈仲元，还有一位鹤妖狐叫智化，等等几人，这都是高手。花蝴蝶一听，好嘞，大哥，给我写封信，我上那儿去。
1: 生活有情怀，陪伴有温度。FM 95.3 AM 846，吉林广播电视台经济广播，老伙伴的
2: 随身听。

0: 你知道吗？有一种青春叫做老有才了。
1: 小鸽子，你们想我了没有啊？你听，他们多开心呐、
0: 他们的歌声就像他们的人生一样，充满了故事。他们的舞步充满了青春的活力，每一个动作都在告诉我们，青春从未离开。他们的琴声悠扬，是青春的呼唤，跳动着

0: 闪烁着，充满了无尽的活力与希望。他们用才艺、故事、青春活力告诉我们，年龄不是限制，只要有心，我们都可以活得精彩。老有才了，
1: 老有才了，
0: 你也可以，
1: 你也可以，
0: 你也可以。

0: 他在公共环境，因为他帮助了很多人。文明就是对别人好一点，帮助需要帮助的人，自己一小步，文明一大步。文明城市从你我做起。
1: 吉林人，
2: 吉林市，
1: 这里是爱吉林。
3: 一方水土养育一方人，他们是吉林的儿女，他怀揣着对吉林的热爱，用努力和奉献书写吉林的美好故事。
4: 这些老关东东西用我的手法来记录下来留下来，一个作家也是这样，就是他
5: 东方和老字号从表面看这是一家百年老店。
6: 客家古筝艺术呢，是2007年被列入的吉林省首批非物质文化遗产。邵家筝，
7: 我是吉林省非物质文化遗产省编项等代表评选人员。万五年
8: 后代的事情，
7: 我们谈到
8: 就足了。
7: 是圣人所致。
9: 这些满语是在2002、2003年这样。作为这个民族的一份子，其实是有义务来做。
10: 被更多的人听到。
11: 什么是最好的事？
12: 刀子可以有哪些用处？
13: 就是以学为中
14: 心，好与不好，其实这份子中一直都在，
15: 热爱自己。
3: 在乡村，在青山绿水的天地间，有吉林人的地方就有我们温暖的发声，鲜活的互动，真诚的服务。
1: 爱吉林是对吉林人民的致敬，
2: 是对吉林大地的礼赞。
1: 让我们在吉林的怀抱里，
2: 用最炙热最赤诚的情感
1: 爱吉林。
16: 每个人都是一束光，照亮城市的一个角落。城市人物周刊，汇聚这些光亮，看见城市最动人的模样。
17: 哎，老同学，听说你要去参观空军基地，帮我拍几张战斗机呗。
18: 你怎么知道呢？这次参观是保密的。
17: 我消息多灵通呢，就帮我这个航空爱好者拍两张呗。
18: 不行，空军基地是国家重要军事机密，不能泄密。
19: 呀，你们自己收拾屋呢，我正好打扫卫生，这些废纸啊就顺道帮你处理了吧。
20: 谢谢您，这些是工作文件，我们自己处理就行了。
19: 那么点纸能卖几个钱呢？
20: 文件不能随意处置，如果涉密还要参照统一规定销毁，不能泄密。
21: 同志，请等一下，您离职时带走的物品需要检查一下。
22: 这些都是我的私人物品。
21: 您的硬盘里有设计稿和实验数据，这些资料涉及国家机密。
22: 我就是想留作参考，没想干什么。
21: 这种行为具有泄露的可能，您不能带走，也不能泄密。
23: 国家安全高于一切，保密责任重于泰山。新修订的《中华人民共和国保守国家秘密法》，2024年5月1日起实施。
24: 你想联系几号？
25: 112号。
26: 刚才我听有一个公开电话，那个先生啊，185。
27: 我想联系一下250号杨女士。
24: 想要摆脱单身，幸福牵手，就来吉林经济广播，老幸福了。我是娘家且佳怡，我在这里等你。
25: 最后的3月中下旬就剩3周5，你可不要笑话我呀。
24: 吉林经济广播相亲服务类节目《老幸福了》首播时间每天下午16点。
25: 那个主持人，那个你要知道我那个红红火火呢。
23: 有一种青春，是练兵场上的热血滚烫；有一种担当，是边防路上的步履丈量；有一种守望，是保家卫国的无上荣光。吉林广播电视台经济广播，绿色。